0: 复揉捻挤压漂洗精液里的汁水，然后一束束码到大缸里，倒入米汤发酵，发酵熬煮晒干，再发酵再熬煮再晒干，如此反复5遍，颜色越来越深，酸汁越来越浓稠，直到最终都被收纳到这些棕褐色的菜团子上。当尹兆国大厨循着酸香味踏进杨大妈家，正是第一批辣腌菜出罐，第一批干腌菜晾干的时候。试尝之后，尹大厨对杨大妈做的干腌菜赞不绝口，对今年的辣腌菜，他作为腾冲人很喜欢，但是担心对于外面的食客酸度可能略微过了一点。一番探讨后，杨大妈做的辣腌菜和干腌菜，尹大厨决定都带上一点到昆明的分店里，让顾客们检验味道口感。回来的路上，尹兆国再次去拜访一个人，腾冲武氏大薄片第四代传人武少强师傅。大薄片，腾冲最具名望的菜肴，就工序而言，貌似非常简单，无非是将煮熟放凉的猪头肉片成薄如透明纸张的薄片，并沾上配好的佐料。但是最深奥的技巧就藏在煮和片两个关键的环节里。
1: 刀要喘，要快。
0: 武师傅专注从容、一丝不苟做事的态度和精神，让尹兆国由衷的佩服。都市昆明对尹兆国而言是一番新的天地，他深知在这些闻香而动的食客老饕里，有很多是迷恋腾冲风味却不能经常亲临品尝的人，所以他的职责是把最原生的味道带给这些人。牢记武师傅对大薄片工于火候、长于刀法的制作叮嘱，尹兆国做的大薄片只取猪耳朵部分来片，这样既不影响口感，也能让运动量不大的城市人减少油脂的吸入。大薄片和另一种腾冲风味豌豆粉结合，一种金黄，一种玉白，观感上非常养眼。豆粉软糯，大薄片弹牙，口感上也具备了多重享受。蛋黄食蔬用的是腾冲和顺水乡的咸鸭蛋。最后，有着东方橄榄油美誉的腾冲红花茶油交临其上，成就一道清清润泽的冷盘食蔬。银杏花滚三鲜结合的是腾冲菜的药膳原理，新鲜银杏花、猪肉、猪肝和鹌鹑蛋备用，小米粥以栀子果泡水提色，倒入炙烤的滚烫的石锅中，依次快速放入银杏花等食材，依靠石锅的热量继续加热，直到上桌之时保持的依然是熨铁心窝的热暖。在尹兆国眼里，腌菜无疑是腾冲风味的神品级食材，杨大妈五熬五晒的干腌菜经得起任何食材的搭配，而这道有着马帮菜烙印的干腌菜煮鱼，又是尹大厨最喜欢，并深信食客们也同样喜欢的。辣腌菜小炒肉，质朴酸爽，神味悠远。一份酸汤饵丝是所有故乡人以及吃过它的异乡人心中最深长的牵挂。没有大模大样，只有家常品格，这是尹兆国对家乡菜的评价。能让每一个他乡人、异乡人在他做的菜肴里

吃出家的味道，便是他最欣慰并高兴的事儿。对尹兆国来说，老家滇西边城虽然遥远，但精心寻觅的这份味道已经给了他日久他乡变故乡的亲切感。

用花做菜肴，在似是非花的云南早已不是稀罕事儿。花肴之于云南人，犹如美酒之于嗜饮者，可以饱口福，可以解相思，可以慰风尘。就美食制作层面讲，云南人对花的脾性品味拿捏之精准，驾驭之完美，结合之默契，叹为观止。于百媚千红中找到最美好的生命情感和味觉体验，是鲜花与云南的约定。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每每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1: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0: 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智之光。
1: 怎么突然就变成晚上了？
2: 地球是靠着自转形成昼夜，现在原本应该面向太阳的一面被转到背面去了。
3: 都是年兽搞的鬼。
1: 要是年兽没从我这里逃出去就好了。
3: 不怪你的，我们都没有及时发现年兽的阴谋。
4: 没事的，火牛，我下次一定抓住他。
5: 都是我太慢了。
3: 我们再召唤下世精灵试试。
2: 斗转星移，日夜乾坤，苏醒吧，沉睡的精灵。
3: 西山以岸隔轻舟，游照东山一抹明。夏至前来报道。

0: 白天的转化，我很拿手。杖五之花。琪琪受损了，我只能暂时稳定日夜的交替。要彻底解决，还是得到现实世界去。
1: 对，再去找年少。
2: 不过我们得先解决一个问题，如何在黑暗中战胜年兽。
0: 我有计划，我们要光明正大的战胜年兽，把它从黑暗中救出来。
3: 老大，你到底发现了什么？
4: 今天是夏至节气，是吃西瓜、吃大葱、大蒜的好时候。
5: 西瓜是甜的，大葱、大蒜是辣的。这个人，
1: 你还有心思关心这？早点回家吧，这白天变黑夜的，我心慌。
6: 有一个能量充足的美食在那边。
7: 老大，劲小点儿。

0: 就按夏至的计划，大家先跟我一起回家，准备充足的光源和美食。
1: 嗯，然后就去千佛阁找年兽。
2: 哎呀，什么东西啊？这，天哪，你只会跳舞的小狗狗，我得喂它好吃的。你是谁？同行吗？还偷吃我东西？
3: 大家看啊，有人抢东西了！
2: 算你跑得快，不然我报警了。哎，小狗狗呢？我还想带回家养呢。
0: 夏至，你的计划真的可以把年兽引出来吗？
4: 放心吧，年兽贪吃，我这是阳谋。
1: 啊，年兽？
0: 好像是，
1: 肯定是。
2: 谁？偷吃我东西的家伙，有本事出来单挑！
4: 又打错了，立夏。
0: 这个人的光源和美食比我们的强好多。
4: 要是能借他的场地和东西用一用，我的计划会更成功。
1: 我们去道歉，顺便和他商量一下。
4: 那我们先按计划准备。
1: 刚才是我们不对。
0: 你好，
1: 可以把东西借我们用一下吗？
0: 一会儿就好了。
2: 那就借给你们用，我去那边等一会
1: 儿。谢谢。听到大鼓的声音，我们就发动总攻。
4: 年兽，我们知道你在这儿。年兽，我们有很多美食，你敢出来堂堂正正战一场吗？
1: 老大，这是诱饵。
5: 怕什么？我现在还有能量，咱们拼一把。
0: 太明显了，年兽真的会来吗？
1: 天兽，
4: 青仔。
1: 是飞身，
4: 他在这儿。
6: 天雷，
4: 没事儿。
5: 就这两下，亏我还准备半天。
4: 夏至，
1: 他在这儿，
4: 走之方。

0: 再收拾你。
1: 行动！
0: 我讨厌这个声音。
1: 全杀！四季轮转，节气加油！跳舞之宝！
0: 这是这
1: 还没有结束，你的到
2: 顶
1: 了。
2: 星仔，加快频率，拖延时间。
1: 我来辅助赵英，陛下你战斗力强，快去帮忙。
3: 惊喜不？
1: 光明驱除太阳，东方神起，
2: 炎阳
1: 正午之光。
4: 啥情况？
5: 之前我一直发不出魔法。
1: 没事啊，你这次立了大功。
0: 快撤啊！
4: 老大快跑！
2: 来不及了，我们先回节气基地，看看节气恢复了没有。
5: 好歹抓了一个，先把他带回基地吧。
6: 就在你们回来前，节气恢复正常了。
2: 太好了，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
4: 我啥也不知道，我啥也不会干。我
1: 是吗？
4: 我不会出卖老大的。老大，虽然地瘦憨憨的，但我想地瘦了。
5: 不工作不？不工作就要挠痒痒。
4: 不工作，救命啊！救命
0: 啊！等下个节气，补充完能量，我们就去救地兽。
5: 救地兽，救地兽！
1: 夏至避暑北池，唐·韦应物。臭鬼以云集，小漏自此长，未及施政教，所忧变炎凉。在古代，人们会在夏至互赠消夏之物，折扇、脂粉。夏至这天，有些地方有早餐吃麦粥，中午吃馄饨的习俗。人们相信麦粥和馄饨能给一家人带来安康与团圆。
0: 来来来，
1: 夏至还是饮用粮食避暑的好时候，比如凉汤、凉茶、酸梅汤等，都是传统的消暑食物。关于夏至的小知识点，你们记住了吗？地兽逃脱大战。
5: 猪还是俘虏吗？睡得比我都香。
1: 吃西瓜喽！
0: 不说说年兽在哪儿，不给吃。
1: 还是给他吃吧。你看他这样子。他们住的地方一定是在荒山野岭，平常没啥好东西吃。
4: 是啊，那破山洞又荒凉又没东西吃。
1: 原来你们就躲在某个山洞里，范围又缩小了。
4: 啥小了？能给块大西瓜吗？
0: 不行，星仔告诉我，多劳。

0: 才能多得。
1: 我力气可大了，我要干活，我要吃的。
2: 那你吃好了就跟着火牛吧。
3: 七只小鼠好想亲宰他们啊。
4: 李夏，你研究仗着神器厉害。
5: 年兽，你也就仗着身体大，现在我比你还大，我看你怎么逃。
1: 我不是在山上抓年兽吗？
3: 没法烧呀。好好看看这是哪
5: 儿。你们在干嘛？今日小鼠去巢晒服。
3: 又累又热，咱们去姑姑家吧，
2: 她那甜甜的西瓜刚好成熟。
5: 好呀。
2: 哇，

0: 这就是咱们要的西瓜，吃了它恢复能量，我们就去救地兽。能量充足，就是没啥味道啊。
1: 老大，
0: 不行，地兽还在等我呢。天兽，把西瓜拿过来。
2: 是，老大。 这都是我姑姑家的西瓜，你们看中哪个吃哪个。嗯，给大家露两手。哎，啊，不好，快接！啊，哇！啊，老大，不好了，精灵们来了！
0: 只有两个精灵，好吃。你出去吸引他们注意，把他们引远一点，我暗中找机会困住他们，然后就可以去劫起基地救地兽了。是，老大。可就我一个，我有点害怕。少啰嗦，神器借你防身。是。
2: 天兽，可恶！嘿，嗯嗯，哎。

0: 别跑！
1: 追错了，
2: 跟我来，我刚才好像看到有一道身影飞到这边了。
3: 跑又跑不过，藏又藏不住，这可怎么办呀？
4: 神界老大，你比老大还大，就给力一次，大风来。
3: 怎么回事？难道这大鼎和神器有某种神秘的联系，能给神器充能？
1: 天圣，你逃不掉了，
2: 跟我们回去吧。
5: 想得美，
2: 只能再赌一次。

神机呀、啊！

0: 李夏，你干嘛打我？李夏，你小心点，你打到我了！李夏，看招！天雷！云布，你在哪儿？现在太大了，什么都看不清楚。怕不怕？天兽，你们都不害怕吗？
1: 天兽，你们都不害怕吗？天兽是天兽在我这边。原来你在这儿，看招！李夏，你怎么老是横冲直撞的？我以为是天兽，
0: 别冲动，看清楚。
1: 差点又出错了，不能太急躁了。我们要先想办法把浓雾驱散，或者直接走出去。
0: 但是这个迷雾好像迷宫，怎么走都出不去。
2: 对对对，感觉在雾里绕圈圈。
1: 我觉得可以让小鼠精灵来帮忙。日月星辰，四季轮转，沉睡的小鼠精灵苏醒吧。

0: 李少，我来救你了。
1: 哦，嘿嘿，
2: 火力气很大，会喷火。
3: 你被老大骗过。
2: 上次是我大意了，他再来我打扁他。
3: 你被老大骗过。
2: 我要是生气了会很可怕的。
3: 你被老大骗过。
4: 你们把地兽关哪儿了？
2: 年兽。
3: 老大，老大来救我了。
5: 每年公历的七月六日至八日间，就到了一年二十四节气的第十一个节气小暑。暑是炎热的意思，小暑就是小热，还不是非常热。小暑时节天气炎热，雷暴频繁，农作物都进入了茁壮成长阶段，但有些地方也会出现干旱或者洪涝。小暑过后尝新米，人们将新割的稻谷碾成米后做好饭，祭祀五谷和祖先，表示对大自然以及祖先的感恩。小暑以后，人们往往食欲不振，适合吃一些清爽开胃的东西，比如生黄瓜、鸡蛋、莲藕都是不错的选择。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小暑节气小知识，你们还知道哪些关于小暑的知识呢？大破迷雾阵。火牛，我们没事，快抓住年兽。
2: 年兽。
3: 老大，我在这
2: 儿。哎，地少。
4: 哎呦，又饿了。
6: 火牛发狂了，红色真讨厌。
3: 好烫好烫。
2: 气死老牛了，又让年兽跑了。
5: 立春他们也联系不上，不知道怎么回事。召唤不出小暑精灵怎么办啊？
7: 太好了，这风来得好。
5: 好像没用啊。
8: 笨笨的精灵，这可是神器发出的浓雾，怎么可能轻易消散？
7: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快，再召唤小暑，这是小暑三候之一的温风至。日月

0: 星辰四季轮转。
1: 是小鼠精灵，快跟上！
2: 来不及的，没有手环，我们出不去。
3: 如果能快一点就好了，我这慢吞吞的毛病一定得改掉。
4: 舒服微风至，因循小鼠来，我就是。小鼠，这是哪儿？我没醒吗？
5: 别迷糊了，
2: 小鼠，我们被困在浓雾里，需要你帮忙。
6: 还有小型天兽，它就躲在浓雾里。
4: 我知道了。区区浓雾，岂能难得倒我？
6: 是什么厉害的技能？
2: 起作用了吗？
4: 我忘记口诀了。
7: 嘿嘿嘿，带你去吃大黄布西瓜。
8: 我要吃，我要吃。
9: 那不是怪兽，是穿着人偶服的工作人员。还有一只奇怪的小动物。
2: 爸爸。
9: 这么热的天还给你添麻烦了，莲藕最适合小暑天吃了，还请收下。
2: 叔叔辛苦了，拜拜。
8: 真好吃，
7: 就是有点少。这还是天兽不在，不然更不够吃。差点忘了，天兽还在三河山监视立夏他们呢。
8: 我们快去找他吧。
7: 那只西瓜。
8: 西瓜，天兽。
7: 天兽肯定饿了，我们吃饱了给他带点。
8: 对对对，老大英明。
4: 哇哦。口诀是什么？我实在想不起来。
5: 你怎么老是在关键时刻犯糊涂呀？
2: 立夏，冷静点儿。又跑哪儿去了？
10: 这儿怎么有个柱子？老大救出地兽没有啊？我都饿了。
11: 算了，我先走吧。
10: 我也被困在迷雾里了。
5: 终于能动了。
2: 口诀，我刚才被电的时候想起来了。正位凝眼。
5: 天兽，哪里跑？
7: 他们要搬到什么时候？妨碍我补充能量。
8: 老大，我饿。
12: 哎，看见没？我招来的。
8: 老大，喂我。
13: 哎呀，要下雨了，我们回去吧。
10: 老大在哪里？老大在哪里啊？
2: 老大，救命啊！
5: 别想跑，岩羊。
10: 老大，我差点就回不来了。
8: 天兽，
5: 太好了，地兽，你被老大救出来了。
2: 地兽，你怎么跑出来了？
8: 我要跟着老大。
7: 放心吧，我不会再让他们捉住你了。
12: 红色。

李春，李爹，救命！您也，弟弟，你注意点自己人。李春，你没事吧？我们去捉天兽。小鼠精灵的技能厉害，我们围绕小鼠来打。

还有最后一点工作。嗯，

受几度周转，满月桑田与海畔，结起礼法凝血汗，风绕锦绣河山，春秋有几度轮回，多少智者泪眼盼，二十四节气万古流传，窗子画下西汉，星月伴璀璨，节气有关。

0: 电视里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你们进去以后，要想法见到凤凰，告诉他，有一个办法能让暴动更加稳妥。不管情况有什么变化，我们都会在东北方向的小树林里开枪。但是战俘出逃的方向要和原计划完全相反，我们会在西南方向建议你们。
1: 我明白，去了。

0: 太君，等一下。
1: 报告，こちら大江健少尉です。
0: 嗨，他娘的！
2: 给。
3: 华姑娘，过来。
4: 等着，皇军和花姑娘的谈话，你的不许听。
5: 太君，我是。
4: 打给俺了，滚！
2: 你现在怎么样？不好了，我们的暴动计划被鬼子发现了，怎么办？孟司令说，枪响以后，大家一起往西南方向跑。
6: 弟兄们，是死是活，就这一刻了。大家一定要记住。

0: 计划有变，冲出去以后往西南方向跑。大伙一定要记住，要不顾一切跑出前面这块平地就能活下去。
1: 连长，不是说往东边那个小树林跑吗？怎么变了？连长，你怎么这么看我？
0: 把他拿下！
1: 连长，
0: 叛徒！
1: 饶了我吧，连长！鬼子打得我实在受不了了，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
2: 你这个软蛋，杀了他！
0: 杀了他！
1: 对不起，我真没办法。
0: 放开他！大嘴，我不怪你，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等一下往外冲的时候，就靠你自己了。
1: 连长。

0: 太君，怎么还没动静啊？
1: 兴义军，不要急，他们会来的。

0: 好了，不要再吸了。
1: 两位兄弟，发生什么事了？
0: 火凤凰，你真会装，老实点。
2: 怎么样？
1: 大家不要慌，你们现在向西南方向跑，有人会接应你们。
2: 弟兄们，行动！
3: 好，好，
0: 快！
3: 好，
0: 快，跟上！快，快！

0: 快点，兄弟，快！大嘴呢？不知道啊！
1: 过来了，
2: 起来，再来，把他们先过来。
1: 好，跟我来，
3: 走，
1: 动。

0: 两个小队的，快！
1: 王大大到！把炮给我架上！
2: 是。
0: 快，走！都出来了！快！
1: 谁是连长？
0: 报告，我是。
1: 看到没有？炮在那边，带着你的人给我把采石场的碉堡炸掉。
2: 是，弟兄们，跟我来。
3: 好。
0: 防空司令官，战俘们从相反方向逃跑了。
4: 从相反方向跑？
5: 从西面跑了？不可能，那是开阔地，机枪一扫就是一大片。
0: 那就是从东边跑了。孟云霄的大队人马东面打大的哟。
5: 东面？
6: 孟云霄，
5: 快追！
0: 嘿，目标，采石场。

0: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等一等，我凤凰，我是大日本皇军师团长大宇三郎。你已经逃不掉了，投降吧，我很佩服你。
1: 哼，放屁，爷是绝对不会投降的。
0: 别那么粗鲁，这样吧，我们不说投降，我请你去做客，你是否愿意？要知道孟云霄曾两次到我这儿做客，
1: 爷连死都不怕，难道还怕去你那儿做客吗？
0: 哟西，好功夫！我们走吧，走走。

0: 快点。太君，火凤我带来了。
1: 火凤凰，欢迎欢迎。
2: 你们日本人就是这样请客的吗？
1: 大和民族是个礼仪之邦，中国有句话叫父虎焉能不谨，而且你是一只母老虎，不绑你你会吃人的。
2: 哼，原来你们日本人也会害怕的吗？你们把爷请过来到底有什么话要跟爷说？
1: 我知道你是个英雄，不过我还是抱一线的希望，希望你能够投降皇军。当土匪没有前途，投靠皇军那是前途大大的有啊。
2: 爷不知道到底有什么前途啊。
1: 哼，你就像宋司令一样的风光，一呼百应，且手下兵强马壮。
2: 大羽三郎，爷听说你是一个真正的军人。可是真人面前不说假话，你还是杀了爷吧。枪打刀砍，爱怎么样就怎么样，爷要是皱一皱眉头的话就不算什么真英雄。要爷像狗一样的活着比死还难受。
1: 你还是好好想一想，你的人生道路还很长，就这么死了，那不是太遗憾了吗？

0: 这个女人不可改变呢、啊、
1: 那就杀了她。
0: 哦，她还有价值，只要她不死，孟云霄一定会竭尽全力来救她。邢一军，这可是价值不菲的钓饵啊。
1: 司令高明，司令高明。
0: 这个女人就交给你了。

0: 司令。哦，岳县长，找大禹太君有公事？
1: 是。
0: 岳县长果然才华横溢，深得大禹太君的信任。好，我也有事，你去忙吧。
1: 好。

0: 当年为了剿匪，我可挨了不少上级的骂。
1: 哼，
0: 没想到啊，你这个女魔王，最后还是落到我宋兴义的手里。
1: 宋兴义，你以为就凭你就可以把爷抓了吗？你只是日本人的一条狗。
0: 对，我是日本人的一条狗，没错。孟云霄也是这么骂我的。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狗，不是日本人的狗，就是蒋介石的狗。你倒是想当人的，可惜呀，最后还是要关在这狗笼子里，被砍掉脑袋。一个如花似玉的女人，还没有尝过做女人的滋味，还没有成为妻子和母亲，就要被砍头，而且身子还要被抛到野外去，让野猪啃食，然后腐烂。
1: 宋兴义，爷告诉你，你看好自己的脑袋吧。爷劝你，还是多想想你自己的未来吧。
0: 我可想不了那么多，谁他妈想那么多呀？我只要活得好就行。不过，现在你是我的阶下囚，我掌握着你的命运，我可以杀你，折磨你，让你生不如死。我还可以强奸你，侮辱你，让你痛不欲生。嘿嘿嘿嘿，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哎呀，我知道，我没有未来，和你一样。好了，王凤凰。怎么样，这滋味不好受吧？
1: 宋兴义，爷告诉你，爷连死都不怕，还怕你打吗？你今天给爷的一切，将来爷会还你千倍万倍。
0: 来，给我打。
2: 慢。司令，我们万一把他打死了，这日本人要怪罪下来。
0: 赵副官，
3: 哟，
0: 他就交给你了。如果他跑了的话，我就要你的脑袋。
3: 是。
0: 哼。
4: 昔孟母择邻处，爹，你回来了。
5: 回来了。哎，怎么了？不舒服吗？
6: 霍凤凰被日本人抓住了。
5: 被抓住了？
6: 前天我在鬼子的司令部看到他，这两天正在打探消息。霍凤凰被关在伪军清乡司令部，宋兴义这个狗东西下了毒手，打得很厉害。
5: 哎呦，那怎么办呢？
6: 我这就去找韦二虎，让他通知凤凰山，一定要想办法把霍凤凰救出来。
5: 那你自己小心点。
6: 好，我去了。二虎，
7: 你来干什么？你不是给日本人当县长吗？回来拘捕啊？
6: 哎呀，二虎，我也是迫不得已。如果我不答应，日本人不会放过我，放过我的家人。
7: 岳先生这么看重家，为什么不看重国呢？
6: 你这什么意思啊？
7: 哎，岳先生饱学之士不。

0: 会连我的话也听不懂吧？你走吧，我们不是一路人。
1: 二虎，你知道吗？我当伪县长也是给中国人办事啊。
0: 这我知道，但是我还是不能接受你现在这个样子，整天对着日本人点头哈腰的，当个小媳妇儿，你干得还挺欢的。
1: 好，不多说了，你赶紧通知孟司令，火凤凰被日本人关在伪军的监狱里，让他们想办法赶紧救出火凤凰。
0: 火凤凰被抓了？
1: 火凤凰在牢里宁死不屈，日本人肯定会没有耐心，肯定会杀掉火凤凰，所以营救火凤凰要快啊。我走了。
0: 菊花，想死我了！哎呀，想死我了！来，
2: 在里边。
3: 喂，老板，赌馆生意那么好，不去做，倒有闲心在这儿寻花问柳。
4: 你们想干什么？
3: 干什么？来啊，
2: 在
3: 带走。
2: 是
5: 是，
2: 走走，快走。
6: 起来，
2: 哎哥，
6: 走走走走走，快走。

0: 袁先生，跟我们走一趟。
1: 小伙子，快跟我走！

0: 娘！
1: 啊！你们干什么呀？你们
0: 救你的命啊！来吧，
1: 快啊！
2: 快！
0: 快快快快走！快快！
2: 快！
3: 孟司令，霍凤凰是为了救我们才被抓的，我们全连的弟兄就是拼光了也要把他救回来。
4: 对，
1: 对，
4: 救回来，
1: 应该救他，
3: 救回来。
1: 对，我们应该去救凤凰姐，不然以后我们怎么办？
5: 是啊，
4: 对啊，
5: 你说，
4: 对，一定要救回来，
5: 怎么办？
4: 救回来，
3: 救回来，
4: 救回来，
3: 救回来，
4: 出来，
2: 回来。人是一定要救的，问题是怎么救？小三手送回的情报里说，岳先生也被捕了。而且鬼子要在中秋节的时候把副司令和岳先生一起枪毙，行刑地点就在沈北城的小教场。
4: 他娘的，我们去揭发场，一定要把副司令和岳先生救回来。
1: 对，我们去揭发场。
3: 小教场在沈北城郊外，如果布置妥当，揭发场完全有可能。
4: 对啊，
1: 去吧，
4: 完全有可能。
5: 我们把他救出来，
4: 先把他救出来，
5: 救不出来啊？
3: 对，
2: 对，
3: 我就不信了，
1: 一定要救出来。我们不能轻举妄动的，如果轻举妄动的话，有可能会失败的，你说呢？
5: 照你这么说，这人就不救了。
4: 对啊，
1: 对啊，我没说不救啊。
6: 我说李长官，
4: 说，
6: 你就巴不得副司令在鬼子手里吧？
1: 张特派员，麻烦你把话说清楚一点。我们是去救人，不是去拼命去送死的。我觉得救人还是要智取。
6: 智取？
4: 怎么智取啊？
5: 说，
3: 怎么智取
6: 啊？
1: 这个。这个我确实还没想清楚，
6: 那就是怕
1: 死。下命令吧，司令。
4: 还是没想好。
1: 下命令。
4: 没想好，说什么？
3: 司令，下命令吧。
5: 下命令吧。
4: 是啊。
3: 下命令吧，司令。
1: 对啊。
3: 都别吵了，就这么定了，立即发兵沈北城，就是全军覆没，也得把他救出来。
4: 好，
5: 好，
4: 好，
1: 好，好。李湘，你冷静点好不好？
3: 我冷静不了。
1: 你，
4: 走，
1: 走，
4: 走，
5: 走，
4: 走。

0: 练什么？走！
1: 哎呀，
2: 孟云霄太不理智了，这样硬干是要吃大亏的。
3: 因为是营救火凤凰，李世伟同志不好劝阻。独立总队现在已向沈北城出发了，看来是无法劝阻了。
2: 无论如何，必须阻止孟云霄，这是把独立总队往虎口里塞。不过，我们得做好万一孟云霄不接受劝阻的准备。
0: 对，我们绝不能坐视独立纵队被日本人消灭。
3: 嗯，要不要通知郭万明？
2: 你放心吧，郭万明肯定比我们先知道消息，他和张开江之间一直有电台联系。
3: 嗯，
2: 我的意见，我们三个主力团要随时准备开到沈北城附近，随时准备增援孟云霄。我们新成立的两个团，除了一团留守根据地之外，二团要开到凤凰山附近，随时准备阻截趁机攻击凤凰山的日军。
3: 我同意。
0: 我也同意。
3: 我觉得还可以通知地下党的同志寻找营救火凤凰。
2: 好，我去找地下工作部的同志谈一谈。
3: 嗯
1: 嗯。作为司令，你首先就不冷静，你这样做和送死有什么区别？
4: 你先别激动好不好嘛？
1: 我不能看着大家伙去送死啊。
4: 没事，谁愿去送死啊？我告诉你，我没有不冷静。
1: 全纵队出动准备攻打沈北城，这还叫冷静吗？且不说能不能打下沈北城，就算成功下来了，这火凤凰还能有命吗？
4: 你说的没错，可是你没有告诉我怎么去劝大家，有吗？你怎么不说话了？
1: 原来你没丧失理智吗？
4: 我告诉你，我没有疯，是大家疯了。你看看刚才那个局面，如果我反对的话，这对我以后怎么带？这会是什么后果？
1: 我明白了。
5: 来，喝吧。
6: 你们什么时候动手？
5: 你说什么？
6: 也问你们什么时候动手？
5: 你为什么问这个？难道你真的不怕死吗？
6: 爷为什么要怕死？死在爷手上的人多着呢，傻人多了就知道死也不过如此，难道爷还会怕死吗？
5: 我有一句话告诉你，只要别人不杀你，你就不会死。来，喝吧。

0: 司令，司令，
1: 新一军，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0: 孟云霄出动了。
1: 哦，孟云霄，毕竟沉不住气了。
0: 孟云霄这次是孤注一掷，拼命来了。嗯，
1: 可惜呀、啊，可惜。
0: 司令为什么这么说呀？
1: 新一军，我以前就和你说过，打仗就像是下棋，如果碰到好的对手，才能让对弈更有意思。按理孟云霄是个战术家，战术家无论何时何地都应该保持清醒的思考，他这一次倾巢而来，哼哼，看来我是高看了他了。
0: 还是司令的计谋高啊。
1: 各位，我们计划以一个旅团部署在5公里外的山上隐蔽，两个连队在城内布置，一旦孟云霄进入教场，山上5公里的和城内的合围，城墙上的火炮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2: 司令，处决火凤凰和月文的刑场有大量民众围观，这一炮打下去，
1: 战争时期嘛，不要考虑那么多。各位，实行吧。
3: 嗨，大伙都出去侦查2天了。

0: 把情况汇总一下吧。
1: 啊，我们小分队通过侦查，发现陕北城外的几个村子都有鬼子驻扎，鬼子卡住道路，不许行人进出。
2: 八路军这边也传来了情报，敌人在小教场外面秘密部署了很多人，星星可能是为了引诱我们前去救人，以便一举歼灭。
3: 嗯，我们化妆进城，发现城里的日军也有调动。听摆摊的人说，这两天晚上日军都把炮运到小教场这边的城墙上。
0: 看来鬼子有很大的阴谋，我们还是不能硬碰。
2: 那我们不去救解了吗？
4: 对呀，
5: 对呀，
0: 当然要救，但是必须服从统一指挥。
6: 对不起，岳师爷，对不起。
7: 喂，二虎，死就这么可怕吗？一会儿都忍受不了吗？你个怕死鬼，我真为你脸红。
6: 死我不怕，可是他们不让我死，也不让我活啊。
7: 他们把我老婆孩子怎么样了？
6: 嫂子他们跑了，日本人没抓到他。
7: 真的，
6: 真的。
7: 天不绝，忠良之后啊，我放心了。
6: 师爷，你就投降了吧。日本人说，你要真心投降，他们还让你做县长。如果你不投降，他们就连你跟火凤凰一起杀掉。师爷，
7: 人不能像狗一样活着。告诉日本人，要杀要剐，我等着。
6: 我求你了，师爷。师爷，
7: 你听着，魏二虎，我死后，你良心会受谴责的。你滚，
6: 师爷。
7: 情场上去。

0: 哎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宋兴义，看来今天是爷的好日子。
2: 对，我是来为你送行的，恭喜恭喜呀！
1: 让开，
3: 带走，走。

0: 玉先生，你
1: 对不起，没能救上你。
0: 这么说，是爷连累了你。
1: 有傅司令这样的英雄，陪岳文上路，岳文好生荣幸。
0: 玉先生，
1: 我们走吧。

们不应该来，他们救不了我们，还会把纵队都打伤。

0: 国凤凰，还是这句话，你投降吧，我非常的敬佩你。看来你是不会再听我的最后的劝告了。
1: 爷让你失望了。
0: 很遗憾，不过我要告诉你，你死了还不够。看见城墙上埋伏着十几门大炮和机关枪，城外有我们皇军的一个旅团和上千名的皇协军。你的朋友、同伴孟云霄会来救你，劫法场。我要让他们连同那些看热闹的人全部毁灭。岳先生，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2: 行行吧，
0: 我非常希望你能成为我的朋友。我们日本有句谚语，我愿意送给先生。
2: 说吧。
0: 这个谚语叫做死后不能开成花。
2: 我们中国也有一句话，我想司令官也应该知道，是舍生取义。
0: 好，那就让我们为各自的祖国献身吧。

0: 屋子里，慕云霄没有来啊！
1: 成了。
2: 肯定是我们内部有人透露了消息。
1: 司令，还有一个不好的消息。什么消息？昨天晚上，岳文的尸体神不知鬼不觉的被人家偷走了。我们分析，应该是孟云霄的人，连夜把尸体给偷走了。哼哼，不，这个是个好消息。
0: 哦，
1: 这说明孟云霄还会来救火凤凰的。
3: 司令，土匪都是狡猾狡猾的，他们一般不会冒险去劫法场。我以前当过警察局长，和他们打交道多了。
0: 不，
1: 孟云霄不是一般的土匪，只要火凤凰在，他一定会来救的。
3: 司令高明，
0: 给大禹三郎写封信。
3: 给大禹三郎写信？
0: 对，
3: 为了保障火凤凰的安全。你给他写信，就能保证火凤凰的安全吗？他会听你的。哼哼，
0: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3: 云霄，杨司令派人送信来了，说已经通过地下党的同志得到了火凤凰确切的关押地点。我想。 我进城去救火凤凰，
0: 你不能去，太危险，我会很安全的。我们这些地下党的同志隐藏得很深，如果不是很重要的工作，一般不会交给他们来办。况且以现在的情况，我总得试一试啊。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冒险。小顺子，
4: 哎，
0: 过来，你把这封信送到沈北城日军司令部，要亲手交给大禹三郎。
4: 怎么了？我要是去了，那小鬼子还不把我给吃了呀？
0: 嘿，你小子，你以为你的肉那么好吃啊？大大方方的去，我告诉你，他们不但不会吃你的肉，还会大酒大肉的招待你。
4: 真的？
0: 去。
4: 哎，那我去。

0: 别动，把手给我举起来。这么听话呀？
1: 舒慧姐，是你啊，吓死我了。
0: 胆儿这么小，怎么当土匪啊？当年怎么抢你爸爸的啊？
1: 抢自己家里，谁没胆儿啊？哎，舒慧姐，你要去哪儿啊？
0: 沈北城啊，我要去救火凤凰的。
1: 救你？
0: 怎么了？不行吗？
1: 行行，舒慧姐，你不是老和凤凰姐吵架吗？凤凰姐还差点杀了你，你还救她？
0: 救，当然要救。她要是死了，以后谁来跟我吵架呀？走吧。

0: 你是孟云霄的手下，干什么的？
1: 我是孟司令的侍卫。
0: 侍卫？那你到皇军这里来送信，你不害怕吗？
1: 害怕，不过孟司令说了，你不但不会杀我，还会大酒大肉招待我。
0: 哈哈哈哈哈哈！哟西，孟云霄啊，孟云霄，够朋友。回去你告诉他，我给他半年的时间，半年里他救不出火凤凰，我就枪毙他，明白吗？
1: 明白。
0: 去吧。

0: 孟司令跟我说过，说你们要大酒大肉招待我，我还没有吃上。
1: 哦，哈哈哈哈，好，

0: 好酒，
1: 好酒。
0: 嗯，好，
1: 那我喝一点。嗯，
0: 哦，啊，
1: 嗯，好酒，
0: 好酒量。嗯，嗯，哎，再喝。
1: 嗯。
2: 生活在海拔3000米以上雪域草原上的牦牛是青藏高原特有的畜种。牦牛体魄健壮，心肺功能好，体内红细胞血红蛋白大大高于其他牛种，因此牦牛具有超强的血氧能力、抗疲劳、耐高寒能力。而初乳又是牦牛体内营养最丰富的物质，初乳是牦牛妈妈刚生下小牛犊后头7天分泌的乳汁，就像人类妈妈生完宝宝的初乳一样，营养密度高，比普通牛奶甚至普通牦牛乳富含更多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和生长因子。因此藏民赋予牦牛初乳一滴初乳1-2斤的美誉，而藏区只有最尊贵的客人才能享用此等美食。今天养贝优厂家不计成本，不算利润，只要口碑，把正宗来自雪域高原的初乳高钙牦牛乳真诚奉献给每一位希望健康长寿的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2.9元即可品尝，比商场买还便宜，比超市买更纯正，货到再付款，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发现任何渠道比此次活动还便宜，买贵包退。
3: 普通牛奶喝一罐，不如这牦牛初乳啊一小袋。我呀喝普通牛奶啊，这乳糖啊不耐受，总是拉肚子。而这个牦牛奶呢却不一样，它是来自雪域高原上牦牛产的奶，更适合咱国人的体质。喝它呀，肚子不咕噜咕叫了，营养也补全了。现在厂家搞活动，只要2.9元就能够申领，我们街坊邻居都在抢着买。
4: 普通牛奶喝一罐，不如这牦牛初乳啊一小袋。咱们老年人呢，这脾胃不好，就应该喝着更适合老年人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哎呀，我都喝了1年多了，这次正好碰上这厂家做活动，这价格呀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订了10盒。
5: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呀，才抢到这个养贝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又白又香，含钙量高，营养还全面。我和老伴儿早晚都要喝上一大杯，现在我都腿不疼了，这腰不疼了，还能弯腰洗衣做饭，还能和老姐妹乐呵呵的跳广场舞呢。
6: 普通牛奶喝一小罐，不如牦牛初乳一小袋。我前段时间做了个小手术，需要补充营养，正好老伴给我订了这养贝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每天早晚都让我喝上2大杯。现在我头不晕了，身上也有劲儿了，也不失眠了，白天还在小区锻炼身体，身体不比年轻小伙子差。
7: 跟咱们内地啊，它可是不一样，在神圣的雪域高原，藏民们自古啊就有喝牦牛奶强身健体的老传统。您去那边看看呀、啊，就知道了。不少啊50多岁的藏民骑马摔跤，那是丝毫啊不输小伙子的，身体啊壮实的很，精气神啊也特别足。你要是碰到肠胃不舒服、感冒或者发烧、体虚无力等这些小毛病，他们也会煮一碗热气腾腾的牦牛奶喝，用于怎么样呢？调理身体，比吃药啊都管用。而这款养贝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正是用雪域藏区的牦牛奶做原料，经过多道工序精制而成的天然营养品，高钙高营养，易吸收而且易消化，特别的适合中老年人喝。
2: 牦牛出好奶，好奶更营养。养贝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来自青藏雪域，3斤鲜奶浓缩出1袋粉，高钙高营养。精选藏区新鲜牦牛初乳为原料，搭载先进保鲜技术，8小时快速锁鲜，牢牢锁住初乳中的活性营养；12小时冷冻成粉，精细化工艺最大程度留存营养不流失。富含钙、铁、锌、钠等多种人体必需营养元素，更含有普通牛奶没有的免疫球蛋白和共轭亚油酸，活性更高，营养更全面，吸收更好。如今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开始饮用养贝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替代传统饮

0: 良品，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也在喝，他们都在喝养贝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每天一杯牦牛乳，全面补充中老年人所需营养。养贝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由中国平安保险承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我以前喝牛奶，这一喝就拉肚子，所以啊就不喝了。后来听说我对门的邻居说，他们老两口一直在喝着牦牛奶，说是感觉不错，说这普通牛奶呀、以前是国外传来的，咱老年人呢这脾胃差，乳糖不耐受，容易出现腹泻的情况，所以啊也建议我喝这来自青藏雪域高原的牦牛奶，说这牦牛奶呀是藏族的传统美食，更适合咱国人的肠胃，更主要的是牦牛奶不仅含钙量高，营养全，喝着也不过敏，不拉肚子。我这一听啊就赶紧喝起来了。您还别说，这牦牛奶啊跟普通的牛奶确实不一样，又香又浓，喝完之后呢没出现肚胀腹泻的情况，我就连续喝了一个星期，精气神好了，这体力增强了，见到我的人呢、都说我现在红光满面，跟18岁的小伙子一样。现在正好看到厂家搞活动，只要2.9元，我这一下子啊就订了10盒。这牦牛奶啊我要一直喝下去。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为提升全民体质，让中老年人享受高品质的健康生活，减少骨质疏松、营养不良等问题的困扰，养贝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厂家联合本节目开展2.9元喝高钙牦牛初乳的惊喜活动。源自西藏雪域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现在拨打电话，只要帮扶价2.9元。是的，只要2.9元，您就能喝到真正来自雪域高原的新鲜正宗的初乳高钙牦牛乳粉。活动只有100个名额，超值优惠，超级划算，仅限本档，快打电话抢购吧！
2: 一斤初乳1-2斤，牦牛奶的营养密度啊，更是远超普通的牛奶。总蛋白质它的含量啊，是普通牛奶的4-5倍。乳清蛋白呢比例高，特别适合呀中老年人减弱的消化功能。
3: 以前常听别人说脾胃是后天之本，再也不明白是啥意思。喝了这养贝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哎呀，我才知道这脾胃好了，消化就好了，吃得香，排得畅，浑身啊都有劲儿，不管干啥呀都游刃有余了。这养贝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呢，还是那句老话，谁喝谁知道。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为提升全民体质，让中老年人享受高品质的健康生活，减少骨质疏松、营养不良等问题的困扰，养贝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厂家联合本节目开展2.9元喝高钙牦牛初乳的惊喜活动。源自西藏雪域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现在拨打电话，只要帮扶价2.9元。是的，只要2.9元，您就能喝到真正来自雪域高原的新鲜正宗的初乳高钙牦牛乳粉。活动只有100个名额，超值优惠，超级划算，仅限本档，快打电话抢购吧！
4: 普通牛奶喝一罐，不如牦牛初乳一小袋。老伴儿一直夸我这次啊，养贝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呢，买对了。咱们年纪大了，这身子骨差了，就必须补一补，才2.9元，特别的实惠，而且啊是来自高原雪域的初乳高钙牦牛奶粉。这每天早上冲上一杯，比什么早餐啊都营养都健康。
5: 自从喝了养贝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别的像这个豆浆啊、牛奶啊、饮料啊，我都不想喝了，就喝这个，营养价值高，味道也很好，越喝身体越棒。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为提升全民体质，让中老年人享受高品质的健康生活，减少骨质疏松、营养不良等问题的困扰，养贝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厂家联合本节目开展2.9元喝高钙牦牛初乳的惊喜活动。源自西藏雪域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现在拨打电话，只要帮扶价2.9元。是的，

0: 只要2.9块，您就能喝到真正来自雪域高原的新鲜正宗的初乳高钙牦牛乳粉。活动只有100个名额，超值优惠，超级划算，仅限本档，快打电话抢购吧！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2: 根据后卫军团的情报，敌人正在从三个方向向我们抓紧合围。
3: 长征险途，敌军重围，
4: 只有渡江北上，郑盘棋才能走活呀。
5: 老祖宗的话，石头不能当枕头，海人不能当朋友。
3: 误解横亘遗憾，结盟举步维艰。
6: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向一日兄弟开枪。
3: 以真诚化猜忌，用行动抵真心。
7: 就让我们用这海子里的水，以水代酒，对天盟誓。
3: 以海为证，歃血为盟。一场跨越民族的结盟，铸就民族团结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8: 同志们，你们成为了红军队伍中第一支民族武装力量。我们革命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但是只要我们坚强勇敢，前赴后继，勇往直前，我们就一定会迎来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3: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以海结盟，敬请期待。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足迹山河国际旅行社，银发康养，安心。

0: 你是孟云霄的手下，干什么的？
1: 我是孟司令的侍卫。
0: 侍卫？那你到皇军这里来送信，你不害怕吗？
1: 害怕，不过孟司令说了，你不但不会杀我，还会大酒大肉招待我。
0: 哈哈哈哈哈哈！哟西，孟云霄啊，孟云霄，够朋友。回去你告诉他，我给他半年的时间，半年里他救不出火凤凰，我就枪毙他，明白吗？
1: 明白。
0: 去吧。
1: 孟司令跟我说过，说你们要大酒大肉招待我，我还没有吃上。
0: 好，我就代表孟云霄来招待你啊！来呀、啊，摆上桌子，我要和这个孩子、喝上一杯啊！嗨，我想和你喝老酒啊！小孩，这是汾酒，好酒，
1: 好酒，
0: 喝。
1: 那我喝一点。好酒，
0: 好酒凉。再喝。

头哥，多吃一点。

0: 谁来了？
1: 小孩，你骗我！你好大胆！小孩，我喜欢你。凤凰山没几支枪，当土匪没有前途。跟我们大日本皇军干，怎么样？
2: 不不不，我们凤凰山兵强马壮，人不比你们少。
1: 多少？
2: 大概一两万吧。
1: 一两万？
2: 当然，告诉你们，我们柳子发展可快了，不仅你们惹不起，共产党、国民党也不敢惹我们。孟司令说了，要是你们不放了我们副司令，我们就攻打沈美城。
1: 好，那我就等你们。
2: 哼，那一顿大鱼大肉可把我吃的，
3: 就知道吃，
4: 就知道吃，
3: 就知道吃。
5: 司令，这一招管用吗？
6: 你们放心，大宇三郎是个职业军人，他太想消灭我们了。我之所以给他写信，就是明着告诉他，我们一定要救出火凤凰。
3: 对，
6: 这样的话呢，凤凰对于他们来讲就有了利用价值，他们就不会杀凤凰。
3: 哎，这个主意不错。
2: 那个大宇三郎说给我们半年时间，还说有本事就拉开阵势，好好打一场。
6: 嘿，那还得看老子有没有时间，有没有功夫陪他玩呢。
3: 就是，哎，
7: 孟司令说的对，是不是？
6: 行了，大伙儿都好好想想，看看有什么办法能把凤凰救出来。

0: 我去看看。哟，杨司令，你怎么亲自来了？
1: 石管中的就亲自过来了。
0: 跟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李书卫同志，现在负责凤凰山独立纵队的工作。来，坐，请坐。好。 我们来，想必你也知道是为了什么吧？
2: 军区地工科的同志已经告诉了我，说你们要来，但是我没有想到你亲自过来了。
0: 我们已经做了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把火凤凰给救出来，因为这关系到我们军队的影响，还有要争取独立纵队的大局。啊，还有件事，李书卫同志将会留在这里，全面负责营救工作。
3: 火凤凰现在一切都好，虽然被打得很厉害，但是没有生命危险。而且孟云霄给大禹三郎写了一封信，上面说要倾独立纵队的全部力量，全力攻打沈北城，营救火凤凰。大禹三郎现在要拿火凤凰做诱饵，下令给他治伤，所以现在火凤凰不会有生命危险。
0: 那就好。
2: 那怎样才能把他救出来呢？
0: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虽然火凤凰现在没有生命危险，但是监狱看守得很严，想要劫狱的话，基本是不可能的。从外面往里硬打，也不可能奏效。
1: 困难肯定是有的，我们不惜动用所有的资源，也要把火凤凰给救出来。

凤凰姐，苏芳。

苏司令，你受苦了。快，姐，你没事吧？大家小心一点，当心被土匪劫狱。

0: 太君，大禹太君不放心，叫我们前来帮助你们。这边喊安全啊！
1: 我是奉命行事，从现在开始，每道门都放双岗，一个皇军，一个皇协军。
2: 是是是是。
0: 散开！
3: 皇姐，
1: 副司令，我们一定带走你。
0: 你带我去看一下。
1: 哎，郑半生。

0: 有人劫狱了！快来人，有人劫狱了！
1: 快，
2: 快，
3: 你们快走吧！
1: 我们一起走。
3: 我不走，我不走！
4: 哎呀，你们赶紧走！
3: 我去告诉孟云香，跟他说我要为了舅爷牺牲你们。快走！
4: 不，我们一起走。
0: 有人劫狱了！快来人，有人劫狱了！
4: 我不走，
3: 和尚。
1: 苏克，我们走，
4: 赶紧走啊！
3: 我不走，
1: 走，
4: 姐，
1: 走，走啊！
3: 快走！

他妈的，差点让土匪给劫了！黄凤凰，你还敢找人劫狱？

0: 山上有人来劫狱了。
1: 是莫云霄？
0: 没看清楚，一男一女，武功很高。如果不是日本人正巧赶到的话，还真有可能成功了。
1: 那就一定是孙和尚和素芳了。
2: 不过他们这么一劫狱，敌人会更加防范的。

0: 是啊，现在日本人派了一个小队和伪军一起守监狱，想要下手更难了。
1: 要不通知一下孟云霄，让他们不要再插手了。
2: 不，我倒认为他们这么一闹，鬼子主要对外加强，
3: 这样对老赵营救会起到很好的作用。
0: 对，我有一个主意，不过就差一个女帮手。
1: 看不出来我是女的吗？
0: 好，就是她。院长，这是我的表妹，刚刚毕业。
4: 哟西，你得学什么的？
1: 护理。
0: 院长阁下，我姑父就这么一个女儿，现在找工作也不容易，所以你看。
4: 赵副官，你的表妹就是我的表妹，留下来吧。你的工钱呢？好说，好说。
0: 太感谢院长了。
1: 这么说，我现在就能当护士了？
4: 当然，当然。
0: 谢谢。王凤凰，吃饭了？
5: 也不吃。
0: 不吃饭怎么行？皇军教的，可不能把你饿死了。
5: 呸！狗汉奸！
0: 你还是好好吃饭，绝食谁也受不了。过一会儿，拿铁板把你的嘴撬开。到那时候，你就受罪了。你到底吃不吃？
5: 一丝也不吃。
0: 说得好，来人呐，
6: 走，
0: 给我关。
6: 是。
7: 是。
5: 呵，你。来人呐！快来人呐！肚子疼啊！来人呐！
6: 快来人呐！快来人呐！犯人快死了！
5: 来人！
6: 犯人快死了！
0: 快把我送死来！
6: 是。
8: 太君。火凤凰突发疾病，昏死过去了。幸亏赵副官及时发现，他很负责。
9: 赵副官的对皇军打大的忠诚，上次要不是你，火凤凰早就被土匪救走了。
0: 谢谢太君。只是这个火凤凰的病情，您看。
9: 立刻送医院，火凤凰不能死，因为他是我们歼灭孟云霄的一张王牌。
0: 在下有个建议。
9: 好，你说。
0: 这城里的医院医术不行，不一定能治得了火凤凰的病。再者，军民混杂，容易走漏风声。万一凤凰山的人要是来了的话。
8: 对，我们总不能为了一个火凤凰把一所医院全部戒严吧。
0: 卑职的一件事，我们派重兵送他到城外皇军驻守的医院，那里城坚壁垒，而且有重兵把守，更重要的是能够保守秘密。
9: 好，把火凤凰秘密地转移到野战医院治疗，让孟云霄来县城劫狱吧。
10: 这个地方是日军的野战医院，上次你们为了救我在那儿大闹一场，地形都还记得吧？
3: 记得
1: 记得，
3: 兄弟们都记得。
10: 好，这次任务明白了没有？
3: 明白了。
10: 那好，这次行动由我统一指挥。
3: 哎，司令，那谁来当伤员呢？
10: 这事跟你有关系吗？
3: 我不是这个意思。
10: 分头准备。
3: 是
6: 是是，
3: 走
6: 走。

0: 司令，大家都准备好了。
1: 我还没准备好呢。你说这打哪儿好啊？
0: 司令，这是要干什么？
1: 这打哪儿都疼啊，这个。

0: 医生，医生，
1: 表哥，
0: 医生，快看看，犯人的病情很危险。
2: 来，快，
3: 赶快抢救，快！

地球安，跟着阎旭大鬼子打。没事的。

0: 我们回学校。给我剪刀，
1: 快！

0: 事。
1: 嗯。喂，哪里啊，天乐？滚！
0: 别动！
2: 好一
3: 这个，
1: 快，动手，快！
2: 手术很成功。嗯，别动！谁动我打死！
1: 别动！
2: 别动！别动！
0: 凤凰，回家，来。枪拿着。

0: 就说我孟云霄说的，一个聪明人
1: 不许动，
0: 绝不可能在同一个地方犯两次错误。别动！
1: 好了，
2: 快点，
3: 走，快点，走，闪开！闪开！司令，
0: 凤凰，撤！
1: 走，
3: 撤！
1: 好，快，
3: 走，
1: 走，
3: 走，
1: 快，
3: 走！
1: 嘿，
3: 快，快点！
2: 赵副官，为什么要开枪打他？
0: 掩护。
2: 赵副官，

老赵同志是我党优秀的地下工作者，本来这次执行任务不应该是他去的，但是他坚决执行了党的指示。他因为一直潜伏在宋兴义的伪军里，全家人都背着汉奸的骂名，真心都抬不起头来。

0: 我有句话告诉你，只要别人不杀你，你就不会死。来，喝。对不起，没能救你。霍风华，你还敢找人劫狱？啊？
1: 呸！狗！
2: 有傅司令这样的英雄陪岳文上路，岳文好生荣幸。
3: 快走！快点儿！
1: 也欠你们，也还给你们。
0: 凤凰，这账不是你火凤凰欠的，这是日本人欠的。副司令，只有活下来，才能让日本鬼子还这一笔笔的血债。

0: 全体立正！弟兄们，咱们本来都是没命的人了，是凤凰山独立纵队凭着老命救了咱们。为了救咱们，孟司令、火副和副司令都受了伤，副司令还被鬼子抓走了，差点丢了性命。弟兄们，这是再生之恩呐！再生之恩，咱们不能忘怀。我和几个连长商量，决定全连入伙独立纵队，跟着孟司令、火凤凰副司令一起打鬼子！
1: 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
0: 报告司令，队伍集合完毕，请训话。
2: 如令。弟兄们，你们都是国军的抗日英雄，有你们这么多的英雄入伙，我高兴。但是你们都是正规军，让你们这些正规军心甘情愿的当土匪，我看呢，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那么愿意。但是话要说回来了，我呢以前也是正规军，而且还是军官，我是被这个火凤凰副司令给绑上山当土匪的。所以说呀，我还是那句话，愿意干的留下来好好干，不愿意干的发路费回你的正规军，要不你回家抱老婆也行啊。
3: 司令，我们的命是你给的，我们心甘情愿入伙，绝无二话，是不是兄弟们？
1: 是。
2: 好，我听的就是这句话。我这儿啊，什么兵都不缺，就缺炮兵。所以说，王蛋蛋，
4: 到！
2: 从今天起，你这个炮兵连长降半格使用，连长由黄震担任。
0: 司令，还是王连长当吧，我当副连长。
2: 就他那个熊样啊，给他炮，他也只能当个炮着听响，让他当个副连长就够他神奇的了。哎，你小子，你还不愿意啊？
4: 是，
2: 这还差不多。
5: 姐，该吃药了。姐，我看要不了多久，你的身体就恢复好了。
6: 爷的身体现在好很多了。爷只是觉得赵副官和岳先生他们。
5: 姐，你别太伤心了，杨司令不是说了吗，是日本人欠下的血债，不是你杀了老赵，你要把这个仇记在日本人头上。
6: 爷真没想到最后舍身救爷的是共产党，爷还差点把李书卫给杀了。
5: 姐，我也问过李书卫了，他为什么要救你啊？你们不是天生的冤家吗？每次在一起的时候恨不得吃了对方，你猜猜他怎么说的？
6: 他怎么说？
5: 他说啊，他要是死了，我跟谁吵去啊？他还说啊，你知道他一定会去救的。我觉得你们上辈子肯定是亲姐妹。如果不是亲姐妹的话，你们怎么可能割不断又分不开呢？
6: 就你会说。对了，我在牢里面怎么就突然生病了呢？
5: 你知道吗，为了把你转移到医院，老赵往你粥里下了药，这样你才会大病一场的。
6: 难怪爷挨打挨得那么厉害都扛得住，突然间就疼得不行，还晕过去了。
5: 我们这次为了救你可是费了大力气的，为了混进医院，孟司令照着自己左臂就是一枪，把我们给吓得，就怕他把骨头给打断了。
6: 什么？你是说他的伤是自己弄的？
5: 啊，
6: 爷没看

0: 哎呦，小顺子，你轻点啊！你杀猪呢还是换药呢？
1: 你这么怕疼，我能怎么办？
0: 那么怕疼那是我的事儿，我
1: 来吧。
0: 那我出去了。

0: 哎，小顺子，
1: 哎，你们怎么来了？
2: 有把戏看，去不去？
1: 什么把戏啊？
3: 素芳姐和孙和尚正在干好事儿。
1: 真的？
3: 嗯，
1: 走，
3: 走。嘿，哎呀。

0: 苏芳，你叫我出来有事吗？
1: 有事。
0: 什么事啊？
1: 和尚，你受戒了吗？
0: 当然了。
1: 可你已经犯戒了。
0: 犯戒？我没有啊。
1: 你杀了那么多的人。
0: 杀人啊，俺杀的都是恶人。俺师父说了，除恶就是行善，打日本鬼子就能普度众生，能成正果的。
1: 反正不管成不成正果，你都是犯戒了。
0: 哎，苏芳，你说这话啥意思啊？啊？
1: 你猜啊。
2: 嗨，哎，你们看哦，他们在说什么？
3: 我看啊，肯定在说笑话。
2: 说笑话？孙和尚会讲笑话吗？下次一定让他讲给我们听听哦。
4: 哼，你们知道个屁。
2: 那你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嘞？
4: 我不告诉你们。
1: 和尚，你还俗吧。
0: 为什么？
1: 真是个榆木脑袋。
0: 哎，苏芳，你还没回答我呢。
1: 等凤凰姐结婚了，我就嫁给你。

0: 好不好玩呀、啊？来，我抱抱。过来，来。
1: 火，火啊，还秀着呢。
2: 司令。
1: 哎呦，孩子。
3: 反正也没事，练练手呗。
0: 好，我们出去吧。来，走了。
2: 来。
1: 怎么样了？好点没有？
3: 好多了，没什么事了。
1: 行了，歇会儿吧。
3: 好吧。
1: 这回啊，你可真是九死一生啊！现在想起来，还真有点后怕。
3: 你就那么怕爷死吗？
1: 当然了，你是副司令嘛。
3: 就因为这个。
1: 你说你们这些女人呢，就爱刨根问底儿。
3: 胳膊还疼吗？
1: 嗯，好，这早就没事了。
3: 你骗人！你为什么要自己打自己？
1: 谁跟你说的？这是胡说八道啊！这是小鬼子打的。怎么是我自己打的？
4: 你别再骗爷了，他们都告诉爷了，是你为了救爷，所以才自己打自己。

0: 己的。云霄，也求求你，你以后不要再因为这样而伤害自己，可以吗？
1: 凤凰，你看你怎么了？你怎么还哭上了？这可不像你啊！你说，自打我上了凤凰山，你什么时候掉过眼泪啊？这现在怎么了？这是，动不动还掉眼泪。
0: 爷爷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心比以前软了，眼泪也比以前多了。可能就像你说的，爷现在终于像个女人了。云霄，你知不知道爷在鬼子的监狱里面被手铐铐住？那个时候，爷每天都不能动，爷在想事，想得头都疼。
1: 想什么？
0: 什么都想，可是想的最多的就是你。爷在想，如果爷就这样死了也好，那你就可以堂堂正正的跟李淑薇结婚生孩子。爷凭什么跟你在一起？爷只是一个土匪，什么都不懂，强求得到了你，也得不到你的心。
1: 你看你都说的哪儿的话呀？李淑薇那是杨司令的人，
0: 可是爷看得出来他喜欢你，爷也看得出来你也喜欢他。云霄，爷真的很累，也很羡慕其他的女人，就像莹珠、素芳，她们真的很像一个真真正正的女人，她们可以去爱别人，也可以得到别人的爱。可是爷就只会打仗和杀人，为什么？

0: 司令。
1: 哎，素芳啊，怎么了？
2: 我
1: 啊，坐下说。有事儿啊？
0: 没有。司令，我和你说说凤凰姐可以吗？
1: 嗯。
0: 我是被凤凰姐救下来的，她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十岁那年，家里遭了官司，我爹被无辜打死，我娘带着我一路逃荒。后来我娘病死，是凤凰姐救了我，她教我练武骑马，就这样我们姐妹俩相依为命。十多年了，我把她当姐姐，也当成母亲，更当成依靠。我真的不想她不顺心不开心。孟司令，凤凰姐那么爱你，你就娶了她吧。她为了配得上你，她学当女人，学绣花，还偷偷学写字。
1: 凤凰学写字？
0: 嗯，她要迎珠悄悄教她写字，说也要像李叔卫那样。

0: 也是个女人了。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4: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播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3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

0: 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

0: 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

0: 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请勿在轿厢内蹦跳、打闹、做剧烈运动。文明乘梯，安全随行。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他教我练武骑马，就这样我们姐妹俩相依为命。十多年了，我把她当姐姐，也当成母亲，更当成依靠。我真的不想她不顺心不开心。孟司令，凤光姐那么爱你，你就娶了她吧。她为了配得上你，她学当女人，学绣花，还偷偷学写字。
1: 凤凰学写字？
0: 嗯，她要莹珠悄悄教她写字，说也要像李淑卫那样做一个有文化的女人。

0: 古先生如果还想带兵打仗的话，龙振江的大队由您继续来带。啊，不了，把部队交给你和火凤凰，老朽放心。一个人最难的是认识自己。
1: 古先生，这话说得过谦了。
0: 我不是带兵的料，这百十号人我带着浪费了。唉。
1: 我已经老迈，戎马孔纵，身子也受不了，就从事一点社会活动吧。那么，
0: 先生，您想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老朽经历的事情很多，有志于寻找一条救国救民之路，但是几十年来没有能够找到。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1: 我很感兴趣，我想去共产党八路军那边走一走，看一看。那么，
0: 先生想去哪儿啊？没有定处，只要是共产党的地盘，我都想看一看。
1: 好，经费由我来负责，正好让小三婶跟着您，也好顺便照顾照顾您。啊，
0: 谢谢孟司令。孟司令啊，老朽有一肺腑之言。 不知孟司令可愿意听？请赐教。孟司令，自古以来，外战之后，内战必起，这已成了中华民族很难超越的规律了。抗日战争已经打了这么多年，日本人想迅速灭亡中国，已经证明是痴人说梦。抗日战争。 还在相持阶段，但是有识之士已经知道结果了，那就是中国一定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获得民族的独立。然而，抗战胜利之后，中华民族还将面临一场大劫难呢，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就会摆在中国人的面前。古先生的意思，事事如炬，任何人都不可能置于两个政治阵营之外呀。其结果，无论是哪个政治阵营取得天下，而你，只能是匪。老朽以为。
1: 事到如今，孟司令必须未雨绸缪，为独立纵队的前程考虑。那么，依先生之见，
0: 我应该站在哪一边呢？我见识短浅，还不能给你个主意。这个主意，还得你自己拿呀。
1: 多谢先生提醒。
0: 不客气。

0: 今天天气真好啊，
1: 这里真漂亮啊，
0: 王姐。
2: 嗯，是。
3: 哎，你看，哎，
0: 真漂亮。
3: 你看，
1: 时间过得真快啊。一晃这凤凰山，我来了四年了。
2: 你把爷叫到这里来，就是想说这些。
1: 哎，你们俩先回去吧，我和副司令要单独聊一会儿。
0: 啊，是。
3: 走，走了，姐。
1: 凤凰，你想过没有，咱们这支队伍在抗战胜利

0: 离后应该怎么办？
1: 爷就是为了这支队伍的将来才把你留在山上，以后你去哪里爷都跟着你。
0: 那我要是跳悬崖呢？
1: 爷也跟着跳。
0: 不后悔？
1: 不后悔。
0: 那好，我要去一趟重庆和延安，我要比一比国共这两家到底谁是咱们最后的归宿。
1: 好，爷跟着你。
0: 嗯。
1: 那咱们的队伍怎么办？
0: 让任汉还有孙和尚先管着，咱们快去开会。

0: 停车。到了。哎呀，来，伙计。
1: 这里就是你家呀？
0: 对啊，怎么了？是我配不上他呀，还是他配不上我呀？啊，
1: 我说很大呀。
0: 嗯，走吧。
1: 好。
2: 少爷，您回来了。
0: 六子，来拿着。
2: 哎，我来，我来。
0: 来。哎。好看吗？
2: 好看。老爷，少爷回来了。
3: 哎呦，你回来了。你樊叔没接到你啊？
0: 哦，接着了。半路上遇到空袭，樊叔受了点轻伤，我们已经把他送到医院去了。
3: 啊，这位是？
0: 哦，爹，这位是火凤凰。
1: 啊，你好。
0: 嗯。怎么了？
3: 啊，没什么，屋里说话啊。哎，走吧。啊，
0: 好，走来。
4: 船长，古先生他们来了。
3: 来了好啊，凤凰山多年的匪患该有个了结了。
4: 啊，团长的意思是？
3: 郭营长，带兵的人要懂得善不长兵的道理，更要懂得兵不厌诈啊。
4: 我懂。
3: 你天资不错，稍加历练可成大器。
4: 团长，那古县长他们怎么办？
3: 哼，古静斋那个俘虏只懂得什么以诚待人，不必理他。
4: 是。

0: 爹，您咋还没睡？
1: 人老了睡不着。
0: 爹，这回我没有按照您的意思顺利收编部队，对不起啊。
1: 这情况我都知道，郭万明也是个人杰，这支部队由他带也不会给国家丢脸。你这次把火凤凰的部队掌握在手里，也是了了我一

0: 片心愿啊。
1: 爹您知道火凤凰？
0: 知道。说起来我对不起他，时过境迁，世上是没有后悔药的。

0: 请进，请。鬼座在里面等你。哦，孟先生，请。
1: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现在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候，你们要努力为国尽忠，光宗耀祖。好，去吧。

0: 这就是军装了。
1: 对，
0: 还挺合身的啊。
1: 嗯，
0: 没想到蒋介石给你升了中将，比郭万明还高。
1: 嘿嘿，这不过是一种笼络的手段罢了。国民党现在啊，将军满天飞，这个中将早就不值几个钱喽。你想想，咱们要的军饷给养一下没落实，

0: 怎么这么看人啊？
1: 你太美了。
0: 真的吗？
1: 当然。
0: 那怎么也从来没有听别人这么说过呢？
1: 那是他们不懂你。都说你是杀人不眨眼的女魔王是吧？
0: 可是爷穿这个军装，老是觉得不习惯。
1: 没事，穿着穿着就习惯了。走吧。
0: 哎，去哪里啊？
1: 八路军办事处。
0: 去那儿干嘛？
1: 凤凰，你从小在柳子里边长大，很多事儿你不明白。咱们这回来啊，是为了咱们这支部队还有弟兄们找个前途。现在蒋介石咱们是见过了，也该去看看共产党。这叫货比三家，明白吗？走。
2: 孟将军，你们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坚决抗日，很好嘛，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我们中国有50,000,000同胞，只要团结起来，中国就亡不了。我们不仅要同失败论做斗争，更要同速战论做斗争。孟将军，我们的毛泽东主席写了一本关于抗战战略的书，叫《论持久战》，你可以拿回去看一看吗？抗战胜利后，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是一个独裁的腐败的中国，还是一个民主、繁荣、平等、自由的新中国？我们共产党人啊，是要争取第二种前途。

0: 那让我猜猜啊。一定是当惯了土匪，一换地方你睡不着了。
1: 云兄，那个周先生是什么人？
0: 怎么了？
1: 爷听了他的一席话，心里就像点了一盏灯一样。他说的多好啊，我们抗战以后到底要怎么建设一个新中国，怎么这些爷从来都没有想到过呢？
0: 现在你不是正在想吗？
1: 云霄，也有个想法，我们去一趟延安，到共产党的地盘上走一趟，也要好好看看共产党和国民党到底哪个才值得爷投奔。
2: 孟云霄、火凤凰继造访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后，又到延安，意图不明。
1: 云霄，爷还是觉得这里比陕西好多了，可是爷还是留恋那个地方。
0: 是啊，和中国的其他地方比起来，延安确实不同，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气象。
1: 延安怎么说呢，爷觉得它像一个刚刚出生的太阳，又像一个刚刚出生的小孩，又像我们凤凰山清澈见底的小河。你怎么又这么看爷了？不认识爷了吗？
0: 还真有点。
1: 那哪里不认得了？
0: 凤凰，知道吗，刚才你说的话就像是一首诗，你都快变成诗人了。
1: 诗人？爷又没作诗。
0: 而且是一首非常好的诗。哎，我发现从延安回来你的变化很大呀。
1: 爷变了？
0: 嗯。
1: 怎么爷一点感觉都没有啊？那么爷哪里变了？
0: 快乐、踏实、充满活力。
1: 那么你喜欢吗？
0: 找谁啊？
3: 对不起，走错门了。
0: 看来国民党的情报工作做得也很到位啊。
1: 你怎么知道？
0: 不仅我知道，你也知道。
1: 哼，爷不知道。
0: 不知道你带着枪干什么？
1: 咱们柳子的枪从不离身。爷看啊，刚才那个人不是走错门了，他一定是冲着我们过来的。
0: 哎，哼，我们刚到他们就到了。这个张主席啊，他要是把心思用在抗日上，这抗日的局面怎么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呢？进来。
4: 孟将军，张主席有请。
0: 好，谢谢。二位请稍后，我们就来。
1: 云霄，我们去吗？
0: 当然要去，省主席邀请，这个面子不能不给。
1: 可是他设的肯定是鸿门宴，没好心的。
0: 老子就是要去看看他的宴席上到底摆的是什么东西。
1: 云霄，爷想咱们还是不要去了吧。
0: 你放心，我自有安排。喂，是报社吗？

0: 孟司令，失敬失敬。来来，
1: 张主席，
0: 里边请。
1: 好，请。
2: 小心点儿，慢点跑。去开一下门。哎，
3: 你们什么人啊？你们找谁啊？
4: 我是省行政公署的，张主席派我们来送点东西。
3: 送东西？什么东西啊？
4: 长官的东西，我又怎么知道？
3: 以前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们啊？
4: 我新来的，来，接着。哦。
0: 孟司令，我听说你升了中将啊。
1: 云霄不才，孟委员长错爱。
0: 听说你去了八路军的联络处，后来又去了延安。
1: 对，
0: 共产党可是咱们党国的大敌呀，你不会糊涂到这个地步吧？
1: 张主席，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你这么说就不怕被别人说成是破坏民族统一大业吗？
0: 孟云霄，你和乱党走得太近了，你处处打击我抗日军队，难道这不是事实吗？
1: 张主席这么说根据何在？
0: 你们在神南部一战抢走了我炮兵一个连，难道这不是事实吗？你成立了兵工厂，把所有的枪械交给八路，你还想抵赖吗？
1: 那你为什么不再多说点？比如黄旗之战，我多管闲事解了郭万明之围，还有
0: 孟霄，这不是凤凰山，这是我河北省民军行政公署，你不许信口开河。你不在山上的一些事情我已经证实了，你们就是土匪。
5: 我们听说孟云霄火凤凰在跟张主席谈话，我们是特地过来采访的，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呢？
6: 就是啊，
7: 是保人保护的，让我进去吧。
8: 对呀，让我进去。
9: 请大家等一等，让我去通报一声。
5: 采访还用得着通报吗？走，我们进去。
7: 对，走走走。
9: 哎，你们，哎，
1: 老子就是土匪了，你能把老子怎么样？来人，
10: 是。
5: 张主席，
3: 这什么？
5: 这是
1: 这是我们火凤凰副司令，应张主席的邀请，表演了他的银镖绝技。哦，结果大家都看到了。
3: 哦，原来是这样，
7: 精彩啊，精彩！
5: 原来是这样啊！
9: 好，拍张照来。
5: 张主席，我是沈北日报的记者，听说您接近两位凤凰山抗日英雄，这是一组很好的新闻，请问您是如何评价的呢？
0: 他们打得很艰苦，这个日本人呢想侵吞我们中国啊，那是不可能的。
5: 张主席，您还没有正面的回答我的问题呢。
0: 那凤凰山这个抗日独立纵队啊，他们的战斗也是我们省的这个军民抗日的一部分啊。
1: 我说两句。
5: 好啊。
1: 本司令这次受到了委员长的嘉奖，他鼓励我要浴血杀敌，为国家和民族建功。另外呢，张主席这次补偿了我部50000块大洋、步枪500支、机枪50挺，以示奖励。
7: 哇，真的吗？
11: 真的吗？
5: 是真的吗？
7: 张主席，是真的吗？
3: 是真的吗？张主席，
0: 是的，是的。鉴于这个凤凰山独立纵队的抗日英雄们他们的业绩，啊，以上的补充是我决定的。
5: 哦，那真是太好了！
7: 太好了！
5: 您就是凤凰山的火凤凰吗？

0: 是的，爷，
1: 拍张照来，
0: 就是火凤凰。
2: 来，
3: 请问你是如何抗日的呢？
2: 张露西，你最好往家里打个电话。
4: 只要是打鬼，
2: 夫人呢可能会有事情。
3: 那在战场上，您辛苦吗？
4: 辛苦，当然不辛苦了。我的弟兄们都是这样的。
3: 你真的是女中豪杰啊！
5: 是是是，
1: 厉害，很厉害。
3: 来。
2: 姐。淑华，孩子们都好吧？
6: 同学，家里来了几个人，他们拿着枪，
7: 我怕。同学，你在外面得罪什么人了？
2: 你不要怕，你不要怕啊！
8: 张长官，
2: 你是谁？
8: 老子是凤凰山秦汉。
2: 你是孟云霄和火凤凰的人。哎，郝海，有事我们好商量，有事好商量啊！
8: 放心，老子一生杀人无数，
9: 不缺几个女人和孩子。不过，
8: 你要是不识相，老子让你来收尸。
2: 土匪，土匪！
8: 哼，你说对了，老子就是土匪。
9: 张长官，你要是玩阴的，你他妈永远不是土匪的对手。我警告你。
8: 孟司令他们要是少了一根毫毛，我他妈灭你九族！

0: 爷这次真是见了大世面，见了真菩萨了。
1: 真菩萨。
0: 云香，爷准备要跟八路碰干了。
1: 碰什么？
0: 土匪的行话，就是说投奔合并。
1: 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啊？
0: 爷看将来的天下是共产党的。
1: 哎呦，我们凤凰还会算命呢啊！那你就不怕被八路给吃了？
0: 从重庆到延安，爷所听的所说的，真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爷以前真是怕被八路给吃了，可是现在爷恨不得八路立刻收编我们。云霄，爷回去要亲自跟李叔伟说。
1: 真的啊？
0: 嗯。
1: 哈哈哈哈哈哈！看来这趟没白出去，出去的值，啊！哈哈哈哈！去。

0: 司令官殿の特殊部隊隊長大江健将尉参ります。
1: 特殊部隊を早く集めてこい。

章，集，孟、火，二人投共，可能性增大。

0: 顾管家。
1: 啊，特派员，你怎么来了？
0: 随便看看。哎呀，孟云霄和火凤凰去了那么长时间，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1: 是啊，不知道他们去哪里了。
0: 你顾管家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吗？
1: 是啊，你知道他们去哪了？
0: 孟云霄、火凤凰去了重庆，他们把行踪告诉了任汉、孙和尚，还有李书卫，可是偏偏没告诉你，顾管家，你不觉得蹊跷吗？
1: 你什么意思啊？啊？
0: 他们瞒天瞒地，可瞒不过我张某的眼睛。他们非但是去了重庆，还去了延安。这样看来，孟云霄投共的可能性很大。天堂有路不肯走，地狱无门自去投。
1: 哎呀，什么天堂地狱，共产党国民党的，我现在什么都管了。哎，特派员，我劝你啊，也什么都别管了，那刀疤脸的下场啊，你不会忘了吧？
0: 顾管家，我也是为你着想啊。据可靠消息，孟云霄这次回来是要和火凤凰结婚的，自己心爱的女人进了别人的洞房，你心里会好受吗？
1: 这是真的。
0: 嗯，顾管家，没有你顾子胜，就没有凤凰柳子，没有凤凰柳子就没有独立纵队。他孟云霄现在什么时候把你这个功臣放在眼里了？孟云霄要是投了共党，那是死路一条。顾管家，你不能往死路上撞啊。
1: 哎呀，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0: 只有投靠国军。顾管家，吃香的喝辣的，效忠党国，还能抱得美人归。
1: 就咱们俩？
0: 嘿，我已经和郭万明联系好了，他会帮我们的。
1: 就是那35师的郭万明？
0: 嗯，郭万明毕竟是国军嘛。
2: 怎么样啊？
3: 啊，
2: 好点了没有？来，该吃饭了。
3: 哎，怎么又吃饭了？
2: 什么叫怎么又吃饭了？是该到吃饭的时候了吗？来。
4: 哦，
2: 嗯，干什么呀？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师座疗伤的时候不许你们打扰，有什么事情啊，直接跟参谋长去说。怎么又进来了呢？
5: 这个电报很重要，参谋长说要师座亲自看。
3: 啊，念吧。
5: 是，这是凤凰山张开江的电报。万明兄，孟云霄、火凤凰去重庆述职，据可靠情报，此二人在重庆拜访八路军办事处，又去了延安。
3: 什么？去了延安？
5: 电报上是这么说的。嗯，
3: 继续念。
5: 是，孟云霄、火凤凰赤化很深，他们极有可能接受阳光部队的改编。
3: 哼，张开江啰里吧嗦说些什么呀？一句话就解决了吗？
5: 张开江要阻止孟云霄投奔共产党，要求师座配合。
3: 配合？我们怎么配合？
5: 派出小部队冒充八路军袭击二虎山。
3: 这种办法也想得出来，军统真够毒的。
2: 万明，这事儿可万万不可，眼下真是抗日团结的时期。
3: 嗯，好吧，这件事情让副师长去办吧，不过少去点人，小小的碰一下就行了，给张开江一个说法，明白吗？
5: 是。
2: 这样恐怕不妥吧，再怎么样孟云霄他也刚刚救了你啊。
3: 小何呀，战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如果孟云霄投了八路，日后就是我们你死我活的敌人。与其让他成为我们的劲敌，不如让他现

0: 那就光着身子回家，而且我们是暗中相助，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只是八路留在凤凰山那个小丫头不是沾省油的灯啊。
1: 老人，老人，不好了，出大事了。
2: 什么事啊？慌里慌张的。
1: 昨天晚上二虎山收到了八路的袭击。
2: 什么？
1: 二虎山派人来说，昨天晚上有一队八路军袭击二虎山，他娘的还打死了十几个弟兄。不过还好兄弟们没乱套，把他们全都给打跑了。
2: 不可能吧，我们和八路军向来无冤无仇，他们怎么会袭击我们的？
1: 是啊，我也不相信啊。哎，不过我想是不是孟司令和八路军闹翻了。
3: 任大队长，和尚，司令从重庆发来电报。
1: 怎么说？
3: 司令在重庆受到蒋委员长的接见，已经晋升为中将。他命令立即逮捕李书卫，肃清中共在纵队的影响。
1: 逮捕李书卫？
2: 肃清共产党的影响？
1: 哦，
4: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亚德容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对外运用现代生物最新研发技术，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容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亚德容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毛买不了1瓶水，9.9毛体验亚德容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亚德容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原来在药店里1-2百，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
6: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亚德容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关键呀是也不贵，一天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1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别等到进医院再后悔。你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亚德容厂家。
5: 特别公告，亚德容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容，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一瓶多效，双重养护，给骨关节直接喂氨糖补营养，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容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容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亚德容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亚德容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对外运用现代生物最新研发技术，亚德容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容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亚德容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毛买不了1瓶水，9.9毛体验亚德容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 在的作用，

0: 全力护航国民体制，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骨与骨之间的磨损，引发各种病痛。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花99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0: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全面滋养肩、肘、腕、髋、膝、踝等人体70处关节，一瓶多效，双重养护，给骨关节直接喂氨糖，补营养，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一个药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真是便宜又好用。看着他现在好好的呀，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3: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4: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1: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雅德荣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对外运用现代生物最新研发技术。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买不了一瓶水，9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2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化衰退非常明显。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雅德荣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优化骨结构，呵护肌肉关节，强健身体抵抗力，
0: 补软骨，护关节，增加骨密度。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全面滋养肩、肘、腕、髋、膝、踝等人体70处关节，一瓶多效，双重养护，给骨关节直接喂氨糖，补营养，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荣。

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真的效果太好了。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别等到进医院再后悔。你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

0: 电视做宣传，只要九毛九。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九毛九买不了一瓶水，九毛九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原来在药店里100-200，今天只要9毛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3: 这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就2个字，管用，能下蹲，能起腰，下地干活呀都没有问题了。
2: 以前呢，我这大腿啊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0: 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毛9买不了一瓶水，9毛9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雅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首选雅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一瓶多效，给骨关节直接喂氨糖，补营养，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
1: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雅德绒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对外运用现代生物最新研发技术，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毛9买不了一瓶水，9毛9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骨与骨之间的磨损，引发各种病痛。雅德绒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花9毛9体验雅德绒，您不吃亏。
0: 特别公告：雅德绒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全面滋养肩、肘、腕、髋、膝、踝等人体70处关节，一瓶多效，双重养护，给骨关节直接喂氨糖，补营养，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我个人觉得呀，
4: 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一个药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

0: 投诉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真是便宜又好用。看着他现在好好的呀，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1: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2: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安堂对我们很重要。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3: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亚德容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对外运用现代生物最新研发技术。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容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亚德容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毛买不了1瓶水，9.9毛体验亚德容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2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化衰退非常明显，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亚德容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优化骨结构，呵护肌肉关节，强健身体抵抗力，
4: 补软骨，护关节，增加骨密度。首选亚德容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全面滋养肩、肘、腕、髋、膝、踝等人体70处关节，一瓶多效，双重养护，给骨关节直接喂氨糖，补营养，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容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亚德容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亚德容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真的效果太好了。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别等到进医院再后悔。你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一下人家亚德容厂家。
4: 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亚德容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容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亚德容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毛买不了1瓶水，9.9毛体验亚德容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原来在药店里1-2百，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6: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5: 这亚德容氨糖软骨素，就2个字，管用，能下蹲，能起腰，下地干活呀都没有问题了。
6: 以前呢，我这大腿呀、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4: 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亚德容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

0: 人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9买不了1瓶水，9.99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雅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
2: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老人，老人不好了，出大事了！什么事啊？慌里慌张的。昨天晚上，二虎山收到了八路的袭击。
1: 什么？
0: 二虎山派人来说，昨天晚上有一队八路军袭击二虎山，他娘的还打死了十几个弟兄。不过还好，兄弟们没乱套，把他们全都给打跑了。
2: 不可能吧？我们和八路军向来无冤无仇，他们怎么会袭击我们的？
0: 是啊，我也不相信啊。哎，不过我想。
2: 是不是孟司令和八路军闹翻了？
0: 人大队长，啊，和尚，
2: 司令从重庆发来电报，
0: 怎么说？
2: 司令在重庆受到蒋委员长的接见，已经晋升为中将。他命令立即逮捕李书卫，肃清中共在纵队的影响。
0: 逮捕李书卫，肃清共产党的影响。
2: 哦，他娘的，怪不得八路军会袭击我们。
0: 袭击？什么时候？
3: 昨天晚上有一股八路军突然就袭击了我们，不过他们没有得逞。
0: 走，看看去。
2: 走。
4: 这个字呢，念孙，孙和尚的孙。那一个子字边，一个戏字。来，试试。
3: 姐，你怎么教我这个字儿啊？教会了你好写信给他呀。
4: 你教坏。
3: 我怎么坏了？
4: 老实交代，你跟和尚到什么程度了？
3: 我也不知道啊，
4: 是不好意思了吧？
5: 书卫姐。

0: 淑薇姐，淑薇姐，
1: 怎么了？慌慌张张的，
0: 快跑！他们要来抓你了。
1: 谁要抓我？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张开江说，八路军偷袭二虎山，孟司令发电报回来，他们要抓你。我也说不清楚，快走吧。
2: 不可能，八路军不会做这样的事儿，淑薇姐更不可能做这样的事儿。
0: 哎呀，一时半会也说不清楚。淑薇姐，快走，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2: 对，淑薇姐，你还是走吧。等姐回来，我们再做解释。
1: 我不能走，我要走了的话，这事情就说不清楚了。共军绝对不会偷袭二虎山的，这一定是一个阴谋。张开江是国民党军统的人，一贯坚持反共立场，这一定是他陷害的。不行，我要留下来和他们斗争到底。
0: 哎，
2: 淑薇姐，你快逃吧，你先避避风头，回来再说好不好？
1: 素芳，你听我说，如果我真的被杀害了，你一定要告诉孟云霄和火凤凰，八路军绝对不会偷袭二虎山的。我李淑薇也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独立纵队的事情。还有，最重要的是，你一定要通知阳光司令，千万不要因为我被杀而跟独立纵队敌对，知道吗？
2: 淑薇姐，淑薇姐，你快走吧，
3: 李淑薇，
2: 我求求你了。
1: 张特派，你这是干什么呀？
3: 你被逮捕了，缴了他的枪。
4: 是
5: 是。
2: 哎，你们这是干嘛？张特派员，张特派员，你是弄错了吧？
3: 我奉司令和火副司令的命令逮捕你，电报就在我手里，押走。
2: 是。哎，不行，你们干嘛？
1: 张开江，你这个阴险小人！
2: 淑薇姐，张特派员，张特派员，你一定弄错了。
6: 真是没想到，居然偷袭我，这太不
3: 像话了。
4: 走。
1: 兄弟们，兄弟们，这是张开江的阴谋，为的就是要图谋叛乱，你们不能相信他。
3: 李淑薇，你们共产党向来就是背信弃义之徒，想的就是灭掉凤凰山柳子，这次又趁司令副司令不在派兵偷袭二虎山。
1: 想灭掉凤凰山柳子的正是你们国民党反动派。兄弟们，八路军和独立纵队向来是友军，我们的友谊是用鲜血铸成的，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挑拨离间的。二虎山的事情，我敢肯定，这一定是敌人的阴谋诡计，为的就是离间我们。你们千万不能相信他呀！
3: 好个伶牙俐齿的女人，我告诉你，死了这条心。各位，司令和副司令在重庆受到了蒋委员长的接见，司令现在已经晋升为中将，副司令现在也已经是上校营长。李淑薇，逮捕你正是司令的命令。
1: 这不可能。
3: 任大队长，你现在掌管着独立纵队，下命令吧，枪毙这个妖精，用你们的行动来祝贺我们成为国军中的一支铁军。
7: 任寒，在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不能随便杀人。
8: 我认为不能这么草率，李淑薇是我们请过来的，不能说杀就杀。
3: 难道你们想违抗司令的命令吗？
2: 孟司令不可能下这样的命令。
9: 李长官没有直接的罪行，怎么能说杀就杀呢？
3: 黄连长，你可是堂堂的国军连长，
9: 那也不能滥杀无辜啊。
3: 任大队长，你可以决断。
10: 撤撤撤。
11: 哎，各位不要说了，让我说两句吧。既然事情发生到这种地步，我看咱们就按老规矩办吧。
9: 老规矩？什么老规矩？
11: 天判。
9: 天判？
7: 天判？
11: 对，这有罪无罪，是生是死，都要听天安排，还有要看他自己的命运。诸位，你愿意吗？
1: 我一片痴心为了独立纵队，就算是死也无怨无悔，没什么不愿意的。
2: 淑薇姐，
3: 顾管家，这什么叫天判？
11: 哎呀，天判呢，是我们柳子里传下来的规矩。如果柳子里发生矛盾，无法判明，再有，就是有人强行金盆洗手脱离柳子，就用天判。
3: 那怎么个判法？
11: 哎，后山有一个山泉，叫必死泉，又叫天判井。此井常年寒冷如冰，三伏天 人要是浸泡一个小时，那浑身都是僵硬的。那种能熬上半天的人呢，100个人里面啊，大概就20个人吧。如果要是浸泡一天的话，这人呢，基本上就没有生还的可能了。
9: 那要是一天不死呢？
11: 如果一天不死的话，那就只好把他给放了。不过你放心啊，能熬过一天的人呢，基本上他也就废了。那个李淑卫那小姑娘，那身子骨单薄的，我估计啊，她能熬过一个时辰就不错了。按我们的规矩啊，遭天判的人必须到寺院里去向菩萨剖明心迹。
9: 好，事成之后，独立纵队和火凤凰就是你的了。
11: 啊，
9: 大师，
4: 阿弥陀佛。
9: 跪下。
1: 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
4: 阿弥陀佛，女施主不肯下跪也就罢了，将她带去我的禅房，我替她念经诵佛，带下去。
5: 李长官，还是去吧，师父也是好意，再说这也是天判的一个规矩。
4: 带下去。施主，请在此等候阿弥陀佛。

0: 你不是说没人能熬活一天吗？再过两个时辰就整整一天了，那小娘们为什么还没有死？
1: 这就是上天的事儿了。
0: 好，那我就替天行道。
2: 特派员，你要是亲自动手的话，万一事情败露了，你会死无葬身之地的，这是规矩。
3: 什么人？
0: 是我。
3: 张特派员，这么晚还不睡啊？
0: 啊，我来看看。
4: 老天爷，

0: 诸位，我来替上天完成这个任务。住手！
1: 快！宋慧姐，你没事吧？
2: 慧姐，
3: 慧姐，
2: 不要杀他！
3: 快走！杀了他！快走！杀了他！闭嘴！杀了他！
4: 爷这次和云霄走了不少地方，也看了不少事。

0: 杨司令，你们共产党真了不起。
1: 我们共产党致力建立一个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这也是全中国人民的愿望。
0: 对，杨司令说的对啊，爷转了一圈，就像是重新又从娘胎里生出来一次一样。
2: 哎，老乡们来了，来来来来，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杨司令，我们乡的群众劳军来了，
1: 谢谢乡亲们了。
4: 是啊，是啊，是啊。
1: 人家有什么困难没有啊？今天的收成怎么样啊？
3: 好，好，共产党的政策好啊，减租减息，发展生产，老百姓可享福了。这不，乡亲们过来商量一下，该慰劳一下咱们的子弟兵啊。瞧，都来了，
1: 大伙辛苦了。
2: 通讯员，
5: 到。
2: 通知警卫连的同志帮老乡下货，把东西全部发到各部队去，照价付钱。
5: 是。
1: 哎，等等，我说政委啊，
2: 嗯。
1: 孟司令他们来了，咱们总不能刮太太饭吧？咱们喂客杀鸡，打打牙祭，好不好？
2: 就这么办。
5: 是。
1: 孟司令、副司令，来，欢迎二位来做客。
6: 哎，好好好，
0: 来
1: 来
2: 来，
6: 谢谢。
2: 来
0: 喝。
2: 来。
1: 哎呀，亲。
6: 杨司令，吴政委。这次我和凤凰，我们从延安回来，路过清风部，是有事要跟你们商量。
1: 哦，什么事啊？说吧。
6: 这事还是你说吧。
0: 还是你来说吧。
6: 你说好。
0: 那好吧，爷来说吧。杨司令、吴政委，咱们凤凰山决定入伙了。
6: 入伙？
0: 对，爷要和你们碰干，一起打鬼子。
1: 孟司令，副司令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6: 是这样啊，这个碰干啊，就是柳子里的行话，意思就是呢，我们想参加你们八路军，就是不知道杨司令、吴政委愿不愿意收留我们。
1: 当然愿意。不过，我们不叫入伙，也不叫碰杆，叫参加革命。
6: 嗯，对对对，参加革命，
1: 欢迎欢迎啊！
7: 加入八路军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你们加入八路以后，你们的很多规矩都得改，要绝对服从共产党的领导。这些你们考虑过了吗？
0: 我们都已经考虑清楚了。国民党从心里面烂透了。而且还跟爷有杀父之仇，可是共产党和八路军，爷彻彻底底的佩服，所以今后爷都听你们的。
1: 好，孟司令、副司令，我们也盼着这一天呢。来，欢迎欢迎欢迎啊！欢迎，
6: 不不不不，
1: 来来，
6: 先别着急啊。那个，你们现在该给我派个政委了吧？
7: 好啊，我的意思。就由李书伟同志任八路军凤凰山独立纵队的政委，怎么样？
1: 二位的意见呢？
6: 我没意见
0: 啊。我们都听你们的。
7: 李书伟可是一个刺头啊，你们是老冤家了，不怕扎了手？
8: 他们俩呀，嘴里吵，心里啊又互相分不开，是不是啊，火凤凰同志？
6: 你看参谋长说的。
9: 报告司令，杨司令，
6: 小顺子。
9: 快，快！
6: 小孙子，你慢慢说，
9: 快，
6: 怎么回事？
9: 快，快去救舒薇姐！
6: 怎么了？
9: 舒薇姐被张开江抓起来了。
6: 凤凰，回山。
0: 嗯。

0: 司令，你回来了！司令，回来了！怎么，司令？
1: 走。
2: 混蛋！混蛋！混蛋！混蛋！

0: 张特派员，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是来杀我的？告诉我理由。你现在是共党，我们是敌人。错了，现在什么时候啊？国共合作时期，你是特派员。<笑>
1: 你难道想放了我？
0: 你看，你又错了。哎呀，张特派员啊！ 你有没有想过，你到底失败在什么地方？啊！我告诉你，你就是觉得你自己太聪明。你是极力的挑拨我和火凤凰之间的关系，收买了刀疤岭，让刀疤岭假借宋枪之名在子弹上做了手脚，想让炸膛的手枪炸死我。这我都知道。还有。 你指使刀疤岭借检阅之名想干掉我，挟持火凤凰，再者勾结郭万明，派人冒充八路军袭击二虎山，嫁祸李淑卫，你差点害死他。
1: 没错，都是我干的。可这是政治斗争，残酷，不择手段。我只是不甘心，我竟然败在李淑卫这个女人的手里。
0: 你少跟我来这套。 你这么干的目的只有一个，借机掌握这支军队，成为你自己升官发财的资本。看着我干什么？我说错了吗？我告诉你，实际上你和郭万明、张主席，你们这些人都是一丘之貉。嘿，你就真的没有闻出来？ 在你们的身上同样散发出一种腐败的臭味吗？告诉你，如果之前我孟云霄在国共两党之间合作的话，正是因为有了你们这样的人，我才更加坚定地选择了共产党，这就是理由。明白了吗？你现在就杀了我！杀了我！张特派员。 你是一名军人，你认为在这样的时候以这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不觉得可耻吗？来人，
2: 到司令，
0: 把张特派员请到秧子屋，好吃好喝好睡，别难为他。
2: 明白。走吧。
0: 张特派员，请吧。

0: 顾子胜，云霄，你们到底有没有搞清楚啊？顾子胜把粮食、军火偷偷拿出去变卖牟利，被张开疆发现，张开疆就以此要挟他，刀疤脸兵变的事，顾子胜也参与其中。我不信，我不信。
1: 小顺子，你来说说吧。
2: 副司令，这全是真的。你不要再说了，我不听。你们到底要怎么处理顾子胜？
3: 顾子胜性质严重，恐怕不杀不行。
2: 你们要杀顾子胜，顾子胜是有功劳的。没有他的话，就没有这个队伍，也没有我火凤凰。
4: 火凤凰同志，个人感情是不能掺杂到部队纪律当中的。顾子胜又没偷日本人，罪不至死。再说，那个时候咱也不是八路。
2: 你这是立场有问题啊！看一个人的历史就能知道他的未来。
4: 那咱们这里边就没有好人了。
2: 当初我祖上是土匪，啊，后来我当了国民党军官，现在老子还是土匪。那你说我够枪毙几回的了？可是你没有做过违反纵队利益的事情。还有，在我们八路军，政委是有最后决定权的。
4: 赵政委的意思是非杀不可。
2: 没有铁的纪律，就不会有铁的军队。
0: 李叔伟，爷告诉你，如果你要杀顾子胜的话，爷就把你的皮剥了。
4: 霍凤凰同志，你这样是会犯错误的。
2: 行，
4: 李政委，跟你说句实话，顾子胜已经让我给放了。
2: 你说什么？
4: 虽然罪不至死，但他也不能留下。
2: 你为什么不先跟我商量一下？

0: 哎，凤凰，好看吗？
1: 好看。
0: 嗯，
1: 我要打枪，
0: 你要打枪啊？好，我教你。来，你看啊，这是扳机，这是撞针，这是准心。来，我先给你打枪啊。哎，离我远点儿。哎，看好了。

拿好，哎，对，看着，瞄准前面，来，把枪举起来，扣动扳机，哎，扣扳机，当，它就响了。

你开枪吧！你说吧，到底为什么？我为了你，我一直想着，我不能让你这样下去，就这么过一辈子打打杀杀、提心吊胆的土匪生活，所以。 会做一些有利山寨的事情。我攒下一点钱，我想到，等时机成熟以后，我就可以金盆洗手，脱离这个山寨。可是没想到，孟云霄来了，我还想着，你把山上的一切事情都交给他以后，我可以带你远走高飞，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 过上平常的二人世界，我万万没有想到，你喜欢他，我这心里，他凭什么？我们辛辛苦苦建立的凤凰山，他坐享其成不说，还带着弟兄们去偷靠八路，我不服。 我所做的一切，全都是为了你。

0: 谢谢你放了他。哎，
1: 李淑伟，他还是太固执了。如果你不事先放了顾子尚，李淑伟一定要枪毙他。爷爷没办法。你会拔刀相向。
0: 以前没参加八路的时候，总觉得没依靠。可现在参加了，又觉得很孤独。爷这是怎么了？怎么现在会有这样的感觉？会好起来，慢慢就适应了。嗯。
1: 爷现在累了。 也不想再打仗杀人，也只想做一个小女人，给你洗衣服、做饭、生孩子。

0: 把枪放下。你是谁啊？我是大日本皇军特种作战分队队长大江健上尉。到这儿干什么来了？听说孟将军武艺高强，久仰大名，特来拜访。另外，本人奉大羽三郎司令官命令，来向你们下战书。下战书？
1: 孟将军，本人奉大羽三郎司令官命令，来向贵军递交战书。
0: 孟云霄将军阁下，我大日本皇军精骑所指所向披靡，其数日与将军会猎于凤凰山脉，各尽军人职责。大羽三郎，哈哈哈哈，
1: 不错，不愧是个中国通啊！战书写得嘎嘣脆。
0: 孟司令，你们敢应战吗？
1: 哈哈哈哈，回去转告大羽三郎，我军应战。
0: 哟西，孟将军，真正的武士，不过口头的不行，要落墨签字。

0: 拿回去吧，我签了。
1: 敌人来势汹汹，我觉得我们不能硬拼，要避开敌人的锋芒，撤出二虎山和凤凰山，跳到敌人的外线去打击敌人。什么内线外线？鬼子刚冒头，撒丫子就跑。这不是跑，这是撤退。
0: 一回事儿。
2: 我们八路军的战术是不拘泥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要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这也是游击战的核心啊。
0: 游击战还是要机要战？哦，一枪不放就把凤凰山、二虎山给丢了，这叫什么游击战？扯淡！我是司令，打仗的事儿我说了算。
2: 爷爷觉得该打这一仗，他们有20000多人，可是我们也有10000多呀，而且二虎山和凤凰山地势险要。
1: 日本人没那么容易打进来，
0: 你怎么火上浇油呢？那不打这一仗，就把两座山让给他们吗？你们共产党不是讲民主吗？现在我们2比1，听我们的。我反对，我要
1: 报告给军分区。
0: 爱报不报？
2: 你怎么能这样呢？
0: 我再说一遍，打仗是我的事儿，你的任务是管好妇救会和儿童团。
3: 二当家的，你怎么来了？来人呐！快给他扶起来，快点！快！
2: 二虎，到底怎么回事？快，快，快去报告司令，日本鬼子。云霄。
0: 嗯，这是仁汉从二虎山传来的，为二虎的消息。日军将重点攻击二虎山，
2: 是有这个可能。<笑>
0: 看来大玉三郎的如意算盘是想先拔掉二虎山，断了我们一只胳膊之后，再集中兵力攻打凤凰山。
2: 那这一仗要怎么打？
0: 老子正恨得牙痒痒呢。
2: 他到自己送上门来了。爷觉得李叔卫说的话挺有道理的。
0: 不，我已经签了战书，这个时候不能跑。要是跑了，小鬼子会笑话我们。这样吧，你带人留守凤凰山，我和政委带人增援二虎山。
2: 好，爷听你的。

0: 大爹，你干啥呢？烟这么大！哎呀，柴太湿了，着不了啊！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你赶紧带着儿子进屋去，来，亮子，快快跟你娘进屋去，快点进去。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哎，你坐下好不好？晃来晃去的，晃得我心烦意乱。哎
1: 呀，这个孟云霄啊，你说他这个仗是怎么打的？居然跟敌人死磕，打消耗战，这个独立纵队完了。
0: 李书卫为什么不阻止他呢？哼，
1: 孟云霄那脾气，李书卫阻止了他吗？哼，
2: 司令员，日军进攻二虎山的战斗已经打响，打得非常激烈。孟云霄和李书卫正在驰援二虎山，

0: 你们看，凤凰山离二虎山近百里，这里路口险要。如果敌人要采取围点打援的方法，截住他们打，那就坏了。
1: 是啊，在野外没有工事，我们的重武器弱于敌人，这招没法打。
2: 问题是，敌人现在向我根据地大举进攻，部队都在苦战之中，抽不出来呀。
0: 抽不出来也得抽。我们可以放弃一部分地形不利的地方，发动地方武装，对敌人发动游击战、麻雀战，这样尽量迟滞我们的敌人，可以大约抽出一个团的兵力。
1: 对，就这么办。
0: 这次支援凤凰山由我亲自来带，独立总队这次肯定失败，能救出多少就救出多少吧。
1: 我马上准备。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个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

0: 一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

0: 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
2: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9: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0: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11: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

0: 气血不通有关。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个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0: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1: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
2: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9: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0: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11: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

0: 气血不通有关。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乘梯，平安出行。
1: 各就位，预备，
2: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3: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我们马上追击。
1: 马上走个下。这个松田想逃跑，被我们抓到了。我说的是那个中国奸细。哦，他好像从后面的山路逃跑了，我们正准备追击呢。
0: 混蛋！那个中国奸细才是苗抓的重要人物，马上全力追击。
1: 嗨，给我追！
2: 立即通知外围的所有岗哨，全力组建那个中国奸细。
3: 嗨，
0: 松田君，你为什么要背叛天皇陛下？<笑>
3: 我从来就不叫松田君，我叫邓玉强。记住，我是一个中国人。
4: 起来。

0: 你说后山的警戒会松一点？
1: 我这是猜测。
0: 猜你个头！现在怎么办？
1: 等机会。
0: 还等？
1: 如果等若疯子他们没事的话，现在咱们进去，只是打草惊蛇。

0: はい。
1: 全員集合。早く。
2: 警報来了。是不是？

0: 赶紧走！
1: 我已经跑了三里地了，这回该轮着你了。
2: 这都什么时候了？

0: 我们俩处理，走！还愣着干什么？走！走！
1: 这回想走也走不了了。

0: 干得不错。
1: 那当然，既然叫苍狼，就应该像狼群一样集体行动。
0: 子英，
2: 哎，
0: 让他们把车再开快点。
2: 哎，强哥，再快点。

0: 我没见过比你们更蠢的蠢货了。如果因为我们的失误，导致了我军计划的失败，我们都应该切腹，向铁皇陛下谢罪。
1: 报告大佐，乌鸦密电。
0: 城阳的守军已经闻风丧胆了，我要立刻报告将军，准备破城。
2: 大佐阁下，乌鸦真是我军插在敌人腹部的一把利剑。
0: 城阳一战，乌鸦居功甚伟，你们都应该以他为榜样。
3: 站住！
4: 贼红，太好了，我正要去找你。现在城阳的守军全部溃逃了，已经全乱了。
3: 杜参谋长在哪儿？
4: 杜参谋长为了阻挡溃决，不幸被榴弹击中，已经殉国了。
3: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崔红，你怎么了？你我共事的时间已经不算短了，你还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3: 站住！我都看见了。你看见什么了？在人群中煽动开枪。
4: 扰乱视听，动摇我军心。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到底是什么人？崔红，都是我的错，我胆小，我没有骨气了。 但是，最后我求求你放了我！
3: 到底是怎么回事？
4: 我也是被逼无奈，最后。
3: 被逼无奈？谁又会逼你？
4: 就是他。

0: 现在
1: 还想知道我是谁吗？既然你这么想知道，那我就不妨告诉你，反正死人会保守秘密，我是日本人。
2: 日本人？
1: 想不到吧？有时候连我自己都快想不起来，我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为了帝国的利益，这个秘密必须保持下去。
2: 你错了。
1: 你说什么？
2: 你的秘密再也保不住了。
3: 太保，海翔，

0: 报告，刚刚得到消息，日军已经发动进攻，城阳城内已经乱作一团了。
1: 传完命令，全歼撤退。
2: 是。

0: 追不逝。我石诺人也无济于事了。
1: 我开会。
2: 不远了，过来吧。
3: 怎么了？情报都已经拿到了吗？
2: 可是城阳方面一直没有回应我，我是真的担心出事了。疯子，
4: 到，
2: 跟强子他们说，轮流开车，人歇车不歇，尽快赶到城阳。
1: 是。
4: 强子柱子，人歇车不歇，以最快速度赶到城阳。

停车。

0: 他是日本特务，都怎么着呢？被害了，鬼子开始进攻了，
1: 走。

0: 参谋长，万一上峰怪罪下来，
1: 日军强渡汉水，大举进犯，我一个小小的守备师，怎么可能是他对手呢？到时候我们亦可有功，我军力战，但敌军破城，我们后撤，实乃无奈之举呀。
2: 怎么回事啊？
0: 我下去看看。

0: 前面怎么回事啊？
1: 是集团军刘司令。
2: 石参谋长。

0: 鬼冢军由于你的疏忽，导致我军军力部署全部泄露，西进计划已成泡影。鬼冢大佐，你太令我失望了。
1: 属下无用，愿承担一切责罚。
0: 责罚？鬼冢军，目前我军全部兵力已损伤过半。 不得不从板垣兵团调兵支援，这个后果你能承担吗？属下只有杀生成人，向天皇陛下谢罪。八个帝国军人需要有杀身成仁的精神，但是不需要愚蠢的昏迷。目前战局。 已经成了这个样子，你就是死了，能弥补什么？嗨，目前战况已成了焦灼，由于药品缺乏，非战斗型人员才越发厉害，这一切都是因你而造成。你应该有胆量和勇气来解决这个问题。
1: 我。
0: 属下愚钝，请将军明示。到现在为止，我们和敌人比的就是耐力，谁有足够的军需物资补给和药品，能坚持到最后，胜利就是谁。你明白吧？
1: 属下明白，请将军放心，我一定会全力督办此事。
2: 那你尽快返回洛安，筹措军需物资。既然敌人冥顽不化，那就把敌人拖死在战场上。嘿，
3: 兄弟，撑住！撑住！别杀！别杀！
2: 快救人啊！快救人！求求救救他！
4: 救我！
5: 还有消炎药吗？
6: 伤员太多，全都用光了。
2: 对不起，医生，他是被打日本鬼子才变成这样的。我求求你，救救他！
5: 真的一点药都没了，恕我无能为力。
3: 站住！不许动！
2: 你要干什么？
5: 你是医生，给老子救人呐！
3: 住手！
5: 枪放下，走开！别逼我开枪。我能够理解你的心情，但千万别把救咱们自己人的医院变成杀戮自己人的地方。
7: 之前我也是医护人员，医生，伤员伤得很重，必须马上手术。我知道，可是医院里没有消炎药，即便做了手术，他的伤还是会感染的。
5: 我之前的药是不是还有一点？
7: 孟小姐，你的伤还没利索，你的治疗药物是刘司令特批的，别人不得动用啊。
5: 我已经没事了。
8: 给伤员用。好，准备手术。
5: 这位小姐，刚刚多有得罪，我替我兄弟谢谢你的恩大德了。快起来，快起来！国难当头，你我都是同胞，还分什么彼此呢？
8: 求求你，救救我吧！你是观世音菩萨在世啊！救救我，救救我的腿吧！
9: 你快起来啊，起来！
10: 救救我，
11: 大爷，救救我！

0: 现在医院的药品已经全部用完了，所有的病房也都人满为患，不光病人的伤病无法救治，甚至有可能引发疫病，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完了。
1: 谢谢医生，请。
2: 真没想到会是这样。药品有没有向上峰请示？
3: 早已经请示过了，只是现在第五战区无处不是水深火热，实在没有多余的药品啊。
2: 城阳未战，已遭分城，真像天方所说的，我们是自己把自己给拖败了。
3: 司令所言极是，药品的补给和后勤是此役胜败之关键，这是我们
1: 药品的事儿，我可以来想办法。
3: 连战区李长官都没办法的事情，陈部长，你比李长官还神通广大。
1: 既然目前军需和药品可以决定敌我的胜败，我们为什么不能够从敌人的手里去拿呢？
4: 好，就这么办。
1: 是。

0: 别再逞什么英雄了。我才没有呢。哦，对了，这次我就不能再跟着你了，你自己要小心一点，好好的，啊。
1: 嗯，放心吧。为了你，我一定会好好的。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这根风筝线，这回说什么？
2: 我也不会再把自己给弄丢了。那你就别像个没头苍蝇似的乱撞了。遵命。那我等着你回来。嗯。
3: 找药？去哪儿找？现在局势这么紧张，别说咱这儿，整个战区要想找到一批药都很难。所以啊，这次我们要去的目的地。
1: 就是汉水西岸敌占区。对，柱子，把地图拿过来。好。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汉水西岸的重镇，也是日军补给的大本营。 陆安，
4: 又是鬼子腹地。果爷，
5: 什么时候出发？
1: 明天一早。

0: 老三，怎么了？二哥，我走不动了，这肚子里连点油水都没有，我饿呀！你们呢？饿呀！瞧你们这点出息！这样，等老马把东西带回来，啊，好好的让你们开开荤，啊！
1: 二哥。
0: 这回老马也不知道能带点啥好玩意儿啊！真他娘的，这回小鬼子奉山打仗，
1: 可给老子懊悔了。
0: 就知道吃，别忘了，好好的给我打鬼子。
1: 那还用说？义不容辞，吃饱肚子，那可不就剩打鬼子了吗？
0: 兄弟们。

0: 二哥，
1: 哎，
0: 怎么了，二哥？
1: 什么怎么了？
0: 你打嗝了。
1: 打嗝怎么了？
0: 打嗝代表你饿了。
1: 去你的，吃饱了才打嗝呢。
0: 饿极了也打嗝。
1: 老三，
0: 哎，二哥，
1: 带两个兄弟去迎迎老马。
0: 哎，嘎子，你们两个跟我走。

跟上。快。啊，鬼子，快走。

0: 三爷，前面的好像是老马他们。
1: 哎，三爷，小心！
0: 走，快点。老马，怎么回事？
1: 怎么会这样？
2: 三爷，
0: 谁干的？
2: 是鬼子。
0: 鬼子，
2: 刚才鬼子过兵，叫我们遇上了。三爷，告诉大当家，我老马不能释放。

0: 子，老子和你
1: 势不两立。
2: 血债血偿，老马这个仇一定要报。
3: 邓家的，

0: 城里全是鬼子，你们现在去就是自投罗网。
1: 就是因为城里都是鬼子，你爷们儿我才要去。我要让小鬼子看看，千百万不是熊抱。兄弟们，
2: 有！
1: 明天一早，跟我进城。
3: 听着，听着。

0: 怎么样，钱老板，都是军需，把东西卸下来，抓紧车，上，兄弟们，卸来。钱老板，根据地的伤员太多了。
1: 我们这样零打碎敲的，节后来的东西根本就不够用啊！
2: 是啊，5块9毛8，现银元藏到家。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我抢了10套，
3: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5块9毛8，
4: 财富银元藏到家，
5: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6: 100枚台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7: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富为贵，藏世为尊。银元是财富的象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100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珍藏百年银元。
8: 何不断代，数不断系，一次聚集，完整收录100枚中外珍稀银元，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钱币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元珍藏宝典。
9: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工程100枚财富银元圆满成功，金满箱，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6: 珍稀银元，4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来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近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
9: 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颁奉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隐腾飞，永辉煌。喜极赚客，金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0: 财富银元近万家。
7: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枚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

0: 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逞强，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保喜一方。那么这套100枚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抢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近万家。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奇迹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保喜，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那几十万、上百万的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4: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们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1: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1: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0: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入。银元的文物原型总价值超1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陵，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呐，对银元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幸好这次在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
1: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2: 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奇迹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
1: 是的，天佑矿今天只要5.98元就能藏到家。
2: 浓缩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

0: 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七大洲四大洋，13年搜集整理，收成一套财富银元，财富银元尽放假。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100枚专辑银元，铿锵列队，金饰重建，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拍卖银元十大珍品到银元四大天王，从世界钱币之王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每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1: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块9毛8，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2: 能抢到手，达他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
3: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0: 抢抢抢！给我来5套，给我来10套，给我来20套。从北京到广州，从西藏到沈阳，全国人民都在抢。
5: 数量如此稀少，价格如此高的100枚财富银元，为什么现在一枚只要5块9毛8？
0: 这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财富银元尽放假，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100枚财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一枚只要5块9毛8，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3: 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真的非常的火爆，很多观众朋友啊纷纷表示，以前只见过国内的银元，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国内国外200多年发行的100枚珍稀银元，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2: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20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
3: 财富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绝品全收录，从中国银币四大天王到中国银元十大珍，历史天下拍卖孤品全收录，从中央铸币局西到新疆、西藏，东至上海、山东，北到吉林、南抵福建，清代民国全国24大行政区、36大铸造局的珍品全收录，可以说啊，它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银元财富宝藏。
2: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您今天以不到一包烟钱的价格，
3: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权益，每一套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以及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权威认证。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因财富银元为世界文物复修工程特批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的官方藏品，全套100枚中外珍稀银元涉及文物，请广大爱好者相互转告，共同知悉。
6: 看这套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以前这银元呢，拥有者大多都是达官贵人，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不抢将来肯定有遗憾。
7: 这套财富银元，别说是寻常百姓家，就是在达官贵人家里都难得一见。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
3: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尽放假。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撞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 神秘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2: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财富银元进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捧场，将来肯定会后悔。
3: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青龙珐琅宝玺一方。那么这套100枚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抢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等等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进万家。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7: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那几十万、上百万的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6: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们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3: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3: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2: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银元的文物原型总价值超1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6: 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娘，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1: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

0: 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利隆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幸好这次在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
1: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块，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啊、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尽贩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意腾飞永辉煌。喜极壮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758门、窍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
4: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见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5: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4: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怎么样？秦老板，都是军需，把东西卸了。来，是不够啊！娘子啊，你带大伙先把物资送回根据地去。
1: 是。林兄，
2: 到，
0: 带几个人跟我走。
1: 是。去哪儿啊？
3: 陆安，
2: 那不是小鬼子的地盘吗？
3: 对，在那儿啊。咱们有笔大买卖，
1: 哎，好嘞，走。
4: 三个队，三个队，留给。

0: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放下！太君，求求你给我留点吧！太君，求求你了！太君，求求你了！太君，求求你！
1: 你是不是大东亚共荣圈的子民？很好，你知道吗？ 大日本帝国皇军正在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在前线勇猛作战，而你作为大日本帝国的子民，应该做些什么呢？你放心，等我们胜利了，大日本帝国是不会忘记你的。出发！

0: 起来。
1: 这，你们是？
2: 放心吧，小鬼子欠下的这笔债，早晚会让他们还的。
3: 小鬼子见东西就抢，看来他们的补给肯定出了问题。
4: 那咱们就来对时候了。
5: 什么意思？
4: 疯子不是说了吗？现在小鬼子的补给也出了问题。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把狗日子的物资给劫了，那他对我们的正面攻击就一定会有很多顾虑。
6: 强子说的对，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把小鬼子的药品和物资都给劫了，这对我们整个101集团军在正面战场上绝对是一个有力的支援。老大，
0: 到，
6: 你带着子英尽快摸清楚鬼子的药品到底存放在哪儿。
0: 是，
6: 别动队所有其他成员跟我一起统一行动，咱们先把鬼子的布匹给劫了。
7: 秦老板，
8: 情况怎么样？
7: 已经和副将部电联系好了。
8: 那就好，可以让同志们先应急啊。

0: 钱老板。哎，我当是谁呢？原来陈兄弟啊。
1: 这么巧啊，别来无恙啊。哎，
0: 还好。
1: 钱老板，找一个地方喝杯茶去。
0: 好，走吧。
2: 陈天放，你又不带我。
3: 钱老板最近在哪儿发财啊？
4: 嗨，兵荒马乱的，发什么财呀？能有口饭吃就不错了。
5: 哎，听说陈兄弟前段时间去了趟北方，怎么样？
3: 好啊，苍狼遍野，灰雁翱翔，美极了。
5: 好啊，好景致。要是再带上一本白经，闲来无事的翻了一番啊，
4: 那可是神仙过的日子。
6: 你的情况我从随红那边了解了，想不到转来转去兜了一大圈，最后还是自己人不认识自己人。
3: 哎，老钱啊，我这根断了线的风筝飘了这么久，现在终于有着落了。
6: 是啊，听说前线打得很苦啊。
3: 非常惨重，不过他小鬼子比我们好不到哪儿去。
6: 根据地啊也一样，我们在鬼子后方骚扰，他们在前边打不动，情急之下对根据地进行了几番的扫荡，给根据地啊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现在根据地啊缺衣少穿，药品更是极度短缺。我们已经问了第五战区的长官，他们也没办法。
3: 是啊，确实如此。
6: 是啊，所以我们只能从鬼子的地盘想办法了。
3: 你们是什么打算？
6: 我们在城南的富香布店订了几百匹布，大概是明天到货，等货到了以后我们马上运到根据地。
3: 鬼子现在也忙着筹措军训呢。
6: 嗯，我也注意到了，所以事不宜迟，货一到马上运出去。
3: 这件事必须越快越好，这次我协助你们。
6: 太好了。哎，你到陆安的目的是什么？
3: 跟你们一样啊，不过我可没带钱。

0: 二位，买药啊？
1: 对，买药。
0: 二位买什么药？是偶感风寒还是记事不畅？我们是老店了，来，我给你开个方吧。
1: 都不是，我有一个朋友得了肺炎，我需要点磺胺。
0: 磺胺？不好意思，二位，磺胺那可是强力消炎药啊，我们这哪有啊？
2: 真没有。
0: 真没有。二位，看二位也不是寻常人，当二位就是杀了我，我们这也没有啊。
1: 说笑了，我们可是规矩的良民，怎么可能杀人呢？那哪里会有呢？
0: 这打仗打得鸡飞狗跳的，那药除了日本人那儿，哪儿都没有。
1: 日本人？
0: 对，日本人的医院，那里肯定有。
1: 多谢了。
3: 二哥，咱不是来给老马报仇的吗？为啥不动手啊？
4: 咱们是来杀鬼子的，不是被鬼子杀的，所以我没让你出手，知道吗？
3: 那怎么办？
4: 曹叔啊，我最近听说这小鬼子在街上见什么抢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
5: 听说小鬼的前线吃紧，这天气啊又越来越冷了，小鬼子是缺衣服少粮食，恐怕扛不住了，穷凶极恶呗。
4: 曹叔，咱们家的生意有做布匹的吗？
5: 有啊，城南的福祥布店就是咱们钱家的生意，不过最近风声太紧，掌柜的孙喜顺怕出事儿，已经关门歇业了。
4: 咱们钱家有布匹生意，那为什么不挂钱字招牌呢？
5: 嗨，大当家的，你在江湖上待久了，这钱家的规矩啊你都生疏了。老辈儿的规矩嘛，黑道生意挂钱记，白道生意福字打头，为的就是做到黑白分明嘛。
4: 哎呦，你看看曹叔说的头头是道。当年我爹怎么把生意交给我了呢？我根本就不是那块料啊。曹叔啊，这么多年可多亏您了。
5: 老爷子也是没有办法，你说大公子吧，这么多年没有音讯，生死不明的，你呢虽说是半个江湖人，可好歹还能找得着你呀。
4: 哎呦，您就别损我了。曹叔啊，我跟您说个事儿。
5: 说。

0: 怎么那么晚？
1: 路上全是鬼子。
0: 啥也别说了，咱们赶紧卸货，别让鬼子看见。
1: 哎，来来来，快，
0: 哎，快点快点，后边跟上，行。快点，大家伙快点啊，快点快点。
2: 孙掌柜，
0: 大晚上的您怎么过来了？
2: 大当家的叫你过去。
0: 大当家的，
2: 大当家的，风信送来了。
0: 大当家的，您找我有事儿？
3: 孙掌柜的，明天一早，吩咐你手下的伙计放出风去，就说咱们布匹店里有很多的布。
0: 大当家的，那批布已经有人定了呀。
3: 定了？谁定的？
0: 邓九爷介绍过来的。
3: 邓九爷啊。管不了那么多了，明天一早放风。
0: 那您让我怎么跟邓九爷交代呢？
3: 事儿办完了以后，我去跟他说呀。
0: 那好吧，就听您的。

0: 怎么这么少？大佐阁下，中国人担心物资被征用，把店铺都关闭了，或者是他们把布匹和粮食都转移了位置。现在整个陆安城布匹是极其的短缺，属下实在是为难。对了，陆安其他店铺的老板情况，你弄清楚了吗？都弄清楚了。
1: 中国有句话叫“杀鸡儆猴”，我们要让中国人明白，不配合皇军的下场。
2: 报告大佐，刚刚得到消息，城南福祥布店新到一批布匹，
1: 这正好是一个让其他商家明白不配合皇军下场的好机会。
3: 掌柜的，都准备好了。
4: 好，一会儿小鬼子进来，咱们就往外跑。
3: 嗯，
4: 哎呀，万一被小鬼子抓住了，就算被打死，也不能把人家钱给露出来。
3: 明白。
4: 好。

0: 老三，告诉兄弟们，等孙喜顺义出来就开火，一个鬼子都不留。
1: 放心吧，二哥，我们便宜不了这么小鬼子。老马，等着我们替你报仇吧。

0: 人吗？
1: 谁呀？
0: 开门。
1: 来了来了。
2: 你好啊。
1: 太君。
2: 抱歉冒昧而来打扰了。
1: 太君大驾光临，小民荣幸之至，不知太君有何贵干呢？
2: 听说你这里到了一批布。
1: 布？没有没有，绝对没有。太君您可不能听信谣言的。
2: 你不老实，我不喜欢，给我走。

0: 三爷，鬼子全进去了。
1: 废话，我看见了。二哥，
2: 没我的话，谁也不能轻举妄动。

0: 大佐阁下，布在这里。
1: 你想去哪儿啊？带过来。
0: 大佐阁下，我在这里。
1: 撒谎是一个坏习惯，我讨厌撒谎的人。全部搬走。

0: 不要搬！
1: 你个装骨头，拦住他！

0: 布匹下面有东西，是什么？是炸弹。说。
1: 是炸弹。
2: 人算不如天算，便宜了你们这帮狗娘养的。
3: 二哥，哎，他不会出事吧？
4: 三爷，要有下一根鬼子拼了吧？好。
0: 好好的在这给我待着。

0: 是谁让你们干的？
1: 是高堂，别忘了，你也是个中国人。
0: 说。

0: 你说。
1: 呸！
2: 放开！
0: 看来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
3: 大佐阁下，要不要把这些布都运回去？
0: 不急。既然中国人给我们设下了圈套，那不如我们陪他们演下去。传令下去，在布店周围设伏，所有人准备战斗。
3: 嗨，
4: 二哥，还等啊？
5: 老三，走。
4: 好，走。
5: 等等，
4: 陈兄弟，
5: 等等，
6: 怎么了？
5: 好像有问题啊！之前老天不是说吗？
7: 陆安
5: 所有的布店为了躲避鬼子，全都关了门，但这阵怎么是开着？

0: 快上车！
1: 出入りの道を全てすぐ封鎖するんだ。火曜人間と車両を検査しろ。
2: はい。
3: 大当家的，没想到咱们又见面了啊！
4: 天注定的缘分。
5: 大哥，我不是做梦吧？
4: 不是在做梦啊！
5: 你怎么在这儿呢？哎，陈大哥，你怎么认识我大哥的？
2: 怎么？我们老钱是你的大哥？
5: 那我亲大哥呀，入下包换。哎，
4: 老三，
2: 喂。
4: 详细情况我回头再跟你说吧。
2: 老钱，你们怎么过来了？
4: 大伙儿都不放心，想过来看看，正好听见枪声，强子他们就抢来了军车冲过来了。
2: 这样，一会儿再往前走一会儿，咱们得弃车。
6: 弃车？队长，这车不留在拉布了？
2: 不的事儿，我们得另想办法。二哥，哎，这附近有没有你们的档口啊？
7: 有，六横街钱家档口。
2: 好，一会儿我们都去那儿集合。
6: 好，
8: 强子，
9: 停车。
2: 强子，
10: 哎，
2: 你一会儿跟老钱回去接青青他们过来。
10: 明白。
2: 好，二哥，哎，走。
7: 大佐阁下，人追到了吗？卡车找到了，但是人没抓到。
11: 什么？竟然让陈天放这样在我们眼前跑了？全都是蠢货！
7: 嗨，
11: 马上全城搜捕，对进出城的所有人都要严加盘查，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刻给我抓起来。
7: 嗨，大佐阁下，那些布怎么办？
11: 现在有多少了？
7: 大概8000多匹。
11: 没时间再等了，明天先把物资运往前线。
7: 嗨。

0: 华姑娘，站住！
1: 你是在叫我？
0: 是的。

0: 大家的，兄弟们注意警戒啊！哎，快，二哥，快里边请。大公子，
1: 曹叔，
0: 大公子，真的是你回来了吗？我还以为你已经……
1: 曹叔啊，好久不见了，那你担心了，
0: 回来了就好，回来就好了。
2: 老钱。 菲儿，你们先休息。
0: 哎，大哥，哎，里边请。大哥，
3: 电话，坐。

0: 这么多年，你一直在大汉口？
1: 从延安回来后，我就一直在。大王，这么多年，辛苦了。
2: 这可是大哥呀！
3: 他不配做我大哥。我今天要替四军的爹娘清理门户。放开！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这个人他不配姓钱，他不配做我大哥。当年他离开家的时候，一句话都不说。我爹娘为他担心，我娘抠瞎了眼睛。我爹临死。连死都不瞑目，
4: 白鹅，你说的对，我不孝，可我真的有苦衷啊！
2: 你的苦衷比爹娘还重要吗？啊！
3: 你小的时候，爹娘让你读私塾，希望你将来长大成人，能撑起这个家。可你呢？啊！
2: 咱们钱家有那么多档口，
3: 你就不能派人捎个信儿吗？啊！
2: 让咱爹娘死了都不甘心。
4: 爹夫，我知道，可是我不能。
3: 你不能。好，今天我让你打。
2: 二哥，
5: 你打吧。你打我，我这心里还能好受点。
3: 好，今天我就成全你。
2: 够了！
6: 二哥，老钱说的对，他真的有苦衷。老钱是一名地下党，他不能暴露自己。
3: 地下党比爹娘更重要吗？
6: 二哥，话不能这么说。但是我认为，老钱干的事情，就是让千千万万的爹娘，不再忍受生离死别的苦。打虎亲兄弟，鬼子现在就在外面。现在不是理论的时候。
7: 疏忽大意，田芳同志，我会向组织上打报告，请求处分的。
6: 老钱，这件事儿也不能完全怪你，但是我就觉得奇怪的是，这小鬼子怎么能够提前隐藏在布店里呢？
4: 对呀。
8: 大佐，您在想什么？
9: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陈天放也正急需这些布匹。
8: 大佐，您的意思是？
9: 你不觉得这些布匹是一个上好的诱饵吗？
8: 可是，万一出现什么差池，咱们怎么向松井将军交代？
9: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才是用兵的最高境界。你去通知牧野，让他做好准备，他应该知道我要怎么做。
10: 嗨。

我们大佐英明，本来我是给小鬼子设的圈套，没想到你们会来。不过你们放心，好汉。

0: 这样的话，他们必然会封锁所有的交通要道。如果再出现什么问题的话，那就不是损失布匹那么简单了。
1: 那怎么办？
0: 二哥说的对，问题出在哪儿，我们就从哪儿解决。不过，不用曹叔，我们可以从鬼子那儿抢。
1: 怎么抢？
0: 小鬼子现在前线的物资紧缺，我相信用不了两天，他们就会拉着这批物资运往前线。
1: 你的意思是说，咱们半路拦截？
0: 对。从鲁岸到湘鄂前线，哪一条路是必经之路？
2: 大木山。
0: 从这里到大木山，有没有最快的办法？
2: 走水路。
0: 那好，事不宜迟，咱们分头准备，晚一点出发。
3: 报告大佐，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
4: 明天一早出发。
3: 嘿。

0: 百万，你确定这是通往鬼子前线的必经之路？
1: 信不信由你。自打娘死那天，在我心里啊，就没你这大哥了。先别说话了，车来了。
0: 老三，告诉兄弟们准备战斗。
2: 好嘞。

0: 先等等，
1: 还等？怎么了，田芳？有问题？你们看，这两辆车好像有问题啊，走得这么轻松，拉的好像并不是物资啊。
2: 二哥，再不打车就过去了。哎，
0: 是啊，这才轻松。怎么了，兄弟？
1: 现在日军前线的物资极度短缺，军需车。
3: 怎么可能不满载货物前往战区呢？
4: 田芳，你的意思是这批运输车有问题啊？对。先让大家先别动手。好，好。注意掩蔽。好了。ここの地形はやばい。待ち伏せやすい場所だ。
1: 先头准备起来。嗨，老钱，鬼冢现在是不是日军驻卢安的头？
5: 对，
1: 怪不得，吃亏吃多了也有好处啊！他也学会给咱们下套了。
5: 兄弟，打还是不打？
1: 二哥，当然不打了，放这两辆车过去。
5: 如果让这辆车过去，那咱们就打不着了。
1: 有机会。

0: 我不是说了吗？现在日军的前线物资极度紧缺，他鬼冢不会有太多的耐心的。
1: 那咱们就干等着，啊？
2: 再等等。

0: 二哥，真走了，打他！让一下，陈兄弟，为什么不打？跟大伙说，先养精蓄锐，该来的早晚会来的。陈天放，要是你猜错了，我跟你没完。
1: 要是我猜错了，你来做这个头，
2: 这可是你说的。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6: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8: 全国这

0: 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

0: 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5: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 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8: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0: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0: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 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

0: 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4: 根据后卫军团的情报，敌人正在从3个方向向我们抓紧合围，
5: 长征险途，敌军重围，
6: 只有渡江北上，郑盘棋才能走活呀。
7: 老祖宗的话，石头不能当枕头，汉人不能当朋友。
5: 误解横亘遗憾，结盟举步维艰。
8: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向一日兄弟开枪。
5: 以真诚化猜忌，用行动抵真心。
9: 就让我们用这海子里的水，以水代酒，对天盟誓。
5: 以海为证，歃血为盟。一场跨越民族的结盟，铸就民族团结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10: 同志们，你们成为了红军队伍中第一支民族武装力量。我们革命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但是只要我们坚强勇敢，前赴后继，勇往直前，我们就一定会迎来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5: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以海结盟，敬请期待。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打！让一下，陈兄弟，为什么不打？跟大伙儿说，先养精蓄锐，该来的早晚会来的。
1: 陈天放，要是你猜错了，我跟你没完。
0: 要是我猜错了，你来做这个头。
2: 这可是你说的。
1: 对，我说的。
2: 好，菲儿姑娘，有魄力。你要是挡了道，老三跟你回来。
0: 谁稀罕？

0: 么冷啊？
1: 睡得跟猪似的，就他这样还想和你
2: 别动，对，
1: 做梦吧。

0: 兄弟，是不是你弄错我了啊？
1: 二哥，不会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0: 早就准备好了，我就是怕用不上。
1: 我是害怕不够用啊。
0: 兄弟，要不我让兄弟们再多准备一些。
1: 不必了。
2: 日本人来了。
0: 老三，老三，
3: 天亮了，
0: 天亮了，都鬼子来了，
3: 在哪儿？
1: 老三，啊，打起精神。让兄弟们赶紧准备，一会儿看我手势。
0: 好嘞。

0: 星のようです。
1: 全員乗れ、応援していこう、急げ、動け。
2: はい、はい。

0: 看看前面那辆车，
1: 兄弟，你真是神奇妙算。
2: 二哥，
0: 哎，让兄弟们把车前边的那些木头和石头都搬走，
2: 我亲自来。
0: 走了，
2: 朱子，
0: 看看这辆车还能不能用。好。 二三二，老秦，你一会儿带着菲儿他们把布宇送进山里。朱子，
3: 啊，
0: 橙子，哎，你们两个人负责开车。
4: 那你呢？来而不往非礼也。既然鬼冢跟我们耍心眼，那我就跟他奉陪到底。哎，这可太危险了。但是值啊，两车部呢？放心吧，老钱，我不会跟他硬碰硬的。好，
3: 那你可要多加小心呐。
0: 嗯，放心吧。
4: 我也要去。
0: 不行，服从命令。 这辆车部如果出了任何问题，我拿你是问。哎，
5: 二哥，哎，
0: 怎么了，兄弟？愿不愿意留下来再跟我干一场？哎，
5: 还是那句老话，听你的。
0: 好，老秦，上车走吧。
5: 好，
0: 你保重啊。
3: 来吧，
0: 保重。
5: 去。
4: 走了。

0: 中国人の畜生。
1: 閣下、武装者が取られました。
0: 分かった、片付けろ、追撃するんだ。
2: はい、全員降りろ、早く動け、すぐ片付けろ。

0: 小伙子太不经打了哈，老子还没打过瘾呢，都他妈死光了。老三，现在枪法了得呀？那还用说？兄弟们，打扫战场。
1: 好。
2: 这他装死，二哥，
0: 我看看还有没有装死的。
3: 老三，
0: 敢打老子黑枪！
3: 老三。
0: 人已经死了，
3: 老三，打得过瘾吗？
0: 过瘾啊！看见小鬼，对方敢不敢嚣张？
3: 以后还想不想接着打？
0: 当然，那还用说？
4: 行了，兄弟们，回山。

0: 进来。
1: 报告处长，密电已经发给水质，对方回电称，即便杀身成人，必定完成使命。
2: 告诉水质，他的生命很重要，不要轻言杀身成人，要多想想如何能完成任务才是。
1: 明白。

0: 是我，天放哥，好看看谁来了。疯子，姑娘，好家伙，钱大哥，坐，快进来，快进来，
1: 快坐，快坐。
2: 怎么就你们几个来了？买卖还顺利吗？
0: 你二哥、老三他们帮忙，一切顺利。我让强子、菲儿他们。 把布匹送进山里了，你这边情况怎么样？啊，
3: 鬼子把陆安所有药店的药品全部洗劫一空，现在除了日军医院，其他地方根本找不着药品。
0: 小鬼子的医院防卫怎么样？
2: 几乎每个药房都有兵把守，戒备森严。
0: 咱们劫了他们的物资，现在他们一定更加警惕了。
3: 那咱们怎么办？还能怎么办？接着抢！哎，陈兄弟，如果接着抢的话，得带上我们兄弟啊！
4: 二哥，少不了你们的啊！子英，明天一早进山，通知菲儿和强子他们准备接应。
5: 我……哦，
4: 哎。
5: 这回怎么打？
4: 老三，这回能不打就不打。
5: 为什么呀？
4: 什么为什么？这次啊，我们弄的是药。这做事你怎么不动脑子呢？啊，
5: 我脑子皮儿都让你给打坏了。
4: 我什么时候打过你脑子？不打在你肩膀，这小子。

0: 他们都是帝国的勇士，全部厚葬。
1: 嗨，
0: 怎么会有如此大的伤亡？敌人有多少人？
1: 不清楚。
0: 不清楚。
1: 啊！嗨，
0: 整个小队全部阵亡，连敌人有多少都不清楚。

0: 你们在哪里遭遇的敌人？距离陆安大约30华里的地方。30华里，陈天放从汉水东岸潜入到陆安，他的胃口应该不是为了仅仅几千匹布。
1: 大总，您的意思是？
0: 马上集结大队去友军战地医院。
2: 嗨，希望这一次不会太迟。从现在开始，只许哼哼，不许说话。啊。

0: 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はい。怪我はどこ？腕です。
1: あ、うん、見てあげる。
0: すみません。
1: どこら辺？

0: 么了？
1: 戴着眼镜，晕。

0: ったか。
1: ありません。
0: 薬局はどこだ。
1: 裏庭にあります。
0: 連れて行け。
1: はい、大佐、どうぞ。

0: 你们是中国人。
1: 你什么人？
2: 军统局军情处驻第五战区情报人员王卫。你们哪个部分的？
1: 101集团军特战部。
0: 闹了半天，自家人打自家人，在这儿。
2: 鬼子现在已经包围这个医院了，
0: 怎么办啊？
1: 跟我来。
0: 走。
1: 头，鬼子围上来了。
3: 大家抓紧时间。他是谁？
1: 军统的人，这是我们陈天放部长。
2: 陈部长，久闻大名，军统军情处王卫。
3: 你们怎么也来了？
2: 奉处长命令，为减轻我军前线压力，来摧毁日军的药品。
3: 摧毁这些药品，太浪费了吧？还是留着我们自己用吧。
2: 都是为了抗战胜利。既然这样，陈部长之命，在下自当遵从。
3: 二哥，好了吗？
4: 早就准备好了，
3: 抓紧时间，走。
2: 等一下，这样都走，恐怕难以脱身。
3: 我知道，可是现在没有别的办法。
2: 我留下，我会日语，至少可以拖延一些时间。
3: 兄弟，你一个人留下，恐怕你就没有机会再出去了。
2: 王卫早已抱定杀身成仁之心。
3: 兄弟，给我记住，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这种话不能随便说。现在什么都别说了，跟我们一起走，
0: 快走。
2: 陈部长，再不走就真来不及了。
5: 兄弟，再不走一个都走不了了。

0: 下次见面，我请你喝酒，
1: 一言为定。
0: 保重，
1: 一路平安。
2: 保重。
1: 好，
0: 撤。
3: 扉を開けろ
4: 開けろ
3: はい

0: 先在这儿等我。
1: 是。
2: 敵の姿を発見。大佐の命令ですぐ応援しろ。急げ！早く早く！
3: はい。

0: やめろ。突き出してこい。
1: 動くな、じっとしろ。
2: ショックエザー、よっしゃ、なんすわ。
3: 想死没那么容易，马上敬上药品。
0: 嗨，

0: 我们要去找药品，糟糕大佐，药品被劫一空了。
1: 什么？大家抓紧时间，把所有的药都运上船。

0: 何してるんだ。
1: ちょっと。
2: 村上隊長、どうしますか。
3: 上の処罰を待つ。運びなさい。控訴しろ。
2: はい。

0: やばい、ついてこい。
1: 行こう行こう。

是。

你没事吧？没事吧？我这太猛了，难得，真是难得，什么难得？看着你被小日本鬼子。

0: 什么？啊！看样咱们这次真的要一块儿去翻船了！闭上你的乌鸦嘴！
1: 你说了吗？咱们这次要被小鬼子包饺子了，坏的不算，好的算。
2: 我就不相信咱们哥们儿能给日本鬼子当饺子。
1: 陈主任，你说该怎么办？
2: 我跟疯子一样无你一个老婆，你戴帽子怎么可以上位？
1: 说什么呢？我陈老板是那种人吗？

0: もっと早く。はい。
1: 好运十全十美，千圣经十周年感恩巨献，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都在争相免费领取这套珠宝十件套，一套集齐十重吉祥寓意，日常佩戴贵气逼人，收藏传家福泽绵长。
2: 这套珠宝戴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不管赴宴还是走亲戚，气场直接拉满。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入手的，我说我免费领取的，他们呢都不敢相信，栏目每档就100个名额，想要给家里添祥瑞信物的抓紧免费领取。
3: 我和我老公啊是一人一套，他戴观音坠和方才戒，我戴佛头吊坠和圆满手镯，他那边是辟邪挡煞守住家财，我这边是福禄双全，两口子搭配着来啊，福气加倍。现在啊，免费领取，抢到就是赚到。
4: 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住名额。别人家呀都有代代相传的家族信物，我也得给老伴儿啊给后辈儿备齐一整套，能抢到就是积攒的福气，千万别等名额抢完了再后悔。
1: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前圣金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

0: 拍手声，男士观音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掌裁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1: 观众朋友们，今天这档节目你要是错过了，我敢说一定后悔十年。咱们中国人讲究什么？讲究物在福源，讲究富贵双全。一套像样的珠宝首饰是给父母的孝心，是给晚辈的念想，更是给自己半生辛劳的一份犒赏。今天钱圣经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十大件件件有来头，样样有讲究。这等好东西啊，以往只有在高端品鉴会上才能见到，但是今天呢，不要钱免费送，就能够把这套传世珠宝请进家。
2: 主持人说的对，我这次做活动啊，不是清仓，不是甩货，这是我们十年磨一剑的诚意之作，是为了感恩老顾客，钱圣经能走到今天，全靠各位朋友的认可与厚爱。这些年大环境起起伏伏，要是没有大家一路的支持，哪能撑得下来呢？好在啊，这两年传统文化回暖，咱们的匠心之作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总算啊，从艰难熬到了行业的龙头。这份转机全托了各位贵人的福，日子好过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路相伴的家人朋友。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啊拿出咱们压箱底的好东西做件实在的事儿，于是啊决定把店里工艺最精、设计最巧的十全十美套装，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现在正在看节目的家人们，只要打个电话，十大件珠宝就直接啊免费送了。但是呢，数量实在有限，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个人限领一套，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十件套设计得多考究，从孩子的平安锁到男人的观音项链，从女人的佛手坠子到老人的圆满手镯，上上下下全都照顾到了。十件套，电视机前的观众瞧见了呀，肯定会都想要的。所以说霍总，您看能不能跟董事会商量商量，多增加一些名额呢？
2: 这个呀，确实没办法。之所以限时限量，就是啊想把钱圣经的珠宝给到真正懂得欣赏它、真心啊喜爱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的回馈给咱们的老顾客。咱们纯粹是贴钱做口碑，要是您信赖我们的品牌，认可我们的工艺，您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免费送，免费领，富贵珠宝带回家，福气、财气、贵气、运气一应俱全，十件珍品，十全十美，一份传承，百年福泽。钱圣经口碑爆款珠宝十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非遗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宫廷老手艺。花丝如意成命锁，锁福锁财锁子孙，送晚辈新生儿，寓意福气扎根，长命百岁。男士观音吊坠，镂空粗链，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士佛手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佛手藏福禄，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不要钱，免费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2: 我手上这十件套全是啊咱们工厂几十年经验的老师傅纯手工打造的。你看这个平安锁，花丝工艺加上彩色珐琅点缀， 如意造型，保孩子顺心如意，锁住平安，锁住福气。再看这镂空观音坠，谐音观音，寓意啊权威，护佑平安，方财界，方方正正，聚四方之财，财路畅通。还有这黑曜石貔貅手串，貔貅只进不出，守住家财。还有女士这佛手吊坠，寓意啊福禄双全。符文戒指天天戴，天天有福，圆满手镯，一家子和和美美。女人戴上，走到哪儿啊都是焦点。整套实践，件件有说法，有讲究，有福气，自用显品味，送人啊倍儿有面。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
1: 哇，我听着都心动了，一个电话就能够拥有十大件传家珠宝，还包邮到家。不过呢，估计大家伙也跟我有同样的一个疑问，就是这么精美的十件套真品，不要钱免费送，这品质有保证吗？
2: 这你放心，质量啊绝对让大家放心。我们敢送给大家，就敢啊在品质上拍胸脯保证。第一，每件单品都带国家的权威检测证书，假一赔十。第二，咱们工厂资质齐全，全国实体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门店都能给您退换。
1: 好，有了这个保证，相信大家伙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钱盛锦品牌十周年专为感恩之音送福利，十件套精美饰品，花丝如意平安锁，福牌手绳，观音坠，粗款镂空项链，方财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整整十大件，件件带权威证书，寓意好，价值高，不要钱免费送。记住了，这么好的缘分，十年就这一次，错过了真得再等十年。而且每档节目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号码只能领取一套，所以不要再犹豫了，现在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请回家吧。
0: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钱盛锦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粗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1: 喂，你好。
3: 喂，是我吗？我的天啊，可算打通了，我打了快40分钟，好不容易挤进来，还说名额啊快见底了，你这不是糊弄人的吧？不要钱真的能拿到十大件？别到时候啊加这个费那个费的。
1: 您先消消气儿哈，咱们这次活动绝对真实，您看咱们钱盛锦的霍总就在这儿呢，让他亲自跟您说说。
2: 喂，实在对不住啊，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我是啊，真没想到大伙这么热情，但我以人格担保，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钱盛锦为了答谢老客户，特别啊做的感恩回馈。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十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您送到家。不过咱们每档节目啊就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号码只能领取一套，没及时打进电话就真就抢不到了。所以啊，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名额了，十全十美尊享套装就是您的了。
3: 好好好，听您这么一说啊我就安心了，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到十大件，我算是赶上好运了。别的我不多问，赶紧帮我登记锁定名额就行了。
0: 大喜讯，特大喜讯！前圣金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4: 虽说这是免费领的，但这品质啊绝对过硬。观音吊坠和貔貅手串和老伴手上这个圆满手镯和这个大佛头这个吊坠，我们天天戴着，朋友们都说好看上档次，出门感觉底气都足了。方才见羽翼客源不断，做生意的朋友啊一定要请一套，一个电话能抢到名额啊，真是太幸运了。
1: 质量真的没话说，光泽细腻，自己带参加婚礼聚会啊特别有面子。平安锁给小孙子戴，当爷爷奶奶的不就图个孙辈们平平安安吗？一个电话就能免费请回，这份福气比什么都值。
5: 这全圣金的十件套啊，我上回呢在一个老领导家里我见过一次，哎呦，那个花丝，那个工艺，那个雕工，我这辈子我都忘不了。可惜啊，价格实在是不低，这一直呢没舍得给自己添一套。正好啊，这次赶上他们搞活动，现在啊免费领取，跟白送的有啥区别呀？哎，我立刻啊打电话抢占了一个名额。佛手的吊坠，古法的镯子，我自己啊带着，家里面的来的这些亲戚朋友啊，没有不夸的，整个人的这个气质啊都不一样了，以后啊传给孩子都合适，简直是太满意了。
0: 免费送，免费领，富贵珠宝带回家，福气、财气、贵气、运气一应俱全，十件珍品，十全十美，一份传承，百年福泽。前圣金口碑爆款珠宝十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非遗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宫廷老手艺。花丝如意长命锁，锁福锁财锁子孙，送晚辈新生儿寓意福气扎根，长命百岁。男士观音吊坠、镂空粗链、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士佛手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佛手藏福禄，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运。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不要钱，免费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1: 咱们中国人讲究什么？讲究物在福源，讲究富贵双全。一套像样的珠宝首饰是给父母的孝心，是给晚辈的念想，更是给自己半生辛劳的一份犒赏。今天全圣金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十大件，件件有来头，样样有讲究。这等好东西啊，以往只有在高端品鉴会上才能见到，但是今天呢，不要钱免费送，就能够把这套传世珠宝请进家。
2: 主持人说的对，我这次做活动啊，不是清仓，不是甩货，这是我们十年磨一剑的诚意之作，是为了感恩老顾客。全圣金能走到今天，全靠各位朋友的认可与厚爱。这些年大环境起起伏伏，要是没有大家一路的支持，哪能撑得下来呢？好在啊，这2年传统文化回暖，咱们的匠心之作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总算啊从艰难熬到了行业的龙头。这份转机全托了各位贵人的福， 日子好过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路相伴的家人朋友。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啊拿出咱们压箱底的好东西做件实在的事儿，于是啊决定把店里工艺最精、设计最巧的十全十美套装，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现在正在看节目的家人们，只要打个电话，十大件珠宝就直接啊免费送了。但是呢，数量实在有限，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个人限领一套，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十件套设计得多考究，从孩子的平安锁到男人的观音项链，从女人的佛手坠子到老人的圆满手镯，上上下下全都照顾到了。十件套，电视机前的观众瞧见了呀，肯定会都想要的。所以说霍总，您看能不能跟董事会商量商量，多增加一些名额呢？
2: 这个呀确实没办法，之所以限时限量，就是啊想把钱正金的珠宝给到真正懂得欣赏它、真心啊喜爱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的回馈给咱们的老顾客。咱们纯粹是贴钱做口碑，要是您信赖我们的品牌，认可我们的工艺，您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6: 这套珠宝戴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不管赴宴还是走亲戚，气场直接拉满，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入手的。我说我免费领取的，他们呢都不敢相信，栏目每档就100个名额，想要给家里添祥瑞信物的抓紧免费领取。
5: 我和我老公啊是一人一套，他戴观音坠和方才戒，我戴佛头吊坠和圆满手镯，他那边是辟邪挡煞守住家财，我这边是福禄双全，两口子搭配着来啊，福气加倍。现在啊免费领取，抢到就是赚到。
4: 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住名额。别人家呀都有代代相传的家族信物，我也得给老伴儿啊给后辈儿备齐一整套，能抢到就是积攒的福气，千万别等名额抢完了再后悔。
2: 我手上这十件套全是啊咱们工厂几十年经验的老师傅纯手工打造的。你看这个平安锁，花丝工艺加上彩色珐琅点缀，再看这镂空观音坠，寓意啊权威，护佑平安，方财戒，方方正正，还有这黑曜石貔貅手串，貔貅只进不出，还有女士这佛手吊坠，寓意啊福禄双全，符文戒指，圆满手镯，一家子和和美美，女人戴上走到哪儿啊都是焦点。整套十件，件件有说法，有讲究，有福气，自用显品味，送人啊倍儿有面。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
0: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钱圣金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粗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云南省市场监督管

0: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

中发展，每每雨过，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你说干什么吧！我跟光子厌恶你一个老三，你带老三怎么可以这么累？说什么呢？我这边是那种人吗？
1: 哎，给，你给，你给我蹲着，给。
0: 老三。

早く入って。

0: 没事，再晚来一步，你们就见不着我了。别瞎说，
1: 到底呢？
2: 老板，看看那辆车还能不能开？
1: 老钱呢？他说，先把步兵出山，然后再过来跟咱们会合。
2: 那事不宜迟，咱们抓紧时间撤离。
0: 好，
3: 大哥，
2: 坚持住！
0: 啊，
2: 百万，
1: 媳妇儿，你怎么来了？
2: 来找你呗。
1: 怎么了？这是。
4: 子弹把小腿给打穿了，请电子医给他包扎。是，
1: 来，给我，给我。
4: 哎，你一边去。怎么样了，疯子？还不行。谢谢二位姑娘。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我秦老三。这辈子
5: 也算命哦，白活。
1: 少啰嗦，再啰嗦，我在你伤口上再弄一下，给我闭嘴吧你！什么时候了？
6: 好了，
2: 橙子、柱子，清理路障。
7: 是，
2: 所有人全部上车，快快快！
6: 怎么样了？
1: 来不及了，快，来不及了，快走，
6: 快走，
1: 快走，
6: 快走。
2: 鬼子隐蔽，柱子，快点撤！走，撤，
1: 撤，
2: 滚！
8: 全员投资给给。
9: 到死也不肯放弃那些药品，

都什么时候了，没时间跟你开玩笑，谁跟你开玩笑了？我什么人啊？我是土匪，哎，打不过小鬼子，我就溜了，叫你抹油。

0: 大部队赶紧跑！快走，看到吗？飞儿，快撤！
1: 好。
0: 大嫂，陈天放跑了。整整一个中队，全程围剿，就杀了这么几个土匪。我追不回那批药品。 在松井面前只能抛物谢罪。
2: 快
3: 上药品，马上走！
2: 快，
3: 快走，
2: 走！
3: 上车，快！
2: 来吧。

0: 疯子，老三呢？刚才还在呢，我让大部山的兄弟搀着他的。
1: 大嫂也不见了。
0: 菲儿，晚上带着这批药品进山里。
1: 你要去哪儿？
0: 我带着疯子他们去接婴儿哥。
1: 又不带我，你故意的吧？
0: 菲儿，这批药品对于我们很重要，是我们拿命换过来的，你知不知道？
1: 我听你的。
0: 疯子，我们来。
1: 哎，我还没说完呢。沈天哥，你好。

0: 眼下呢，全军覆没了。
1: 傻子！
2: 傻子！
1: 傻子！
2: 傻子！二哥，快走！咱们老钱家不能死绝了，这大刀快走啊！快走！小鬼子！
1: 老
2: 三！
3: 包围他们，记住，一定要留活口。我要知道他们的主力部队在哪儿。
4: 嘿，这一点就要去搞个咩？

兄弟，老师，妹妹，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兄弟，媳妇儿，媳妇儿，兄弟，媳妇儿，媳妇儿，兄弟，媳妇儿。

0: 这些中国人都疯了，大佐，要不要追上去？追？上哪儿追？陈天放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
1: 大佐，可是我们的那些药品和物资都被洗劫一空了，要是松井将军怪罪下来，
0: 就算你我一死谢罪，也无法挽回你我的过失。现在要做的只有亡羊补牢。
2: 亡羊补牢，我们不是抓到一个活的吗？希望能撬开他的嘴。嗨，哎，鬼子怎么走了？
3: 坏了，都加快速度！

0: ぞ。俺様を痛めるな。じゃないと。ほん。
1: バーカ。待て待て。大事な人だから気をつけなきゃ。大佐が怒るよ。行こう。

0: 报告，
1: 进来。
2: 处长，
1: 怎么样？跟水之联系上了吗？目前还没有。一天一夜没有消息了，看来我们不能再等了。
2: 处长的意思是，
1: 水之的身份特殊啊，他对我军在第五战区的整个军事部署了如指掌，万一遭到不测，被日本人抓获，后果不堪设想。
2: 水之行动前曾说宁为党国杀身成仁，
1: 杀身成仁，哪那么容易啊？说话和做事情毕竟是两回事，不到生死关头，谁会知道自己最终的选择是什么？这样，你收拾一下，即刻赶赴成阳。
2: 是。
1: 就我自己吗？嗯。此事机密，不可泄露。你到了成阳之后。
2: 立刻与
1: 我处军情人员梦随红联系，并准备营救水质的事宜。对了，你跟他应该很熟悉吧？
2: 随红。当然。
1: 那就好。对了，你要记住，万一水质真的遭到不测被捕，就是灭口，也不能让他说话，明白吗？
2: 属下明白。
1: 去吧。

0: 些都是给我准备的。这些会不会很疼啊？
1: 当然，不过只要你好好回答我的问题，我保证这些痛苦都会与你无关。
0: 真的？
1: 当然。
0: 好，我说。
1: 很好，你是俊杰。因为你们中国有一句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好，说吧，你是谁？
0: 中国人。
1: 陈天。

0: 金凤在什么地方？
1: 对不起，我不认识他。我真的不认识他。对不起，我帮不到你。

0: 不管用什么办法，必须撬开他的嘴。在此之前，任何人都不要打扰我。
1: 是。
2: 하시면요
1: 빨리
2: 이쪽에

0: 喂，我是鬼冢大夫。
1: 是我。
0: 将军。
1: 鬼冢大佐，你的补给什么时候能到？
0: 将军，卑职无能，补给
1: 丢了是吗？
0: 是。
2: 蠢货，
1: 我让你负责我军后援补给，你都干了些什么？以前那个帝国军人的形象到哪里去了？自从遇到了陈天放，你就像一条被吓破了胆的狗，一败再败。
0: 将军，卑职
1: 什么都不用说了。我需要的不是借口，我需要的是知耻后勇的勇气。
0: 是，卑职明白。
1: 明白就好，那你就拿出实际行动吧。
3: 你向天皇谢罪吧。

0: 大佐，你想太多了吧？中国有句古话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对我来说，最痛苦的不是想太多，而是无计可施。问出来了吗？
1: 他说要见你。
0: 见我
1: 是。

0: 说什么？
1: 对方。
0: 什么？
1: 我。
0: 再说一遍。
2: 想听吗？
0: 你是故意让我杀了你，对吧？你是故意想激怒我，想让我杀了你。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守住你的秘密，而且也不会连累你的同伴。我说的没错吧？不过很可惜，就差那么一点点。
2: 有本事，你杀了我！
0: 想死很容易，不过我不会让你那么舒服。不过你放心，在没有找到陈天放之前，你不会死。从现在开始，把他赶走了。
3: 哎，是该干事责任的。哎。

0: 大佐，您真的认为陈天放会来？陈天放这个人阴险狡诈，睚眦必报。不过，他有一个很大的弱点，也可以说是优点，那就是喜欢讲所谓的义气。只要我们把这个人还活着的消息散播出去，我相信他一定会自投罗网的。
1: 嗨，大佐睿智。
0: 等我抓到了陈天放，我一定要把他和那个该死的中国人一起碎尸万段。
2: 八嘎！连你也要走吗？

0: 们去哪儿？
1: 先找一个地方安顿下来再说吧。明天一早，我们就去打探王威的下落。
2: 俊腾的兄弟？
1: 对啊，要不是二哥、老三、王威他们帮咱们挡鬼子，这次的任务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完成。所以，先打听清楚他的下落再说吧。

0: 孟小姐早。
1: 李大夫早。
0: 今天感觉怎么样啊？
1: 好了，这不正准备出院的吗？
0: 伤虽然好了，你的身体还很弱，还是要多注意啊。
1: 明白。
0: 刚刚护士跟我说，接你的车已经到了，正在外面等你。
1: 接我的车？
0: 好像是军部的，你不知道？
1: 天放。

0: 卢兰，怎么是你呀？
1: 不欢迎。
0: 你怎么来了？
1: 说来话长，上车。

0: 可以说了吧？
1: 我先长话短说，我来是因为有重要觉悟。
2: 关于天方，
1: 你的心里就只有你那个沉淀方。
2: 那是什么？
1: 去陆安营救我们的潜伏特工。
3: 兹有悍匪不顾中日亲善之口号，违背大东亚共荣之愿景，结党为匪，逞强行凶，闯入我大日本皇军辖区，肆意破坏，打死打伤我多名士兵，未正法纪，严惩凶徒，大日本国陆安驻屯军特将凶徒绳之以法，以教场口公开示众，三日后枪决，以示惩戒。大日本国陆安驻屯军司令部。
4: 是王威，
5: 看来他还没有死。走。
4: 头儿，那咱们怎么办？
5: 劫法场。
6: 报告。
7: 进来。
6: 司令。102集团军特战部孟随红，
1: 军统局军情处卢兰向您报道。
5: 随红，你的伤痊愈了吗？
1: 刘司令偏心，只看见自己手下的兵，我这个外人呀，您连理都不理。
5: 好你个伶牙俐齿的卢兰，怪不得你们军统的老徐说招谁也不能招惹你呢。
1: 司令过奖了，卢兰哪敢。
2: 司令，天放还没回来，
5: 还没有消息。不过他胆大心细，你尽管放心。
6: 是，司令。
5: 你们两个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吧？
1: 报告刘司令，卢兰此次奉命前来城遥，是要请贵部援手救人。
5: 救人？救什么人？
1: 我军情人员水质在陆安执行任务时失踪，至今了无音讯。我们怀疑他很可能遭遇不测，或者已被日军抓获。这个水质对我们至关重要。
5: 好，我立刻从特战部组织一批精英来配合你行动。你带队潜入到陆安后，要与陈天放取得联系，让他配合你这次行动。
1: 谢刘司令。
2: 司令，我也去。
5: 你伤刚刚好。
2: 放心吧，司令，都已经好了。而且我去会有利于卢兰跟特战部队员之间的协调。
5: 好，那这个行动小组就由你们两个负责，特战部那边的人你们随便挑。
2: 谢司令。
5: 陆安被日军控制已久，你们万事要小心。
6: 我们定不辱使命。
8: 大佐，
9: 准备的怎么样了？
8: 告示已经贴遍了陆安的大街小巷，相信只要陈天放一出现，很快我们就会知道。
9: 很好，命令各小队在教场周边设伏，不要漏掉任何角落。
8: 嗨，
9: 一旦发现陈天放的踪迹，立即开火。
8: 嗨。

0: 看鬼子草木皆兵的架势，你的陈天放已经把陆安角的天翻地覆了。
1: 那一向都是这样，所到之处没有一个地方不是鸡飞狗跳。
0: 不过看样子，要找陈天放恐怕得费一番周折了。
2: 咱们先按计划行事，
0: 如果王威还活着，天放一定也在设法营救。
2: 好。
3: Okay, okay, okay.

大日本皇帝下去。

0: 头，我总觉得这里边有问题，不会是小鬼子给咱设的套吧？
1: 可能，可能，涛儿，明知道是小鬼子给咱设的套，咋硬往里钻啊？
2: 如果我们兄弟四个人，其中有一个被鬼子抓了，你们会怎么办？
3: 救啊！一定得救啊！
4: 死也得救。
2: 王威虽然跟我们出使，却跟我们同生共死，在危难的时候主动留下，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同胞弟兄。
1: 涛儿，你说吧，怎么救？
2: 目前来看，只能见机行事。如果我猜的没有错，明天在教场口会布满鬼子。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先摸清楚鬼子的情况。
5: 你说，鬼子抓到的是王威还是田芳？
6: 如果我没猜错，应该是王威。
5: 为什么？
6: 因为你的陈天凤就算死，也不会让鬼子活捉的。
5: 不许瞎说！
6: 又不高兴了？放心吧，我看陈天凤命大得很，这么点小阵仗难不倒他的。
5: 要是天凤在就好了。
6: 鬼子的告示贴的到处都是，要是陈天凤还安全，他肯定看得到。幸运的话，没准明天就能见到你的心上人了。
5: 可我担心的恰恰就是这一点。
6: 担心？
5: 鬼子对于被俘的人一向都是进行直接枪决，可这次却是大张旗鼓地贴出告示。我担心这是鬼子的一个圈套。
6: 圈套？给谁的圈套？
5: 天放，一定是陈天放。他们是想以王威为饵，诱天放上钩。
6: 有道理，不过就凭陈天放的脑子，恐怕鬼子的伎俩早就被他看穿了吧。
5: 不，
6: 你担心的看不出来。
5: 他看得出来，但是他依然回来。
6: 他是怎么个人？要不我们先设法找到陈天放，再展开营救。
5: 来不及了。你不是说王威掌握着第五战区的整个情报吗？万一他变节的话，第五战区将面临着毁灭性的打击。
6: 看来我们已经别无选择了。
5: 或许明天真的可以见到天方。

0: 么样？这里住的还习惯吗？
1: 有吃有喝有地儿睡，挺好。
0: 很好。满意就好。那接下来就需要你为我们做些事情。
2: 子弹带给，快！

0: 果然如我们所料啊，小鬼子看来已经给我们设下了一个套啊。疯子，准备做记录。
1: 是。
0: 正东方向，日军约20名，机枪一挺。东北方向，日军约12名，机枪一挺。正南方向，机枪一挺，日军约20名。北侧是鬼子给老百姓开辟的通道。

侧都有埋伏，情况待查。高台的周边负责警戒的日军大概有一个小队，无重武器，目前聚集的百姓若干，

0: 为提升全民体质，让中老年人享受高品质的健康生活，减少骨质疏松、营养不良等问题的困扰，本频道联合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奶厂家共同发起关爱老年人健康行动。本次活动面向频道忠实观众，仅需2.9元就能领取含钙量更高、营养更丰富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源自西藏雪域，富含钙、铁、锌、免疫球蛋白和共轭亚油酸，这是普通牛奶所没有的。该产品营养丰富，易消化、易吸收，不易过敏，还特别添加了专利乳酸菌，尤其适合中老年人的肠胃。平时喝牛奶出现腹胀、腹泻、乳糖不耐受的情况的人啊，也可以放心的饮用。活动参与条件如下：一、仅限60岁以上的栏目观众参与；二、活动发放名额只有100个，先到先得。健康中国关爱老人，欢迎符合条件的观众朋友积极参与，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吧。
1: 生活在海拔3000米以上雪域草原上的牦牛是青藏高原特有的畜种，牦牛体魄健壮，心肺功能好，体内红细胞血红蛋白大大高于其他牛种，因此牦牛具有超强的血氧能力、抗疲劳、耐高寒能力，而初乳又是牦牛体内营养最丰富的物质。初乳是牦牛妈妈刚生下小牛犊后头7天分泌的乳汁，就像人类妈妈生完宝宝的初乳一样，营养密度高，比普通牛奶甚至普通牦牛乳富含更多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和生长因子，因此藏民赋予牦牛初乳一滴初乳1-2斤的美誉，而藏区只有最尊贵的客人才能享用此等美食。今天养胃优厂家不计成本，不算利润，只要口碑，把正宗来自雪域高原的初乳高钙牦牛乳真诚奉献给每一位希望健康长寿的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2.9元即可品尝，比商场买还便宜，比超市买更纯正，货到再付款，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发现任何渠道比此次活动还便宜，买贵包退。
2: 普通牛奶喝一罐，不如这牦牛初乳啊一小袋。我呀，喝普通牛奶啊，这乳糖啊不耐受，总是拉肚子。而这个牦牛奶呢，却不一样，它是来自雪域高原上牦牛产的奶，更适合咱国人的体质。喝它呀，肚子不咕噜咕叫了，营养也补全了。现在厂家搞活动，只要2.9元就能够申领，我们街坊邻居都在抢着买。
3: 普通牛奶喝一罐，不如这牦牛初乳啊一小袋。咱们老年人呢，这脾胃不好，就应该喝着更适合老年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哎呀，我都喝了1年多了，这次正好碰上这厂家做活动，这价格呀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订了10盒，
4: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呀，才抢到这个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又白又香，含钙量高，营养还全面。我和老伴儿早晚都要喝上一大杯，现在我都腿不疼了，这腰不疼了，还能弯腰洗衣做饭，还能和老姐妹乐呵呵的跳广场舞呢。
5: 普通牛奶喝一小罐，不如牦牛初乳一小袋。我前段时间做了个小手术，需要补充营养，正好老伴儿给我订了这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每天早晚都让我喝上2大杯。现在我头不晕了，身上也有劲儿了，也不失眠了，白天还在小区锻炼身体，身体不比年轻小伙子差。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这人呢，一旦过了50岁以后，就感觉自己的身子骨变弱了，不知不觉间腿脚就不灵了，腿疼、腰疼、四肢酸麻成了家常便饭。不知不觉间啊，这胃口也大不如前了，间歇荤腥就犯恶心，吃什么都觉得索然无味，还经常的便秘、腹泻、跑厕所。不知不觉间，这精气神也没了，总是感觉睡不醒，四肢乏力，头晕目眩，这一侧血压、血脂、血糖都超标了，3天2头的往医院跑，退休金、养老钱都扔进了药房，真的是自己遭罪，儿女们也跟着受累啊。
6: 跟咱们内地啊，它可是不一样。在神圣的雪域高原，藏民们自古啊就有喝牦牛奶强身健体的老传统。您去那边看看呀、啊，就知道了。不少啊，50多岁的藏民骑马摔跤，那是丝毫啊不输小伙子的，身体啊壮实的很，精气神啊也特别足。你要是碰到肠胃不舒服、感冒或者发烧、体虚无力等这些小毛病，他们也会煮一碗热气腾腾的牦牛奶喝，用于怎么样呢？调理身体。而这款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正是用雪域藏区的牦牛奶做原料，经过多道工序精制而成的天然营养品，高钙高营养，易吸收而且易消化，特别的适合中老年人喝。
1: 牦牛出好奶，好奶更营养。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来自青藏雪域，3斤鲜奶浓缩出一袋粉，高钙高营养，精选藏区新鲜牦牛初乳为原料，搭载先进保鲜技术，8小时快速锁鲜，牢牢锁住初乳中的活性营养，12小时冷冻成粉，精细化工艺最大程度留存营养不流失，富含钙、铁、锌、钠等多种人体必需营养元素，更含有普通牛奶没有的免疫球蛋白和共轭亚油酸，活性更高，营养更全面，吸收更好。如今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开始饮用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替代传统营养品，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也在喝，他们都在喝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每天一杯牦牛乳，全面补充中老年人所需营养。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由中国平安保险承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我以前喝牛奶，这一喝就拉肚子，所以啊就不喝了。后来听说我对门的邻居说，他们老两口一直在喝牦牛奶，说是感觉不错，说这普通牛奶啊以前是国外传来的，咱老年人呢在脾胃差、乳糖不耐受，容易出现腹泻的情况，所以啊也建议我喝这来自青藏雪域高原的牦牛奶，说这牦牛奶呀是藏族的传统美食，更适合咱国人的肠胃。更主要的是，牦牛奶不仅含钙量高，营养全，喝着也不过敏，不拉肚子。我这一听啊，就赶紧喝起来了。您还别说，这牦牛奶啊，跟普通的牛奶确实不一样，又香又浓。喝完之后呢，没出现肚胀腹泻的情况，我就连续喝了1个星期，精气神好了，这体力增强了，见到我的人呢、啊，都说我现在红光满面，跟18岁的小伙子、啊、一样。现在正好看到厂家搞活动，只要2.9元，我这一下子啊就订了10盒。这牦牛奶啊，我要一直喝下去。
0: 为提升全民体质，让中老年人享受高品质的健康生活，减少骨质疏松、营养不良等问题的困扰，本频道联合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奶厂家共同发起关爱老年人健康行动。本次活动面向频道忠实观众，仅需2.9元就能领取含钙量更高、营养更丰富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源自西藏雪域，富含钙、铁、锌、免疫球蛋白和共轭亚油酸，这是普通牛奶所没有的。该产品营养丰富，易消化、易吸收，不易过敏，还特别添加了专利乳酸菌，尤其适合中老年人的肠胃。平时喝牛奶出现腹胀、腹泻、乳糖不耐受的情况的人啊，也可以放心的饮用。活动参与条件如下：一、仅限60岁以上的栏目观众参与；二、活动发放名额只有100个，先到先得。健康中国关爱老人，欢迎符合条件的观众朋友积极参与，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吧。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为提升全民体质，让中老年人享受高品质的健康生活，减少骨质疏松、营养不良等问题的困扰，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 厂家联合本节目开展2.9块喝高钙牦牛初乳的惊喜活动。源自西藏雪域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现在拨打电话，只要帮扶价2.9块。是的，只要2.9块，您就能喝到真正来自雪域高原的新鲜正宗的初乳高钙牦牛乳粉。活动只有100个名额，超值优惠，超级划算，仅限本档，快打电话抢购吧！
6: 中医认为，脾胃乃后天之本，脾胃好，万病消；脾胃不好，万药不灵。为什么更建议啊咱们中国老百姓选牦牛奶呢？很多人他不知道，咱们现在啊常喝的这个牛奶牛种啊多来自国外，普通牛奶分子大，它的脂肪含量啊也高，咱们中老年人这个脾胃啊特别的虚弱，肠道里的乳糖酶分泌啊本来它就少。根据调查，中国约60%-80%的人呐、都有不同程度的乳糖不耐受，喝了这个牛奶之后呢，容易腹胀、腹泻、腹痛等等的问题。但牦牛它可就不一样了，它在青藏高原啊已经生活了近千年，耐高寒而且抗恶劣的环境，产出的这个乳汁呢，天生的它就适配中国人的肠。

0: 味，分子小，易消化，乳糖含量还略低于普通的牛奶，尤其是牦牛初乳部分，这个乳糖啊会转化为乳酸，对轻度的乳糖不耐受的中老年人呐、啊，它更友好，能大大的降低我们这个腹胀腹泻的风险。一滴初乳一两斤，牦牛奶的营养密度啊更是远超普通的牛奶，总蛋白质它的含量啊是普通牛奶的4到5倍，乳清蛋白呢比例高，特别适合呀中老年人减弱的消化功能，钙含量是普通牛奶的1.13倍，铁呢是9.8倍，锌是3倍，氨基酸维生素 A 含量也分别高出啊15%和6%，更关键的是牦牛奶含有普通牛奶没有的免疫球蛋白，长期喝呀、啊、它能补充营养，恢复我们的元气，增强啊免疫力，还能靠高钙的含量预防我们骨骼软化疏松，延缓啊衰老，还有一个神奇的因子共轭亚油酸，这也是普通牛奶啊它没有的，对机体功能下降需要针对性补充营养的中老年人来说呀再合适不过了。
1: 以前常听别人说脾胃是后天之本，再也不明白是啥意思，喝了这羊背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哎呀我才知道这脾胃好了，消化就好了，吃得香排得畅，浑身啊都有劲儿，不管人干啥呀都游刃有余了。这羊背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呢，还是那句老话，谁喝谁知道。
2: 为提升全民体质，让中老年人享受高品质的健康生活，减少骨质疏松、营养不良等问题的困扰，本频道联合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奶厂家共同发起关爱老年人健康行动。本次活动面向频道忠实观众，仅需2.9元就能领取含钙量更高、营养更丰富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源自西藏雪域，富含钙、铁、锌、免疫球蛋白和共轭亚油酸，这是普通牛奶所没有的。该产品营养丰富，易消化、易吸收，不易过敏，还特别添加了专利乳酸菌，尤其适合中老年人的肠胃。平时喝牛奶出现腹胀、腹泻、乳糖不耐受的情况的人啊，也可以放心的饮用。活动参与条件如下：一、仅限60岁以上的栏目观众参与；二、活动发放名额只有100个，先到先得。健康中国关爱老人，欢迎符合条件的观众朋友积极参与，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吧。
0: 现在啊，这个咨询领取的活动啊朋友特别的多，我们现在来连线一下，看看大家呀有什么疑问。
3: 喂，你好，这是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订购热线吗？
0: 是的是的，没错，我是啊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的厂家代表。我请问啊，你有什么问题呢？
3: 是这样的，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们这个牦牛奶粉的宣传呢、啊、感觉这个牦牛奶粉不错。我今年啊快80了，有骨质疏松的问题，腿脚啊不是很方便，出门啊需要坐轮椅，精神头啊也差，嗜睡，总生病。你看我这种情况适合喝这个牦牛奶粉吗？
0: 恭喜您啊打进了这通电话，您喝这个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啊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咱们这个牦牛奶粉里还特别科学配比了专利的益生菌，对您的这个脾胃肠道啊都特别的好，并且它还是高钙的，对您的这个骨质疏松问题啊它也有帮助。您每天啊坚持喝一袋，助力您健健康康过百岁。
3: 好，听您这么一说呀、啊、我就放心多了。不过我有个顾虑啊，就是你们这个牦牛奶粉真的是来自青藏高原吗？品质有保障吗？
0: 这个您放心，我们每一滴奶源都100%的来自青藏高原，当地的奶农啊将鲜奶挤出来以后，当天呢、啊、就配送到我们产区进行现代化的加工，这充分保证了我们牦牛奶粉的新鲜与营养。并且啊今天在这里我向您和全国的观众保证， 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每个环节呀都严格的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牦牛奶粉呢都经质检部门检测合格才能出厂，质量绝对有保证，您尽管放心买放心去喝。要是您觉得不好喝退，认为奶源不明确退，只要不满意啊，我通通给您退，绝不让您呢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3: 太好了，这下我就彻底放心了，马上给我订20盒。
0: 好的，我们马上安排啊发货。
4: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为提升全民体质，让中老年人享受高品质的健康生活，减少骨质疏松营养不良等问题的困扰，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厂家联合本节目开展2.9块喝高钙牦牛初乳的惊喜活动，源自西藏雪域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现在拨打电话，只要帮扶价2.9块。是的，只要2.9块，您就能喝到真正来自雪域高原的新鲜正宗的初乳高钙牦牛乳粉。活动只有100个名额，超值优惠，超级划算，仅限本档，快打电话抢购吧！
1: 普通牛奶喝一罐，不如牦牛初乳一小袋。老伴儿一直夸我这次啊，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呢，买对了。咱们年纪大了，这身子骨差了，就必须补一补。才2.9块，特别的实惠，而且啊，是来自高原雪域的初乳高钙牦牛奶粉。这每天早上冲上一杯，比什么早餐啊都营养都健康。
5: 自从喝了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别的像这个豆浆啊、牛奶啊、饮料啊，我都不想喝了，就喝这个，营养价值高，味道也很好，越喝身体越棒。
6: 普通牛奶喝一罐，不如这牦牛初乳啊一小袋。它是来自雪域高原上牦牛产的奶，更适合咱国人的体质。现在厂家搞活动，只要2.9块就能够申领。
2: 为提升全民体质，让中老年人享受高品质的健康生活，减少骨质疏松、营养不良等问题的困扰，本频道联合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奶厂家共同发起关爱老年人健康行动。本次活动面向频道忠实观众，仅需2.9块就能领取含钙量更高、营养更丰富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源自西藏雪域，富含钙、铁、锌、免疫球蛋白和共轭亚油酸，这是普通牛奶所没有的。该产品营养丰富，易消化、易吸收，不易过敏，还特别添加了专利乳酸菌，尤其适合中老年人的肠胃。平时喝牛奶出现腹胀、腹泻、乳糖不耐受的情况的人啊，也可以放心的饮用。活动参与条件如下：一、仅限60岁以上的栏目观众参与；二、活动发放名额只有100个，先到先得。健康中国关爱老人，欢迎符合条件的观众朋友积极参与，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吧。
4: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7: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8: 这样咋跑到云上呢？
7: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4: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9: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 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九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两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

0: 占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2: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东北方向，日军约12名，机枪1挺。正南方向，机枪1挺，日军约20名。北侧是鬼子给老百姓开辟的通道。

侧都有埋伏，情况待查。高台的周边负责警戒的日军大概有一个小队，无重武器，目前聚集的百姓若干，

0: 同志。
1: 哎呀，真是惨啊！这事情小尿不湿。
0: 这么凶，这么
2: 凶，这把人打
0: 得太不像
2: 了。
0: 杨明忠。

0: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看看下面那些人里面有没有你的同伴，你把他们指出来，我就放你一条生路。
1: 真的？
0: 八哥，你是敬酒不吃，是罚酒，我就让你尝尝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滋味。
2: 以为老子会相信你的鬼话？你可以杀了我，但你骗不了我。都给老子记住了，别再沉默了，中国人不能做待宰的羊，如果你们还有一点血性，就拿起枪打鬼子。
3: 打鬼子！

就算一命抵一命，也得先把人救出来。

0: 怎么样？感觉如何？阔爷，好。不能他妈自己给，3日以内你死定了！嘿，
1: 他认识你，
0: 小日本，我日你八辈祖宗，要想让老子出卖兄弟，没一辈儿。
2: 拦住他！

0: 以军说话！嗨，那么多士兵竟被一个毫无还手之力的犯人弄得手忙脚乱，愚蠢至极！
1: 嗨，属下无能，请大佐责罚。
2: 他是自己咬断的舌头。
1: 是。

0: 你猜错的话，当时他的同伙就在人群之中。
1: 什么？
0: 他是故意咬断自己的舌头，暗示给同伙看。
1: 混蛋！大佐，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既然他人还在我们手里，陈天放就不会放弃救他。这个诱饵，我们还要继续用下去。
1: 嘿，
0: 这一次不能再出现任何差错，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即消灭。
1: 属下明白。

0: 王威这是在向我们表决心。
1: 他只是在告诉我，他已经抱定了必死之心。
2: 那咱们
1: 王威对我舍命相救，我们总不能坐视不理吧？
0: 是个爷们说的话，说吧，打算怎么救？
3: 鬼子在教场口的正北、西北和东北三个点进行了埋伏。如果我们想救出王威，我们必须要在这三个点制造混乱，在混乱的同时进行行动。所以我决定这一次我们分散行动。
1: 疯子
4: 到
1: 杜兰，你们两个人带一队人负责解决北侧日军。
4: 是
0: 是。
1: 强子，
4: 哎，
1: 你来解决西南侧的日军。
4: 没问题。
1: 柱子，东北方就交给你了。
5: 明白。
1: 我跟隋红趁混乱的时候登上高台解救王威。大家还有其他问题吗？
4: 没有。
1: 如果没有，明天一早行动。
4: 是，
1: 大家分头准备。
4: 好。

0: 你放心，我们是不会让你那么快死的，因为只要你活着，陈天放就会来救你。
1: 只要你活着，陈天放就会来救你的。明天的行动有把握吗？你是想听真话呢，还是假话？
2: 少打岔，说实话。

0: 实在是太冒险了。
1: 是啊，可是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0: 要是我，我死也不会让你去冒险。
1: 哎，瞎说。如果要真是这样的话，我不管我前面是刀山还是火海，我都会去的。
0: 要是万一救不出来怎么办？
1: 那就一块死。
0: 不许胡说，听好了，不论发生什么，你都要好好的活着。

行かせて、おとりに神剣をおびき出すぞ。

Thank you.

0: 大佐，不好了！
1: 又怎么了？幼儿自杀了。
0: 什么？自杀了？怎么可能？难道看守的士兵都是木头吗？他自己扑在刺刀上自杀了。
1: 闯祸！
0: 嘿，属下无能。
1: 无能？是该死。这是我们唯一抓捕陈天放的好机会，就这样被你们这群虎狼给毁的！
0: 大佐，其实我们还是有机会的。
1: 你这个混蛋，还敢说风凉话？
0: 属下不敢。大佐，那名要犯不过是引陈天凤上钩的一个诱饵，既然他死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再换一个呢？

0: 我们现在怎么办？
1: 等，继续等，让所有人都打起精神来。
0: 嗨。

0: 差不多了，准备行动。各小组在5分钟之后准时出击。记住，所有人尽可能多吸引敌人的火力。我和隋红会在5分钟之内设法解救王威，其他所有的人在10分钟之后赶到西侧集合，掩护我们撤退。
1: 明白。
0: 行动。

0: します。敵中です。
1: やっぱり来たんだ。警戒せやめな。
2: はい。
1: 大佐閣下、
3: 初動だ。

站住，咱们走。

0: 这次都怪我，太大意了。
1: 铁凤，
2: 头儿，快走！
3: 动车，
0: 走。

0: 大佐閣下、敵の痕跡が見当たりません。
1: 探し続けろ。負傷者が出たから遠くに逃げられないはずだ。きちんと捜査してくれ。草の根一本まで徹底捜査しろ。
2: はい。
1: 続けろ。
2: 続けろ。
3: 没事吧？
4: 没事。
3: 真的没事。
4: 你怎么变得这么婆婆妈妈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3: 我只是担心你。
4: 我也担心。我担心我们好不容易在一起了，却又不能在一起。
3: 行了，别在这儿胡说了啊。
4: 你放心，现在啊，就算你要赶我走，

0: 我们都好好的，缠绵够了吗？嗯，你来的真不是时候。不管是不是时候，咱们都该说说正事儿了。下一步，我们怎么办？
1: 陆安是鬼子的大后方，而且我们现在很可能在他们的包围圈当中。鬼子要找到我们是迟早的事儿，
2: 所以我们必须马上确定突围方向。
1: 向南恐怕是不行。鬼冢现在一定确信，我们就在他们的包围圈当中，恐怕回城阳的路早就被他们堵死了。而且我断定，
0: 他们很可能是从东西两侧包抄过来的。那就向北突围。北边可是八路军的地盘啊，那又算得了什么？现在可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时期，他们是共产党八路军，可他们更是中国人。
1: 就算向北，恐怕也很难突出鬼子的包围圈。疯子说的对，目前我们这种状况，如果没有外界的援助，恐怕我们很难突围出去。
0: 或许我有办法。从陆安向外撤的时候，我顺便拿走了鬼子一部电台。

0: 汉水东南岌岌可危，
1: 什么？我们还有多少兵力？已经捉紧见招，现在剩下的就只剩下负责城阳守卫的第六旅和保安团了。全部上去，绝不能让小鬼子前进半步。
0: 司令，这样就是孤注一掷啊！
2: 就是要孤注一掷，一旦汉水失守，城阳就形同虚设，我们保留兵力还有什么用处？
3: 是，我马上去布阵。报告司令，苍狼别动队急电。
2: 司令，怎么了？天放他们被困在陆湾了。 无法突围，
1: 他娘的！屋漏偏逢连阴雨。
0: 命令第六旅填充72旅的位置。

0: 我们要保护好保安团，立即去解救他们。
1: 司令，眼下军力本就匮乏，你可不能因小失大，要是汉水防箭有失，你我都是民族的罪人呐！
0: 你说的有道理，传我的命令，告诉他们，我们与日军激战正酣，无法派兵去策应他们。告诉他们，保存实力，待机行事。
2: 是。
0: 那天放他们，只能听天由命了。

0: 看来我们这次真得拼了。
1: 等等，我再试试。
2: 你还有什么办法？
0: 我再联络一下军统局。
3: 尽管。
0: 冯导，我们先出去部署一下。

0: 停下！给我停下！
1: 你这是干嘛？
0: 我怀疑你是日本间谍。
2: 你使用的电码
0: 不是给军统局的。
1: 这都让你给看出来了，真不愧是特训班的优秀生。
0: 说，你到底是谁？
1: 你又是谁？刚才你选择向北突围时的表情，我都看到了。
0: 那又能说明什么？
1: 我怀疑你是中共党员。
0: 是与不是，与你这小日本无关。
1: 这么说你真的是？
0: 是又怎样？说，你在给谁发报？
1: 八路军特工部。
0: 什么？
1: 八路军特工部。
0: 你，
1: 我隶属八路军特工部直接领导。我和你一样，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0: 我通知其他兄弟清点装备，15分钟以后出发。是。怎么样了？
1: 卢兰没有联络军统局。
0: 收拾东西，15分钟以后准时撤离。
2: 天霸，我想见上一个人。
1: 卢兰，中共地下党员，隶属于八路军特工部。特工部已经回电，我八路军南下独立旅会在我们的北面派部队接应我们。陈殿放同志，请下达特务命令。

0: 谢谢你，我兰同志。闹了半天，你们三个是共产党？
1: 涛儿，鬼子发现我们了。
2: 菲儿，马上带人掩护随红从后门撤离，其他人跟我走，阻击鬼子。
3: 是，走。
4: 5块9毛8，谢银元藏到家。
5: 1元银元只要5块9毛8，我抢了10套，
6: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
3: 5块9毛8，财富银元藏到家，
7: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8: 100枚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受不了。
9: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富为贵，藏世为尊。银元是财富的象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100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珍藏百年银元。
10: 何不断代，数不断系，一次聚集，完整收录100枚中外珍稀银元，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钱币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元珍藏宝典。
11: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工程100枚财富银元圆满成功，金满箱。
9: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8: 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等等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尽贩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
10: 1元，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00-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赚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1: 财富银元近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 中国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 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 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
9: 15块9毛8，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细。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00-80元，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枚只要5块9毛8，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捧场，将来肯定会后悔。
10: 好消息，
8: 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等等100枚的财富银元。

0: 外，不要荡尽千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来付银元，一百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尽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奇迹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块9毛8，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那几十万、上百万的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们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3: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3: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4: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入。银元的文物原型总价值超1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块9毛8，就能超值藏到家。
2: 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算，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娘，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通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幸好这次在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
3: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0: 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奇迹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F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
3: 是的，这个矿今天只要5块9毛8就能藏到家。
0: 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53年搜集整理，收成一套财富银元。百富银元尽放假，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拍卖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世界钱币之王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每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6: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块9毛8，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5: 能 抢到手，拿它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
3: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一百枚财富银元。
0: 想抢，给我来五套，给我来十套，给我来二十套。从北京到广州，从西藏到沈阳，全国人民都在抢。
7: 数量如此稀少，价格如此高的一百枚财富银元，为什么现在一枚只要5.98块？
0: 这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财富银元尽放价，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一百枚财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一枚只要5.98块，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3: 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真的非常的火爆，很多观众朋友啊纷纷表示，以前只见过国内的银元，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国内国外200多年发行的100枚珍稀银元，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4: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二世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
3: 财富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绝品全收录，从中国银币四大天王到中国银元十大珍，历史天价拍卖孤品全收录，从中央铸币局西到新疆、西藏，东至上海、山东，北到吉林、南抵福建，清代民国全国24大行政区、36大铸造局的珍品全收录，可以说啊，它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银元财富宝藏。
4: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您今天以不到一包烟钱的价格，
3: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权益，每一套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以及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权威认证。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因财富银元为世界文物复苏工程特批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的官方藏品，全套100枚中外珍稀银元涉及文物，请广大爱好者相互转告，共同知悉。
2: 看这套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以前的银元呢，拥有者大多都是达官贵人、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不抢将来肯定有遗憾。
1: 这套财富银元，别说是寻常百姓家，就是在达官贵人家里都难得一见。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
3: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尽放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意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块，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4: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

0: 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馆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青铜珐琅宝玺一方。那么这套100枚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巧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
2: 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近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那几十万、上百万的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4: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们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1: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1: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0: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银元的文物原型总价值超1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算，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陵，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通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幸好这次在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
6: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 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尽败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融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撞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7: 炎热的夏天马上到来，玩水成了小朋友最爱的活动。看似清凉漂亮的野外小河池塘藏着巨大的危险，没有家长陪伴，没有安全设施的野外水域绝对不能靠近。正规泳池安全快乐，野外野泳一念之差，危机四伏。同伴落水不要手拉手施救，不要下水，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平安度过快乐暑假。
8: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千里奔赴，只为一刻浪漫。花似锦，春无尽，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今天多云，18到26度。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 花朝花静静。

0: 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1: 为了你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严禁在铁路线路上行走、坐卧、放置障碍物、非法拦截列车、击打列车、翻爬防护栏和盗窃、损坏、移动铁路设施设备。云南省铁路护路联防办公室宣。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环青山碧野，虎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云南将科技服务作为创新核心动力，聚焦优势重点领域，搭建完善创新平台，培育优质创新生态，不断提高创新创造效能。
1: 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法典化系统治理新阶段，云氏观察梳理法典与普通人生活之间的关系。
0: 云南多地立足资源禀赋，持续拓宽群众增收、集体增效的乡村振兴路径。
1: 云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将于今晚闭幕。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6号，星期天。
1: 欢迎收看今天的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科技服务作为创新链与产业链之间的桥梁，是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关键纽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科技创新和产业需求牵引，推动产学研融通创新，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云南将科技服务作为创新核心动力，聚焦优势重点领域，搭建完善创新平台，培育优质创新生态，不断提高创新创造效能。
1: 日前，云南省新型电力系统智能装备中试基地正式备案，成为省内首家省级电力智能装备专业化中试平台。平台创新建成全套新能源并网检测实景产线，可为电网装备科创企业提供工艺放大、检验检测、批量样机试制一体化服务。
2: 聚焦高原电力智能装备，推动一批优质科研成果加快变成产品，形成产业。目前我们已累计转化项目294项，转化实现产品销售收入8.32亿元，其中3项产品成功出口南美区域国家，实现转化产品出海零的突破。
1: 按照相关政策，备案平台可享受建设和运营补助，通过标准化准入、资金激励等机制，保障平台持续开放共享服务产业实体。这就破解了长期以来科研成果所在实验室、中小微企业技术熟化成本高、产学研对接不畅等突出痛点，促进云南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
3: 全省累计建设全国重点实验室9个，国家级技术创新中心1个，新布局了全省首批15家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基地平台，搭建云南 AI 科研平台，引进苏森、风灯等系列科学大模型，为省内外科研人员提供算力、模型、数据集、智能体一站式服务。
1: 今年3月，云南在全国首创科技成果先使用后付费综合保险，并签发全国首单。通过政策加保险加服务的科技金融创新模式，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助力科创企业敢转敢投。
4: 很多的高校和院所都担心技术授权后企业万一不付钱或者维权成本太高，中小企业承接成果往往是面临着这个现金流的压力和技术试错的风险，通过我们保险的介入，降低了他们的初始投入门槛和试错成本，有效地激活了全省的存量科研成果的转化资源。
1: 近日，云南省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将科技服务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核心支撑。云南将持续引导高校、企业、科研院所共建细分领域验证载体，撬动创投、产业基金参与项目孵化，以科技服务激活全省创新资源，让更多实验室技术转化为实体经济发展新动能。
5: 重点聚焦研究与试验发展，支持高校院所面向产业提供定制化研发、联合攻关等研发服务，推动科研设施、仪器设备、科技数据等资源开发共享，推动优势制造业企业将内部研发、检验检测等部门向前行业开展专业服务，围绕重点产业加快布局一批概念认中心、中试平台，推动科技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
0: 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科技服务是核心动力。面对数字化浪潮，云南拓场景、强对接、深耕细分赛道，培育多元优质服务主体，创新服务模式，持续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让创新资源高效流动，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
6: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于8月15号正式施行，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法典化系统治理新阶段。这部16万多字、1242条的法典和咱们老百姓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一起来了解。
7: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行了。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们国家第二部以法典来命名的法律。这部16万多字的法典共有1242条，它有什么样的亮点，和咱们老百姓又有啥关系？小普给您捋一捋。
8: 生态环境法典共5编，其中的第4编绿色低碳发展是全球首创，它第一次将碳达峰、碳中和、应对气候变化纳入了法治轨道。法典明确，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比如说垃圾分类必须定点投放，还有厨余垃圾不能直接喂猪，再比如说广场舞音量过大将构成违法。法典对防止光污染，规范户外露天烧烤或者是经营烧烤摊的也做出了明文规定。可以说生态环境法典在手，依法惩治黑臭水体、餐饮油烟、扰民装修，拿捏。
7: 我再给您普及个热知识啊，正在努力争当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的云南也是法典修撰和施行的贡献者。比如说此前环境保护法只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部门赋予执法权，没有明确县级派出机构有执法主体资格，这就造成了有的地方发现问题后不能直接执法，容易错失最佳处置时机。发现这个问题后，云南向上提出了修法建议，促成了法典第53条的规定，就是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设立的派出机构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依法实施现场检查、查封、扣押、大旅行和行政处罚。为了保障法典的顺利施行，云南省人大常委会相关委员会开展了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的集中清理工作。今年内共有80多件地方性法规将分批次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会议修改废止。不断完善的生态环境保护法规体系将把法典的原则性、框架性规定细化为贴合云南实际、可落地、可执行的

0: 云南多地立足资源禀赋，通过科技赋能和生产模式创新，促进特色产业提质升级，持续拓宽群众增收、集体增效的乡村振兴路径。丽江市宁浪县依托富硒土壤和冷凉气候优势，把马铃薯种业打造成高原特色农业的核心抓手，建成一个马铃薯脱毒种苗供应中心和两个原原种生产基地和16个大田种属基地，为全县种植户提供纯度高、带毒率低的优质种源。
1: 一季的原原种产量大概是在500万粒，我们一般是生产两季，产值的话是在500万左右。
0: 从实验室里的脱毒组培苗，到大棚里的原原种，再到连片的大田种属基地，宁浪一步步打通了马铃薯种业全链条。宁浪马铃薯种植面积从12万亩扩至如今的21万亩，亩产提升至1.6吨，全产业总产值突破10.8亿元，累计带动3.15万户农户稳定增收。借助互滇协作的帮扶资金，宁浪重点培育马铃薯、苹果两大主导产业，协同发展8个区域性特色产业，打造1+1+8高原特色产业集群，落地高标准苹果示范园、错季蓝莓等项目，以科技赋能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夯实群众增收根基。
2: 2026年，上海市及杨浦区共投入帮扶资金6266万元，实施协作项目21个，切实带动群众增产增收。
0: 昭通市鲁甸县的花椒产业是当地的富民产业，去年建成的雁池山国际花椒产业园吸引了全国300多家收购商常驻。西南地区约85%的青花椒在此集散，年交易总额突破20亿元。2025年，花椒产业综合产值突破30亿元，带动4.2万户、18万余名群众稳定增收。普洱市澜沧县九井乡引入企业，对辖区内闲置零散地块进行统一流转、集中开发，建成标准化鸡松茸种植大棚和配套加工车间，彻底破解资源沉睡、产业零散的发展难题。截至目前，九井乡已盘活18处闲置资源，带动全乡村集体增收超过95万元。曲靖麒麟区大力推广烤烟加大豆、大豆加大蒜复合种植模式，通过轮作错茬实现一地多收，同步配套专项种植补助、订单收购服务，为农户提供产销全链条保障。今年麒麟区鲜食大豆净作种植2万亩，梁京建套种1.5万亩，预计总产量可达2450万公斤。
3: 今年麒麟面给我们推广了新品种，还给我们配套安装了喷灌设施，这个豆结得很好，产量也可以，技术员也经常下地指导我们病虫防害防治，收购商也是来到甜的手，销路也不错。
0: 红河州石屏县坝兴镇依托互滇协作资源，打造3000多亩红心猕猴桃产业带，补齐分拣、仓储等链条短板。坝兴红心猕猴桃畅销国内多个省市，预计今年猕猴桃产业年产值达到4500万元。大理州微山县依托高原干热河谷独特的光热气候优势，深入实施柠檬产业创优提质行动，培育3.27万亩柠檬产业。2026年综合产值预计达4.5亿元，年带动务工收入超9000万元，青柠檬成为群众增收的黄金果。
4: 今年二季度，云南以工带镇成效显著，共实施项目4487个，较一季度增长32.24%，吸纳群众务工24.24万人，增长39.15%，发放劳务报酬20.22亿元，增长72.23%，开展技能培训17.89万人次，增长34.51%，4项指标同步提升。重推项目2146个，覆盖交通、水利、城镇建设、生态、能源等领域。农推项目2341个，涵盖农村道路、水利、文旅、林草等工程，吸纳7.75万人参与，发放报酬4.27亿元。大理、昭通、红河、普洱、曲靖5州市共实施项目2580个，占全省57.5%，示范效应明显。
5: 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今天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运动员们在赛场奋力拼搏，多项赛事成绩打破纪录。
4: 8月16号，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排球比赛在昆明市体育学校圆满落幕。 在十天的赛程内，全省共有26支代表队参加决赛，德宏代表队成为最大赢家，

0: 包揽女子甲组、女子乙组冠军，大理代表队和昆明代表队分获男子甲组、男子乙组冠军。
1: 在本次比赛当中呢，唐总强队也取得了这个较好的成绩。随着队伍的扩充，参赛人数的增加，为我们云南省的高水平的竞技排球比赛的选材也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0: 同时，射击比赛也落下帷幕。经过10天两个大项、68个小项的比拼，共有82人次破省运会纪录，37人次创省运会纪录。这届省运会射击比赛场地是在今年7月份刚刚投入使用全省最新的奥运级别的射击馆，为运动员创造好成绩提供了较好的条件。
2: 它应用了最先进的这个设施设备，精准度它是最高，能发挥出每个运动员的这个应有的水平。比赛以后，还可以承接更高级别的比赛。
0: 8月16号，省运会青少年组足球项目比赛决赛圆满结束。赛事自8月1号开始，来自全省15个州市的青少年足球代表队分8个竞赛组别开展比拼。
3: 我们最终也获得了冠军，然后这也是我们一直期望得到的成绩。
4: 我觉得我们队很棒，就是做到了教练的战术安排。
0: 今天省运会共决出92块金牌。截至今天15点30分，昆明市代表团获得331.5枚金牌，位居金牌榜榜首。玉溪市代表团、昭通市代表团分列2、3位。
5: 今天晚上8点，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闭幕式在昆明星耀体育馆举行。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和稍后播出的晚间新闻。
6: 近日，昆明市石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获评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优秀团队。当地以两大志愿服务项目为抓手，一头守护银发老人，一头关爱少年儿童，把暖心服务送到村村寨寨。
7: 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外出务工群众多。为提升服务能力，共护朝夕美好，从2024年1月起，当地同步推出了两大文明实践项目，针对青少年心理痛点，启动从新开始爱育未来项目，以心理健康讲座加入户家访加团体辅导加个案咨询的形式，由专业社工、心理咨询师和志愿者组成服务团队，形成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工作机制。
8: 我们的服务对象不只是针对青少年，从小到3岁的孩子到80多岁的这些老大爷老大妈，他们都是我们的服务对象。比如说怎样跟孩子亲子沟通，怎样引导家长去更好的跟孩子形成一个有效的沟通等等。
7: 2年多来，项目已累计入村入校开展心理健康讲座86场，团体心理辅导36场，服务覆盖全县96个村社区。
9: 通过讲座，我学会了怎样调节情绪、释放压力，也懂得了要怎样和父母、家长、老师沟通心事。
7: 针对很多留守老人缺一张像样照片，志愿者他自带摄影设备，跟着队伍下乡，免费为60岁以上老人拍摄肖像照。
10: 我总觉得是为百姓、为这些学生啊、为这些群众做点这个公益事情了啊，我觉得我心里还是美滋滋的，我很高兴的。
7: 近年来，石林县县乡村3级文明实践阵地联动，整合医院、通信、司法、消防等10多家单位力量，把文化、科技、卫生服务下沉到村组，通过开展义诊、反诈、普法、科普宣传，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实惠。
11: 群众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让三下乡活动真正成为服务群众生活、解决群众问题的有效途径。我们将不断拓展服务供给，丰富活动形式，让老百姓更加真切地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美好生活。
0: 8月15号，彩云逐梦启新城，文化星巅向未来，云南省第7届群众文化彩云奖评奖及展演活动在曲靖珠江园大剧院落下帷幕。当晚的闭幕演出以百姓欢歌、薪火相传、同心筑梦三大篇章串联，徐徐展开一幅流动的云南

0: 文化长卷。本届彩云奖不仅是群众文化的赛事比拼，更是一次文旅深度融合的精彩实践。清凉曲靖品牌持续出圈，据统计，赛事期间累计线下汇集群众近10万人次，全网有效传播信息达1.7万条，阅读量及视频播放量突破1.5亿人次。今年上半年，全省绿证核发数量达1.87亿个。2021年4月，我省首个绿证核发，截至今年7月底，全省绿证核发总数超13亿个。云南依托丰富的绿色能源，持续深化电力市场化改革，以多元化市场机制打通绿色能源价值转化通道。自2022年以来，全省累计绿电交易电量已达36亿千瓦时。
1: 近年来，富滇银行聚焦云南花卉特色产业发展，从资金到技术，从金融服务到体系建设，全面发力，以金融活水赋能云花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作为全国鲜切花种植面积和产量双第一的县区，昆明市晋宁区每年产出的鲜切花超50亿只。然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当地花卉产业以分散种植为主，在种业研发、标准化生产、全链条布局上存在明显短板。针对这一痛点，晋宁区联系富滇银行，促成对爱必达企业的控股整合，以龙头企业引领域内花卉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目前，晋宁区花卉种植基地已从5000亩扩容到了6039亩，成功打通育种研发、标准化种植、智能交易、品牌运营全产业链条。通过爱必达商城建立的线上花卉拍卖交易机制，每天鲜花交易量可稳定在20万至50万只。
2: 2天内我们就能达到全国各地的一个批发市场，或者说是花店终端，采购渠道更直接，采购的成本也比找其他中间商拿更低。
3: 帮助爱必达企业的话，打响他们的品牌，代替当地的农户，对鲜花产值更规范，都带动了当地村民的增收。
0: 在昆明斗南，巨大的鲜切花交易量和交易额，曾让花商面临开票难、统计难、融资难等问题。去年，斗南花卉产业综合服务中心推出了滇品汇平台，联合富滇银行等金融机构打造数字服务平台，实现交易开票一站式闭环，有效降低花企的税务成本。
4: 同步将支付订单信息推送至购花企业的财资平台企业端，在确认款项已付至花农后，即可在滇品汇平台开具发票，实现了交易加付款加开票一站式线上处理。
5: 利用这些开票数据，为我们的花卉种植户和我们的花卉收购企业来精准的授信，能有效的抵扣它的经营成本，减轻企业的经营压力。
0: 近年来，迪晋公安实施主动警务和预防警务，实现了治理能力高效跃升。今年以来，迪晋州接报有效刑事、治安、交通警情同比分别下降36.64%、3.09%、18.81%。
6: 2024年6月，我们组建了迪晋公安特种勤务精雕突击队，聚焦应对各类急难险重勤务和迪晋高原实战需求。2年以来，累计开展训练演练81场次，执行重大安保勤务31次。
0: 迪晋公安针对当地文旅发展特点，打造特色旅游警务样板。虎跳峡派出所建立多部门救助服务机制，塔城派出所以滇金丝猴生态景区为核心，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秩序维护等，全方位守护泉州旅游治安秩序平稳。8月14号，2026年曲靖避暑旅居专题新闻发布会召开。依托夏季19.7摄氏度的清凉气候，曲靖上榜中国国家地理、中国夏季宜居地推荐名录及同城旅行全国慢冲旅行避暑目的地。今年6至7月，全市预计接待游客774.36万人次。曲靖组建专项专班，完善旅居服务，统筹归集11.5万套旅居房源，建成66个乡村标准化旅居点，43家 A 级景区联合推出旅游一卡通，搭配特色文旅线路与文体活动，丰富游客旅居体验。
7: 大力发展康阳旅居、乡村旅居、银发旅居，适配不同的

0: 客群消费需求，落地落实旅居旅创扶持政策，促进旅居消费向旅居创业跨越。
1: 曲靖将深耕四季旅居业态，打造春赏花、秋康养、冬温泉特色产品，破除季节局限，推动旅居产业四季常青，全力打造安居兴业的暖心第二故乡。受符合切变线和高原槽影响，预计8月17号至18号，我省将自东向西出现今年第16轮强降雨过程，过程累计降雨量30到60毫米，局地80到100毫米。过程期间，全省大部地区将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8月15号，在2026中超联赛第23轮的比赛中，云南玉坤主场迎战大连英博海发，最终比分定格为3-1，云南玉坤取得胜利。
2: 以上就是今天云南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3: 感谢您收看，欢迎关注七彩云端 APP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5: 晚上来看天气，云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了重要天气预报，预计明后两天受到符合切变线和高原槽的影响，云南将自东向西迎来强降雨过程。明天雨水率先从东部一带发端，曲靖、文山、红河、昆明、怒江等地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是小到中雨或者是阵雨天气。在下雨时，雷暴、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也常常穿插其中。后天降水无论是量级还是范围都将会升级，那周二夜间到周三早晨雨势将达到鼎盛，全省都将会被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所笼罩。周三白天降水将有所减弱。目前呢，正值暑期旅游高峰，出行要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本轮降雨落区与七月下旬4轮强降雨高度重叠，土壤已经喝饱了水，再遭遇强降雨，极易诱发山洪以及各类地质灾害，要提高警惕。来看具体预报。
6: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5: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雷阵雨，17到26摄氏度；楚雄小雨，19到28度；玉溪小雨，18到27度；曲靖小雨，18到28度；大理小雨，18到27度；昭通小雨，17到29度；蒙自小雨，21到30度。普洱阴，20到28度；西双版纳景洪小雨，24到33度；宝山多云，19到25度；文山小雨，20到28度；临沧多云，19到26度；芒市小雨，22到28度；丽江中雨，16到26度；香格里拉小雨，11到22度；卤水小雨，22到29度；昆明雷阵雨，17到26摄氏度。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8: 攀爬一瞬间，危险在眼前。
9: 根据后卫军团的情报，敌人正在从三个方向向我们抓紧合围。
10: 长征险途，敌军重围，
11: 只有渡江北上，郑盘棋。

0: 老祖宗的话，石头不能当枕头，海人不能当朋友。
1: 误解横亘遗憾，结盟举步维艰。
2: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向一日兄弟开枪。
1: 以真诚化猜忌，用行动抵真心。
3: 就让我们用这海子里的水，以水代酒，对天盟誓。
1: 以海为证，歃血为盟。一场跨越民族的结盟，铸就民族团结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4: 同志们，你们成为了红军队伍中第一支民族武装力量。我们革命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但是只要我们坚强勇敢，前赴后继，勇往直前，我们就一定会迎来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1: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以海结盟，敬请期待。
5: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6: 来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17日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重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破解城乡流通堵点，促进物流双向畅通。
1: 伊朗称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8月17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11集《人民情怀》，第12集《大道行歌》，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1: 1555开局之年，重庆瞄准产业链创新升级堵点难点，构建产学研协同转化全链条生态，让产业出题、科技答题落在实处，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2: 汽车是重庆的支柱产业，汽车年产量达278.8万辆，零部件本地配套率超过45%。今年以来，不少车企想从材料方面入手，进一步提升零部件竞争力，但却不具备全自主研发的能力，产业链升级面临阻力。
3: 传统的汽车零部件它的自重比较大，带来的问题就是整车的能耗比较高。如果汽车企业要去做全自主的研究和验证，那么会带来极高的成本和时间周期。
2: 一边是零部件升级的实际需求，一边是自主研发的成本压力。车企陷入两难的原因，实际上是找不到合适的技术伙伴。如何让科技供给匹配到产业刚需？重庆统筹资源，由政府出面摸清企业需求清单和技术供给清单，让供需双方精准对接。
4: 通过技术经理人搭建产学研沟通渠道，再通过院企双进活动实现场景化的撮合落地。
2: 以研究材料轻量化见长的一家科研机构，得知车企零部件困于材料的烦恼后，在政府部门的牵线搭桥下，很快拿出优解方案，为企业提供了性价比更高、性能更好的材料。这项技术已在当地不少车企落地，为企业节省近20%的零部件采购成本，进一步提升产品竞争力。政府搭台子，院所出技术，企业出场景，市场来检验。截至目前，重庆以前瞻技术加未来产业为导向，引进建设了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39家，构建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新发展模式，建成22个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0个未来工厂，实实在在让科技助推器变为产业发动机。到2030年，重庆将力争建设50个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基地，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性、标志性、引领性科技创新成果，

0: 支撑引领主导产业巩固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成型起势。
1: 面向“十五五”，重庆将以战略引领创新平台为支撑，重大标志性成果为导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发挥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奋力为全国创新大局贡献重庆力量。
2: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精准破解城乡流通堵点，城乡物流双向畅通，持续释放乡村振兴新活力。
0: 眼下，四川泸州晚熟荔枝迎来上市季，针对荔枝保鲜期短的特点，当地第一次把快递揽收点设到了果园村口。荔枝鲜果从采摘到进入冷链车的时间，从此前的一两个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最大限度减少鲜果暴露在常温环境下的时长，保鲜期可延长到20天以上。
3: 以前我们的荔枝采下来都要自己拿到县城里面来接，路途又远，又耽误时间，又现在很方便，而且能够保证了我们那些果农的果子的新鲜度。
0: 冷链物流直达田间，是农村物流提质增效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国家层面推出了多项推动农村物流发展的政策，通过资金补助、设施升级、模式创新等配套措施，着力构建一个集约高效、覆盖全面的农村运输与寄递体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支持农村寄递物流设施共建共享，推动客货邮融合发展。在贵州平塘，30辆客货邮公交专用新车近日正式投入运营，一趟车既载人也运货，让偏远山村也有了便捷的物流通道。为推动产供销精准衔接，农村商贸物流体系进一步完善，最近多地还陆续开行蔬菜水果公交专线，让本地生产的特色蔬菜鲜果等可快速直达市场。
4: 现在有这个车了，就不用派队了，给从家口方便了。
0: 随着物联网建设的推进，城乡流通短板正加快补齐，多场景全覆盖的城乡物流网络日益完善。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
5: 依仗日益密集的农村物流网，不仅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更关键的是打通了城乡双向流通的毛细血管，正在激活农村消费市场，赋能产业发展。
6: 当前，全国重点实验室纷纷瞄准产业链关键环节，集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一系列原创性成果正加速应用到具体产业链中。
0: 在提高油气采收率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依托自主研发的纳米级延新 CT 扫描仪，为深层油藏绘制高精度3维图谱。创新应用超临界二氧化碳驱油技术，有效改善地下原油流动性，将油气采收率从30%提升至50%以上。
7: 把这个二氧化碳注到地底下数千米的地层中去，这个二氧化碳像把油化开了一样，油从源源不断地采出来。
0: 目前，这套驱油固碳一体化技术已在大庆、胜利、长庆等主力油田规模化推广，有力推动传统油气开采向低碳高效模式转型。不仅在激活传统能源产业，如今依托重点实验室一系列创新成果，推动未来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加速发展。在这个化学品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记者看到了一款最新研发的高强度柔性防爆涂料，可以用在氢能产业中。
8: 现在呢，我给这个鸡蛋涂上了一个特殊的涂料，相当于呢给它穿上了一层柔性铠甲，这样你看我高空抛下的时候，鸡蛋也能毫发无损。
0: 目前，实验室接连攻克了清脆、泄漏、防爆等氢能领域多个瓶颈，相关技术已完成中试验证，陆续在青岛、深圳等地加氢站氢能装备场景落地应用，为氢能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筑牢安全屏障。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重点实验室体系，强化基础研究战略布局。目前已有超过500所实验室完成重组，近5年基础研究经费年均增速达13.6%，央企年基础研究投入突破1000亿元大关。 同时，各地着力推动实验室与龙头企业。

0: 建立联合联动机制，深入嵌入产业链重点环节，畅通产学研用转化链条。 在北京，中关村各分园特色园与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单位对接成果已达到近4000项。 在江苏，44家全国重点实验室重组后，新承担国家级项目800多项，成为驱动新材料、生物医药领域万亿级产业集群引擎。持续加码的源头创新，正不断破解产业技术卡点，培育新质生产力。
1: 针对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江苏等地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昨天晚上，经过数十个小时全力抢险施工，河南省许昌市青弋河鄢陵县苍头村段河堤溃口，以及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溃口成功合拢，外泄洪水被有效阻断。
2: 目前周口市仍持续开展低深加固防汛、巡查值守等工作，同时由于前期洪水外溢导致的城区积水，当地市政部门密切关注。
0: 下一步呢？随着我们内河水位下降，我们会把入河闸门及时打开，把道路积水快速排除，对道路上杂物进行及时的清理冲洗，保证道路尽快恢复正常通行。 今天，江苏太湖流域水位仍处于高位，多条河流水位超警。出湖通道的太浦河平望水文站水位今天最高达4.52米，突破保证水位。太湖沿线地区继续执行应急响应，人员24小时值守，巡堤查险，做好防洪排涝应急处置准备。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等地降雨有所增强。17号之后，北方降雨增多，华南多地也会强降雨，公众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 今天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在广东阳江、汕尾等地的渔港千帆竞发。广东全省2.2万艘渔船分批有序出海，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作业。相关部门出动执法船艇80余艘，在65个重点水域航路巡航护航。海南2.9万余艘渔船也陆续从各港口起航。 三沙市今年将增加多艘渔业辅助船，协同渔船共同奔赴南海深远海域进行深海捕捞。在广西北部湾、福建连江、东山附近海域，出海渔船最快今天就会带回首批新鲜渔获，海鲜将通过冷链快速销往全国各地。
3: 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于今天17时至次日5点半临时停运。今明两天，北琼航线取消。近期，各地落实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部署，以创新基层服务模式、专家下沉等多种形式，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
0: 眼下，各地积极推动基层中医药服务上门送诊，切实破解农村高龄失能群体就医难题。江苏省常熟市常福街道中京村村民黄建华的老伴儿患有帕金森病，已卧床4年，肌肉出现萎缩，需要中医康复护理。
3: 今年，随着村级中医阁的投用，每周六医护人员上门服务，还为老人量身定制了中医服务包套餐。
2: 中医服务包里面有就是中药贴敷、中医拔罐、按摩服务，它都也好。
0: 随着优质中医资源不断下沉，一些特色专科正通过创新城市社区服务机制，打通便民就医的最后一公里。 北京市丰台区中医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是市级重点专科。今年通过联动27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优质中医创面修复技术下沉至社区。截至2025年底，全国县级中医医院数量达到2283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覆盖率接近99%，99%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在人才配置方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的中医医师配备率已达95.5%，为群众就近获得中医药服务提供了保障。
1: 如何让科学技术成果走出实验室，在市场实现真正落地？我们的记者走进浙江宁波的永江实验室，看看这里给科研人员打造的专业陪跑团队，促进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0: 记者来到宁波的永江实验室时，正赶上一场火药味十足的项目评审会。
2: 你现在不是你的颗粒均匀性的问题，是你的造粒不是人家要的颗粒。如果我们做的不是客户的痛点，我们自己在家讲好有什么用呢？
3: 孙老师你好。你好，我感觉问的问题非常的尖锐啊。
4: 还好，对，我们是要转变的，因为我们好的产品就是要看市场的反应。
0: 苏红九是永江实验室的科研人员，过去他更多关注的是科研技术如何突破，而现在他还要考虑科研成果能否匹配市场需求。带来这一转变的是永江实验室正在进行的一项改革探索。刚成立5年的永江实验室是一个新型科研机构，他们不仅进行新材料等前沿科技的探索，更致力于推动科研成果的产业落地和应用。因此，实验室除了25支科研团队以外，还打造了一个由各类跨界人才组成的科创陪跑团队。
5: 陪跑人这个队伍的目的，就是为了去补科学家不擅长的事情，能够真正把科技把它后面往后接的这一段能够把它接下去。
0: 袁海峰带领的战略与数字赋能部是陪跑的第一棒，他们站在产业发展的大背景下，帮助科研人员分析判断想研究的项目到底值不值得做，如何修正研究的方向。
6: 有时候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我现在这个工作的内容是总结为三看三听，基本上就是看市场、看趋势、看带头人，听学术界的专家，听产业专家，听投资人的意见，不断地去验证它的可行性。
0: 研究员何少龙想要研发一款用于新能源产业的新型晶圆材料。袁海峰团队调研分析后提出，他们过于追求技术的极致性，反而会增加成本，对企业来说性价比不高，研究成功后也难以实现产业转化。
7: 听从了实验室的建议，我们去跑去跟下游客户去沟通，在为了降低这个器件的成本，更加广泛的去应用。
0: 在永江实验室为科研人员陪跑的第二棒是王家琛的项目管理部，从基础科研到成果转化，他们会全流程服务。研究员苏红九研发了一款纳米氧化硅抛光膜料，在实验室生产出了这样一小瓶样品。
8: 陪跑的团队呢，帮我们找到最适配的企业，来跟进项目研发的进度，最重要的是帮我们建立产品批量生产的质量管控体系。应该说呢，没有他们，我们的项目呢不可能这么快的落地。
0: 仅1年多，苏红九的这款抛光膜料就从实验室里的样品成为走进国内主流半导体企业的产品，实现了1000吨级量产，填补了我国在高端芯片抛光材料领域的空白。成立5年来，永江实验室已经构建起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孵化的全链条体系，激发出团队每一个角色的创新活力。目前已经隐喻孵化35家科技企业，超级压电材料、塑性陶瓷等一批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原创性成果，正从这里走向产业前沿。
9: 石质文物以碑刻、造像等留存文字与历史，是记述中华文脉的载体。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走进世界遗产地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昔日热河行宫御苑盛景里淬炼出的文保智慧，正为世界石质文物保护提供新经验。
10: 我现在就是在河北承德普佑寺文物修缮的现场，那么在我身旁呢，修复师们正在修复的呢就是文物须弥座。那大家可以看到，在这种凝灰岩的表面形成的最常见的病害，就是这种板条状的这种开裂。
11: 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其中的石雕石刻是中国营造技艺的结晶。这些凝灰岩石质文物由于在室外经历300多年寒暑交替风化冻融，就像千层酥一样呈现出网状、线状等裂隙交错。而此前在世界范围内对凝灰岩类石质文物的保护都鲜有成功先例。面对这道世界级文物修复难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自2011年起持续攻坚，在对上万块凝灰岩式样的上千次冻融循环试验的同时，也找到了修复材料的新发现。在仰韶文化时期， 秦安大地湾先民曾用来盖房的古建材料料浆石，其中的碳酸钙在改变材料物理性能后，既能保证石头自由呼吸，又能有较好的修复效果。科研团队备受启发，将材料范围进一步拓

0: 扩展到螺、蚝、贝等，通过研究碳酸钙与其他成分的配比，进而得到比水泥、混凝土更牢固、更透气的天然修复材料。补石头缝隙可谓沟壑千万，最难的是那些毫米级甚至更小的裂缝。
1: 普乐寺的这个项目，它的那个开裂的裂隙是非常非常小的，灌入了多深，你是用体积算还是用面积算，把这个材料微米纳米化，那它就可以住进去了。
0: 石质文物精细化修复的众多过程中，颜色也是一大挑战。目前科研团队建立的上万组色度数据库，从3000多种颜色中挑出承德石质文物最常见的120种灰色，供修复师现场比对精细化修复。在过去15年的时间里，科研团队完成数百件珍贵凝灰岩石刻抢救性保护，同时探索出科研人员深入一线科研结果指导修复，形成研究、设计、施工、监测、人才培养全链条一体化的石质文物保护中国经验。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重点支持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以及普惠型养老机构连锁化等一批小而美项目落地实施。据广州海关统计，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出入境人员超131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8.9%。其中，入境人员超650万人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今年暑期电影票房一路超去年同期，观影场次和人数再创新高，目前仍在持续发力。其中，《欢迎来龙餐馆》上映6天，票房已超8亿元。此外，随着各地影院向多样经营转型，叠加丰富的电影加活动，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000亿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的会谈仍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目前还有部分问题仍在讨论中。据伊朗媒体报道，协议内容将在未来几天正式公布。巴加埃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他还表示，只有在美国结束海上封锁、停止所有非法行为干涉和威胁等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恢复安全和正常商业航运。黎巴嫩卫生部门1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1人死亡，另有近20人受伤。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对以军的袭击予以强烈谴责。伊朗外交部也表示，以色列应立即停止侵略行动，撤出黎巴嫩领土。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针对美国计划批准土耳其向乌克兰转让一批美制武器，俄方已正式要求美国和土耳其作出解释。扎哈罗娃称，美国和土耳其一直宣称在调解乌克兰危机，却又向乌方提供武器，这将对俄美俄土关系造成严重损害。扎哈罗娃称，根据相关文件，计划移交给乌克兰的武器包括数十枚美制战术导弹、多套多管火箭炮系统等。印尼救援部门官员今天称，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15号发生的强震已导致51人死亡，受地震影响，约5000人被疏散。弗洛勒斯岛所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宣布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由于近日社交媒体

0: 体再次出现鼓动民众从摩洛哥越境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信息。15号，西班牙在休达的陆地和海上都加大了兵力部署和安保力度。摩洛哥安全部门也在边境检查站等区域加强安全监控。7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导致至少96人死亡。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欧洲多国林火持续肆虐。法国西南部朗德省的林火15号复燃，目前已有1580公顷森林被烧毁，火势仍未得到控制。比利时东南部一处自然保护区14号发生林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2700公顷，为比利时史上最严重的林火。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而恰恰是要打破敌人的会剿，更有力地从外线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减轻敌人对井冈山进攻的压力。无论是留下还是转移，都是对每一个战士生死考验。如果有谁对革命产生怀疑，不知道红旗还能扛多久，
1: 给他们好好做思想工作。
0: 做不通的，就劝他尽快离开。
2: 是。
3: 我们之所以选择赣南，它的有利条件在于地区。

0: 广阔，境内山峦起伏，并与闽西、粤北山区相连。那里的群众基础好，活动范围大，可以充分利用我们的十六字诀：中国革命不能照搬苏联模式，工人和农民就是我们红军的基石，农村一定是红军的根据地。
1: 我来讲一下明天召开的党政军干部联席会议的情况。为了安全起见，前委会决定在白鹿村2公里处废弃多年的老宅内集中。两项内容：第一，传达刚刚下发的中共六大正式文件；其二，就是我们今天讨论并通过的决定。
0: 会议结束后，我希望各团抽调一部分力量，配合当地党组织，尽快下去部署井冈山需要转移进山的乡亲们，特别是老人、生病的，以及孩子、妇女，要找好安置的地方，他们的吃饭问题，要做长久打算，还有我们的伤病员们。
2: 现在是人多山洞少，每个团从步云山抽调200人去挖山洞，明天一早就去。
3: 是。
4: 大会散了，小会一定还在开。刚到这里，我说要给朱军长做双鞋子，他总是不肯。这一次，他没有反对，应该是要走远路了吧。
5: 井冈山的老百姓，如果知道大部队要离开，一定会寝食难安。茅坪这里的乡亲们，现在每天第一件事就是要把门打开，看看红军火房的烟囱里是不是有烟冒出来。
4: 毛委员、朱军长、陈毅主任，他们对这里有太多的不舍和牵挂了。
5: 没有问题的，老百姓心里清楚，井冈山是朱毛红军的家。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回来的。淮阳界一战，他们一走就是2-3个月，这一次就算多几个月也没有关系的。毛委员讲，这里乡亲们的对敌斗争经验是一流的。
6: 他们的首领应当作为反革命的首领看待，这类首领军应完全歼除，让土匪深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是危险异常的。
1: 我们前几天还号召绿林兄弟加入红军，与我们党齐心合力，共同消灭国民党反动派，马上就出现这样的调调，不可以的。如果传达下去，袁文才、王总会怎么想？扰乱军心。
2: 土匪不过是地主豪绅的叫法，这些人的大多数也是深受剥削压迫
7: 才占山为王的。
2: 共产党理应团结他们，中央也不应该这样看待他们。
6: 上次恩来从莫斯科参加六大会过后，来信中没有讲到这个问题。
2: 中央这个政策不应该是针对他们，问题是这份文件不止我们手上有，这里的各地方组织他们也有，如何落实条款我们无法干涉。我看这样，我们把这两个其中一人带走，既消除了他们的顾虑，也让他们知道朱毛红军是认可他们的。
1: 这个办法好。
6: 那就让袁文才同志跟我们一起走，再给他一个高一些的职务。王佐是个孝子，他一定放不下自己的老母亲。
2: 袁文才文谋不浅，仗也打得，我提议任命他为红四军副参谋长。
6: 好，明天会前我们先开个前委会通过一下。

0: 不知道叔叔婶婶他们的冯荣队是不是也要离开这里了？
1: 朱军长从白鹿村开会回来，命令林彪团长传达指示下来，让我们今天晚上下山去看他们。
0: 应该是快离开了。
1: 看见他们，一定要带我和他们二老，说泽潭非常想去看他们。 上一次，婶婶没有做到汤药粑粑，真甜。
0: 我爸烧信说，不让我们下去看他们，反动派不消灭，就没有儿女情长的日子。让我们三个好好跟着毛委员、朱军长打仗杀敌，少操家里的心思。

0: 林老先生，陈毅同仁。林老先生，坐。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只好改做棉背心给战士们。棉花太少了，时间又紧，没有向你们去请示，对不起。你们日夜忙碌，不给这里添一点麻烦，自己带粮食上来，你们身上的棉服都成了单衣服。 这里的乡亲们都被你们感动了，每家只剩下一条薄薄的被子，一身最旧的棉服，其余的都缝制了棉背心。
1: 山上的战士们讲，棉背心最好了，既方便打仗，胸口窝又暖和，还让我们带战士们谢谢你们。
2: 井冈山是我们的革命根据地，闽西也一定会成为我们的根据地。
1: 快去把那个十恶不赦的郭富民杀了吧！
3: 我们那里不知道又有多少妇女被他们糟蹋了，我们有家媳妇，就一个人在家带两个孩子。
4: 郭凤鸣要杀，所有的反动派地主恶霸都要杀。你们的有家媳妇，子辉来信讲了，已经安排到妇联长院长那里了，店铺也有人看守。放心。
1: 啊，
4: 林老先生，明天大部队就要出发了，你真的不想让儿子下来看看你们？
5: 明天就走。几天走都不用过来看，明天走，这些活要连夜赶出来。
4: 毛委员、朱军长，你们事情多，去忙吧。
6: 爸，你答应我和蓝英的事情还没跟毛委员、朱军长讲呢。
4: 我和你妈商量了，不用讲了。
7: 朱军长夫人送的两只老虎枕头就是名字，一个叫林大虎，一个叫林二虎。
5: 同意，干革命，打土豪劣绅就要有猛虎精神。
7: 你就是后田村党支部书记张希都同志吧？
5: 就是他。嗯。
7: 哎，给我。你的家里也是游击队的秘密联络点。嗯。因为家里贫寒，出生35天就被送到后田村。 三姑家里做了等郎妹，等到最后，三姑也没有为你生出郎君，你就做了她的女儿。3年前，三姑在你的带动下参加了革命，听说你在后田暴动中用的斧头很特别，一斧头就打掉了地主粮仓的大锁。
5: 毛委员，你脑子每天要装多少事情？怎么还能知道西都这个等郎妹？
7: 毛委员，我是战行的儿童团长。八妹子，学名张景辉，是你堂哥张鼎成同志为你起的。你可以自己编写歌曲，你的歌声唱出了穷苦人的心声。你们来的那天，把井冈山这里的歌谣一下子就唱了出来。这里的乡亲们现在都在学嘞。等你再长大些，我批准你来队伍上教战士们唱歌。
8: 做一名文艺战士。嗯，
9: 京剧服从命令。
8: 八妹，听林老先生讲，你为这里的战士们编写了好几个歌曲，都没有机会唱给他们听，心里很难过。
9: 不难过了，林爷爷讲，现在红军战士最要紧的是穿上棉衣去杀敌人。
8: 唱一下喽，我们来学，等有机会再唱给战士们听。
9: 嗯。
10: 毛委员讲了，你要服从命令哦。

0: 我爸来的那天，就跟毛委员讲好了，两个孩子的学名：林千学、林千民。
1: 回去给妹妹。

0: 好像不会走路了，鞋子不合适。
1: 小楼，不是你的事情，是我的脚板出了问题。
0: 是啊，你穿草鞋太久了，要做的长一些宽一些才会合适，不应该按照原来的鞋样子去做的。哎，我脑子太迟了。
1: 你脑子没有迟，是我把鞋样子换了。幸好我的脚板不大，你的脚板不小，总算没有露出破绽。你看，只大一点点。盐巴你不肯吃，拿给受伤的战士，还带着宣传队四处跑，上步云山找战士们谈心，给战士们讲故事，激励他们的斗志。你住山洞，睡草铺，这样的脚板我哪里舍得让你跟队伍再走下去啊。
0: 什么样的脚板我都会跟上队伍，跟上你走下去的。你跟父亲都讲过，妻若兰兮长不改，心若兰兮终不移。父亲希望我像兰花一样美好坚贞高洁典雅，我更喜欢我们结婚那天你讲的，希望我对党的誓言如同兰花的芳香一样长存不变，对革命的忠心如同兰花一样忠贞不移。父亲的希望我做不到，你讲的才是真正说到了我心里。
1: 那天我有些摆军长的臭架子，我要做检讨。你早就是远近闻名的女英雄了，能文能武，智勇双全。第一次在耒阳，我看你为农民自卫队演讲，有魅力，有才智。我想你这个年纪，还在云南新军总队做见习官，36岁才加入党组织。你呢，21岁就已经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了。我认为，你父亲对你的希望，你没有辜负他。你的坚贞、美好、高洁、典雅，我都看到了。
0: 你换掉我的鞋样子，一定是有谁帮助你。是子珍吧？只有他天天跟我在一起。
1: 我笨手笨脚的，哪里捡得出？子珍劝你不要再上山了，你不肯。他想给你做双鞋子，你一定也不肯。

0: 欧元，你看谁来了？大哥，
1: 泽民。大哥，总算见到你了。
0: 大哥，真是对不起啊，泽民失言了，没有跟上你。哎，不要说这样的话。来，快坐下。哎，先把我事情讲了，我就走。刚刚进来。 看见林老先生抱着他，站在门外。林老先生讲，他不好进来打扰，也担心你们再拒绝，总不能让他等到天亮吧？我和泽民替你们收下了。井冈山人民的心意你们拒绝，闽西人民那么远过来，你们不能再拒绝了，叫人家心寒。林老先生讲的对，哪个倒下，战士们的主心骨不能倒下，你们哪个也不是铁打的。
1: 人民，人民才是我们的依靠。腾工，你晓得我为什么把你留下来？
0: 人民的长工要跟人民在一起。你放心，我一定配合好彭团长。你今天在夏庄会议上的部署，我们一直在落实。彭团长讲了，一是把家看好，二是把家里的人也要守好。
2: 我略加详细的总结了一下我们上井冈山以后所经历的一些事情，特别介绍了三月失败和八月失败的经验教训，政治思想工作需要把握的方针政策，列了一些具体实例，留在你们这里，请彭团长、戴元仔细的阅一下。我本打算给他们送过去，你就带我送去吧。如果他们休息了，明天再拿给他们。
0: 他们猜到你会留信给他们，都在等呢。
3: 我现在就去。这两件棉衣送去给朱军长、陈毅主任，放在楼下他们门外的椅子上，明天醒来他们就可以看到了。肥大一些的是朱军长的，长一些的是我的。
4: 是。
5: 哥，革命很艰难，但是你已经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2: 不仅壮大了军队，还在这里扎了根，安了家，你也成熟气质了很多。还没有吃饭吧？嗯。哎，我这里晚饭还没吃呢，我们边吃边讲。
0: 好。
2: 红米饭，南瓜汤，好吃的很嘞。朱军长上来之后。 队伍才真正壮大起来。我们现在是一个人，周某。生活上他是我的老大哥，军事上也给了我很多启示。前不久，彭德怀、滕代远把平江起义的队伍带来和我们会师，我们还要会师贺龙军长的队伍。我们要把湘、鄂、赣、粤、闽都建立根据地，要连成片。 我们不在乎蒋介石疯狂，他的兵力再强，也比不过我们。未来有40000受苦受难的民众，是我们的力量，总有一天会把他们彻底消灭掉。可惜的是，找不到叶挺军长，队伍上很多战士都是从他那里过来的。 大家非常想念他，朱军长也经常讲起他。我更希望早日在队伍中看到他。

0: 我已经打听过了，广州起义失败后，挨了中央的批评，从香港去了国外。听说周恩来同志也一直在找他。
1: 广州起义失败哪里是他的错？他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我们现在哪里有条件去攻打大城市？
0: 嗯，
1: 这次六大又在报告中反复强调这件事情。
0: 嗯，
1: 总之我们现在还是太弱小了，有些事情。
0: 自己没有办法做主，算了，不讲他了。讲讲你吧，中央交给你的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你现在的化名还叫周芳吗？
2: 嗯，没变。
0: 我们在上海、武汉、广州、长沙、宁波各地的书店都已经开始恢复了，但目前还是在秘密进行中。香港和巴黎的代售处也已经开始营业了。 我在上海碰上了彭湃同志，他讲，中央很快要在上海、天津创办党的秘密印刷厂，因为现在国民党对各个印刷厂进行了全部封锁，如果发现赤色书籍和报刊，要砍脑袋，
1: 不能让敌人卡住我们的喉咙。
3: 宣传同样是一场持久的战争，你要报名，要去建立这个印刷厂。
0: 我已经跟彭湃同志申请过了，他讲。
1: 恩来同志说到办印刷厂，第一个就想到了我。太好了，泽面，我很羡慕你啊！你总可以听到恩来、彭湃的消息，甚至还能见到。嗯，我跟朱军长经常坐在一起，想念他们。恩来写的信，我们反复读，他读我读。我们这次离开井冈山，同样是凶多吉少。
0: 也许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办法和上级联络上，信上是不能讲的。你要帮助我们把这里的情报传递过去。
1: 你们的战略，长弓路上跟我讲了，我一定设法报告给周恩来同志。弟弟总归是弟弟，关键的时刻就会出现。听到北伐战争结束的消息。
0: 就晓得了，你们这里的情况会更加紧迫。我那边的事情一结束就赶了过来，山下的白区查得严谨，你们的防卫队查得更严谨。我是被防卫队员带上山的，幸好碰上了长工。
1: 你也很久没有去过板仓了吧？你会有他们的消息吗？
0: 何健把长沙周围的各县完全控制了。
1: 布置了非常多的密探，我们在长沙县的秘密联络点也被叛徒出卖了。中央明确指示我，目前不要再回长沙。
0: 那里有很多人晓得你是我弟弟，很容易暴露身份。又过了一个八月节，孩子们一定会很失望。
4: 哥，今年八月节前一天，我回去看过他们，阿英个子长得很快。
5: 有这么高了，
6: 案情也已经可以背诵《三字经》了。
5: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未以专。
0: 暗龙呢？可以在地上跑了。
5: 难为下国了，上次误传他牺牲的消息，我感觉家里都天塌了。泽坦每次见到我都会问，他嫂子来信没有？
7: 泽坦怎么样？没惹你生气吧？
8: 朱军长最喜欢他了。
9: 听说家里有贵客来喽，
8: 我们也要凑个热闹喽。
10: 果然是贵客。
8: 朱军长，陈毅主任，我弟弟毛泽民，
11: 泽民，水饺喽，水了，水了。
12: 朱军长，给我吧。
11: 来来来，水了，水了，水饺。

0: 只有泽建的消息，侧面没有讲，应该还没有找到。至今还没有菊妹子牺牲的消息，组织上也派人寻找过，基本确定还是关在衡阳的某个私密的地方。
1: 敌人知道菊妹子是毛泽东的堂妹，我担心会更惨暴。听若兰讲。
2: 他14岁做童养媳，受尽折磨；17岁跟你闹革命，18岁加入党组织。
3: 100面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就要勾举起来了，
2: 一寸不差，正当中。走了。
3: 等一下。
2: 小的，你要写字，有军旗就要有番号。

0: 子。
1: 湘南暴动，他和陈芬领导的自卫军立了大功。若兰听到他被捕，一定要回去组织力量营救他。
2: 朱军长已经给他的结拜兄弟范石生范军长送信过去了，请他帮助寻找。
1: 我讲要救左建，就一定要救出他。谁敢杀了他，我就杀了谁。你我现在是一个人，你的妹子就是我的妹子。
0: 我带娶妹子，叫你一声哥。她即便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也会含笑九泉。有你这样的哥哥，是她一生的荣耀。
2: 我比泽建大四岁，也可以做他的哥哥吗？你们两个讲来讲去，总要忘记我。我可以不要躺在这里吗？
3: 我认为也是这样的。我待他也喊你一声哥哥，泽建一定喜欢你这样有秀莫坎的哥哥。
0: 我也待他叫你一声哥，
2: 我跟你们的心情是一样的。

0: 我的鞋子呢？一路上没见你穿的，等这么久也不还给我？
1: 不还了。恩来同志讲啊，你穿我穿是一样的，他还会送你一双新的布鞋。
0: 明天你若穿上它，就不要还；你不穿，就一定还给我。
1: 给。我若不是去还你鞋子，还不晓得泽民来呢。
0: 你不来找我，我也去找你。臭得很嘞，还是你穿，我等恩来送我一双新的。

执行命令。明天我们要走的路会很艰难，你是政治部主任，任务繁重，3600人，争取没有一个人调离队伍。

0: 你恐怕要跑的路会很长。龙昭卿讲，这条秘密通道非常狭窄，山石峭壁也很多。朱军长让你穿上它，没有错。
1: 给。不要算了。
2: 我还以为你们的第一仗会在大汾，我上山的时候了解过了，那里只有李文斌的两个团，打完后还可以带走一些补给。
0: 如果在家门口打，就不是围魏救赵了，是引狼入室。我们准备在大隅或者信丰调动敌人，
3: 路上遇到敌人就打游击战，诱敌深入再歼灭他们，彻底破坏河间的五路会剿。
0: 我们要沿路张贴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宣告红军宗旨，民权革命，打倒列强，打倒军阀，还有对敌政策布告，敌方官兵准其投顺，以前行为可以不问，对土豪劣绅、普通商人、老板都有政策布告，要狠狠地宣传，广泛地传播，署名全部都是朱茂红军。你们的秘密印刷厂建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这些布告详细的印刷出来，发到各个地方。要告诉蒋介石，我们不怕你，朱毛红军是打不垮的。彭军长，戴远，井冈山和这里的乡亲们就交给你们了。
4: 我们和乡亲们等着你们回来。保证完成任务。

你放心吧。

叔叔，婶婶，保重。

0: 先生，你们路上要小心。辛苦你们了，八妹，再唱支歌。
1: 这里也可以唱吗？
2: 朱军长下命令喽，一定要唱。

0: 丢尽面孔，丢尽面孔，瞎子，一群瞎子！
1: 我们的人来消息讲，朱毛主力九天前就下了井冈山。
0: 九天前下山，今天才来消息吗？他们已经跑到了遂川大隅，吓跑了保安团，闹起了土地革命，四处贴标语、发告示、发表他们的进军宣言，这是要出我的圈子。在大汾，整整灭了我一个营的守军，这是在向我宣战。
1: 这上面讲，朱毛下了山就没了踪影。我知道有一条险路可以跳出我们的部署，但这个季节很少有人。
2: 记住，这个养心药

0: 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3: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4: 根据后卫军团的情报，敌人正在从三个方向向我们抓紧合围，
5: 长征险途，敌军重围，
6: 只有渡江北上，郑盘棋才能走活呀。
7: 老祖宗的话，石头不能当枕头，汉人不能当朋友。
5: 误解横亘遗憾，结盟举步维艰。
8: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向一日兄弟开枪。
5: 以真诚化猜忌，用行动抵真心。
9: 就让我们用这海子里的水，以水代酒，对天盟誓。
5: 以海为证，歃血为盟，一场跨越民族的结盟，铸就民族团结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10: 同志们，你们成为了红军队伍中第一支民族武装力量，我们革命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但是只要我们坚强勇敢，前赴后继，勇往直前，我们就一定会迎来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5: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以海结盟》，敬请期待。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1: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2: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3: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4: 炎热的夏天马上到来，玩水成了小朋友最爱的活动，看似清凉漂亮的野外小河池塘藏着巨大的危险，没有家长陪伴，没有安全设施的野外水域绝对不能靠近。正规泳池安全快乐，野外野泳一念之差，危机四伏。同伴落水，不要手拉手施救，不要下水。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平安度过快乐暑假。
5: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6: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如毛的脑子，共匪的毅力，还是值得我们佩服的。我父亲当年为了供我读书，带我兄弟跑生意，就死在这条路上。
1: 秦汉鼎，你是此次剿共的副总指挥，屁股不要坐歪了。 我晓得你是朱德讲武堂的同窗好友，一起跟蔡锷干过。他是先锋，你是后卫，不要再搞金兰之交的事情了。我们都在为党国效力，若是让蒋总司令看到你这副面孔，你就是第二个范石生。
2: 看来我们要重新部署了。
1: 重新部署。 再不署，他们又会搞出一个井冈山来。给李文斌、刘建旭、刘师义发电。
3: 是。
1: 命第一路的李文斌21旅，进至资兴的第5路刘建旭旅，会同赣州的刘师义第15旅，火速向遂川的大余镇出击，给我穷追猛打，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三天之内消灭他们，活捉朱毛，赏金翻倍。
3: 是。
1: 给第二路的张雨仁、周浑元、第三路的王杰俊发电，命张雨仁第35旅、周浑元第34旅，进至莲花的王杰俊部，还有无上的第4路，进至灵县查理，缩小包围圈，10个团连成片，一起向井冈山进攻，把所有的重型武器都给我拉上。
3: 是。
1: 炮口，给我对准北边的黄杨界。 南边的八面山，西南的双马石，朱砂冲，东边的桐木岭，班家界莲花县，我要亲自督战。来人！
4: 来，装上，装上，快，别乱嚷。 快过年了，来，装上吧，多装一些，快过年了。

0: 口袋里就这些钱。
1: 不要不要，你们拿去吃吧，你们是红军，拿去吃拿去吃。
0: 来，那就这些吧。
2: 你怎么不在北边山上了？李文斌跟刘世英就过来了。走，
0: 跟我走。
3: 是。
0: 快！
4: 总算把他们调动出来了，就是来得快了些。
5: 老书记、叶主席，你们立即组织群众转移。快过年了，街上的老百姓会很多，你们分头行动。
6: 是
5: 文才，
0: 在
5: 你带上31团一个连去协助他们。
0: 明白。
7: 周军长，组织突围吧，敌人离我们不到2公里。
4: 有多少人？
7: 李文斌的21旅，刘世义的15旅，从南北两路过来了。
4: 他们的第五路，慈平的刘建勋，
7: 东边刚刚露头4公里左右。
4: 何健的第一路、第五路都过来了，突围进山，跟他们搞游击战，用飘忽不定拖住他们。
5: 你去跟武仲豪和林彪讲，要全力阻击，一定要确保这里的老百姓疏散完毕。
7: 武团长的31团正在部署阻击，林团长刚才在路上知道了，警卫团的战士也做好了突围准备。
8: 他的28团不是在山上防守吗？
7: 好像是下来给战士们找吃的了。

0: 长向毛委员报道。
1: 听啊，
2: 我们一周要开一次大会，每个党员要负责5到8个人的思想工作，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堡垒作用。

我们要把你留在这里了，天太冷了，把它穿上。你是五月生日，不足24岁，在队伍里你的党龄可不短呢。你是跟德明一起来参加秋收起义的，一路走来你率领的队伍没有一个人离开。你跟我讲

外长不可怕，怕的是失去党的领导。我们在三湾村你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也做了很大的贡献。我们一起创建了根据地，你在黄洋界保卫战立了功。

期待，我做市长，你做党代表的那天，你讲过的，消灭了蒋介石，要带我回你的家乡陕西南征县，领我去听你最喜欢听的《逛逛戏》《韩信败将》。我懂你的意思。

谢谢你，红四军会铭记你，人民也会记得。

0: 马委员朱进长，我要做深刻的检讨，不应该下山脱离岗位。目前的局势，我们没有理由去想过年，是我放松了革命警惕，给红四军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请求前委处分我。
1: 你的问题，先前和二十八团各个支部讨论，拿出意见后，再报到前委。你还不足22岁，就做了主力团的团长。 一定不要辜负组织上对你的信任。没有组织观念，战场上再有能力也要不得。你想一下，你的前任团长王二周同志是怎样带兵的？
2: 归队吧，认真反思。

0: 不要在这里捣乱。是。翻过这个坡，让大家休整一下吧，填一下肚子。战士们太疲惫了，我们也好开个前委扩大会，掌握一下战士们的思想情况。
1: 好，但时间不要太久。林文斌、刘十亿的两个旅，还有刘建旭他们，一定追在我。

0: 他们第一个目标就是黄杨界、八面山。走，干他们去！
1: 好，
0: 打掉他的黄杨界、八面山，两个师都给我上去。哪个敢后退，就地枪毙。
2: 是。

0: 这些混饭吃的东西，猪毛在你们拿不下，不在你们还拿不下。 让老子见血，那咱们就都见见血。何子，再一次利用的机会！回去给我集结队伍，再攻！不把井冈山踏平，不拿彭德怀的脑袋，就拿你们的脑袋来见我！
1: 是。
0: 把他抬回他的队伍，以示警告。
1: 是。
0: 张雨人。

0: 我们要把这些人都送回原，吴尚、王建军发电，都给我到前沿来督战，轮不上他们在房子里指手画脚。
1: 是。
0: 给李文斌、刘十一发电。
2: 李文斌、刘十一刚刚发过来的，
0: 他们离杜茂的队伍已经不远了。
3: 好，
0: 回电。最迟明天天黑前，歼灭朱某主力部队。如果拿下朱某人头，我何健亲自向蒋总司令给他请功褒奖。
4: 明白。
0: 蒋司令对朱某是要活捉的，不要活捉了，直接砍脑袋。在我们这里，对党国不忠的大有人在。 恐怕在他们那里也不少，路上很不安全。

0: 要说小孩子五个月以后就会在肚子里面踢脚了。他踢了吗？
1: 他哪里会等到五个月啊，差不多一个月前就开始手脚乱动了。我跟朱军长讲，他说孩子是想快一些跑出来跟他一起去铿锵打仗。
0: 下山前我去找接生伯伯，我都学会了。如果你生产在路上，不要怕，我来为你接生。
1: 好，不是生产在路上也要你接生。
0: 那他要认我做义母才是。
1: 一定要认的，等你有了小孩子，我也要为你接生，他也要认我做义母。

0: 听到了，
1: 他们追过来了，准备战斗。
2: 有国，你带三营去军部，保护毛委员朱军长突围。
3: 是，三营跟我走。
4: 快，
5: 润之，
6: 你带警卫团协商员从右侧突围出去。
7: 水鸭子，
8: 走。
6: 毛委员交给你了。
8: 这是军长命令，
7: 我们一起打阻击。
6: 没有阻击，只有突围。现在是战士，执行命令。
1: 放心，祝某一个都不会少。
6: 快走，
8: 走，走，
1: 走。
6: 听命令，从前门冲出去，把敌人引开。
9: 是。

0: 他们是连夜追过来的，我们跟他们打疲劳战，准备手榴弹给他们炸崩。
1: 山的敌人进村了。

0: 有光，你带上两个连，回去保护朱局长。其他人跟我走。
1: 张守勋，带上两个连，保护朱局长。
2: 是。
0: 有光，你也回去。
1: 不能回去，保卫营呢？

0: 若兰呢？若兰呢？若兰！
1: 听他们讲，为了保护你们，武若兰同志把敌方主力引到了相反方向。
2: 跟我走。
3: 朱局长，他们要抓的是朱毛，你留下，我跟林彪去找若兰。如果润之在，也会赞同我的意见。服从组织决定。

受伤15人，牺牲17人，敌军伤亡近百人。联合国营长为了救武若兰同志，牺牲了。

0: 妈妈妈妈妈，
1: 你爸可能出事情了，辛苦我难受。
2: 不会的，妈，我爸送你们几十人上山，都平安的回来了，一个人更不可能有事情。
1: 那可能就是有天他们哥三个出事情了，还是心慌得很。
3: 兰英，快去请石大夫过来给妈看看。
2: 对，爸，你可回来了，去了这么久，我妈急得幸可我难受得很。
1: 怎么了？果然出事情了。
4: 出大事情了，井冈山失守了，已经变成了白区。
3: 这么快就变成白区了？
4: 我在山洞里找到了赵嫂，她跟我讲，打了三天三夜，五大哨所让他们炸成了废墟，敌人都没上去山。后来他们抓住了一个叫陈开恩的浪荡痞子，给他上刑具，又上大洋。第四天他就带着敌人从黄洋街背后插小路进山了，先是偷袭了小井，把医院里住的100多红军伤病员、护士、医生都赶到了稻田里，逼他们背叛红军，用刺刀先挑了我们一个伤员和女护士。
5: 同志们，记住毛委员说的话。

他们的攻势没有了作用，上山的敌人越来越多，山上的武器弹药兵力都不是他们的对手，没有来得及躲进山里的乡亲们都被敌人

0: 请告诉毛委员，井冈山人民永远跟着共产党、朱毛红军和敌人战斗到底，山林是我们的天下。
1: 彭军长呢？他们也被杀害了。
2: 为了保存红军的力量，井冈山的乡亲们要求他们尽快撤离。
3: 彭军长，你们放心的走吧，我们一定坚持到你们回来，斗争到底。
1: 请告诉毛委员朱军长，井冈山的乡亲们等着他们回来过年。

0: 我没有替朱某守住井冈山，保护好这里的乡亲，请转告山上的乡亲，我们一定尽早回来夺回阵地。走吧，再不走，天亮就撤不出去了。
1: 长官，谢谢。子衿，这里就交给你们了。要等我回来。
2: 嗯。
1: 这口气我咽不下。
2: 明白。留得五湖明月在，不愁无处下金钩。

0: 你们在家看好你妈，指挥让我明天一早就去寻找毛委员、朱军长的队伍，把井冈山的消息传给他们。现在不能往井冈山回了。何长工让我给毛委员带了封信，他们现在都出不去山了。
1: 爸，赣南这么大，你去哪里找啊？
0: 总要找到的。
2: 要找到。兰英，
3: 哎，
2: 去给你爸煮了那碗玉子饺，吃了赶紧睡觉，明天一早就去找。
3: 嗯，那碗玉子饺妈做了几天了。妈，你心口窝不疼了吧？

自井冈山下来，25天，我们一路遭到敌人的追袭，朝不保夕。根据我们侦察员的报告，一路追赶我们的是刘师义的15旅。我们前脚开往瑞金，他们就从会场追赶过来。预计敌人的前锋很快就会到达黄柏和大柏地的交界地段。 他们会步步紧逼我们，把我们置于死地。

0: 十五旅，3000多人马，装备精良，还有2个团的地方保卫队，个个是酒足饭饱。而我们，由3600多人的队伍，只剩下不到2000人，还有近200名的伤员，饥寒交迫，武器弹药都极度匮乏。脱离队伍的还有一些。
1: 有一些牺牲的战士，只能拜托当地的老百姓去安葬他们。在井冈山，我们还可以吃到红米饭、南瓜汤。现在，连红米粥一天都很难喝到一满碗。大家还有力气打仗吗？
2: 有。
1: 毛委员、朱军长，不要犹豫了，现在的情况已经容不得我们去打一场有把握的仗了。
3: 敌人的机枪就架在我们面前，不和他们拼个你死我活，就不是老百姓拥戴的红军战士，士气可鼓不可泄啊！
4: 红军万岁！
5: 红军万岁！
4: 红军万岁！红军万岁！
3: 好，这就是我和毛委员要看到的结果。
4: 我们就在大白地跟他们拼一仗。马上要过年了，我们要把肚皮填饱。

0: 我们所在的大柏地，距离瑞金大约有30里。南边，从爱前马枣到大柏地之间，是一条南北走向大约有6里地的峡谷。两边山高林密，是打伏击的最佳位置。这一仗关系到我们红四军的生死存亡。
1: 我们一定要打赢！是。我们现在就去勘察阵地，具体布置，谁拦头谁断后，哪个营负责拦腰截击。6里地的峡谷，要把他们填满，口袋要扎紧。再看看，有什么工事要修筑？井冈山五大哨所的经验，我们要借鉴。
2: 坡陡的地方可以放滚石。
3: 干什么，休息！营一长干部高奏，
4: 朱军长，我的三营长林有国同志牺牲了，马上就要投入战斗了，是不是要补上？
3: 钟豪，你心里有人选吗？
5: 一连连长林有田，
3: 有国的哥哥。
5: 正是。
3: 作战勇猛，沉着冷静。你们的意见呢？
6: 赞同。
7: 赞同。
8: 赞同。
3: 赞同。
9: 嗯。
10: 连长的人选，你回头给补上。
11: 是，林有田，到，听命令。
10: 你跟我走。
11: 是。
10: 不是生产在路上，也要你接生。那他要认我做义母才是，一定要认的。等你有了小孩子，我也要为你接生，他也要认我做义母。

0: 这里吧，快去救若兰姐姐，我们都很想念她。
1: 把我们留下，去救若兰姐姐。
2: 把我们留下，
3: 去救若兰姐姐。
2: 救若兰姐姐吧，
4: 若兰姐姐也会很牵挂你们，不能把你们留下。

0: 我当然知道毛泽东朱德在哪，在红军队伍里，在四万万穷苦百姓的心里。
1: 还是不要回去当土匪了，井冈山已经被我们夷成了平地。
0: 井冈山人民早晚要找你们报仇雪恨，真正的土匪是你们，我是共产党员。

0: 是要消灭你们的革命者。
1: 你是朱德的夫人，我是给你面子的，真不打算低头了？
0: 呸！要我低头，除非干江水倒流。
1: 嘴太硬了，再打100鞭，打打试试。
2: 是。
1: 朱毛已经走投无路了，早抓过来，早安生。
0: 做梦！朱毛是你想抓就能抓得到的，想安生，你们就尽早去死！
1: 打！

0: 现在1500人了，萧克的蓝头干都走了。我已经很久没有做你的兵了，有什么指示，赶紧讲。这场战斗生死未卜，讲好的，你枪里的子弹打光就挥之回不，朱毛至少剩一个。
1: 不要，一起过年。今年好，
0: 新年好。
1: 别光想了，
0: 粟裕拦住尾巴了。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根据后卫军团的情报，敌人正在从三个方向向我们抓紧合围。
4: 长征险途，敌军重围，
5: 只有渡江北上，郑盘棋才能走活呀。
6: 老祖宗的话，石头不能当枕头，汉人不能当朋友。
4: 误解横亘遗憾，结盟举步维艰。
7: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向一日兄弟开枪。
4: 以真诚化猜忌，用行动抵真心。
8: 就让我们用这海子里的水，以水代酒，对天盟誓。
4: 以海为证，歃血为盟。一场跨越民族的结盟，铸就民族团结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9: 同志们，你们成为了红军队伍中第一支民族武装力量。我们革命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但是只要我们坚强勇敢，前赴后继，勇往直前，我们就一定会迎来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4: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以海结盟，敬请期待。
10: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10: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我已经很久没有做你的兵了，有什么指示，赶紧讲。这场战斗生死未卜，讲好的，你枪里的子弹打光就挥之回目，朱毛至少剩你一个。不要，一起过年，新年好。
1: 新年好，
0: 别光想了，
1: 粟裕拦住了你。

0: 上面转达了中共福建省委的建议，希望我们开辟闽西根据地，闽西的龙岩、上杭、长汀、平和一带，在鼎城慈晖的带领下，已经建立了工农武装，开辟了一些不大的根据地，有很好的群众基础的。
1: 群众基础是很好，前年我们和恩来经过那里，只有几天时间就不想离开了。
2: 闽西的老百姓都盼望着你们回去呢。
0: 目前那里还没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长汀的郭凤鸣旅、龙岩的陈国辉旅都是土匪出身，漳州的张真部、闽中的卢兴邦部也不会是我们的对手。
3: 就近长汀，先干掉那个罪恶多端的郭凤鸣，然后一个个歼灭，把闽西的根据地扩大起来。哎，
1: 这里不便久留，未遂我们的敌军就要赶上来了，东姑的老百姓和红二、红四团就会遭受很大的损失。我赞成队伍开往闽西。
0: 好，但是我认为即便我们离开这里，还是要留下一些力量协助这里开展武装斗争。等一下我们开个前委扩大会，把留下来的人员和去往闽西的路线确定下来。
3: 同意。
1: 赞成。
2: 这是我经常走的一条线路，从这里向东经过永丰、乐安、广昌、石城，就进入闽西长汀境内了，一下子就可以消灭大恶霸郭凤鸣旅。朱军长，请你们在会上参考。
1: 要攻克长汀，必须先拿下长岭寨。
2: 对对，长岭寨离长汀15里路。
4: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5: 和善统一，
6: 和善统一。
7: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8: 就位，预备。

0: 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和善统一，
3: 和善统一。
4: 攻打长汀城那天，我们仅用了半天的时间，就取得了全面的胜利，缴获了敌人500多支枪和他们的弹药库。歼敌2000多，押回去800多俘虏。那个无恶不作、残杀百姓、凌辱妇女的郭凤鸣，在长岭寨的路上被击毙了。第二天，毛委员、朱军长在长汀召开上万人的群众大会，长汀城里男女老少强烈要求把郭凤鸣架起来示众，以解民愤。

0: 毛委员讲，这是红四军入闽以来第一次大胜利，揭开了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序幕，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打倒帝国主义，建立工农革命政权，实行土地革命。他们以长汀、朝阳、上杭、永定为中心，连续召开了会议。
1: 冬娃子，
2: 落早指挥，让我永远跟着你。我离开，我要跟你大广州当首长。
1: 大哥讲的。
2: 快就会好的。
3: 军阀作风，军阀作风，看看你们一个个的熊样子，从南昌起义走到今天多久了？在井冈山你们怎么向我保证的？都跟你们讲了，现在没这钱，等有了钱保证把军饷全部发给你们，欠条也打给你们了，你们还是要去抢钱抽大烟。
4: 军长，这几个月没吃没喝的，出生入死，兄弟们实在太累了，这身上又有伤，就想抽上几口，这还没抽上呢，那小崽子就带你们来了。
3: 闭嘴，你还敢打人？把钱捡起来，自己捡。
4: 这
3: 捡

0: 把钱好了，交给马委员，办干部学校用。
1: 他们抢的是长汀城药店陈老板的钱，要还回去。他是第一个写保证书，按手印的。
2: 那好，待他们自己去还，还回来关紧闭，等待处理。
3: 是，
2: 不还。 他匣子里的金条还没交出来。
4: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5: 和善统一。

0: 赛，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3: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乐山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怎么说？第一个不是我，肯定是岛夫在这儿。乐山的英语还是岛夫，有山有水，风景还可以，美女还多。
1: 画面是嘛，肯定是好吃嘛，来了啥？<笑>
0: 吃，真的乐山这个吃真的是，我现在27，乐山我都没吃遍。
2: 往沙发去耍去，打小雨一天10块，可以让至少一个星期不冲凉。
3: 啥子钵钵鸡、
4: 豆腐脑、
3: 麻辣烫、
4: 小卷牛肉、
3: 铁皮烟。
5: 我们来乐山一天吃了8顿，整整8顿。
6: 吃在四川，味在乐山。来乐山最好带着消食片。遍地都是美食，样样都很惊艳。众里寻他千百度，这第一顿先吃什么呢？
7: 酥鸡、小卷、牛肉。

0: 他都是来，都是来溜达来，
1: 这也必须要伺候乔经理的。
2: 牛肉牛杂倒入滚烫的清汤，简单烫煮。敲脚牛肉告诉你，川菜不只有麻和辣。要吃最正宗的敲脚牛肉，当然要到发源地

0: 苏基镇。600多年前，跷脚牛肉在这里应运而生。自从支起这口大铁锅，小镇的香气就再没断过。
1: 这敲军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是主要敲到竹子块块高头，不是敲泥上头的敲。你看他这个他模式嘛，你看这个模式。我叫周崇康，来五楼排行是老三，所以我开了碟子就取了周老三。写的是就是庐山市市中区首期敲军烈士协会的会长。
0: 敲脚吃的年代已经成为历史，但在周会长的店里还保留着这道美食最原始的做法。
1: 敲军烈士就是首先是先熬汤嘛。
0: 牛骨、牛肠、牛心肺是熬汤的主力。
2: 牛肠是真有它的香味，不是在那个脂肪油门，它的香味就把它炖出来。再看牛心肺，大骨串、肺膏，当然是香味的浓厚。
0: 姜、蒜、芹菜作为辅助，去腥增味。大火煮开，撇去血沫，便轮到香料华丽登场。除了拿捏好比例，上场的时间点也很关键。
2: 等这个熬出来成稀了，这个牛肠基本上都是油基本上熬出来了，排放香料也就激发它的香味。我放调料的时候，我才开始抓效果。抓效果的原因就是这调料慢开慢开，它这整个的香气就跑了，它慢慢抓了就抓到汤里面去了。
0: 小火慢慢呵护，在牛油和香料的加持下，风味开始在汤中沉淀。
1: 一切主要是吃牛肉，我们这出去不是有码头吗？还说是搬运工人啊，茶壶些啊，都可以了，吃了比较多。
0: 由杀牛屠夫创造的敲脚牛肉，早年间吃的都是牛杂，剔完牛肉剩下的边角料对劳动人民的钱包更友好。就这样，本来无人问津的牛杂成了供不应求的美味。
1: 据网上统计哈，可能1500家的样子，可能不止，现在不止了，现在我估计没超过2000家，就是出去挣就是上百家。
0: 带着浓厚市井气的敲脚牛肉成功出圈，成为了乐山乃至四川的一张文化名片。新鲜丰满的食材眼下正等着汤的浸润。
2: 我们怕把这个汤就是茶水沾，这个样子就很好了，很清凉，尤其很浓重，闻起这个香味很浓，就是敲脚牛肉香味。
0: 放下烧鸡，古老的烫煮仪式准备就绪。这第一位上场的就是牛肉，本地人最喜欢一根葱，又称骨凤肉，主打一个嫩。牛肠早已软糯，汤里打个滚，入口汁香肥润。牛肝不能久烫，15秒是极限，带点血丝，口感最嫩滑。毛肚压皱，高汤里走个过场，只要3秒就足够爽脆。这是新鲜毛肚才有的自信。
1: 吃到敲军烈士后，你吃到那个毛肚，吃到牛屎味，证明的东西就是新鲜的。
0: 鲜毛肚的特别滋味，咱多半是吃不出。这冷知识也不止一个，
1: 不烫蔬菜，只烫荤菜。蔬菜是打汤嘛，你的蔬菜烫多了就影响汤味了。
0: 自家冲制的干辣椒碟是敲脚牛肉的标配，香辣的让人感慨，到底还是在四川。既有川菜的麻辣传统，又绽放着自己的清新多元，这就是乐山的味道。
3: 就是网红刀口里

0: 性贴片。
1: 乐山的味道怎么少得了甜皮鸭？说它是美食之光都不为过。香甜焦香的鸭皮包裹着软嫩多汁的鸭肉，这口迥异于火辣滋味的温润是本地人钟爱的日常。元哥一家做甜皮鸭超过40年，父亲和姐姐都是做甜皮鸭的高手。有着老字号光环的加持，即便在不起眼的地段，小店也拥有不少忠实老粉。四川话叫老买主。老买主上门除了买鸭子，还要从壳子。
2: 哎呦，后浪这都好久不了了，我还给你找这道
0: 人专门拍你。哎，你要今天配合的穿一身红衣裳来。要不要尝尝？
3: 要。
4: 林子不问，我已经有思想了，你不能输出来。
0: 台词没对，重新来过。
3: 是没有对中。
5: 都30几年了，鸭子的肉哈是72岁，老板长得帅。
0: 你是感觉是亲了妹子啊，是不是？哈哈哈
6: 哈哈。摆摊的时间了，要严肃一点。
0: 不切实啊，心痛的啊，也是的。我给你背的，把摄像机帮你的支付密码给你拍出来了。
1: 元哥张嘴必有笑声，四川人的幽默刻在了他的基因里。
4: 老板优美风趣，对人好，然后那个鸡屁股是不出钱的。
0: 鸭屁股也乱，我必须还是。
1: 在小店买鸭子多了分乐趣，老买主多是叔叔阿姨辈儿。
0: 真了，
7: 好，麻利哦。
1: 在这座鸭子比人还多的城市，能留住这群老乐山人的胃，除了幽默感，那必然还有些真本事。
8: 来了，你哪儿来
0: 了？啊，我哪儿来了不？哦，哪儿送进来的？
8: 哎，老师傅，哎，老师傅，这个。
1: 带着新鲜出炉的甜皮鸭，袁大爷准时来上班。79岁的他往这儿一站，那就是活招牌。
9: 还在成都就想吃你的鸭子了，开心得很。刚刚回来，
10: 只有这老乐山的人叫专门老乐山卖。
0: 哦，老乐山
10: 啊，那是网红啊，说那个火人火锅一点也是火。呀，这种才是属于是真正的真真实实的，知道不？
0: 你这
1: 袁大爷的甜皮鸭是不少人心里的白月光，原因之一就是他坚持现做。
0: 这样摆出来有顺序的，一个好处就是老板在外面叫你，还给你先做底下，待会我们还翻过来做肥腿。拿起先摆，拿起先下去，再拿起先提。说这是以前最老实的一种蒸法。
1: 老乐山人管甜皮鸭叫卤鸭儿，先卤后炸，最后刷糖。外表有点粗犷的卤鸭儿，做法其实很细腻。
0: 这是已经慢慢的开的时候，这是要计时间开的，来看好时间心里有数。
1: 小店每天售卖的鸭子分两批制作，凌晨4点，元哥率先开工，赶在天亮前输出一波，满足早市的客人。
0: 今天出来还是
1: 袁大爷卤的，供应下午。父子接力，现做现卖现吃，才是甜皮鸭最好的归宿。
0: 应该是这个卤水很关键。卤了40多年了，
1: 一锅40年的老卤犹如定海神针，经过长时间熬制，各种香料深度融合，沉淀了丰富的芳香物质。醇厚的汁水灌满鸭肚，这第一步去腥入味简直易如反掌。
0: 切出鸭子一边看到不生活，热天热得很。我们这个年龄能够在这样子这屋子住的人没得了，我们不来当小姐了。所以我看其实我觉得干净很有乐趣，就是有种成就感，搞不就每天有钱赚，心里开心。

0: 还有个事我没说，要是做的时候，对对对，要烧钱，围绕入围，看到没有？上午卤鸭子，下午看店。除了挣钱这个爱好，袁大爷还喜欢骑摩托车、看电视以及唱歌。
1: 抬头望见北斗星，我应该唱应该正常，跑到去我是就还舒服。哎，也是嘛，
2: 跑单没有？
1: 跑这儿。
2: 不喜欢唱歌。
1: 唱歌放开唱噻。
2: 我声音已经闭着了，我放开是唱。我还有一点害羞，你们喊唱歌不一定唱。
1: 看到没有？
2: 三十几分钟啊，你开始翻，还是翻鸭子特别注意啊。翻过来没好样，翻过来煮。
1: 在聊天这件事上，袁大爷的战斗力着实让人佩服。他不仅在家聊，到了店里更能聊。
2: 你费点的哈，
1: 费
2: 的吃的过瘾的嘛。
1: 过瘾。现在过瘾，我问你。
3: 现在过瘾，
2: 成都话现在过瘾。
1: 下了车就过来买椰子。
2: 这够不够？
3: 够了嘛。
1: 不要嘛，要的性格要多少吃不到。
3: 再一下。
1: 就拿饲料，跟十七块五，
0: 还行，吃个腿这溜溜的小朋友。对待自己的买主，袁大爷就是一个字儿宠。
3: 食客们在这儿实现了真正的买卖自由。
4: 我要个四分之一腿腿儿，
3: 至于他们家才卖四分之一，其他地方都不卖。
1: 要的，
5: 就是三个金汉和老 K
0: 一盒。哦，想吃屁股肉。哦，那讲。在。无论想吃哪个部位，不管买多少，袁大爷通通满足。至于缺了屁股的鸭子，就只能自己推销了。
1: 不要屁股，
5: 要。
1: 哎，我你那个把屁股卖了？
5: 要得嘛，屁股三个人。
1: 哦，不要屁股嘛，要得不？要得没有？哦，有点把屁股卖了。
5: 要哈多？
4: 要小半只，要斤行的嘛。
1: 既然这里屁股都卖了，卖了。
4: 可以。
1: 这种卖法肯定是要比真卖要亏，肯定是要亏的。如今你的利润会变更少。
5: 我这嘛是方便哈，因为老子喜欢啥子卖啥子，我不太喜欢刻意的苛求我的满足。
0: 不管是本地本好，至少六三成群里面，我们都卖出来的，我90%几都不到。有袁大爷坐镇，甜皮鸭销路不愁。除了鸭子新鲜，买卖自由灵活，归根结底还是几十年不变的品质。在一众家禽里，鸭子有着最均衡的脂肪。 这让他格外适合烤制。甜皮鸭有多火，竞争就有多激烈。江湖风起云涌，袁大爷却云淡风轻。还有个原因就是他坚持薄利多销。
5: 25块钱一斤是今年才25块钱一斤的，他当时一直不同意我们涨价，都是坚持了很久了。后来我们只要觉得确实坚持不下去了。
0: 叫我们这样子就比市场价都基本上便宜平均已经便宜10块钱左右。山林的凉风带走鸭子的水汽，下油锅的时机到了。高温油炸让鸭子的脂肪均匀融化，渗透到鸭肉中，带来焦脆的外皮和油润的口感。
1: 这种与
0: 烤鸭有着无限接近口感的鸭子，是对烤制的另一种诠释。炸
1: 起来过后，等它稍微凉一下，就可以马上刷。它也不能冷透，冷透的刷，糖在上面就不饱了。
0: 关于乐山人什么时候开始给卤鸭儿刷糖，这事儿很难说清。但刷糖这项发明，无疑是个创举。 一层薄薄的麦芽糖浆，让普通的卤鸭儿飞升成唯一的甜皮鸭。趁着热乎劲儿，来只鸭腿。一 层甜叠一层脆，配合卤的软润多汁的鸭肉，丰富的口感让人恨不得原地起飞。这是鸭子一生中最灿烂的时光。

0: 骑上心爱的小摩托，唱着最喜欢的歌，这是独属于袁大爷的快乐时光。40年前，袁大爷自主创业，进入了甜皮鸭赛道，最早便是骑着摩托车走街串巷，不知他卖的鸭子能绕地球几圈。小半个世纪过去，当年追着车买甜皮鸭的那群人也和袁大爷一起变老了。
1: 哦，你我那一下那15块你那15块，你还拿倒车的吗？
2: 反正我吃的是一直保持我们父亲刚开始做的是几十年前的这种传统，包括我们家里面的顾客都是以冲凉那些为主的，我就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以前的享受吃的味道。
1: 多为人家想一下，你还有很多人说真话，你还看到一些人找不到钱啊这些，还有个，其实我对这个金钱来说，我早就看得很大，追求呢肯定是为了想找钱，但是你把它看得太重，好像也不好。

0: 如今，袁鸭子的老味道交由袁哥守护。他不仅继承了父亲骑摩托车的爱好，也继承了手艺和为商之道。要问当下年轻人最爱干什么，去网红店打卡拍照一定少不了。
1: 排队排很久很久都等上了，看到人山人海的。
2: 排队很长，我们来的时候要等一两个小时，
3: 把这个院子都全部都排满了，都没有地方坐。
0: 充满胶片感的长耀社区建筑风格凝固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让人群集中在这儿的不是老社区的故事，而是这家油炸串串。
4: 我叫夏伟，夏天的夏，今年37，长耀好运油炸的第二代传承人。
0: 乐山人用一根竹签串起了自己的美食地图，油炸、钵钵鸡、麻辣烫、烧烤，乐山四大名串各有精彩。而油炸显然是一匹黑马，无油炸不夏天，它能迅速破圈，遍地开花，跟这家小店多少有些关系。
5: 谁看45号取签啊？
4: 去年七月份吧，由于一些因素，估计大家都知道，然后直接就把我们店给沦陷了。
6: 这家店的老板和那个明星王鹤棣是有亲戚关系，然后就有那种明星效应嘛。
3: 他是王鹤棣姨妈家的油炸，所以网上很火，
2: 那时候风比较大，然后他们都说这个挺好吃的，我就来了。
0: 电视剧的热播带火了艺人，远在乐山的血亲也跟着一夜成名。
7: 你的男孩的姊妹你叫海姑吗？你的妈那边叫水姨吗？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姨妈的命运齿轮从此开始转动。
4: 五点钟开门，七点钟菜就没了。
7: 反正一天到黑就穿木穿菜的，一天到黑都要穿，
8: 一天有一两三百，我叫微信
4: 厨房里面大家推去推来的，就把那个门都挤掉了，那玻璃出来差点把人都打掉。
9: 请12号客请餐。
4: 当时也很急啊，找工人也

0: 找不到，这怎么搬啊？垫子怎么弄啊？门都不敢开，一开了以后呢，客人就直接进来了，很茫然的当时。这后一步怎么走啊？那天天的客人都是堆在那里啊！哎，我头发就是当时白的。
1: 那好，这都我了，好，我是哪一排？
2: 一排。
1: 一排。有啥不没有？钱给好多钱？200块钱。
3: 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慌乱后，母子俩逐渐找到了节奏。面对四面八方来的兄弟伙，小夏推出了油炸打卡指南。
0: 他第一次来这个店的时候，他不知道操作流程，他就是很懵的，没盆的是不能进去拿菜的。客人来的比较紧凑的时候，我们就只拿15个盆子出来，因为厨房太小了，人多了以后怕出事，知道吧？第三个就是给阿姨分菜，她是为我们灶上杂菜服务的。上面是荤菜，下面是蔬菜啊，都是先上荤菜，然后再上蔬菜。所有的菜呢，它又下锅的时间不一样，炸得最快的放在最下面，然后依次放上来，最慢的就在最上面，就是说最先下锅的肯定是在最上面的。
3: 乐山油炸始于长药，最早在厂区开店的姨妈算得上油炸的鼻祖。爆火一年后，小店的热度依然持续攀升，除了明星效应，最重要的就是这第四步。
0: 其实所有的菜能入口的我们都可以把它炸出来，只是说时间长短火候问题。
3: 油炸食物总能轻易让人上头，高温下食物表面的水分迅速蒸发，形成焦糖化的外壳，从而阻止了更多水分出逃，诱人的香气和外焦里嫩的口感由此而来。
0: 保证它熟的情况下，尽量不要去脱它的水分，就是说你要去抓那个临界点。总的来说啊，我们炸菜的时候要控制很多东西因素在里面。
3: 理论很清晰，但落到实操还得看小夏。因菜施教是油炸的第一要点。
0: 牛肉的话，你动作一定要快。真的牛肉它是软的，然后一炸的时候它会膨胀，膨胀完了以后它又会收缩，等它收缩的时候那水分已经在走了，就老了，说白了就是。所以说我们尽量就是抓它的牛肉膨胀到极点的时候就拿出来。鸭肠因为是卤制过的，油锅里面一滚，一秒钟就出来，水分一走那鸭肠就不脆了。虾容易爆，就是说稍不注意就会炸的，但是藏在后边走哪里不是小啊，小的日子。你看我这手上全是，然后我十几年的都会经常要遇到的。我们一般容易炸的菜，我们都是直接下油锅底下随便炸，只要不弹到油面，把油弹出来就可以。
3: 汹涌的油锅，扑面的热浪，乱跳的油珠，大夏天里往这儿一站，炸菜这个岗位有点风险。
0: 你不干没办法，是不是？你这个东西手上的东西不能交啊。有很多客人他是认你的人啊，他来了看到你，老板在这里味道绝对差不了。
3: 炸了11年的菜，小夏的手艺已经炉火纯青。
1: 我走了，我走了。
3: 店里47种菜，每一类的炸法他都应对自如。唯独小店的招牌菜
0: 五花肉是怎么说呢，油炸里面最考究油温和手法的。
3: 炸五花的难首先在油温，
0: 油温绝对要在180，油温低了你怎么炸它都不香都不脆，油温高了炸出来又犯苦。因为我们炸菜是高油温是憋油的，低油温它是憋不出来油的，油温越高它的油都是往外排的。一般好的五花肉我们炸出来都是啥，去掉60%的油脂。
3: 高油温勤翻动，跳跃的五花肉褪去了多余的肥腻， 同时留住了瘦肉中的汁水。炸五花的第二难，难在出锅。
0: 当你出了油锅的时候，其实它在五六秒，它还有100多的温度，它菜要自带一些温度，你要考虑进去，你要想它嫩，你肯定要去抓它这2-3秒。
3: 细节决定了口感，这是小夏不可替代的功力。看似简单的油炸，对美味却有着极致的追求。
2: 很香，很好吃，然后也不油，也不腻。
4: 一般的话就是蘸那个海椒面吃，然后我个人习惯，我可能会蘸醋，会觉得好吃一点，可以抵消一部分那个辣椒的辣味吧。
5: 这家是可能乐山就是这么多油炸里最好吃的一家。
2: Good。
3: 一口油炸下肚，世界变得明媚起来。
0: 其实我还是觉得我就是卖油炸的，没有什么一夜成名的。不管网上怎么说，我们自己做自己的事情，把它做好就行了。其他的流不流量，我们不去管它。
3: 网络带来的打卡者一波又一波，如何在保留传统味道的情况下抵抗流量的侵蚀，守住招牌，是流量时代抛给老店们的新问题。
6: 好多年了，我们过了好多年，也吃好多年了。
7: 我就是这边的人，从有记忆开始就来这边了，
8: 20年了吧？从小在这吃到大的。
9: 这个店哦，其实从50年就开了，那个时候呢就不属于是个体户，是以前的算了后祖神，70多年的历史了。谢小叶，来。
10: 你好，
9: 介绍。我的名字杨叶，你是叶子，我是叶子。今年53岁了，我做豆腐脑已经40多年了。
3: 杨娘家的店藏在杨湾乡一条低调的乡村街道里，别看地方有点偏，这可是豆腐脑行业的老大哥。

0: 脑就是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种超级超级好吃的东西。早上一碗豆腐脑，中午一碗豆腐脑，下午一碗豆腐脑。
1: 乐山人对豆腐脑的热爱不分早晚，不分年龄，甚至不分种族。在这儿，豆腐脑不争咸甜，只分门派。作为杨恩派的掌门人，杨娘在豆腐脑领域有绝对的发言权。
2: 麻辣要适口，也不能过分麻辣很多，咸味都很关键嘛。其实我们这豆腐脑就是以对酱油、地位，这个咸味是很关键的嘛，来温和嘛，啥子味道？
1: 一碗优秀的豆腐脑，从调味开始，种类的搭配、量的把控，是一门百炼成钢的学问。滑嫩的豆腐脑遇上缤纷的调味料，口味上完成基本塑造。酥肉和黄豆是神来之笔，它们的加入组成了杨湾豆腐脑的完全体。别急，还可以锦上添花，粉蒸牛肉和肥肠作为浇头可以自由选择。
2: 不管到花椒、海椒、豆丸，我们都是自制的，我们都不卖成品，工序其实很麻烦的。
1: 不管是主料还是辅料，杨娘只相信自家出品，这是老字号的坚持。小小一碗豆腐脑，工作量是真不小。光靠杨娘一人操持，显然不太可能。
2: 我的老公徐从军，55岁。
3: 你问他。
4: 这样一块放在这边。啊。哪里？
2: 旁边。哎。好多徒弟来修，就是喊我的老公喊的是，大师傅。
3: 确定放他们的肉，想好。确定确定要肉。哦。不干了。
4: 我现在
3: 是。你是移动公司的，没不得比。
2: 徐良军师傅。兄弟啊，喊都叫喊的小师傅，做豆腐脑的主厨嘛，都叫水师嘛。
4: 高粱没得问题的。
5: 高粱行。
2: 梁永军是我的继父，炖子、卤肉、川菜。
1: 一个好汉三个帮，自家人组成的团队扛起了老店的招牌。等等，还有一位姗姗来迟。
2: 半年多上班，这个才回来。昨晚你说起好有意哦。
6: 就给你买早饭了。
2: 我的儿子是96年的，去年结了婚，我就是说的烂。
1: 四大金刚悉数到岗，老店拉开一天序幕。豆腐脑的制作头等重要，立店之本不能马虎，这番重任由小师傅担当。
7: 要嫩一点，口感要好一点，选料还有关系。我们用的是本地的新黄豆，弄个成的不行。
1: 黄豆浸泡10小时，打磨成浆。大火煮沸后，冲入化开的石膏粉。
7: 倒入那个石膏粉，经过豆花，这个掌握好，这个也是关键。多了不行，一个老糟的不成形。如果太少的话，它就凝固不了。
1: 豆浆的凝固需要些时间。相比于小师傅，杨娘对黄豆的要求更高，
2: 要泡16小时，一定要泡个时间。老味道的豆腐脑其实就是有，请坐，看不嘛，一直是黄豆。
1: 作为豆腐脑的灵魂伴侣之一。酥黄豆的炸制向来由杨娘负责，
2: 要炸到金黄金黄的就可以起锅了，一锅像是那样子。
1: 在等待的时间里，杨娘也绝不闲着， 配料蒸菜，安排工作，大小事他都冲在第一线。
5: 妹妹几个人嘛？
7: 哦，他的性格不得了。
5: 你把我从哪问的叫你问哪一张嘴，你问不问？
7: 他的性格急得很。
5: 到处的来说，你就问哪张桌子，你的问巧不巴适。
7: 他忙的话，感觉比所有人都忙了。
5: 就那真的少就是好。
7: 从对面一直冲到这边，然后又从这边又冲到那边，完全又不知道他们在忙什么。
5: 马上就跟你们要。只要落日不黑时，我就是一块砖；落日需要我就落日搬。除了我炒菜炒不来。
1: 杨娘的冲劲儿止步于后厨。喜欢磨刀的大师傅是这块区域的话事人。老店除了豆腐脑，爆炒也是一绝。这项业务由大师傅和儿子负责，食材的洗切配是当下最重要的活。
7: 我爸一般里面都是欢声笑语的，
5: 啊，忙出去脸子，性格开朗，只要跟着两个交往过的朋友，都喜欢的。
7: 一般我妈这边都是因为。也可以意会一下，也可以意会一下。
5: 大黄手，现在是大黄手，这就来背叶子了，火候就要管小了。
1: 氛围不一样，但工作的节奏一样。炸黄豆进入到最关键的时刻。
5: 起锅的时候，那火候很关键。切开叶子，金黄色，然后你的手感还得理嘛。豆子这样子一扔，它就是两把堆了，它就干了，灯黄色了，就搂着了。
1: 现炸的黄豆香气扑鼻，现点的豆腐脑也已经等候多时。

滑溜溜，凝结得恰到好处。但要成为乐山豆腐脑，还差最后一步。煮豆腐脑，乐山人习惯叫搅豆花儿。

0: 勾入红薯粉制作的芡汁，汤水逐渐浓稠，如风一般流动，外观晶莹剔透，这在川菜中称为玻璃芡。火候和芡汁的水粉比是这一环节的关键，在小师傅这儿就两个字儿：
1: 精炼能捞，这个只是井里这一张哦，看到
0: 不？万事俱备，距离美味只差最后一步绝杀。
2: 脆羊香，那你在其他地方去吃肉的话，它那个泡菜豆腐脑里面它就会，我们说的叫绵嘛，就不好吃，不是脆的。像这个地方，你泡菜饺它都是脆的。
3: 我们叫豆腐脑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酥料。
1: 以前我们在那酥料都是越多越多的，长得厚，一坨一坨的嘞。这好的我讲，现在改进来说，切得薄薄的一片，那么这要快餐的，要脆的，要酥脆的，要香的。
0: 大师傅改良的酥肉，点亮了豆腐脑的口感。
1: 我要求的就是，不管我买豆腐啦，不管我买炒菜，都要去讲讲要吃一块香吃二块，就要达到这个感觉。
3: 不急哈。
4: 这个不用说，你看一下大家在这里吃，你就知道了呀，对不对？
1: 花城呢，不是奢华，是口碑。
3: 就是还有很多味道，除了就是我想象中的那种味道，就是我最喜欢的那种。
5: 然后口感也是那种很顺滑的那种，就不像那种腻咚咚了。我不知道你听得懂腻咚咚吗？
4: 这个就是我现在最好吃的豆腐脑。每次过来都要来这一家，
1: 就是一说好吃的吧。
0: 绵软细嫩，麻辣爽口，一碗豆腐脑就能让乐山人得到一天的满足。如果再配上老店的五秒快炒，那便可以原地起飞。

0: 热辣滚烫的各式爆炒与豆腐脑的各类搭配交织成一首滋味的协奏曲，最终在一碗白米饭中成就了乐山人嘴里的愉悦和放纵。
1: 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阳山人，然后我就好这一口，很多时候往这一坐就会不由而主的就会想起来小的时候有很多的很多事儿，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可能一种寄托吧。
2: 我去外地一两年，其实叫好吃一口，想念的也是这一口。那时候就是我爷爷经常带我来，就是他经常在旁边打牌，然后我就会去找他，然后没吃饭的话就过来吃豆腐了，每次都是这样的，那是满满的回忆吧。
3: 你爷爷现在还在吗？
2: 不在了，所以说回忆。
0: 乐山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这些促进了乐山人对不同口味的包容。在他们的创造下，乐山已然成为了吃货心中的耶路撒冷。周会长在敲脚牛肉领域继续探索，山林深处阵阵鸭香，袁哥父子又开始卤鸭子了。夏老板家依旧火爆，杨娘依然很忙。城市越来越火，美食越来越多，但让人们着迷的还是街头巷弄里散漫的烟火和质朴的手工美食，这才是真正的乐山。

0: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千

0: 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的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
1: 今天多云，18到26度。
0: 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

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天，欢迎收看晚间新闻。

0: 十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科技服务作为创新链与产业链之间的桥梁，是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关键纽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科技创新和产业需求牵引，推动产学研融通创新，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云南将科技服务作为创新核心动力，聚焦优势重点领域，搭建完善创新平台，培育优质创新生态，不断提高创新创造效能。
1: 日前，云南省新型电力系统智能装备中试基地正式备案，成为省内首家省级电力智能装备专业化中试平台。平台创新建成全套新能源并网检测实景产线，可为电网装备科创企业提供工艺放大、检验检测、批量样机试制一体化服务。
2: 聚焦高原电力智能装备，推动一批优质科研成果加快变成产品，形成产业。目前我们已累计转化项目294项，转化实现产品销售收入8.32亿元，其中3项产品成功出口南美区域国家，实现转化产品出海零的突破。
1: 按照相关政策，备案平台可享受建设和运营补助，通过标准化准入、资金激励等机制，保障平台持续开放共享，服务产业实体。这就破解了长期以来科研成果所在实验室、中小微企业技术熟化成本高、产学研对接不畅等突出痛点，促进云南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
3: 全省累计建设全国重点实验室9个，国家级技术创新中心1个，新布局了全省首批15家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基地平台，搭建云南 AI 科研平台，引进苏森、风灯等系列科学大模型，为省内外科研人员提供算力、模型、数据集、智能体一站式服务。
1: 今年3月，云南在全国首创科技成果先使用后付费综合保险，并签发全国首单。通过政策加保险加服务的科技金融创新模式，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助力科创企业敢转敢投。
4: 很多的高校和院所都担心技术授权后企业万一不付钱或者维权成本太高，中小企业承接成果往往是面临着这个现金流的压力和技术试错的风险，通过我们保险的介入，降低了他们的初始投入门槛和试错成本，有效地激活了全省的存量科研成果的转化资源。
1: 近日，云南省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将科技服务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核心支撑。云南将持续引导高校、企业、科研院所共建细分领域验证载体，撬动创投产业基金参与项目孵化，以科技服务激活全省创新资源，让更多实验室技术转化为实体经济发展新动能。
5: 重点聚焦研究与试验发展，支持高校院所面向产业提供定制化研发、联合攻关等研发服务，推动科研设施、仪器设备、科技数据等资源开发共享，推动优势制造业企业将内部研发、检验检测等部门向前行业开展专业服务，围绕重点产业加快布局一批概念认中心、中试平台，推动科技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
0: 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科技服务是核心动力。面对数字化浪潮，云南拓场景、强对接、深耕细分赛道，培育多元优质服务主体，创新服务模式，持续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让创新资源高效流动，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下面进入今天的晚星关注。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今天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运动员们在

0: 在赛场奋力拼搏，打破多项赛事纪录。
1: 8月16号，云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排球比赛在昆明市体育学校圆满落幕。在10天的赛程内，全省共有26支代表队参加决赛，德宏代表队成为最大赢家，包揽女子甲组、女子乙组冠军；大理代表队和昆明代表队分获男子甲组、男子乙组冠军。
2: 在本次比赛当中呢，唐总强队也取得了这个较好的成绩。随着队伍的扩充，参赛人数的增加，为我们云南省的高水平的竞技排球比赛的选材也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1: 同时，射击比赛也落下帷幕。经过10天两个大项、68个小项的比拼，共有82人次破省运会纪录，37人次创省运会纪录。这届省运会射击比赛场地是在今年7月份刚刚投入使用，全省最新的奥运级别的射击馆，为运动员创造好成绩提供了较好的条件。
3: 它应用了最先进的这个设施设备，精准度它是最高，能发挥出每个运动员的这个应有的水平。比赛以后，还可以承接更高级别的比赛。
1: 8月16号，省运会青少年组足球项目比赛决赛圆满结束。赛事自8月1号开始，来自全省15个州市的青少年足球代表队分8个竞赛组别开展比拼。
4: 我们最终也获得了冠军，然后这也是我们一直期望得到的成绩。
5: 我觉得我们队很棒，就是做到了教练的战术安排。
1: 今天省运会共决出92块金牌。截至今天15点30分，昆明市代表团获得331.5枚金牌，位居金牌榜榜首。玉溪市代表团、昭通市代表团分列2、3位。
0: 今天晚上8点，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闭幕式在昆明新耀体育馆举行。来看记者刚刚发回的报道。
6: 这里是昆明新耀体育馆，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这里落下帷幕。汗水与激情、拼搏与荣耀都留在了赛场之上。省运会点燃了全民健身的热情，也见证了云南体育新生代的成长。
7: 这次省运会呢，我们代表团在田径项目上获得了这个10金7银5铜的这个成绩，是正常的发挥出了我们的训练水平。
8: 第一次参加这么大的比赛，然后我们的队员也达到了我们的基本的一个目标和水平。
9: 我们也体会到了对手的厉害，也发现了我们的不足，所以在接下来的比赛还有我们的训练途中，我们要加强我们的训练。
6: 闭幕式最重要的环节就是揭晓了第17届省运会的体育道德风尚奖、大学组、职工组、青少年组的总分榜、金牌榜，以及青少年组的体育人才贡献榜、重大赛事贡献榜等重磅奖项。下届省运会承办方曲靖市也接过了会旗，他们将在4年后再次点燃云南省第18届运动会的光荣与梦想。
10: 云南省第18届运动会将于2030年由曲靖市承办，这是省委省政府交办的极其光荣的政治任务，也是全省各族人民对曲靖市的极大的信任。曲靖市将以一流的场馆设施、专业的赛事保障、饱满的城市热情，全力以赴筹备一届彰显体育精神、展现云南风采、具有曲靖特色的精彩盛会。2030年，让我们相聚曲靖，共迎省运。
0: 云端之上看云南，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上的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8月15号正式施行，云南筑牢西南生态安全屏障，争当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的脚步更加沉稳有力。
11: 在云南这些年，绿色篇章有了更丰富的表达。大理洱海被誉为水质风向标的海菜花，分布面积从2021年的9万平方米跃升至2026年的95万平方米，宛如星河落海。热带雨林的亚洲象种群从上世纪80年代的100多头增加到近400头，幼象年出生率保持在8%左右，人象和谐共生的图景照进现实。在丽江拉市海，珍稀鸟类从稀客变常客，每年超10万只候鸟催生了观鸟产业。

0: 2025年全省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8.9%，云南蓝持续领跑全国。这些不断增长的数字是万物共生的注脚，更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护航。就在今天，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迎来重要里程碑，《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是继民法典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它用5编1242个法条，涵盖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领域。这是一部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典，回应着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也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筑牢法治根基。对云南而言，这部法典的施行恰逢其时，它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从单向管控转向系统协同施策，也为地方特色立法留出了实践空间。来之不易的生态成果有了制度保障，云南筑牢西南生态安全屏障，争当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的脚步必将更加沉稳有力。美丽云南的绿色画卷必将在法治护航下从蓝图走向现实，从当下走向未来。
1: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的首日，8月15号，昆明铁路运输法院调处了一起电梯低频噪声污染责任纠纷。这一案件是云南法院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首起生活噪声污染案例，既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又体现了法典保障公众健康和群众生态环境权益的立法精神。
2: 我们今天的调解所适用的法律规定呢，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态环境法典》，各方是否清楚？
3: 清楚。
4: 法官用这个法典呢作为本案的一个审判依据，然后呢在多方的一个协调下呢最终取得了一个良好的一个结果。其实不仅是生态环境的一个总章程，更包含了关于比如说那个生活噪音污染，然后光污染，甚至是餐饮油烟等与那个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均被纳入到了法典中，为我们提供一个更加明确统一的一个法律依据。
5: 在审理过程中主要适用到了法典关于全社会应当自觉减少生活噪声排放，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良好噪声污染防治氛围。妥善处理这一个案件，不仅是解决一户居民的生活困扰，也警示相关的市场主体要切实履行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的噪声污染防治义务。云南是全球生物多样性关键热点区域之一，生态优势得天独厚，生态环境法典的施行为云南争当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1: 在大理洱海边，一座废弃多年的旧砖厂摇身变为了兼具设计感与体验感的文化艺术空间，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

北海狼道少了一些文化属性的配套，我们是希望一块儿把狼道的这个业态做丰富。所以我们想做一个这个沉浸式的空间，我们定义是艺术空间，也就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种室内的很舒适的，又可以阅读，又可以观景，又可以沉浸下来去体验各个空间不同的主题点。一层有1000多平，然后三层加上楼顶一共是4000平左右。一楼是这个完全免费的公共区域，你在这里边可以阅读，可以喝咖啡，买我们的这一些配套商品。然后上到2、3、4楼以后，就是一个沉浸式的体验空间。这个空间是要留给更愿意沉下心来读书的这部分人。我们的楼顶叫瓦猫天台，保留了白族风貌的白墙黛瓦，既呼应了白族的一个建筑风貌，又能结合我们现代的这种工业水泥风的一个风格，墙面是灰白色。

0: 顶又是一个大面积的一个屋瓦，这个瓦是在别的地方是看不到的。开业时间是5月1号，先开的一楼，然后陆陆续续2楼和3楼全部开放。然后一开始的这个营业额我记得挺清楚，几百块钱的一个收入，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做传播。上个月的平均客流是在700人次每天，椅子都不够用。天气好的时候或者这个6日，客流的人次会达到2000上下左右。
1: 昆明入选全国首批开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之后，中央财政将在未来2年内投入4亿元资金，重点支持昆明培育多元化消费场景，激发消费潜能。如今在昆明沉浸式的感受一场滇文化盛宴，逛一逛新开的标志性首店，让人们留下来的理由变得更多了。
2: 下午4点，在昆明滇池县的融创文旅城，已经有很多顾客在挑造型、做妆造。
3: 这个的话是贵妃妆，
4: 因为马来西亚没有，就算有也没有这么多的妆造场景，也没有这么逼真。
2: 妆造只是体验的第一步，顾客以盛装奔赴的将是晚间一场集演艺、美食于一体的盛宴。
5: 看得见古滇场景，听得见古滇故事，品得到特色新滇味，真正让传统文化从被动观赏变成可体验、可沉浸、可消费、可传播，
6: 是个很不错的体验。然后这种形式也很创新，也有创意，也很有云南的特色。
2: 在昆明老街，中华老字号建新园今年5月完成店面升级，更好地融入了周边的历史建筑。
7: 现在很多的客人进了我们的店，不是忙着吃米线，而是先完成拍照打卡这个标准动作。
2: 老字号讲述新故事，建新园携手云南最早的咖啡店南来盛，拓展全新消费场景，
8: 将会推出全新的米线加咖啡的云南伴手礼，将滇味从餐桌推向消费全场景。
2: 更多首店落地，打造着昆明潮流消费风向标，鸿蒙智行云南首家超级体验中心落户昆明万象城。与传统 4S 店不同，这里更像一个集展示、体验、社交为一体的空间，汽车、3C 数码、全屋智能跨界融合，让消费者直观感受人、车、家的互联。
9: 这个店呢，不仅仅是在卖车，卖的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整个鸿蒙生态。
2: 预计昆明市3星消费试点项目全部落地后，将直接带动区域投资超100亿元，新增就业岗位数千个，
10: 推动消费业态迭代升级，打造一批常态化、沉浸式、具备社交打卡属性的特色消费载体，依托花茶菌咖本土资源，打造一批全国独有、辨识度极强的特色消费新场景，形成3星试点昆明模式。
1: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直播观看精彩回放，七彩云端一键触达。接着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云南多地立足资源禀赋，通过科技赋能和生产模式创新，促进特色产业提质升级，持续拓宽群众增收、集体增效的乡村振兴路径。
11: 丽江市宁浪县依托富硒土壤和冷凉气候优势，把马铃薯种业打造成高原特色农业的核心抓手，建成一个马铃薯脱毒种苗供应中心和2个原原种生产基地和16个大田种属基地，为全县种植户提供纯度高、带毒率低的优质种源。
12: 一季的原原种产量大概是在500万粒，我们一般是生产2季，产值的话是在500万左右。
11: 从实验室里的脱毒组培苗，到大棚里的原原种，再到连片的大田种属基地，宁浪一步步打通了马铃薯种业全链条。宁浪马铃薯种植面积从12万亩扩至如今的21万亩，亩产提升至1.6吨，全产业总产值突破10.8亿元，累计带动3.15万户农户稳定增收。借助互滇协作的帮扶资金，宁浪重点培育马铃薯、苹果两大主导产业，协同发展8个区域性特色产业，打造1+1+8高原特色产业集群，落地高标准苹果示范园、错季蓝莓等项目，以科技赋能推动

0: 产业提质增效，夯实群众增收根基。
1: 2026年，上海市及杨浦区共投入帮扶资金6266万元，实施协作项目21个，切实带动群众增产增收。

0: 散地块进行统一流转集中开发，建成标准化集中容种植大棚和配套加工车间，彻底破解资源沉睡、产业零散的发展难题。截至目前，九井乡已盘活18处闲置资源，带动全乡村集体增收超过95万元。曲靖麒麟区大力推广烤烟加大豆、大豆加大蒜复合种植模式，通过轮作错茬实现一地多收，同步配套专项种植补助、订单收购服务，为农户提供产销全链条保障。今年麒麟区鲜食大豆净作种植2万亩，梁京建套种1.5万亩，预计总产量可达2450万公斤。
1: 今年麒麟面给我们推广了新品种，还给我们配套安装了喷灌设施，这个豆接得很好，产量也可以，技术员也经常下地指导我们病虫防害防治，收购上也是来到甜的时候，销路也不错。
0: 红河州石屏县坝兴镇依托互滇协作资源，打造3000多亩红心猕猴桃产业带，补齐分拣、仓储等链条短板。坝兴红心猕猴桃畅销国内多个省市，预计今年猕猴桃产业年产值达到4500万元。大理州微山县依托高原干热河谷独特的光热气候优势，深入实施柠檬产业创优提质行动，培育3.27万亩柠檬产业。2026年综合产值预计达4.5亿元，年带动务工收入超9000万元，青柠檬成为群众增收的黄金果。
2: 曲靖市推进美丽家园移民新村建设，以瞻义区大坡乡威格村委会李家村作为突破口，盘活闲置乡村资源，探索农文旅融合路径，将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落到田间村落，为库区和移民安置区提质升级提供实践样本。
3: 瞻义区大坡乡李家村是西河水库移民村，这里虽然拥有连片稻田、龙潭水源、贡米农耕文化、花灯民俗和红色旅游资源，但由于没有资金注入，移民群众纷纷外出务工，村子成了空心村。去年，曲靖搬迁安置部门和瞻义区通过实地调研，投入移民后扶专项资金60多万元，推进美丽家园移民新村建设与老村活化改造。项目同时引入文旅企业，分别打造乡村旅居、贡米主题文旅两大业态。
4: 两家公司在同一个村子经营之后，形成优势互补，两家民营资本的注入进一步减轻了政府的投资负担，同时也带动了地方基础设施的长远发展。
3: 村里部分老屋改造成32个旅居院落，主打避暑旅居，暑期一房难求。就在文旅依托村外500余亩稻田，打造贡米博物馆、民族手作铺、农耕体验区、稻田摄影基地，构建起了活态非遗村落，让村子成为了文化创新加观光旅游加休闲体验综合体。今年暑期就吸引4万多名游客前来。
5: 作为一个移民二代，我们特别想把一些不一样的新的内容带到乡村当中，不仅仅是让大家来到这个村去旅居，我们更希望在村里面能够提供让大家能游玩停留体验，包括我们在地文化的体现的一些内容。那同时我们也带动了本地30余户移民的这个居民，在我们的所有的这些业态馆当中去进行就业。
3: 十四五以来，曲靖市累计投入移民专项资金12.88亿元，因地制宜将李家村、红瓦房、五连、黄坝等一批移民新村打造成为各具特色的旅居新村，为移民安置从安居走向移业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板，也为移民群众铺就了一条可持续的致富路。
6: 每年计划争取移民专项资金6亿元，五年总投资30亿，重点投向产业扶持、移民新村、技能培训、工程建设4大领域。
3: 今年2季度，云南以工代赈成效显著，共实施项目4487个，较1季度增长32.24%，吸纳群众务工24.24万人，增长39.15%，发放劳务报酬20.22亿元，增长72.23%，开展技能培训17.89万人次，增长34.51%，4项指标同步提升。 重推项目2146个，覆盖交通、水利、城镇建设、生态、能源等领域；农推项目2341个，涵盖农村道路、水利、文旅、林草等工程，吸纳7.75万人。

0: 参与，发放报酬4.27亿元。大理、昭通、红河、普洱、曲靖五州市共实施项目2580个，占全省57.5%，示范效应明显。
1: 近日，昆明市石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获评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优秀团队。当地以两大志愿服务项目为抓手，一头守护银发老人，一头关爱少年儿童，把暖心服务送到村村寨寨。
2: 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外出务工群众多。为提升服务能力，共护朝夕美好，从2024年1月起，当地同步推出了两大文明实践项目，针对青少年心理痛点，启动从心开始爱育未来项目，以心理健康讲座加入户家访加团体辅导加个案咨询的形式，由专业社工、心理咨询师和志愿者组成服务团队，形成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工作机制。
3: 我们的服务对象不只是针对青少年，从小到3岁的孩子到80多岁的这些老大爷老大妈，他们都是我们的服务对象。比如说怎样跟孩子亲子沟通，怎样引导家长去更好的跟孩子形成一个有效的沟通等等。
2: 2年多来，项目已累计入村入校开展心理健康讲座86场，团体心理辅导36场，服务覆盖全县96个村社区。
4: 通过讲座，我学会了怎样调节情绪、释放压力，也懂得了要怎样和父母、家长、老师沟通心事。
2: 针对很多留守老人缺一张像样照片的现状，实践中心开展了晴暖夕阳及人之老公益摄影活动。今年71岁的退休党员刘志云是最早报名的志愿者，他自带摄影设备，跟着队伍下乡，免费为60岁以上老人拍摄肖像照。
5: 我总觉得是为百姓、为这学生啊、为这些群众做点这个公益事情了啊，我觉得我心里还是美滋滋的，我很高兴的。
2: 近年来，石林县县乡村3级文明实践阵地联动，整合医院、通信、司法、消防等10多家单位力量，把文化、科技、卫生服务下沉到村组，通过开展义诊、反诈、普法、科普宣传，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实惠。
6: 群众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让三下乡活动真正成为服务群众生活、解决群众问题的有效途径。我们将不断拓展服务供给，丰富活动形式，让老百姓更加真切地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美好生活。
0: 今年上半年，全省绿证核发数量达1.87亿个。2021年4月，我省首个绿证核发，截至今年7月底，全省绿证核发总数超13亿个。云南依托丰富的绿色能源，持续深化电力市场化改革，以多元化市场机制打通绿色能源价值转化通道。自2022年以来，全省累计绿电交易电量已达36亿千瓦时。
1: 好的，以上就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获取更多资讯。祝您晚安，再见。

0: 晚上好，来看南亚东南亚天气。未来三天，西南季风持续影响印度中东部、尼泊尔、不丹、孟加拉国、缅甸、泰国、老挝、菲律宾中北部等地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而缅甸西部沿海一带雨势尤为猛烈，原因是当富含水汽的西南季风从孟加拉湾扑向缅甸海岸时，西北东南走向的若开山脉就像一道巨大的屏障，迫使暖湿气流沿着迎风坡剧烈抬升，温度骤降，水汽凝结成云致雨。而菲律宾中北部也同样受到地形的影响，会有一定范围的暴雨。眼下南亚东南亚大部正值一年当中最多雨的时期，而赤道附近的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地虽然也下雨，但大多是小雨天气。像是雅加达，少雨的天气模式还将持续到十月份。来看具体预报。昆明阵雨，17到28度。伊斯兰堡小雨，25到33度。平布小雨，16到22度；地利小雨，19到26度；马尼拉小雨，25到28度；金边小雨，26到32度；万象小雨，24到34度；马累小雨，28到31度。吉隆坡小雨，25到32度；达卡中雨，25到32度；内比都中雨，24到30度；加德满都小雨，20到26度；科伦坡小雨，26到30度；曼谷小雨，28到34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4到33度；新加坡小雨，26到31度；新德里小雨，27到34度；雅加达小雨，26到31度；河内小雨，27到34度；莫罕小雨，21到32度。昆明阵雨，17到28度。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1: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1: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056年正月初一，繁华的开封一片祥和景象，大宋百姓迎来了又一个安宁的春节。这是宋仁宗执政的第34个年头，仁厚与宽容，理性与审慎，几乎完美地融合在宋仁宗身上。开国近百年的大宋王朝，在他的带领下进入了最好的时代。但是，在帝国繁花似锦的背后，一个巨大的阴影正压得大宋君臣喘不过气来。仁宗皇帝已经47岁了，但他依然没有儿子。他不得不面对没有子嗣继承皇位的尴尬局面。对于皇权世袭的国家来说，皇位传承的不确定性将会给帝国带来巨大的灾难。大年初一的早朝，按照惯例，皇帝要在大庆殿接受重臣的朝拜。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突然，宋仁宗感到一阵晕眩，差点从龙椅上倒下来。他很想说话，却惊恐地发现自己连话都说不出来了。站在第一排的宰相文彦博隐约看到，布帘背后有人用手指撬开宋仁宗的嘴，好像在抠弹弦，这让他极为惊慌。此时大宋尚未确立皇储，宗室内部暗流涌动。如果仁宗皇帝有什么不测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作为帝国首相，维护朝廷的秩序与稳定是文彦博的头等大事。他和宰相们不得不开始了一个隐秘的计划。在皇帝并不知情的情况下，选定了皇位的继承人，就是宋仁宗的堂侄赵宗实。文彦博甚至提前拟好了赵宗实继位的奏书和诏书。这是一个非常冒险的行为，私立新君是抄家灭门的死罪。开封的冬夜格外寒冷，但25岁的赵宗实燥热不安。4岁那年，懵懂无知的赵宗实喜从天降，被选中抱入宫中抚养。宋仁宗希望他能给大宋招来皇子，也就是民间所说的招娣。入宫4年后，赵宗实给仁宗皇帝带来了好运气，宋仁宗终于有了亲生的小皇子。但是命运并未眷顾宋仁宗，没过多久，小皇子就去世了。10几年间，宋仁宗先后出生的4个儿子就像受到诅咒一样，很快就夭折了。这也深深地影响着赵宗实的命运。每次小皇子的离去都会让赵宗实有了候补皇子的潜在身份，但随着新皇子的诞生，他又失去了继承皇位的可能。如今宋仁宗病危了，赵宗实似乎又离皇位近了一步。可是他再一次失望了。1个多月后，宋仁宗恢复了健康，身体并无大碍，只是中风而已。不过这件事以后，皇位继承问题成了满朝文武心目中的头等大事。官员们催促宋仁宗尽快选立皇储的奏折，如一座小山压在宋仁宗的案头。宋仁宗很无奈，也很不甘心，他实在舍不得将这锦绣江山拱手让给别人，哪怕是自己的侄子。他甚至像一个委屈的孩子，低声下气地对宰相韩琦说，宫中又有几位嫔妃怀孕了，再等等吧。
惜，这个倒霉的皇帝在此后的五六年间，先后出生的四个孩子都是公主。1061年，宋仁宗52岁了。这一年，后宫里大着肚子的只有一位董贵人了。董贵人的肚子寄托了宋仁宗的全部希望。整个大宋朝也都在期待皇子的出生。

这年八月，董贵人生产了，又是女孩。这让宋仁宗失落至极，仿佛一辈子的努力都在这一瞬间灰飞烟灭了。听到宋仁宗又生了一个女儿的消息，赵宗实不知道自己是喜还是哀。在希望与失望中煎熬了多年的他，早就麻木了。大臣们请立皇储的奏章再一次雪片般到来，其中就包括以道德文章闻名天下的司马光。这已经是司马光第四次为了立储一事上书了。他再次提醒宋仁宗，立储是大宋朝当前最重要最急迫的大事，请陛下一定要直面现实，尽快选定继承人。但是宋仁宗依然不为所动，他很敷衍地对司马光说，立储这件事我会和宰相商量的。几天后，为立储一事万分焦虑的宰相韩琦再一次去拜见皇帝，没想到宋仁宗竟然主动谈起了立皇储的话题。他故作轻松地提起了赵宗实，其实这正是韩琦所希望的。这位老臣压抑住内心的激动说，微臣相信陛下的选择。韩琦甚至很善解人意地提出，事关重大，希望陛下回宫后再仔细考虑。第二天早朝，宋仁宗任命赵宗实为知宗正嗣，负责管理皇族事务。尽管没有直接立赵宗实为皇子，但大臣们都知道，仁宗皇帝已经选定他为帝国的接班人了。果然，没过多久，宋仁宗正式册封赵宗实为皇子。悬在帝国头顶上的乌云终于散去了，但这么多年的痛苦煎熬让赵宗实早已对皇帝这个职业失去了兴趣，他拒绝了皇帝的册封。大内使者一天之内四次请赵宗实入宫，皇宫的大门也破例为他留到了半夜四更天，赵宗实还是坚决不答应。宋仁宗很生气，他问韩琦，赵宗实为何不接旨？韩琦笑着安慰宋仁宗，这恰恰说明陛下选择了一位贤德识大体的接班人，他并不贪恋皇位，反而感到责任重大，不敢轻易答应。宋仁宗勉强接受了韩琦的解释，最后一次派大臣去接赵宗实入宫，并对大臣说，就算有病，抬也要把他抬进宫。据史书记载，这一次赵宗实依然不答应，他的内心深处早已把皇子的身份当成了天大的祸事。心腹官员问他，皇帝都昭告天下立您为皇储了，如果您拒绝接受皇储的身份就安全了。赵宗实听出了弦外之音，如果不当皇子自己会更加危险。他立刻从床上坐起来说，我没考虑周全，赶紧入宫。公元1062年10月2日，已改名为赵曙的大宋皇储赵宗实终于入宫了。这一年他31岁，尽管已经搬入皇宫成为宋仁宗的皇子，但宋仁宗在内心深处一直都排斥拒绝接受这个过继子。赵曙在宫中的日子过得非常压抑委屈，由于仁宗的态度，宫中管事对待赵曙一家非常刻薄，甚至连日常的饮食都得不到正常供应。他
堂堂大宋皇子一家老小，竟然经常处于饥饿之中。这样的冷落、凄凉和屈辱，也让赵曙对宋仁宗、曹皇后滋生了怨恨。七个月后，宋仁宗去世了，大宋朝最匪夷所思的皇位继承仪式开始了。当曹皇后亲口告诉赵曙，先皇驾崩，你来继承皇位时，赵曙崩溃了。据史书记载，赵曙惊慌地大喊：“我不敢当皇帝！”然后起身就跑。韩琦等宰相们及时拉住他，强行给他戴皇冠、穿龙袍，这才把他请上了皇位，成了大宋朝第五位皇帝，史称宋英宗。纠结了20多年的皇位继承问题终于解决了，大宋朝野上下都松了一口气。刚刚登上皇位的宋英宗好像很快就适应了他的新职业。在韩琦看来，英宗朴素而温和，处理政务有条不紊，这让韩琦非常欣慰。英宗对韩琦也很尊敬，从不直呼其名。他的每一次奏报，英宗都认真聆听并仔细询问。帝国能有这样一位年富力强、谦逊老道的新君，韩琦觉得这20多年来满朝文武在皇位继承问题上的努力没有白费。不过和朝中祥和的气氛不一样，这几天的后宫却不太安宁。曹太后遇到了一件隐秘而又非常棘手的事。这天深夜，太后得到消息，宫中有个叫韩重儿的女奴声称自己怀了仁宗的龙种，她还拿出一枚金钗，说是仁宗送给她的凭证。那一刻，曹太后的心中燃起了一丝希望。其实在她内心深处，她并不接受宋英宗继承皇位。如果韩重儿怀孕一事是真的，且生出来的是男孩，那就是仁宗的皇子，是大宋朝最正统的皇位继承人。作为大宋的太后，她必须维护皇权的正统性，英宗就得让位。思来想去，曹太后将韩重儿秘密安置在宫中一处僻静的院落，派人精心照顾。谁也没有想到，曹太后的这一行为却对大宋王朝的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063年5月5日是宋英宗继位的第五天，这一天等待早朝的大臣们突然听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皇帝疯了，谁也不认识了，还不停地胡言乱语。我们在史料中没有找到宋英宗发疯的原因，不过从他发疯的时间来看，正好是韩重儿怀孕事件之后。可以想象，当刚刚继位的宋英宗听说宫中有可能出现一位仁宗皇帝的亲生皇子时，这个被折磨多年的皇帝一定崩溃到了极点。他疯癫的背后是人性无法承受的权力之重。3天后是宋仁宗大殓的日子，按照礼制，宋英宗要亲自主持大殓仪式，但意外还是发生了。据史书记载，当着文武百官，癫狂的宋英宗大喊大叫，四处乱跑。情急之下，韩琦冲上前，牢牢抱住宋英宗，这才稳住了局面。一时间，朝廷上下人心惶惶。疯癫的英宗皇帝已经无法正常上朝了。无奈之下，韩琦和宰相们只好请求曹太后主持朝政。曹太后

欣然同意。在宋英宗即位八天以后，他开始垂帘听政。宋英宗的病似乎很严重，在随后的两个月中，他一直在宫中静养。但更让韩琦担心的是，英宗一直拒绝吃药。韩琦特意来看望他，并亲自把药碗端到了宋英宗面前。英宗皇帝勉强喝了一口，就推开了，药汤洒了韩琦一身。此时，韩琦惊讶地发现，宋英宗的眼神极为不安，很是恐惧。韩琦瞬间惊出了一身冷汗，他不知道皇帝受了什么样的委屈，甚至是威胁。更让他感到意外的是，曹太后好像并不关心宋英宗是否喝药，反而拿出了宫里的袍服让韩琦换上，还满怀关切地说：“韩相不易。”韩琦明白太后的意思，这是在有意拉拢他。韩琦很了解此时曹太后的心境。其实，曹太后才是这座皇宫里最可怜的人，她无儿无女，一身孤苦。仁宗皇帝生前并不喜欢她，甚至有过废后的念头。唯一的继子宋英宗又让她大失所望，垂帘听政也许只是偶然，但让她第一次有了母仪天下的尊严。这是他从未有过的感受，他已经放不下手中的权力了。但维护皇权和政局稳定是韩琦作为一名宰相的职责，他以沉默拒绝了太后的好意，这让曹太后有些不安，她只好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韩重儿的肚子里。这可能是他继续垂帘听政的唯一机会。但一直到了这年秋天，韩重儿的肚子依然没有动静。曹太后预感到事情有些不妙，她下旨让医官和产婆进宫验看，并将韩重儿身边的宫女送内侍省盘问。真相终于大白了。其实宋仁宗根本没有宠幸过韩重儿，这个女奴可能得了一种怪病，肚子肿胀了。和后宫所有的女人一样，她天天梦想着能被皇帝宠幸，时间久了，她把梦境当成了现实。曹太后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她把韩重儿杖责之后永久圈禁。韩重儿诈孕事件引起了司马光的警觉，深夜司马光无法入睡，他复盘了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他不得不为宋英宗捏了一把汗。在英宗继位的这五个多月的时间里，韩重儿的肚子里一直隐藏着对英宗皇位最大的威胁，而这个威胁居然是曹太后允许的。曹太后意欲何为？司马光不敢再想下去了。司马光的担心很快得到了印证，没过多久，曹太后交给韩琦等宰相们一封长长的清单，上面列举的全是宋英宗所犯的过错。但在宰相们看来，这是皇帝生病的缘故。他们还委婉地提醒曹太后，英宗是先帝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如果有人敢违背先帝的遗愿，恐怕天下人都不会答应。这几天英宗的心情不错，尽管他和太后的矛盾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但他明确感受到了士大夫集团的态度。

看到韩琦、司马光和欧阳修这些朝中重臣如此支持自己，他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安全感。加上韩宠儿事件带来的最大威胁也已消除了，宋英宗的病自然好了很多，他基本上能正常地处理政务了。尽管如此，曹太后一点没有放权的意思，重要的决策仍然需要大臣们到帘前禀告。这显然违背了以韩琦为首的士大夫集团的集体意愿。现在皇帝的身体已经好转了，曹太后应该还政于宋英宗了。1064年5月，韩琦向曹太后提出，皇帝英明果决，如今身体也彻底康健了，老臣也彻底放心了，请太后批准老臣辞官返乡。大宋官员的退休年龄是70岁，这位大宋的肱骨之臣今年才58岁，曹太后很意外，立刻挽留，让韩琦等自己撤帘还政后再说。韩琦等的就是这句话，他大声赞扬曹太后主动撤帘归政，真是千古贤后。曹太后又惊又怒，在帘后站了起来，就要呵斥韩琦。韩琦根本不给曹太后反驳的机会，抢先一步大声命令仪鸾司官员立刻将太后面前的帘子撤掉。据史书记载，曹太后大惊失色，急忙躲到一旁的屏风后面。帘子被撤掉那一瞬间，韩琦甚至看见了太后的裙角。持续了一年的垂帘听政结束了，不再压抑的宋英宗踌躇满志地问韩琦，国家积弊甚多，何以自救？天下人都翘首以待，仿佛看到了一个革除弊政、焕然一新的时代即将到来。可惜，长期的焦虑紧张让宋英宗体弱多病。此后不久，这个压抑煎熬了一辈子的大宋皇帝还没来得及有所作为，就匆匆去世，留下了太多的遗憾和不甘。继承皇位的是他20岁的儿子宋神宗。对于父亲的委屈和理想，宋神宗感同身受。这个热血澎湃的年轻人急于改变现状，因为他要让天下人都看到，父亲和自己是大宋朝当之无愧的君主。他找到了一个志同道合、亦师亦友的帮手。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

0: 财啦。
1: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2: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3: 这样咱跑到云上了，
2: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1: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4: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5: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4: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6: 这么快回报。
5: 两位阿姨看一下，
7: 渴望这个。
5: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6: 这么高啊。
5: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4: 我再投10万。
6: 那我也投10万。
1: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9: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8: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食、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五四背部拍击，五四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首要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医。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二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9: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0: 双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周一到周五，他是职场上的一把好手，精准、高效、值得信赖。但有时，他会换一种活法，会沾上泥土，染上颜色，沾满花香。他会攀登，会触摸，会和陌生人干杯。你的双手在城市与自然之间自由切换，这是生活，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一碗，大家
1: 来。
2: 别，我真喝不了酒。
3: 要不营长，你替我喝了吧。
4: 他说什么？
5: 不知道啊。
3: 哎，行，
4: 来，干了。
0: 是不是这么多年没酒也喝不了，泡也没喝匀？
6: 哎，兄弟们，天凉啊，多喝几碗热热身子。
0: 来一个，
3: 喝不酒完再来碗。
6: 兄弟们，家书都留了吧？

0: 一定要记得交给通讯官啊！大战在即嘛，咱们得先料理好自己的后事，才能安心打仗。 王立山，走，拿了酒，给大伙介绍一下，这位叫王金山，是我在重炮师团一营的副营长。这家伙
1: 脾气比我大。儿子见了吧？见了。
0: 来的正好，正睡着呢。我把你给我那把小木匠放在他的枕头边了。王家河，
2: 走。
0: 哎，人称智多星吴用，是个和事佬。这两位专程从武汉赶过来。 陪大家伙一道共赴国难，
3: 咱们敬一杯。
4: 好，
5: 好，
6: 哎，请兄弟们。

我们敬你，多的话不说了，我们敬你，谢谢，你随意。 给你们两位介绍一下，这位是新四军皖南大队大队长方汉，这个人口才了得，但是人很仗义。

0: 在梅水塘帮过我大忙，现在还在帮我的忙，我们进去。王大哥，
1: 来一个，
0: 敬你。回去坐。
2: 陆老弟，我也想几句。
3: 讲。兄弟们，我方汉，还有新四军的兄弟们，在你们的眼里，可能是红军，是赤匪。刚才啊。 我陆老弟说了一句话，金山兄弟，你在来的时候，孩子还没有睡醒，你把那把小木枪放在了孩子的枕边上，你让我这儿疼啊！咱打了这么多年的仗。 我和在座的各位也打过交道，自己的爹娘、老婆、孩子都不知道咱们在哪儿流血牺牲。现在没办法，咱们现在是国难当头啊！
4: 这个小鬼子够猖狂的，弹丸之地呀！啊，你们看看，好好看看。
5: 他就敢抢咱们老祖宗留下的青山绿水，咱们能不能让他们这么干？
6: 不能！
4: 对，所以咱们要共赴国难，齐心协力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
6: 好，好，好，好了，是爷们儿，咱们就干了这杯酒。

0: 长官，上峰让我们警惕共产党，陆浩云和新四军走得那么近，恐怕不妥吧？
1: 现在是联合抗日，方汉能帮陆浩云打日本人，也是为了大局着想。
0: 可是上一次，皖南大队被长江总队下手，上峰还要我们还以颜色。
1: 等我查清楚再说吧。方汉有句话说的没错啊，现在是国难当头。
0: 长官，
1: 不要再说了，先应对日本人吧。张处长那边有回话吗？
0: 哦，张处长说战前储备的物资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剩下的火炮要支援武汉方向，我们这边还需要等一段时间。
1: 长江航线才是日军的大动脉，只要切断长江航线，我们肯定能在武汉会战中处于有利的位置。居委会那些人到底是怎么想的？这样，你马上发封电报给局座和居委会的人，向他们详细阐述一下我们这边的情况，至少要给我们补充8门暗防炮。
0: 嗯，好的。

只要把它涂在针尖上，刺进皮肤，10秒钟之内即可致人死亡。如果你拒绝提供协助的话，就是在反抗整个帝国军队。到时候，不但是你会变成帝国的叛徒，就连你的哥哥牧野风也会受到牵连的。

我赌输了，你们皖南大队就算渗透过去，也会元气大伤；我赌赢了，你们偷袭成功了，以日军指挥部的兵力戒备，没有几个人可以活着回来。

0: 小月，你怎么还没睡啊？赶紧睡吧，明天还要早起呢。嗯，
1: 好的。

0: 谁啊？
1: 秋若。
0: 请进。
1: 陆少校，你作为前线的指挥官，怎么能喝那么多酒？
0: 邱长官，今天不是高兴吗？再说了，自打我记事起，我也没喝醉过，你不用担心。
1: 我就是想提醒你，醉酒贻误军机，可是死罪。
0: 这么晚了，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2: 总局得到消息，煤炭山日军的正面部队，指挥官是莫野峰。就是你在日本的那个老同学。
3: 木野峰不论是火炮战车还是步兵攻防，都有一套自己的思想。织田谦下想占领明潭山要塞，肯定要倚重他。
1: 那你当初还放走他？
0: 看来我们男人之间的事儿，你们女人是很难懂的。
3: 邱长官，日军在军事上一直占有优势，这次又有木野峰来指挥，他们的优势更大了。看来这次我只有死拼了。
4: 不是让。

0: 死拼，是让你确保守住煤炭山要塞。
1: 谁不想确保守住煤炭山要塞？可这打仗哪有100%的把握？
2: 那我问你，你和方汉的作战计划是什么？今天下午开会你只字未提，可是会后你却偷偷告诉了方汉。
1: 这种级别的军事机密只有高级军官才有权知道。
3: 您这领章上的星够吗？
4: 你还想不想要武器装备了？
3: 够了够了，
1: 我告诉你，不过得保密。
5: 是军之卫所，据我判断应该是在离东门3公里外的牛头山。
0: 你能确定日军指挥部的位置？
1: 邱长官，这打仗有时候就跟赌博一样，得看运气。就像上次我伏击伏建功，我也不能确定。可是我找当地老百姓打听，了解四周环境，再通过炮兵手册加上自己的判断，最后结果还是好的。
0: 你不能保证每次结果都是好的，你这是在冒险。
1: 不冒险能行吗？
2: 行，就按你的计划办。但你要答应我，以后有什么作战计划必须先告诉我。
6: 遵命长官。
2: 行，
3: 请问你还有别的什么指示吗？
2: 最后一个指示，好好休息。
7: 好了，
6: 你也早点休息。

0: 那边开。
1: 好。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营长，鬼子在攻打珍珠岭阵地，
1: 预料的提前两天，想不到他们修得这么快，预想的还要等两天。
2: 小鬼子在这附近呢，
1: 这样也好，这样我们胜算更大一点。
3: 师傅，为什么鬼子提前进攻，我们的胜算反而更大呀？
0: 告诉方队长，按计划进行。
4: 是，营长。

0: 老冯那儿怎么样？
1: 方队长亲自带队出发，特务连加一个机枪排，分成了8支队伍，还带了2门迫击炮。王金山长官和赵家强也跟着去了。

0: 今天傍晚，牢房就能够前进到日军的侧翼贺对堂。只要撑过白天，他就能设法穿过日军的防线。明天拂晓，对日军的前线指挥部发起进攻。
1: 陆长官，日军前线炮兵指挥部和总指挥部确定在一个地方吗？只要邱长官的情报没有出错。
2: 日军前线指挥官确定是木叶峰的话，他们肯定在一起。我的情报不会有错。
3: 广奇，梅山山的兵力增援了没有？
4: 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动静。
2: 魏军，我们是否应该攻占真珠岭阵地？
5: 父亲，梅山山要塞阵地坚固，形势险要。如果不在神珠岭，消耗足够的敌军兵力，
2: 那么我军要攻克梅山山，就得付出更多的代价，甚至短时间之内无法攻克。
5: 从拂晓到现在，我们发动了三次进攻。
4: 再这样拖下去，我军的士气恐怕会受到影响。我相信帝国军人的素质。宫崎骏，
6: 是。
4: 敌军的炮火情况如何？
6: 梅炭山方向目前没有任何火力增援真珠岭阵地，真珠岭阵地火力微弱，到现在仅剩不到两门迫击炮和一门山炮，重机枪大约三四挺。
7: 看来对方也保存着实力。传令下去，等我军的炮兵和水面舰艇持续备战。
8: 好。
9: 木野军命令，请继续待命。
8: 你也看到了，现在真珠岭阵地危在旦夕，我们要是不增兵的话。 怎么能撑过白天？再说了，那新四军的渗透突袭，谁知道能不能成功？失败了呢？总不能把这要塞的安危、几千号的弟兄们都压在新四军身上吧？
10: 不行，真珠岭阵地狭窄，无法对大部队展开。日军迟迟没有发起强有力的进攻，不但没有动用所有火炮。 连炮舰都没有出动，我判断，他们是想吸引我军大量投入兵力，然后再以猛烈炮火杀伤。如果我们把全部兵力消耗在真珠岭，那煤炭山要塞怎么办？
11: 你判断？什么叫你判断？难道我们就站在这儿看着前线的弟兄们送死，什么都不干吗？
12: 是。
10: 我们只能看着。炮呢？那咱们的炮呢？这几天你搞这么多炮，总能指引一下珍珠岭吧？
12: 不行，
10: 日军的火力还没有全部暴露，我只观察到一处炮兵阵地。我判断，他们是想试图进攻珍珠岭，吸引我炮兵阵地的火炮支援。
13: 从而发现他们的位置，随即进行炮火覆盖。魏军，敌军是否已经猜到了我军的战术？哼，就算猜到又如何？我军拥有较强的火力，军人的素质又远远超过对方。自开战以来，我军的损失不超过四五十人，但已歼灭敌军逾300人。按照此比例下去。
5: 梅炭山的守军迟早会撑不住的。我军现在兵力不足，织田阁下也不希望这场战争是一场消耗战。大本营那边希望我们尽快为福建宫殿下报仇。
13: 只要能攻克梅炭山，自然能取消陆浩武。
5: 如果

0: 在攻克煤炭山之前，陆浩云逃跑了。究竟我才是前线的指挥官。我们可以先发制人，打他们的炮兵阵地啊！
1: 他们的炮兵阵地肯定有隐藏的。如果我们不能一次性对他们的炮兵阵地进行一次沉重的打击，
0: 他们的反击将会对我们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1: 他们的反击将会对我们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0: 你怎么能确定那不是日军所有的炮兵？
1: 黄团长，你听听真中岭的炮声，除了野战炮、山炮，你听到一声重炮的响吗？绝对不可能是炮兵主力。
2: 陆长官，我只听到陆长官他自己的火炮受损，我们前线的弟兄们当炮灰是吧？
0: 如果军委会给我30门重炮，我随时可以发起总攻，可我手里只有这么几门炮。
1: 陆少校，你到底有什么计划？不会真的把所有的机会都压到方汉身上吧？无论方汉成功与否，我必须要等到日军的所有炮兵阵地暴露，才能够发起总攻。只有这个样子，在之后的炮战才不会落于下风。王团长，战场上的机会 是留给沉得住气的人，我们必须撑过白天，等到日军沉不住气，到那时才是发起总攻之时。

0: 等你撑到那个时候，我川之弟兄就没有一个能活着回来的了。是你指挥还是我指挥？
1: 你哪只耳朵听到？我没让你指挥吗？既然是我指挥，那我说了算，一切责任我承担。
0: 谁要再敢给我冷言冷语，拉出去毙了。是，陆长官。
1: 长官，报告长官，沈德义营长阵亡了，这株里阵地请求增援。
0: 总兵吧，告诉他们，请务必撑到中午，我会派援军去的。
1: 总兵吧，
0: 你听不懂我的话吗？还不去？
2: 是，长官。
3: 小凤，我能猜出你的想法。耿继军，嗨，你去前线督战，加强对真主岭阵地的攻势，引诱梅山山守军的增援。
4: 我去，
0: 怎么？
3: 难道要我亲自去？
4: 嗨。
5: 王营长，王营长，这个王营长干啥呢？
6: 王营长在那边修炮呢。

0: 他没抽烟吧？
1: 没有，没有。
0: 啊，来坐。我说，这个陆浩云让咱们天黑以后行动，拂晓时分发起攻击，到时候那炮能打得准吗？
1: 可以的，没问题。方队长，你就把你的心放肚里吧。啊，我赵家强在这儿，你怕个啥？我在我师傅那儿没少学本事，刚好给你露一手。
0: 我要信你，还不如信小鬼子的炮弹打不中老子呢。哎，你别喝了，行不行啊？到时候再尿一裤子。
1: 咋的？瞧不起我是吧？走着瞧。嗯。
2: 方队长，陆长官交代了，让你们最好分成七八支队伍，每支队伍都带上手表和地图，分别渗透通过日军防线，然后在约定时间、约定地点集合。
0: 好，这个我明白。
2: 陆长官就是提醒一下你们。哦，还有，陆长官还说了，今天晚上可能没有大月亮，让方队长把有一列王宗的兄弟都留在这儿。
3: 啊，打了这么多年仗，这个我还是知道的。怎么样，大柱？
4: 队长，大旗山通往贺子城的路上有两个鬼子哨所，不过小路上没有鬼子。
5: 有两个小鬼子的哨所，不怕？有没有暗哨啊？
4: 天太亮了，过不去啊！
0: 这样啊，天黑以后我带人去侦查，你们都跟在我的后面。到了大青山，咱们再散开。凌晨四点半，咱们在鹤嘴塘汇集，五点准时发起攻击。明白没有？
1: 没问题。是。

0: 假如陆长官他是日本人的话，你还会喜欢他吗？
1: 陆浩云怎么可能是日本人？
0: 我是说假如，假如他是日本人，你会因为这个站在他那边吗？
1: 当然不会。喜欢一个人和事情对错没有关系，我们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是正义的一方，我不会因为喜欢上某一个人就去帮助不正义的一方。
0: 喜欢一个人和对错没有关系。
1: 小月，你到底怎么了？为什么问这么奇怪的问题？小月，你是日本人对吗？
2: 该死的中国军队怎么还不派增援？你把所有的兵力和火力都压上去，一定要让他们增援，增援！
3: 嗨，我上来，快点，朱大爷！

0: 营长，珍珠岭阵地再次请求援军，副营长谢宝山已经阵亡了，全营只剩下不到60人了。
1: 黄团长，再派一个营上去，守住珍珠岭阵地。
2: 陆浩云，
3: 王大，
2: 这仗你是怎么打的？你就这样一个营一个营填上去，这要填到什么时候？你真拿老子的兵当枪使呢？几个陈娃子为了抗日走了几千里路到了这儿，我不能让他们死得不明不白。你告诉我，你到底是怎么想的？说呀！
1: 执行命令。

0: 你现在是指挥官。 只能执行命令。你听好了，你要是丢了要塞，我第一个拿你祭我死去的兄弟。多谢了，对不住了。
1: 传我命令，启九马车盯着去，不许后撤。
2: 是。
1: 陆长官，要不我带兵从侧翼发起进攻，牵住正面的鬼子，给珍珠岭的兄弟们喘口气吧。
2: 你们团是预备队，还没到你们消耗的时候。
3: 罗浩云，你究竟要消耗到什么时候？

0: 你真的确定方寒能成功渗透偷袭日军的指挥部吗？
1: 再等等。

0: 小四姐，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穆野峰的妹妹穆野月，对吧？
0: 你怎么知道的？

0: 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在中国每三个50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2: 骨质疏松不敢动哦。
1: 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她从此离不开轮椅。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
3: 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
1: 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
4: 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三寸两聚一检测。
1: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
5: 谢谢。
1: 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实有力。
6: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硬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随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7: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8: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0: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有

0: 你真的确定方涵能成功渗透偷袭日军的指挥部吗？
1: 再等等。

0: 小四姐，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穆野峰的妹妹穆野月，对吧？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回想一下，其实你生活中的很多细节和习惯跟我们都挺不同的，只是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的身份，也都没有在意罢了。

对不起，今天无意中看到了这个。都怪我太粗心了，竟然没有发现你对陆浩云的这份感情。其实陆浩云和木野峰都跟我提过他们在日本的那个妹妹，只是我没想到这个妹妹却在我身边这么久。

0: 你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对吗？小苏姐，我知道陆剧喜欢你，我从来都没有奢望过什么。真的，请你一定要相信我。你误会了，喜欢一个人不是你的错，我不会因为这个怪你的。
1: 可是我是日本人，你不恨我吗？我恨，但是我恨的是那些日本的法西斯。我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这场战争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连你哥哥牧野丰都不恨。
0: 又怎么会恨你呢？听我的，你是日本人身份这件事情一定不能让宪兵队知道，他们做事不讲情面，我怕他们把你当日本间谍抓起来。
2: 小苏姐，谢谢你。

0: 朋友吗？
1: 我从来都没有把你当朋友，我把你当妹妹。

0: 那啥，咱们现在对一下时间。现在是10:25，我把夜袭的部队分为8个队，分散的进入大青山，还有鹤嘴塘区域。记住了啊，千万不要发出任何的声音。还有啊，不准抽烟。 走在山路的时候，一定不要用你的手啊去触摸那个树枝子。碰到有攻击的小鬼子，你们带队的军官可以选择很快的就通过，或者是反方向撤离。啊，不准停留跟小鬼子换气，都听明白没有啊？
1: 明白，明白。
2: 你他娘的听明白没有？
0: 明白了，队长，你自己小心点。嗯，还有啊，记住了。 明天凌晨4:30，咱们在鹤嘴塘3号区域集合。咱们之间联络的信号为2号鸟鸣。哎，我可告诉你们啊，陆老弟可答应了啊。如果突袭成功了，我手里的这个洋玩意儿啊，就是老子的了。你们手里的那些洋玩意儿啊，也就都归你们了。兄弟们，到了手的东西，可不能让别人再给拿走了吧？ 这样丢咱新四军的脸啊！
3: 想的倒挺美。我师父什么时候说把怀表给你们了？

0: 你休息一下吧，我走了，他们会顶不住压力，放弃珍珠岭阵地的。要是这样，方汉就算偷袭成功，我们的计划也会失败了。究竟要消耗到什么时候？
1: 营长，日军正在向珍珠岭左侧阵地发起猛攻，阵地上的弟兄们伤亡惨重，全营只剩下不到60人了。黄建宁团长身负重伤，请求增援。
2: 告诉黄团长，没有别的法子，请他坚守到天亮。
3: 你说什么？
2: 你是想让我们都死在这是不是？
3: 对，
2: 我最大的兄弟们把黄连长扔下来，
3: 营长，
2: 走。
4: 谁敢抗命，格杀勿论！你算什么东西啊？
5: 干什么？把枪都放下！放下！
0: 刘长官，我和弟兄们说两句。李威，弟兄们，我们已经苦战了一整天了。 再过2个小时，方队长就会对贺岁堂发起进攻，战机就可能出现。这是最后决定胜负的时刻，请你们一定要挺过去。
6: 你怎么知道？鄙人的指挥部就一定在贺岁堂？
0: 你又怎么知道方汉的偷袭一定会成功？
7: 爹，你怎么知道？
0: 我不知道。 只能赌一把，
8: 你就是拿兄弟们的命在赌。
9: 对，
0: 你要么杀了我，要么让我救你的弟兄们，你开枪吧。

我们再等2个小时，到时候方队长如果没有按时发起进攻，我亲自去真主岭救援，请你们不要再妨碍我指挥。

你。

0: 这次我们可是有了新的情况，有地人，
1: 没有，
0: 肯定是野猪。
1: 好不容易分配到经济任务，却连个交都睡不好，这已经算不错了。要是再没泰山，你早就进骨灰盒了。
0: 你才进骨灰盒。

0: 公子，
1: 嗨！今天亲自指挥步兵进攻，损失超过两个中队，结果却没有任何进展，你是否应该承担责任？
0: 是，木叶君。
1: 好，看在你是我多年的份上，我可以让你切腹向天皇陛下谢罪。
2: 可是木叶君，你的计划不是这样的，你的计划并不是攻占珍珠岭阵地，而是要引出中国军队的增援，让我们隐藏的火力袭击他们。
1: 我的计划不用你那解释。降妖一出，梅潭山的园区，让陆浩云暴露出他的阵地所在，就必须要让他知道他的阵地受到威胁。可直到刚才。
3: 你也没能够威胁到珍珠岭阵地，自然不会有人军过来增援。
4: 可是木叶君，
3: 我已经很尽力了。
4: 如果你不想要切腹自尽，我也可以把你送往后方的军事法庭。
3: 不，木叶君，我这三年多年，我……
4: 木叶君。 据点阁下刚刚打来电话，希望你能尽快攻占珍珠岭，并向梅潭山要塞发起总攻，歼灭陆浩云残部。
1: 不行，梅潭山守军现在已经不支，我军只要再坚持一天，陆浩云的力量就会耗尽，到时要取要塞就不费吹灰之力，现在去等于冒进。
4: 这是据点阁下的命令。
1: 这是错误的命令。现在如果全力进攻珍珠岭，是不是也会暴露出我军全部的兵力，而让守军退守要塞，凭借地形抵抗我军兵力？而经过一天的消耗，已经不可能攻克坚固的要塞。更重要的是，如果不引诱陆浩云暴露出他的阵地位置，我们就不可能击杀陆浩云。
4: 木叶君，别忘了。
5: 你去帝国的军人，服从命令是你的责任。
6: 我要跟石天殿下通电话。
5: 木叶君，如果你是要提反对意见，那你就不用开口了。我会命令酒井直言接替你的职务，指挥此次作战。
1: 石天殿。
5: 听我解释，我们这次的目的是要攻占梅潭山要塞以及其他陆浩云。是否攻占珍珠岭并没有那么重要。既然如此，我可以让梅潭山守军血流成河，随后要攻占珍珠岭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6: 够了，我不想再听你的计划。你的计划已经失败了。酒井直言和宫崎龙井都已向我汇报，
5: 对面的中国军
6: 根本没有上当。
5: 他们并没有派出主力增援珍珠岭阵地整整一天的时间，你不过消耗了对方三个营，而我军损失了两个中队。
1: 即便如此，石天殿，我军的损失还是远远小于敌军啊！你只要再给我两天时间，
5: 木叶君，
6: 你的部下都是帝国的精锐部队，而对方不过是些杂牌军，
5: 消灭再多也毫无意义。听着。
6: 由于我们迟迟没有完成任务，大本营对我们非常失望。
5: 现在你有两个选择，
6: 要么全力攻克梅潭山要塞，要么就将指挥权移交给酒井。
1: 好的，织田殿，我会尽我全力进攻。
6: 我期待你胜利的消息。

0: 呼叫之前，我会集结所有的兵力，攻击申都里阵地。你们去前线指挥步兵进攻。
1: 是，木叶军。
2: 老妾，木叶军，之前阁下命令我，要和你待在一起，确保你的安全。
0: 是确保我服从他的命令吧？

0: 郭大柱，两里的路走了那么久，是乌龟也爬回来了呀？哎，是不是陆长官判断有误啊？啊，前面不是小鬼子的指挥阵地啊？
1: 我师父什么时候犯过这种错？
0: 哎，那可说不准，他跟我说了，赌命的事情只有武成把握，啊，怎么就不会出错呢？
2: 方队长，先别着急，还是等大柱兄弟回来再说吧。不行的话，咱就放弃今晚的行动。
0: 放弃？老子这一路上

三个兄弟就这么白死了吗？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我还从来没有过跑过地头不打再跑回去的道理。

0: 你小子，我还以为见不到你了呢。啊，咋样？
1: 队长，山地头有鬼子行动队，有两辆鬼子卡车，车上全是电话线。
0: 行，这回你没冲动啊！队长，那边既然有行动队，肯定有鬼子暗哨，那边还有啥？不敢过去了。嗯，好，那要万一是小鬼子的营部或者是团部呢？行了。 天快亮了，管不了这么多了。是死是活，一锤子买卖了。咱们只有按计划行事了。兄弟们，咱们现在是小兵临大敌，在进攻的时候要保持它的突然性，在接近之前，任何人不准发出声音。 不要惊动小鬼子，在到达阵地之后碰到有顽强抵抗的小鬼子，一律不准纠缠。咱们最重要的是要保持进攻的速度，不要给小鬼子留有反应的时间。最后，在集结号没有吹响之前，任何人不准停止前进，听明白没有？
2: 是。
0: 你们呢？
3: 明白了。
0: 好。 按照计划分头行动。
4: 是。
0: 好。

0: 日军后半夜就停止进攻了，看来他们的力量也消耗的差不多了。你去休息会儿吧。
1: 昨天日军没有全力以赴，以穆远峰的性格，
2: 他不会就此放弃的。
3: 注意，方向右35度11分，高度15。状态，预备，发。

0: 日军的炮舰全部出动了，火力也比昨天猛烈的多。他是要和我们拼命。
1: 下面怎么办？增援珍珠岭。
0: 刘长官，通知他们按原计划进行。等我毁掉炮兵阵地，立刻反击。
1: 好。
0: 龙王，咱们走。
2: 去哪儿啊，营长？
0: 敢跳大的。

0: 老板炮手，案发炮打响后，集中全部火力攻击西侧前号洞47炮舰，距离基准炮2900米。王江河，
1: 在。
0: 凌晨4:46，在1号观测点听到炮声，并且同时在东北偏北25度15分看见光亮，你们确定吗？
1: 确定。
0: 稍等一下。哎，营长，这就是你说那个数学跟平面几何吧？哎，
2: 我说东武啊，你跟大哥这么多年，你不知道声测光测和双曲线距离差吧？
0: 啥差法？哎，算了，我跟你解释啊，你也听不懂。上报组，听我命令。
2: 目标：日军炮兵阵地，
0: 方位：东北方向17号区域。
2: 目标敌炮兵阵地，东北方向17号区域。
0: 方向右洞洞七，
2: 方向右007，
0: 高低零3号装药，
2: 高低零3号装药，
0: 榴弹弹顺发引信，气门3发急速射。
2: 榴弹弹顺发引信，气门3发急速射。
0: 等案放炮打响后，立刻发起反击。急速射改为自由射。
1: 是，长官。
2: 干掉这帮龟儿子！
0: 王家河，
1: 在。
0: 准备开炮。
1: 准备。
0: 华秋啊，就看你的了，拜托了。

0: 营长，要是被这家伙打中了，那可够鬼子军舰受的。
1: 幸亏做了加固，要不然咱们全埋在这儿了。
2: 继续装弹。
3: 是。

0: 三年军，请保证对深入岭阵地的火力覆盖。我军第二炮兵阵地遭受敌军火力覆盖，请保证对敌军梅占山要塞的火力覆盖。什么？你们遭受要塞炮击？
1: 前锋号遭受重创，船员已弃船，现在我们必须马上撤退。
0: 三年军，请你立刻反击。 压制敌军的炮火，我军第二阵地遭受炮火覆盖，请立刻压制敌军炮火。
1: 舰队已撤退，舰队已撤退，
0: 请立刻压制敌军炮火。

0: 君 ，Stage， 二 ，Magian 了。
1: 第三炮兵阵地，停止对煤炭山要塞的进攻。这是命。
0: 木叶君，你干什么？
1: 我们撤退吧。
0: 撤退？你疯了吗？指天阁下的命令是孤家要塞。
1: 这现在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现在没有炮警支援，而且野战炮群也已经全部损毁。单炮外面的塞满山炮，是不可能压制住煤炭山守军的火力了。
0: 可是，中国军队也损失惨重，我们还有机会的。
2: 我们没有机会了。
1: 陆浩宇已经知道我们的位置，如果现在再不撤退，塞满山炮都守不住。
0: 陆浩宇。陆浩宇怎么会知道我们炮兵阵地的位置？
1: 我说过，要让陆浩宇先出手，暴露出他的炮兵阵地位置，我们才能予以反击，消灭煤炭山的兵力以及火炮。结果织田舰坚持要全力出动，要求先攻下珍珠岭阵地。以陆浩宇的本领，要伸出我们的位置，其实并不难。
0: 可刚才。他们也向我们的炮兵阵地发起攻击，木叶君，你是否也能算出他们炮兵阵地的位置？
1: 是的，三个观察点已经给了我数据，我已经计算出来。
0: 那木叶君，快指挥三炮军反击！木叶君，拜托了。
1: 陆浩云的炮兵阵地就在煤炭山阵地，即便这样，我们还是不能攻击。
0: 为什么？
1: 以陆浩明的水平，在炮火居于劣势的时候，不可能将炮兵置于山体之外，他不可能犯这种低级的错误。
0: 不在山体之外，那在哪里？你是说敌军的炮兵阵地是在？
1: 没错，他肯定挖掘出了很多坑道，将火炮运送进去，所以我们的炮舰才会遭受到突然的打击。这种敌军阵地在短时间之内是不可摧毁的，我们撤退吧。
0: 八个呀，陆浩宇，不行，我们要执行织田阁下的命令。木叶君，我要你现在指挥山炮群支援步兵，拿下珍珠岭。攻下要塞！木叶君，织田阁下吩咐，如果木叶君你不服从命，我可以将你撤掉。

0: 报告，
1: 报，怎么回事？
0: 中国军队突袭。
2: 什么？再说一遍。
0: 中国军队突袭我们。
2: 站着。
3: 怎么可能？
2: 你去组织部队，为指挥部撤退争取时间。
4: 嘿，
2: 你同时倒贴，再坚持15分钟。
4: 嘿，
3: 全国军队怎么会知道我们指挥部的位置？他们怎么越过防线，来到我们这里的？
2: 你三爷在，我独担。
3: 灭绝！我们能击退中国军队的东西，我们还有机会。
2: 这是命令。
3: 灭绝！你指挥山炮军，支援陈旧里，攻击军一定会拿下阵地的。
2: 好，
3: 拜托了。
5: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地管地，不想年化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6: 六！
7: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反本复息。
8: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9: 拒绝高利诱惑。
10: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1: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10: 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叫、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12: 教练快一点。
10: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他说，
13: 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胸部，
10: 打开 AED， 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120。一，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二，两侧肢体是否对称；零，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11: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14: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5: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0: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牧野军，现在指挥山豹军，支援步兵，拿下珍珠岭，攻下要塞。牧野军，织田阁下吩咐，如果牧野军你不服从命，我可以将你杀掉。

0: 报告，
1: 说怎么回事？
0: 中国军队突袭。
2: 什么？再说一遍。
0: 中国军队突袭我们。
2: 站着。
3: 怎么可能？
2: 你去组织部队，为指挥部撤退争取时间。
4: 嘿，
2: 你同时倒贴，再坚持15分钟。
3: 嘿，全国军队怎么会知道我们指挥部的位置？他们怎么越过防线来到我们这里的？
2: 第三也在保住部队。
3: 灭军，我们能击退中国军队的东西，我们还有机会。
2: 这是命令。
3: 灭军，你指挥山炮军支援陈旧里，攻击军一定会拿下阵地的。
2: 好，
3: 拜托了。

0: 裂缝，这点可邪不？
1: 对不起，不能让帝国军人的生命死在你们手上。

0: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反攻，指挥部刚遭受中国军队突袭，你们立即撤退，这次作战计划已经无法完成。是，
1: 我也进。
2: 刘将军。

0: 珍珠岭守军连续反扑，煤炭山炮火猛烈，我军伤亡惨重，请地面炮火和炮舰立即支援。
1: 炮火阵地已经不复存在，炮舰编队也已经撤离，你们立刻返回出发阵地布置防御。
0: 穆彦军，现在撤退，可制定阁下的命令。
1: 指挥部刚遭受中国军队突袭，你们没有援军了，你要想浴血的话就留在珍珠岭，

0: 罗浩云，郭师长率部夺回了珍珠岭阵地，日军损失惨重，已经向当涂县溃退。
1: 打赢了就好。
0: 你怎么不高兴啊？
1: 这一仗是打赢了，可是储备的炮弹消耗一空，损失的士兵也过半，日军只损失了一艘炮舰，很快就会补充上来，这下一仗怎么打？损失的炮弹。
0: 我会尽量帮你补充。你是指挥官，你不能这么想，会影响军心士气。他们太累了，听不见的。
1: 邱长官，这次谢谢你了。谢我干嘛呀？
0: 帮你打胜仗，是我的职责所在。仗打完了，你有什么打算？你不会还让我去教书吧？你可以留下，不过。
1: 我希望你在战局稳定的情况下，能够到后方军校进行短期教学。
0: 真的假的？你什么时候变得好说话了？

还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抗战演剧团就要来演出了。你啊，马上就要见到你的心上人了。

我们这场大赢了，我终于自己报仇了，为了报仇，宪兵这个女人酒量这么好。

0: 你们几个都给我听好了啊，一会儿啊有点眼泪劲儿，人来了帮拿东西，听到没？
1: 好。
2: 嘉祥，今儿又一个人落单啊，没跟陆营长出去。
0: 又落单儿？啥叫又啊？啊？那我跟洞娃人分工不同，我今天在这儿啊，头等要事，要接一个大任务。
2: 不就是个抗日演出剧团吗？整得跟蒋委员长来似的。哎，难道这团里边有你的相好啊？啊？
0: 哎呀，无知。来了，
2: 走，
0: 走，
2: 看看去。
3: 好。

0: 师娘，我奉师傅之命替他来接您。师娘，哎，佳乔，嫂子来怎么不提前打招呼呀？嘿，嫂嫂，那行，你们先聊，我去搬东西。
1: 你师傅呢？他怎么没来啊？
2: 哦，这不刚打了一场硬仗吗？我师傅找方队长去研究下一步的防守计划去了。队长，这个这次来演什么节目呀？
1: 啊，我们带来游园惊梦。
0: 是吗？
1: 小心啊，慢点。
0: 师娘，这一路颠簸的，累坏了吧？这样，我先送你啊去住的地方，洗把脸，歇会儿。我师傅很快就回来了。箱子，坐
3: 住了。
1: 小月，我先过去了。
4: 好，
3: 轻点，慢点，
1: 嘉强哥，
0: 走。

0: 邱长官，你怎么来了？
1: 你们陆长官呢？
0: 去新四军驻地了，咋的？有事啊？我帮你转达。
1: 你这么忙，就不劳你大驾了。倒是梅姑娘，你是共产党新四军的人，老往我们这儿跑，不大合适吧？
2: 现在是合作抗日，邱少校能来，我为什么不能来呀？
1: 走吧。
0: 哎呀，我就知道这娘们一来啊，准没好事。
3: 师娘，甭搭理他。
0: 我们啊，一直盼着你们团来呢，
3: 尤其是我师父。
0: 那家伙望眼欲穿，

0: 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1: 行了，快走吧。走，走，走。好了没有？我是修炮筒的，我不是修车的。那专业不对路，你急有啥用？我修车的时候你不看呐？
0: 营长，这次的问题跟上次不一样。那你要这么着急，你怎么不自己来修？你拿个这修皮鞋呢？不是我着急建小租界。
2: 停车！停车！停车！停车！
0: 怎么回事啊？车子漏油了，结果给这小子越修越坏，车都动不了了。每次都让我背黑锅。
3: 卢航员，上来吧。
0: 哎，你留这儿，把车子修好了，要不然我跟人家过市场怎么交代？营长，天都快黑了，我这要修不好咋整？
2: 修不好给我睡这儿。
4: 你下去帮他修车。
5: 啊，
3: 长官。
4: 命令。
5: 是。

0: 至于怎么高兴吗？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就知道什么叫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了。哎，对了，你找我什么事儿？不会是掐指一算知道我车祸了，专程来接我的吧？刚刚接到消息，日军在当涂的驻军，13号要举行一个祝捷大会。
1: 庆祝天皇生日，到时候华东派遣军的副总参谋长铃木次郎也要参加。
0: 你接着说。南京失守，徐州失守，武汉也撑了一个多月了。委员长亲自挂帅，说一定要打赢武汉保卫战。可是日军不断增兵，压力越来越大，所以他们想刺杀铃木次郎，打压一下日军的嚣张气焰。
1: 助长一下我军的士气。
0: 国家危难，用兵千日却无法用在一时啊！
1: 大局我们左右不了，只能做好分内的事情。
0: 我不是宪兵队的人，暗杀这种事儿，找我不合适吧？
1: 你不是宪兵队的人，你不也刺杀亲王了吗？
0: 这不是一码事儿。
1: 当然是一码事儿，抗日救国。
0: 男子汉大丈夫，去还是不去？给个痛快话。没说不去，你着什么急啊？驻捷大会的情报掌握了多少？
1: 刚接到任务，没什么信息。
0: 今天几号？
1: 9号。
0: 还有4天，时间来得及。走吧，明天一早进城。
1: 那今天晚上呢？
0: 今天晚上怎么了？
1: 没什么。

0: 如果再丢下去，可能连一台戏都唱不完了。
1: 咱们现在身处抗战前线，丢些东西也是在所难免，只能等以后找机会再补了。先应付好这几场演出吧。
0: 小苏姐，对不起。
1: 小月，我跟你说过了，这件事不是你的错，不要再说对不起了。
2: 进去啊！
1: 请进。
3: 小苏，你终于来了。哎，小月。
0: 陆长官。你们先聊，我出去看看有没有热水。
3: 小强。你陪着一块去。
2: 这都东马该干的事，我哪能干这个呀？
4: 东娃在给郭师长修车，还没回来。
5: 我就跟你说过吧，以后这种任务啊，带我去。我当过学徒，专门修车的。
4: 快点，快点，快点去！
6: 小月姑娘，
7: 工作。
3: 哦，

0: 喝点水，谢谢。
1: 你瘦了好多，怎么了？我变难看了？没有没有。这年头，没饿死都算好的了。这一路走过来，我真切地体会到，战争对于普通百姓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0: 你们受委屈了，真不该让你们过这种日子的。刚从上海出来的时候，我确实挺不适应的。不过现在，我倒挺喜欢这样的日子。喜欢？你在前线杀敌。
1: 我也算是在前线抗日，我们算是抗战夫妻共同杀敌，对不对？咱们还没结婚呢。
0: 快了，快了，快了。
1: 对了，我想起来我要问你一件事儿。什么事儿？
0: 和小月到底什么关系啊？你怎么突然问这个？小苏，小月她的身份太敏感，我怕说出来你会。
1: 怕我知道他是日本人，会伤害他呀。你已经知道了，你当然不会伤害他。我是担心秋若，
0: 秋若这个人，平常人没事儿都要盯着不放，现在他的身份这么敏感，你说？行。
1: 那你说说，你们俩在日本的时候是什么关系啊？
0: 在日本的时候，我常去他家吃饭呀。

0: 还有他哥，小月这姑娘喜欢昆曲嘛，所以没事我们俩，我们仨就常聊昆曲。所以你们就聊聊聊聊到中国来了。你吃醋了？
1: 那入党还得审查呢，你都跟我求婚了，我还不能问问，你到底有多少桃花官司啊？
0: 我跟小月能有什么事儿？她就是我妹妹，我的心里只有你，还有。

0: 长官，都准备好了。
1: 注意你的称呼，二哥。
0: 哦，对，小妹。
1: 走吧。

0: 小妹，你怎么不叫上陆浩云啊？他在日本待过，了解他们的习俗，应该能帮上忙。
1: 我用跟你解释吗？我们是张家村的果农，收了果子到厂里换钱，买粮食和盐。我叫张荷花，你是我二哥，叫张铁柱，父亲死了，母亲健在，记着吗？
2: 记住了。 队长，我听东华子说，我们卖水果的时候，小鬼子巡逻兵会过来。
0: 你能不能不提他们？

0: 她是我妹妹，长官，可不敢啊！我妹妹她刚嫁人，你说你们是果农，可她的手为什么这么细呢？
1: 太君，我从小在别人家里缝缝补补做裁缝，这次跟二哥进城，是和他一起来算账的。你说谎？怎么回事？哎，
2: 先生，
1: 少尉先生你好。
3: 先生，听您的口音，您是日本人，还是东京都的？我叫川口真武，车上那位是我的太太。鄙人是帝国军队的后勤商人，这次来当涂县城调查，想了解一下士兵的需求，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帝国军队。太好了，最好能多一些味增汤，如果有生鱼片，那就再好不过了。
1: 在中国这种地方，吃不到这些，我和我的部下都非常的想念啊。好的，我记下了。怎么回事？啊，我跟太君说，我在人家家里缝缝补补做裁缝，太君不相信。少尉先生，我可以向你保证，他是一名裁缝，他在我的家里工作过。 现在我着急去找军需官，能不能帮我放下行？
3: 没问题。放行。

0: 你准备的什么破衣服呀，邱长官？你现在的身份是我们家佣人，也只能穿成这样。
1: 邱长官，为了安全起见，你不懂日语，万一遇到盘查的，会有问题，那就交给我们吧。这是我们特勤大队的任务，谁让你来了？
0: 邱长官，你说大家能不能把劲儿往一处使啊？你俩往一处使就行了。好了，两位别说了。邱长官，接下来我们做什么？
1: 不有人已经告诉你了吗？还问我干嘛呀？

0: 这边，当心啊！这个放那儿去。
1: 对对对，哎，
0: 正好，正好啊！
1: 是，
0: 让一下，让一下啊！
1: 这边，
0: 哎，
1: 过点，过点，过点。

0: 有人呢，城门换防的太频繁，根本没有机会。高家的附近也没有任何遮蔽物，在那附近没有可能。
1: 要不然，我们直接冲进他的住处，我就不相信24小时都有人守着。
2: 邱长官，那是日本驻军的大本营，还有织田亲家亲自镇守，
0: 你还没混进门里去，就已经为国捐躯了。
2: 那上次冲关一怒为红颜，不也闯进织田签下的老窝了吗？怎么这次就不行了？
0: 上次是有人做内应，这次再被穆远峰撞的，一准令着我们的脑袋去见日本天皇，我还想多活2年了。那你说怎么办啊？
1: 会不会做生意？
0: 杀人的生意倒是经常做。
1: 走啊！干嘛去？我们是商人，当然是做生意了。
3: 。
1: 你
3: 要小心啊！
1: 也是。
4: 松岛先生，很高兴您能赶来。
5: 有了您的协助，我相信我们的兵力和战斗能力都会有很大提高。
6: 织田殿下客气了，能为天皇陛下效力，是每一个日本军人的最大荣耀。我也会尽力协助你，用陆浩云的人头祭奠福建宫殿下的英灵。
4: 明日一早，我会去朱家角码头恭迎您的大驾。
6: 好，我的学生穆野峰他在吗？
7: 届时，穆野君也会与我一同去接你。好的，那就有劳织田殿下了。穆野峰现在什么状况？穆野峰在禁闭室里还是那个样子，固执己见，不肯承认在此次指挥当中的失误，还说什么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 他可以为了国家而战，为了天皇陛下而战，但是首先要相信他的能力，尊重他的人格。
4: 为天皇陛下效忠，也不代表他就可以肆意妄为。
7: 织田殿，刚刚我听你在电话里说，穆野峰明天也要去马。

0: 牧野峰固然是应该受到惩罚，但是松岛正一先生的面子也是要顾及的。
1: 但是他们两个人的师徒关系，万一……
0: 宫崎骏，
1: 嗨，
0: 松岛正一先生是连天皇陛下都夸赞的帝国人才，他与福建宫殿下生前也十分的交好。松岛先生的忠心是不容许质疑的。作为帝国的军人，有私心可以，但不要太重。
2: 这点说的是

0: 老板，我订的新茶到了吗？
1: 哦，您要的茶叶在这边，客官请。
2: 小二，照看着点啊。
3: 得嘞。

0: 有什么新任务？日本人要开驻节大会，你知道吗？知道。国军想要刺杀来参加驻节大会的日军铃木少将，我们要协助这次行动。这边有什么情报吗？
1: 鬼子让我们明天中午12点在东城门口迎接来访的日军将领。东城，12点。
0: 那鬼子是要从水路过来了。会场的戒备森严，我们未必要在会场动手。老吴，你这边有多少人手可以用？连我在内，
2: 6个。这样，你帮我个忙。国军的人也进城了，正在打探具体情况。你带着你的人。
3: 到会场周围，一旦遇到什么意外，你负责吸引鬼子的注意力，掩护他们撤离，明白吗？明白。站住！干什么呢？太君，送菜的。检查。进去吧。
4: 到底什么计划？你告诉明英苏，你不告诉我。我
3: 说了，你肯定会不高兴的。你别忘了你的身份。其实就是，星四军在当涿县城有内应，明英苏去联络他们，万一出了什么事儿，他们掩护我们撤退。
4: 你请示过吗？这是我们国军的任务，你联合共产党，你让我怎么跟上峰交代？
3: 我早说了你会不高兴的，酋长官，只要能完成任务，你管和谁合作呢？你跟着我干什么？你不是做生意去吗？
4: 你会说日语吗？跟着我露馅，顺利带着去。
5: 早上好，长官。
3: 你得干什么的？
5: 别人是来自东京的川口真武，是皇军的随军后勤供应商。这是军部发给我的特别通行证和证件。

0: 原来是柴火军，不是柴火军来当涂有违规矩。
1: 我听说当涂有一个驻节大会，大会之后肯定要犒劳军人，我可以提供高级食材。

0: 我满意的话，可以长期提供。但是长官的好处是不会少的。
1: 蔡国军果然消息灵通，这个当然是喜欢。不过，选用哪一家做后勤供应商？

0: 我们只有10点钟才到码头，他的船上已经运过早餐了。不过，你可以为他提供午餐。如果织田阁下和铃木将军满意的话，或许会考虑你用你来做后勤供应商。
1: 长官，长官愿意为比人安排一下的话，比人将感激不尽。您的好处一定不会少。
2: 小道君，织田阁下过来亲自监察后勤事务。
3: 你不去听候传的，在这里和部下干的人闲聊什么？
4: 宫崎骏，他是咱们的后勤供应商，有咱们的通行证和身份证。
5: 后勤供应商，喂，耶，
3: 过来。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5: 中国有3亿睡眠特困户。 青少年的睡眠被学业压力与睡前双手机玩游戏这熬夜双侠联手偷走。中年人的夜晚被生活压力与夜间打呼这失眠二重奏轮流打扰。老人家的睡意则在夜尿与褪黑素减退这首页二人组的陪伴下渐渐消散。不同年龄段的失眠成因确实各有特点。 因此，针对性的干预方案也因人而异，但这是一份对每个人都有用的睡眠处方。年轻人，请果断与手机睡前分手，让阳光成为你的天然闹钟。中年人，睡前请启动大脑清空模式，把压力打包暂存。呼噜震天响，那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在敲门。 快去睡眠医学科报到，爷爷奶奶们，睡前少喝或者不喝水，避免夜尿频发。夜里醒了，别和钟表确认眼神，身体知道该怎么回到梦里。睡眠是生命最温柔的修复师，愿长夜抚平疲惫，愿您每个清晨都焕然一新。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6不准：1、不私自下水游泳。 2、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4、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5、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6、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1、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戴口鼻，露出水面后。 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2、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3、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6: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7: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6: 一用就会。

0: 这么辛苦了，对不对？跟我走。长官，县城里有中国军队抵抗吗？很可能是新四军的游击队，他们今天来捣乱，这次一定是在偷袭的。
1: 那我吓唬才过来。
2: 好，我也会应付了。
3: 站住！攻其未必认得出我，你别做事总这么冲动好不好？
2: 万一认出来了呢？
3: 你和那个没影苏制定了什么烂计划，破绽百出。
1: 日本人也要吃饭，利用这点打他们的路线行程有什么问题？
2: 你打探出来了吗？
3: 你就打草惊蛇了，我还打探什么？
2: 要不是我打草惊蛇，这会儿你就在日军的宪兵部了。

0: 这边，阁下，
1: 怎么回事？
0: 在贺庆城附近，有人用手榴弹袭击了街口的巡逻队，好像是游击队。
1: 又是这帮人！
0: 阁下，有人袭击中心现场。
1: 叫虎离山，宫崎骏，你立刻调集军队，封锁东门附近区域。
2: 嗨。

0: 你刚才说，在后勤处看到有陌生人出现。
1: 是一个日本商人，看着鬼鬼祟祟的，倒不像有什么问题。
0: 负责后勤的小岛说，是随军后勤供应商。他一来，就有人袭击巡逻队。 又有人破坏驻节现场，哪有那么巧的事？
1: 可他是个日本人。
0: 莫非是陆浩源？全城戒严，立刻展开搜捕。
1: 嗨。

0: 宫崎骏，发生什么事了？
1: 让这看守城门都看不住，又见机会了，进来。
0: 对不起，宫崎骏，城里出发。
2: 小苏，这次真是多亏你的心思中的内应，不然我们就折在现场了。这有什么好谢的？打鬼子本来就是咱们共同的事情，
3: 已经打草惊蛇了，要完成刺杀任务就更加难了。有什么难的？在当涂县城动手肯定不行了，路上想办法吧。你想到办法了？
2: 当涂是交战区，日军防线肯定有薄弱点能利用。我们设法穿过去，在必经路上用迫击炮击杀铃木四郎。不过，
3: 不过什么？
2: 织田警惕性很高，刺杀成功不难，全胜而退难。新四军皖南大队常年在这带活动，我们找方案帮帮吧。
3: 我不同意。
2: 别计较了。
4: 这是我们国军的任务，干嘛要假手他人？
5: 都是中国的部队，既然是为了杀鬼子，何必分什么彼此啊？

0: 你们下车吧。怎么了？前面就是驻地了，你们自己下车走两步。你非要找新四军不可是吗？
1: 不找不行了。要是新四军进来，就不只是完成任务的事情了。你去吧。
2: 长官，这样回。
1: 先完成任务再说。
2: 是。

0: 啥事儿啊？这么高兴？
1: 啊，这个小事儿，小事儿。我陆老弟要找我这个聊这个火炮的事儿啊，这个我去你就回啊，走了啊。
0: 站住！

0: 暗杀铃木次郎少将也算是小事儿。方寒，你今天口气见长了。哎，
1: 你都知道了，你还问我呀？
0: 暗杀那是国军的任务，跟你有啥关系？
1: 当然有关系了，我陆老弟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他的忙就是我的忙。我要是不帮他，我还有脸见他呀？行了，你别掺和那些事儿了啊！你还等着我呢，我也走了啊！
0: 你给我站住！
2: 我说你要干啥呀？啊？哦，给你三分颜色，你想开染房了是吧？我还是那句话，说了多少遍了，生活上你来操这个心啊，这个仗是归我的，我管，我来打。你说你一个女人，你来操这个心干啥呀？
0: 方寒，
2: 干啥？
0: 你今天要是敢去，我马上向上级汇报，把你这个队长撤了，你信不信？
2: 我是你。
1: 哎呦，我这。咱屋里说行不行？来来来来，屋里说，来屋里说。哎，政委，你这是干啥呀？啊，你是干啥？
0: 部队有部队的纪律，你不能老逞个人英雄。
1: 我的好政委啊，我逞啥个人英雄了呀？啊，我这是为了新四军的前途着想啊！啊，政委，你想想啊。回头我要是帮了这个陆老弟的忙，陆老弟是不是得玩了命的给咱们带这个新四军的兄弟们呀？啊，还我这个人情，说不定他带着带着，这个副大队长就是他的了呀。我说的对不对啊？
0: 你觉得可能吗？
1: 那当然可能了。我方汉啥时候干过赔本的买卖啊？啊，是不是早早晚晚的事儿啊？哎，那个，你还等着我呢啊！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行吗，政委？
0: 那去，也得注意军容风纪啊。
1: 是，
0: 把扣子扣上。

0: 根据小苏的情报，日军的驻捷大会会在12点召开，铃木次郎会在10点准时到达码头，我们中间有2个小时时间。
1: 从这里到当涂县东门，一共有3条路，按时间来算，有2条路都是合适的。
0: 这条距离新四军驻地太近了，而且路况也不好。铃木次郎是个少将，他的随行肯定不会少，他不会屈尊走路或者是骑马来当涂县的。而且四周地势很复杂，日军的侦察部队不能完全屏蔽我军的渗透。再看这条，地势要比之前那条好得多，如果我们是日军的话，我们会选哪条？
2: 可是这条路不好埋伏呀，再说了，这附近就是日军的封锁线，我们怎么绕开巡逻队？
1: 陆少校在日本待过，怎么绕开封锁线自然有办法。
0: 日军巡逻队一般会以1公里作为往返路程，考虑到他们的兵力部署，我认为黄冈路是巡逻队的交汇处，我们可以根据地形优势渗透过去。如果我们天黑出发，考虑到路程时间，我认为应该把伏击地点设在离当涂县东门以外3公里处的牛头山，刺杀完成之后我们迅速撤离。
3: 好，如果没有意见的话，那咱们就这么定了啊。到时候铃木、织田还有木野峰那几个鬼子，我陆老弟一炮轰死他娘的。
4: 方队长，咱们游击队有熟悉黄冈路地形的队员吗？如果不熟悉地形，晚上可能会耽误时间。
3: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行，那儿的地形我最熟悉了啊。
4: 那我也去。
1: 不行，

0: 怎么不行？当涂县城我都去了。
1: 去当涂县是刺探情报，本身危险性就不高。这次是去打仗，你见过有几个人在战场上卿卿我我的？
0: 我是一名新四军战士，上战场是我的本分。
1: 我不管你是谁，不行就是不行。而且我也会向上峰汇报，让你们这些宣传队的别在我们国军内部祸乱军心。陆浩云，如果你让他跟着这次伏击，我一定不会同意让你参加。
2: 邱长官，听我说啊，梅姑娘，驻地呢还有任务等着你去完成，你如果上前线的话，陆浩云会分心的。啊，
3: 小苏，这次是上战场，不是去县城，你留在家里等我回来好不好？
4: 小苏姐，你别生气了，邱长官他也是为了你的安全。

0: 小祖，您生气了。
1: 陆浩云，我只想跟你说一句话。不是只有他秋若才能上战场，我也可以。我也想在战场上和你并肩作战。

0: 你们陆长官呢？不在。邱长官，找我师傅干啥呀？昨天晚上没吵够啊？少废话，罗浩云呢？抗日演剧团演出呢，那你说我师傅能干啥去？是吧？
1: 都什么时候了，他还有心思看戏？党国的利益在他眼里还不如一个戏子吗？你这话跟我说没用啊！哎，秃子，明明醋坛打翻了，满嘴党国利益。哎呀，还是我师父厉害。 家国两不误。

0: 小四姐，
1: 今天怎么了？是哪儿不舒服吗？
0: 小四姐，刚才在台上，对不起，可能是我昨天晚上没有睡好，今天头有点晕。
1: 还好没有发烧，会不会是想太多了？别想太多，走，赶紧回去休息。

0: 小云，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你告诉我，我去揍他。 小月，你这样让邱长风看到，还以为是我欺负你，非要把我军法处置了不可。你到底怎么了？小月，你到底怎么了？
1: 我想我家了，我想哥哥。难为你了，你自己一个人离开日本那么久。可是现在中日两国开战。 我也不能把你送回国。要不这样，找机会，我让东王把你送到你哥那儿去。也是，你哥以前想在战场上立功，我想他是不肯回去的。 小月，你要坚强一些。等战争结束了，你还可以留在中国，接着学昆曲。到时候，你就可以正大光明的用自己的名字了。
0: 战争会结束吗？
1: 一定会的。
2: 陆军，要是回头你在战场上碰到我哥哥，你会杀了他？

0: 呢？卢君，你能不能答应我，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要杀他？你们本来就是好朋友，
1: 小月，在战场上我和你哥哥既是朋友又是敌人，中日两国开战，事关民族存亡，

0: 穆野君，你又想干什么？我是来请穆野君出去的。哼，
1: 怎么，织田阁下不在池田秀武的战败之罪了吗？穆野君心里应该很清楚，我将你关起来，并不是因为你的战败之罪。
0: 而是因为你抗命。如果我真的抗命的话，也许就不会站在这儿，而是站在梅潭山陆浩云的指挥室里面。胜败靠的是实力，不是如果。既然织田阁下不认可我的实力，那又何必放我出去？
1: 因为你的导师松岛正一先生很想念你这个学生，他想第一时间见到你。
0: 松岛老师他要来了，
1: 明天跟我一起去接你的导师吧。我想松岛先生一定很想当面听听你和陆浩云交手的感想。

0: 这次祝捷大会不容许有任何闪失，否则你我的无颜面对天皇。希望牧野君不要辜负我的最后一次信任。
1: 祝捷大会的安全，你我同是帝国军人，自然义不容辞。至于织田殿的信任，牧野峰早就领教过了。
0: 看来牧野君对我还是有敌意。我肩负为福建宫殿下复仇的重任。 凡事自然要秉公办理。松岛先生对你这位高徒十分器重，他提出来希望你做他的助手，不要让你的导师失望。
1: 我会在战场上向松岛老师证明的。

这点点已经应允我了，只要你配合击杀陆浩宇，攻占煤炭山要塞，他就。

0: 可以不向大本营汇报你和木叶月的通敌行事，以及这一次你的战败之罪，而且你还可以继续担任你的炮兵军官。
1: 老师，不管是我还是小月，都绝对效忠天皇陛下，绝无谋反帝国的行为。倒是那个织田殿有许多行径，弟子不敢苟同。
0: 哎，能不能得到你的认同，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大本营派来的特别代表，而且还是你的顶头上司。和他闹着，对你没有什么好处。
1: 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大丈夫有所有所不为”，我不需要像宫崎龙吉那样趋炎附势、刻意讨好。
0: 你要是因为抗命死于军阀，那你就是帝国的叛徒，就再也没有机会在战场上战胜你的对手来证明你自己。
1: 可是，
0: 没有什么可是的，木叶君。战场上没有那么多道理可言，人与人之间更是弱肉强食，要想不被踩下去，就要用实力来证明你自己。
1: 好吧，只要他在战场上不胡乱指挥，我一定可以在战场证明自己能堂堂正正的打败陆浩云。
0: 停一下，停车。

0: 宋大阁下，有什么问题吗？郑小姐，除了这条路以外，还有其他的道路能从码头通到驻捷大会会场吗？有三条路，不过一条路时间上怕来不及，还有一条路离敌军的驻地很近，只有一条路在我军控制范围之内，相对比较安全。
1: 若是你选择在路上动手，你会在哪里伏击？
0: 松岛阁下的意思是，明日敌军会伏击铃木少将。
1: 如果是你，会放弃这个打击敌军气势的大好机会吗？
0: 他们前两日就潜入城中大探消息，还曾想混入后勤。
1: 动手动脚，
0: 虽然被我挫败，想必也不会就此罢手。
1: 既然他们选择伏击，那我们就来个将计就计。
0: 正有此意，如此就仰仗松岛阁下了。当然，还有牧野君。

不知明天敌军的行动中有没有陆浩云？我这个多年未见的学生啊，我还真想见见他。

0: 我让你上战场是为你好，你别生气了，你要理解。
1: 我时间差不多了，我要走了。哎，扣子都没扣好。
0: 不是我急了，
1: 我才没你想的那么小气呢。再说，我不想你一边在战场上打仗，一边还担心我，我才不要做你的负担。

0: 我们俩要是让秋若看见了，咱俩这么卿卿我我的，那干脆直接送到牛都山得了。
1: 你就这么在乎他的想法呀？
0: 我只在乎你。你走了。

0: 长官，你看陆浩云把东娃、赵家强全都带上了，你把我也带上了。
1: 你会用炮吗？你去干啥去啊？
0: 这本来就是我们国军的任务，他们都能去，我没理由不去啊。再说了，多一个人就多一份成功的几率嘛。
2: 我们现在是远地炮火伏击，又不是拼刺刀打群架，去那么多人干嘛呀？
0: 那可是日本人地盘，这有危险。
1: 我让你在这等着，你就在这等着，哪那么多废话呢？邱长官，就你们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吗？
2: 你闭嘴。什么时候学会讨价还价了？让你干嘛你就干嘛。哎，我说你们，你们陆长官干嘛呢？磨磨蹭蹭的还不来？
1: 邱长官，那我师父现在是有家有口的人，那跟咱不一样啊，那不是说走就走啊。
3: 这去轰了鬼子嘛，弄了个多大事儿啊。要我说营长哪儿都好，就是美人关难过。
4: 你火了。
5: 哎，营长，
6: 师父，
5: 等我呢。把炮扛起来。方队长，邱长官，我们该走了。小苏，别送了，回去吧。啊，
2: 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啊。
7: 邱长官，你也找个男人得了，别老一天羡慕这个羡慕那个，闹心。
8: 是吧？

咱们不是去牛头山吗？怎么满江边鬼子窝跑啊？你别跟他瞎操心行不行？方队长的人来干啥的？你要认路，师傅带你来好不好？哎，我发现你这个人怎么没皮没脸啊？你给谁的马屁都拍？哎，听好了，再往前700-800米就是小鬼子的隐蔽观察哨。有一次啊，我们缺乏弹药，想伏击小鬼子的自动车。 没有想到被狗日的给发现了！快点，你们俩怎么回事？小队长。

0: 少带脚把这几个鬼子给灭了吧！
1: 一会儿换岗怎么办？哎，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冷静，到时候有的是鬼子找，别让这个王八蛋了。

0: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跃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2: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
1: 啊！
3: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
4: 一。
3: 还是我来吧。
5: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剧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9: 听上城歌
7: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7: 嗯，
10: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千里。

0: 花似锦，春无际，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
1: 今天多云，18到26度。
0: 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花开，心动，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了清朗的笑声。这些人们的欢乐压过了鸟雀的喧噪。

0: 浓密的树叶在伸展开去的枝条上微微地摆动，怎么也藏不住那累累的沉重的果子。
1: 在中国文坛，有一位充满革命激情的女作家，以她那神奇的笔触生动地描绘了20世纪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她的作品深深触动了无数中国人的内心，这片辽阔的土地永远铭刻着她的名字——丁玲。

0: 1922年，年仅18岁的丁玲第一次踏入上海，这个日后对她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的城市，不仅将成为她文学事业的起点，更会在她的生命中掀起层层巨浪。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许多共产党人被杀害，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陷入低潮。找不到生活出路的丁玲开始拿起笔，表达他对现实社会的鄙视和反叛。他将自己的处女作《孟轲》寄给了五四新文学的代表刊物《上海的小说月报》，主编叶圣陶在一堆文字中惊喜地发现了闪烁着珍珠般光芒的孟轲，将其刊登在《小说月报》头条。这给予丁玲极大的鼓舞，他立即投入第二篇小说的创作中。不久，沙菲女士的日记震撼登场，给五四运动后期沉寂的中国文坛投下了一颗炸弹，中国文学史诞生了一个极具冲击力的现代新女性形象。
1: 唉，可怜的男子，你以为我所希望的是家庭吗？我所欢喜的是金钱吗？我所骄傲的是地位吗？你在我面前是显得多么可怜的一个男子啊。
2: 沙菲，你信我，我是不会负你的。
1: 你会爱我？简直开玩笑。
3: 人们震撼于沙菲这个形象，她的叛逆的这个强度，还有她达到的这种自主性，她决定要自己来决定自己的生活嘛。这样的形象和这样的声音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4: 那高个可真漂亮，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男人的美。他的颀长的身躯，白嫩的面庞，薄薄的小嘴唇，柔软的头发，都足以闪耀人的眼睛。我抬起头去，呀，我看见那两个鲜红的、嫩腻的、深深凹进的嘴角了。
3: 这种女人看男人，这个也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因为之前其实基本上可能都是男性作家在描写，就是女性其实是男作家眼里看到的女性，但在这儿是沙菲眼里看到的林济世。所以这个男和女看和被看的这个关系的颠倒，也是沙菲作为一个摩登女性的一个她的独立性的一个表现。
5: 丁玲在沙菲女士日记啊、孟轲啊这些作品当中所要回答的，其实就是鲁迅在五四时代所提出的那老者后怎样的那个问题。丁玲提供了另外的答案，既不是堕落，又不是回归旧家庭，她最后走向了社会，融到了整个社会往前走的这个洪流当中。
0: 沙菲女士的日记成为一部穿越时空的经典作品，其影响力持续至今。
3: 我在北大跟学生们讲课，就是这些00后的孩子们，他们也能够从沙菲女士的日记里面读出一些当代性的问题，就是读出一些跟他们的生活相关的感受。那我觉得这是这部作品它在文学史上的经典性。
0: 丁玲的创作如火如荼，小说集

0: 挂头牌。1904年，湖南常德临澧县一户姓蒋的大户人家诞生了一个俊秀的女孩，父亲给她起名蒋冰芝。冰芝4岁那年遭受了人生中的第一个打击，父亲不幸病逝。生命早期的痛苦经历为她的性格涂抹了敏感而孤傲的底色。
1: 当时她哭的时候，她并没有预料到这个日子对她是最悲惨的，就是她今后的就没有父亲了，而且生活就各方面的压力困难都来了。等这丧事办完以后，这个就来很多这个债主。
0: 为了还债，母亲于曼珍变卖了田产，带着冰芝和弟弟离开了蒋家，寄居在常德舅舅家。不久，冰芝的母亲于曼珍考取了常德女子师范学校。
2: 他们那个师范学校还有幼稚班，他在幼稚班的这个队伍里看见他妈落落大方，就站在人群里，他就觉得特别的自豪。那时候丁玲是6、7岁，所以这个就给他第一个印象，就他妈特别的自强自立，了不起。
0: 冰芝的母亲与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妇女领袖的向景宇义结金兰，被丁玲称为九姨的向景宇对丁玲的成长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在母亲的支持下，冰芝解除了与表哥的包办婚约，废掉蒋姓，选择简单的丁字作姓，闭着眼睛在字典上摸到玲字，从此丁玲这个悦耳的名字开始熠熠生辉。上海平民女校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教员大多是社会有名望的共产党员。1922年，18岁的丁玲与好友王建红告别湖南常德，就是在这里认识了不少早期共产党员，热衷于参加进步的社会活动。平民女校停办后，丁玲和王建红进入我党办的第二所学校上海大学文学系深造。中国共产党人、时任上海大学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的瞿秋白为他们打开了一扇通向文学的大门。
1: 瞿秋白鼓动他们到上海大学去，他说第一呢，你在那里可以做可以得到比较系统的教育，第二你们在那可以接触一些在文学上有修养的人。
0: 当丁玲发现王建红爱上了瞿秋白，便撮合两人走到了一起。在上海莫尔明路寒冷的夜晚，丁玲与瞿秋白、王建红围在暖炉旁畅谈文学与社会。
3: 炉盖上有一圈小孔，火光从这些小孔里射出来，像一朵花的光圈闪映在天花板上。就在这美的气氛里，听秋白侃侃而谈。
4: 无论是在人际交往上啊、知识上啊、情感上啊，丁玲跟瞿秋白都是有很密切的来往和交流的，思想上也受瞿秋白的影响。
0: 丁玲向瞿秋白请教自己应该走什么样的人生之路，身为共产党人的瞿秋白建议丁玲按自己的意愿去飞去闯，从事文学事业。
5: 瞿秋白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建议？第一个我想呢，是瞿秋白本人的这个文学气质，文学家的气质和爱好。第二个呢，就是瞿秋白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就是最早重视这个文化领导权、重视文化工作的。
0: 不久，丁玲接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王建红因病去世了。失去了最好的朋友，丁玲陷入深深的悲伤之中。丁玲以瞿秋白与王建红为原型，创作了长篇小说《维护》，塑造了一个早期革命者的复杂形象，成为当时革命家恋爱小说的代表作。

0: 濒临的悲伤和苦闷被一位热情单纯的文学青年冲淡了，他就是胡也平。对文学的共同追求让两人走到了一起。位于上海市虹口区多伦路的左联纪念馆，见证了丁玲与胡也平的青春岁月。1930年，夫妻俩双双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胡也平担任左联执行委员，出版了长篇小说《光明在我们的前面》。也是这一年，他们的儿子出生了，年轻的爸爸妈妈内心充满了喜悦。
1: 中午我生下了一个男孩，他哭了，他很难得哭的，可是他没有时间陪我们，他又开会去了。我看见他在许多年的黑暗中挣扎摸索，找不到一条人生的路，现在找着了，他是那样有信心。是的，光明在我们前面。
0: 丁玲没有想到，幸福与喜悦的日子竟然这样短暂。1931年，一场厄运降临了。胡也平等人在出席党的会议时，不幸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为了营救丈夫，丁玲拖着产后虚弱的身体，在风雨中奔走，却毫无结果。不久就得知胡也平被秘密枪杀于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的噩耗。胡也平牺牲前写给丁玲的一封信，开头是年轻的妈妈，末尾署名年轻的爸爸。此时他们的儿子刚刚出生3个月。丁玲悲愤地写道：
1: 我该怎样呢？悲痛有什么用？我要复仇，为了可怜的也平，为了和他一道死难的烈士。
0: 丁玲的意志没有被瓦解，而是变得更加坚强。为了继续革命，丁玲将年幼的儿子送回湖南常德，交由母亲抚养。
2: 当时他面临的就是一是要革命，做革命工作，然后也要继续从事文学创作，就是这个文学的道路怎么走也要思考。
0: 作为第一代新女性，丁玲的母亲尊重女儿的选择，在她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成为她坚实的后盾。
3: 那我想呢，就是对于一个女性来说，婚姻的问题、自主选择的问题，还有这个孩子的养育问题，在别人看起来是小事，但实际上对他们的人生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丁玲的母亲其实在这些方面给了丁玲非常非常强有力的支持。
0: 胡也平的牺牲使丁玲进一步觉醒，很快投入到革命文艺事业中。
4: 胡也平代表中共中央宣传部跟丁玲谈，希望丁玲接受委托，承担这个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主编的那个位置。丁玲在接受《北斗》主编的这个任务的时候，在上海的这个有过一个公开的演讲，就是我们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我们要就是接过就死去的人他们留下来的遗志，我们要继续战斗，继续前行。这里体现出了丁玲的一种不畏困难和牺牲的一种强悍的个性。
0: 丁玲主编的《北斗》得到鲁迅先生的热情支持，鲁迅为《北斗》撰写了大量杂文和译文，还将科勒惠芝的版画《牺牲》交给丁玲，发表在北斗创刊号上。丁玲善于团结不同阵营的作家，将一本杂志办成了战场。在左联领导的文艺杂志相继被查封的危难时刻，北斗正像茫茫黑夜的北斗星，引领着左翼文艺运动前进的方向。在北斗杂志上，丁玲发表了中国新文学描写农民革命运动的开山之作小说《水》，表现水灾中的农民与自然斗争、与反动统治斗争的觉醒过程。丁玲的创作摆脱了革命加恋爱题材，面向大众，从一个自由主义作家转变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作家。《水》发表后，受到鲁迅先生的赞赏， 鲁迅先生在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时，赞扬丁玲是唯一的无产阶级作家。在冯雪峰的指引下，丁玲走上了革命文学道路，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受革命思潮的影响，他的觉悟迅速提高，以大胆勇猛的创作姿态反映人民群众反抗反动统治阶级的现实，成为左翼革命文学重要的支撑力量。正当丁玲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革命文艺创作中时，又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在他身上。上海昆山花园路七号是丁玲的住所，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秘密联络点。1933年，丁玲的第二任丈夫冯达被捕，丁玲没能在两人约定的时间内及时撤离，在这里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
2: 说好12点钟，如果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没回来，另外一个人就赶快离开这里。正在这个时候，江苏省委这个《真话报》主编潘子莲来找冯达联络什么事情。
5: 潘之年来了，我们听说那个快12点了，咱们该走了。潘之年就拿着书正在看报纸，就几分钟的功夫，大概12点过了。
2: 我母亲就又提醒他，说时间剩下不多了，保险一点，还是离开比较好。这潘子莲还是认为没什么大问题。就正在这时候，外面楼梯响，于是就进来特务。
0: 丁玲的失踪迅速成为上海滩的热点新闻，社会各界掀起了营救丁玲的热潮，这股热潮也波及到国际。国际进步人士罗曼·罗兰、史莫特莱、伊罗生等也加入了抗议、声援和营救丁玲的行动之中。
4: 因为丁玲当时是一个当红的作家，他的作品被斯诺翻译成英文啊什么，而且整个30年代是有一个所谓红色的30年代，国际左翼的这个有在全世界是有影响的，所以呢，在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掀起了一个营救丁玲的那个热潮。
0: 国民党在公共租界实施抓捕，因惧怕洋人而矢口否认绑架了丁玲。
2: 国民党一直不承认，那么宋庆龄呢，还专门为这个事情打电话给汪精卫。公安局说，只抓过潘子莲，没有绑架，没有抓弟弟。传说我母亲已经被杀害了，因为找不着人了。
0: 鲁迅先生在悲愤中写下《悼丁君》：如盘摇曳拥重楼，剪柳春风捣九秋，香色凝尘清怨绝，可怜舞女要高秋。为了与国民党进行斗争，同时接济丁玲的母亲，鲁迅先生还亲自安排出版了丁玲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母亲》，并将小说的稿酬寄给了在湖南的丁母。《母亲》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
4: 国民党这个政府呢，就是迫于这个压力，所以当然就不敢就是马上把他杀害，所以呢，就是最后采取了这个就是给他囚禁软禁的方式，把他那个囚禁在这个南京。
0: 1935年，南京轮渡码头一艘客船靠岸了，在特务的监视下，丁玲见到了年迈的母亲和5岁的儿子。
2: 我们到南京的时候，国民党的特务带着我母亲到船上去接我们。这个时候我看见我母亲呢和外祖母拥抱起来。外祖母当时讲叫我叫母亲，可是叫不出口。
0: 面对国民党的威逼利诱，丁玲拒绝给敌人做事、写文章和抛头露面，他机智地与敌人周旋，为奔赴自由与光明 而努力。
6: 那是1936年，丁玲被国民党关在南京关了3年多之后，他千方百计的跑到了北平，目的呢就是要找党。
0: 此时有人建议丁玲前往巴黎等物质条件更好的城市工作，丁玲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7: 这是因为他追求的那种精神生活，那种精神上的那种美好的理想重于他对于物质的追求。换句话说呢，丁玲不是特别看重物质享受、物质生活的人，他把精神追求、精神上的自我实现高于那种物质欲望的满足，所以这种选择呢，有他一种内在的性格的逻辑。
0: 1936年底，丁玲被国民党关押了3年多之后，在中共中央的营救和护送下，辗转到达陕北。丁玲的到来轰动了中央苏区。1936年11月，在保安一孔简陋的窑洞里，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了一场简朴的欢迎会，欢迎第一位由国统区上海到达陕北的女作家丁玲。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几乎所有留在保安的中央领导都出席了。
3: 丁玲从湖南来的嘛，他跟杨开慧是同过学，然后他在长沙的周南中学的时候，他的语文老师是毛泽东的朋友，也是新民学会的同学，所以这么一个从南京逃过来的、出生在湖南长大的这么一个著名的女作家来到了保安，当然毛泽东会非常的感兴趣。
8: 党中央落脚陕北，急需高级分子参加到革命队伍里来，丁玲是当时候国内知名的知识分子第一位踏进陕北保安，所以它的意义在这里。
0: 丁玲像久别的游子重回亲人身边，激动的两眼噙着泪光，向毛泽东介绍自己的身世和文学创作。
3: 毛泽东其实他在这个时候要考虑的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文化工作、文化宣传和文化战线的重要性问题。毛泽东其实是希望丁玲能够支撑起文化工作的组织者的这个身份。
0: 不久，丁玲团结延安地区的文艺工作者，倡导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
4: 毛泽东在这个会上说，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是近10年来苏维埃运动的一个创举。在这个会上的丁玲就被推举为文协的这个主任。
0: 丁玲参与创办了党报的第一个文艺副刊《红色中华副刊》，并撰写了代发刊词。战斗的时候要枪炮，要子弹，要各种各样的东西，要这些战斗的工具，用这些工具去摧毁敌人。但我们还不应该忘记使用另一种武器，那帮助着冲锋侧击和包抄的一支笔。从此把文艺与祖国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把文艺与伟大的民族解放联系起来，成为丁玲延安时期文学创作的鲜明主题。毛主席问丁玲还想做什么工作，丁玲毫不迟疑地说想当红军。毛主席说，前方正要打一个仗，你还赶得起？寒冷的天气，尖利的西北风，健康的肤色，健壮的身体，红军指战员影响着他，粗犷豪迈的生活磨砺着他。七日亭子间的女作家丁玲俨然一位斗志昂扬的红军战士。
1: 这里是没有疲倦的，无论每天走过多少路或爬过多少山，但一到宿营地，个个都兴冲冲地去忙着各自的事儿，或是商讨着当前的一些问题。
9: 后来他们到了前线，就是邵沟岩。邵沟岩那个地方就是没有水，吃的用的水都是水窖里的水。水窖里的水有这个枯树叶子，有碎纸片，甚至还有这个羊粪和驴粪。每人每天只有这个一盆水，就从来没有看见他这个怎么叫苦啊，怎么这个抱怨呐、啊。 所以他能很快的就这个融入到这

0: 个红军战士中间去。
1: 延安时期丁宁的形象经常是一身戎装，也正像毛泽东的诗词《临江仙》里面说到的那样，是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2: 1936年年底，正在陇东前线的丁宁收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礼物，毛泽东用军用电报发给丁宁的一首词作《临江仙》：仙笔一支水雨似，三千毛色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3: 毛主席把丁宁的这支笔笔昵称毛瑟，毛瑟是当时德国生产的一种威力很大的一种手枪所以我们的文章要比一支枪还要发挥的力量那么大，所以毛主席这个笔昵是很厉害的。我想首先是我们党急需知识分子，尊重知识分子，需要大量的知识分子到达革命队伍里来，通过这首诗对丁宁和后边大量的艺术家，它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期望。
1: 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这也变成了丁宁的整个革命道路和文学创作道路的某种既是期许也是象征吧。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

0: 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住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

0: 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四米天了，
2: 好，
1: 我们那可没饿了，
2: 嗯，
1: 十八十块，那你本来才挣了本来也没块，
2: 嗯，
1: 那是够的十八十块，没饿了，
2: 就要几多块，
1: 啊。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

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秋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

而此时，全熊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冠、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蹼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冠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

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

云南堂堂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十六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驯鹻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驯鹻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 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 没有 tree moving.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它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

云南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

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让与呵护。是高原湖泊的保护永不停歇。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人类未来的梦。

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介意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

0: 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10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太容易了，我们那可没饿了，18块。那你本来才在挨了，本来没过来。那是过的18块，没饿了。
2: 9块。
1: 啊。
2: 9块。
1: 嗯，9块。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

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十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

绿绒蒿，这些高山边缘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

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妙装而起，风华茂雨，献美中国，云南卫视。

0: 什么情况？
1: 刘烨！

0: 小月，你快睡吧，不用陪我这么熬着。
1: 没事，小苏姐，我现在还睡不着。

0: 你说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安稳下来，不用天天为亲人担惊受怕的。
1: 放心吧，他说会平安回来，就一定能够做到。
0: 陆长官一定会回来的，不会有事儿。
1: 小月，他们去伏击的是铃木，不是你的哥哥，你不要太担心了。

0: 干了三个鬼子，还得一大便宜，啊！方队长，别跟他嘚瑟了，显摆啥呀？你看着脚底下得了。
1: 你怎么跟方队长说话呢？你看着点脚底下。
2: 你俩能不能闭嘴？
0: 邱长官，我可要给你提个意见，就你这脾气，别说我师傅，哪个老爷们敢要你？学院人苏小姐，还有那新四军的女政委，哈！
3: 别评了。
4: 地板看得够紧的呀，咋搞啊，陆老弟？
3: 你们跟着我大大方方的走啊，越是害怕，越是要装作不害怕的样子。
4: 好，
3: 老方啊，一会我要骂你，很生气的点头。

0: 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连觉都不让我们睡，把我们派到这儿来，怎么？咱们炮兵连队是后娘娘的？嗨，长官，你们是炮兵，怎么会在这里？
1: 直天殿今天要迎接铃木阁下，让我们去前方配合防守，你们没有接到加强巡逻的任务吗？嗨，
0: 他妈的，快点！磨磨蹭蹭的。
1: 什么时候赶到？嗨！等等。 你衣服里面穿的什么？穿的什么？
2: 我问你，衣服里面穿的什么？到底穿的什么？哎！哎！走啊！走啊！走啊！走啊！来！来！来！
0: 来，来，来，不是，哎，队长，回去把他捡回来啊！
1: 捡什么捡？怎么高了悬崖，找死啊！
2: 那没炮弹我们怎么办？
0: 我回去，给我回来。等你回来，祝捷大会都开完了。
2: 老弟，你去咋办？邱长官，你说怎么办？就剩下一颗炮弹了，没有办法按之前的计划行事。你们都回去吧。
1: 你什么意思？这本来就是我们宪兵队的任务。
3: 你要一个人去，太危险了。你们还有更重要的任务，我没有理由让你们跟着我冒险。一样是傻鬼子，谁比谁更重要啊？
4: 罗芳，你是回去，还是跟我们一起走？就剩这一发了，你几成把握？
5: 三成，一个好汉三个帮，三成就三成，干他娘的小鬼子！
3: 师傅，这几率太小了吧？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你可答应小苏姐要平安的回去呢。
4: 这个时候别拿小苏姐压我。
3: 既然都决定了，抓紧时间走吧。我告诉你，就剩下这最后一枚炮弹了。要是再给我弄丢了，我拿你填炮筒。
2: 罗浩云，
4: 走了，徐长官，走了，快。

0: 龙啊，拿点炸药到那个拐弯处，等林木车队经过的时候，给他们放上鞭炮，欢迎欢迎他们。
1: 师傅，炸不到他们吧？那前面一定有小鬼子开路啊！
0: 就一发炮弹，不让车队停下来，我怎么打？
2: 那营长，我先过去了。

0: 铃木阁下，欢迎前来当土主持祝捷大会。
1: 我此次前来主持军中大捷，鼓舞全军士气乃分内之事，现在全军捷报，唯独此地战败连连，不知织田殿是否需要特别协助啊？
0: 请阁下放心，这种情况很快就会扭转。
1: 我听说前几日有春国军队烧毁了现场，织田殿，你们务必要做好防务工作，万不可在今日再发生有辱天皇陛下颜面之事。
0: 阁下放心，不过是跳梁小丑的雕虫小技，不足挂齿。
1: 但愿如此啊。
2: 老弟，你来看看啊，你选的这个位置角度是不是有点偏呀？啊，中间还隔了好几个视野死角，有好长一段路啊，根本看不到铃木车队的这个状况。哎，你看看那儿，视线好便于隐蔽，离咱们撤退的路线还很近。
3: 王队长，现在太阳在什么位置？
2: 哪儿啊？
3: 现在您感觉不到，一会儿车队经过的时候差不多是11点，太阳光线会在东偏北70度朝下射过来，那会儿如果车队要冲这个方向开炮还击的话，一抬眼就会被太阳晃着，我们就可以趁势离开的。
2: 老弟老弟，你是真心细啊，我只想着咱们就剩一发炮弹了，怎么才能够视线好打得更准？你刚才说你有30%的把握，是不是有水分啊？
3: 话不能说得太满，跟我打个赌好不好？
2: 赌啥呀？
3: 打中了你给我弄3门炮，要完好无损的。
2: 那你要是打不中呢？
3: 不可能。
2: 咋的？你是开霸王生意的呀？啊，刚才还说30%呢，现在怎么变成10%了？
3: 打不中我给你弄3门炮。
4: 哎，我不需要你的炮。
2: 这样啊，咱俩交换个条件咋样？
3: 什么条件？
2: 你要是打不中，你来给我当这个副大队长。
3: 总惦记这件事啊？啊，我要来也得是你的头。
5: 冯汉，现在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别前方抗日你后方挖墙脚。
2: 哎，你这话是咋说的呀？哦，允许你们委员长克扣我们的这个军粮还有配给，那不允许我们挖你们墙角，这话说的有点忒霸道了吧？
5: 你就不怕我参你一本，告你个破坏抗日联合统一战线的罪名？
2: 得，不要给我扣这么大的帽子啊！我跟陆老弟那叫兄弟戏强，外遇欺侮，是吧，老弟？
5: 别在这耍嘴皮子了，有空检查检查你的炮，别回头连自个儿都输给人家。
2: 哎，我说，看见了吗？啊，这娘们儿，求人办事还这么嚣张。

0: 松岛先生，我们又见面了。
1: 将军，能够再次见到你，非常高兴。
0: 难怪织田殿信心十足啊，原来是有松岛将军协助。这位是？
1: 哦，将军，这位是我的学生木野峰，现任我的助手，也是一位炮兵军官。
2: 铃木阁下。
0: 哦，我记得，就是你保护福建宫殿下不利，导致他不幸死于中国军队的炮火之下的吧？指天殿，我们可以出发了吗？
3: 当然，请。

0: 这点点，刚刚得到情报，我们的观察小组出事了，我们是不是让林墨小姐？
1: 不必。

0: 营长，
1: 炸药买好了？
0: 都买好了。
2: 摇不动了。啊？
3: 怎么回事？出门不检查了吗？
0: 我出门之前检查好几遍呢，那是好好的呀，那肯定是刚才在江边跟小鬼子纠缠的时候，被赵家强弄坏的。
3: 平时让你们俩多练手，多练手，一个比一个懒。关键的时候掉链子啊！

0: 这肯定似乎心情很好。今天是个杀人的好日子，师傅。 这小鬼子怕是不走这条路了吧？不可能，不走这条道，当我们新四军是不存在啊！哼，没准织田那娘们怕死，怕咱的炮。哎，真有可能走你们那条路了。
1: 这小鬼子怎么能知道咱们在这儿呢？哎，对了，咱们在江边。 碰见那几个鬼子巡逻兵的时候，那怎么发现咱们不对劲呢？
2: 日军的军服，从鞋子到内衣都是标准配备，有严格的规定。我们缴获的衣服参差不齐，我怀疑一定是东瓦拉内衣露出来了，才被人发现的。
3: 本来就不配套，这也不能怪我呀。
4: 来了。

0: 刘准俊怎么坏了？啊！不可能啊！我昨天明明检查过两次，这是好好的。刘老弟，看来你给我当这个副大队长的几率很大呀！他娘的，铃木这个老鬼子到底在哪辆车上？ 你小子埋的那个地雷，是不是埋错地方了？哎呦，
1: 不会这么点儿背还摊上个哑雷吧？
2: 干什么去？
3: 不会是怕完不成任务，拿枪杀铃木去了吧？
0: 啊，老方，收到。

0: 小佳，哎，装药，
1: 盲射呀！
2: 快点，
3: 滚车！

0: 还真过瘾，看这鬼子的铸剑大会还怎么开？
1: 老房内三门炮算是赚回来了，收东西撤。陵墓阁下已经玉碎，能不能为他复仇，就看你的了。
2: 方向东南，又46。
1: 方向东南，又46，妹妹。
2: 高度八七零。
1: 高度八七零。
2: 立法准备。
1: 立马准备，
2: 发射！卧倒！
3: 陆寒烈，
4: 同志们，快点！队长的前面给砸起来了，快点！手下将军，
2: 殿下请放心，敌军不管今天有几门炮，我都会让他留下来。
5: 人也要留下。
2: 有43。
6: 营长，没事吧？营长，
7: 师傅，没事吧？
6: 啊！胳膊胳膊，走！
7: 我去拿炮，
6: 不要拿了。走，快点，赵云，走，快点。

0: 看来，中国的炮兵阵地已被击中。松岛先生仅凭耳力就可以如此的定位精准，不愧是我大日本帝国最顶尖的火炮专家。
1: 等一下，国语了。
2: 松岛老师，松岛，他怎么会在这儿？难怪炮打这么准。
3: 松岛，这么熟呢？当然熟了，那是师傅的师傅，传说中的师工。
2: 难怪日军的炮击打得这么快，在这种视野范围内还能如此准确。老师到底还是老师啊？我担心我们的伏击计划八成要泡汤了，赶紧和酋长们会合。走，快点，走。
1: 从这次伏击位置的选定，以及精准的火炮打击来看，敌军的炮兵指挥官一定是一个十分精明且精通火炮之人。
3: 宋老先生，依您看，会不会是落后因素呀？
1: 袭击福建宫殿下。

0: 这一次又伏击林陆少将，如果真的是陆浩云所为，
1: 那我们一定要尽快地将他铲除，否则他必将成为我们的心腹大患。
2: 宫崎骏，接下来就看你的了，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3: 我已经按照织田殿的吩咐，在他们撤退的路上布置了几路伏兵，让他们插翅难飞。
4: 行动！

0: 陆老弟，陆浩云，我就知道你死不了。走，咱们撤。
1: 方队长，与其陷入陆浩云，我去引开日本人。
0: 不行，那么做太危险了。
1: 陆浩云伤得不轻，这样下去，咱们谁都跑不了。你放心，我会有办法和你们会合。
0: 不，你听我说。
1: 走。

0: 你能不能快点？你死了不要紧，回头连累我们营长。
1: 罗丽，
0: 我快了。
1: 罗丽，
0: 死得上吗？
1: 就是呢，
0: 他非要去引开这波小鬼子，我能有什么办法？
1: 我们能不能拿人上来跟你们引开鬼子？
0: 鬼子来的也太快了。

这几天，快看，是陆浩宇，真的是陆浩宇，他好像受伤了，尹桑。

0: 跟着我！
1: 主爷，方向右三星密位，高度650密位，四号装弹，三发技术射后，自由射击。
2: 方队长，
3: 哎，哎，
2: 走，啊，
3: 中队走，啊，
2: 方队长，你的援军呢？哎，
3: 把车堵在路上了，啊，啊，哇，啊，啊，啊，要是死在这里，也算是咱们有缘分了。
0: 你。这种缘分我可不要，
3: 先把这狗皮给扒下来，咱跟他拼了得了。

0: 秋若他们来了，阎王爷不收咱们几个呀！老弟，你怎么样了？
1: 我没事，去救秋若。
0: 走。命令所有人，不要和中国军纠缠，分出一部分人手绕左翼阻截，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杀死陆浩宇。
2: 嘿。

0: 阁下，援军怎么还没到？延误军机放走陆浩云，他们想被军阀处置吗？阁下，他们也同时遇到了中国军队的突袭，暂时没有办法过来。一群废物！还有，刚刚收到电报，煤炭山的驻军调动有异常，很有可能有趁机突袭当涂县城的意图。
1: 难道陆浩云袭击林木阁下，是他们的调虎离山之计？
0: 阁下，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故弄玄虚，好让陆浩云趁机逃离。
1: 不管他们的意图如何，都不能拿当涂县城做赌注。命令所有人停止攻击，全力回防。
2: 嗨嘿。

0: 师傅挺能说的，接着劝他。我算是看出来了，师傅现在是……这话怎么说来着？哀莫大于心死，这心要死了，我说啥都没用。
1: 这么严重啊？平常看那个酋长官跟这个营长老互相看不顺眼，没想到关键时刻还这么在乎对方。
0: 你没娶过婆娘，你根本就不懂。
1: 就你懂，你懂，你还不是跟我一样没辙？

0: 一个丢了魂儿，一个丢了命，白白亏大了。队长，找了两三个小时了，还是没找到那个女少校。再这么找下去，天就快黑了。 这崖寺这么高，下边有条江，人掉下去，就算不摔死也淹死了。这尸体恐怕是找不着了。队长，要不你劝劝他们，这么找下去不是事儿啊。
1: 我能怎么办呀？陆浩云跟入了魔似的。 这个时候，咱们不能把他们给放弃了。
0: 啊，那怎么办呀？还继续找下去啊？这再出去，出了川军的

0: 穆叶峰，今日的失利，你要负全责。我要负什么责？他是陆浩云，本来就没那么容易给解决。如果不是你故意把炮打偏，他必死无疑。
1: 这天殿下，在那种灌木丛生的环境下，视线严重受阻，很难有人回忆发命咒。
0: 松岛先生不必为他开脱。今日我与你联手。 不但没有抓住陆浩云，还折损了铃木少将，这个责任谁来负？
2: 如果再有下次，你们兄妹俩都不会有好下场。

0: 营长，你别喊了，你再这么喊下去，一会儿把小鬼子都喊来了。
1: 瞅你那出息，让师傅发泄一下怎么了？小鬼子敢来，咱就跟他拼命，咱就为邱长官报仇。
2: 当年我的婆娘被鬼子害死，我也这种心情。
3: 行了，你俩咋回事啊？也不知道劝劝他。
0: 你方队长，你瞧您这话说的，能不劝吗？这都劝一路了。

0: 어디? 天快黑了，如果你一直这样找下去，肯定不是个办法。走吧，跟我一起回去。 你不走是吧？行，我帮你喊。秋若，你在哪儿？你到底在哪儿？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可是。 秋若已经沉入谷底了。如果你一直这样喊下去，能把他喊着回来，那好，我就让新四军的兄弟们帮你一起喊。可问题是，你就算把老陈也给喊破了，他也回不来了。你不如留着力气，去杀几个小鬼子，给他报仇来的实在。老弟。
1: 你听到没有？啊，你有完没完了？嗯，让我一个人带会儿你们回去，
2: 我留在这儿。
0: 你屁话！我让你一个人留在这儿，老子还算是个人吗？
3: 活得见人，死得见尸。邱长官已经沉入湖底了，牺牲了，你知道吗？啊，你去哪儿见啊？去鱼肚子里见，还是去小鬼子老巢里边去见？你回答我。
0: 你有没有良心？啊，她一个女人，为了救我们，死这儿了。好，你有良心，难道我们大家伙都不难受吗？谁不是爹生娘养的呀？凭什么兄弟们可以死，她就不可以死？ 他就不可以牺牲？
1: 为什么死的是他，不是我？
4: 老爷。

这场仗没有不死人的，今天是邱长官，明天就是你，就是我，你跟我回去，听见没有？啊！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

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霞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0: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这里有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0: 你好，中国。

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今天多云，18到26度。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花开，心动。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0: 这天天，已经跟前线所有岗哨电报确认完毕，煤炭站驻军已经全部撤离，暂无进攻意图。果然是为了掩护陆浩宇。这天天，关于林木烧江的事，大本营该不会……
1: 此事我已确定解释，具体处置结果下来还需要一段时日。
0: 我们一定要尽快杀掉陆浩宇。 将功赤罪。这天天，刚才在来的路上，我碰到了松岛先生带着牧野峰出去，说是到煤炭山要塞前线勘察地势。
1: 煤炭山要塞易守难攻，现在又有陆浩云协助，要一举拿下，还需要一段时间。牧野峰和煤炭山的中国军交过手，对情况有一定了解。
0: 他也可以对松岛先生给予一些必要的帮助。如果不是因为牧野峰的私心，陆浩云今日早已经死掉了。织田殿，此人留在身边终究不是什么好事。现在大战在即，我还需要仰仗松岛先生的炮火技术对付陆浩云，所以暂时留着牧野峰。
1: 以免松岛不满。
0: 此次伏击，牧野峰的妹妹牧野月为什么没有及时报信？是不是拒绝合作？
1: 我当初找到他的时候，他只是心慌意乱，并没有给出肯定答复。
0: 等攻下煤炭山，我再找他们兄妹二人，好好清算旧账。

0: 快快快！哎，梅姑娘，
1: 他怎么了？
2: 小鬼子早有准备，差点没回来。快走，快点，快点，快走，快点！
3: 师娘，你放心，受这是昏过去了，死不了，你放心。
4: 怎么了？这是？
5: 快点！
4: 哎，
5: 快快快！
4: 哎，快点，
5: 快点！
4: 放下，
5: 快跟上！
4: 我们邱长官呢？
3: 邱长官他为了掩护我们，被鬼子逼得给跳崖了。

0: 你们各围在这儿干什么呀？啊，哎，看什么看啊？别围着了，别围着了。
1: 大伙儿也是关心陆长官嘛。对呀，是啊。
0: 你们关心他，他就可以早点醒过来呀。啊，有这个闲工夫啊，多练练自己的本事，多杀几个鬼子吧，是不是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
2: 董事长可是特意交代过，要我们把东西弄大一点啊，好骗过当涂县城的鬼子。哎呀，
0: 你们是咋个整成这个样子了嘛？啊，那个邱长官，真的跳崖了？
2: 这我还能骗你啊？跳崖还能有假的？
0: 哎呀，你冲我发啥子火嘛？我不是说真假啊，我是说啊。
2: 陆长官那么好的本事，咋会失手嘞？
0: 谁他娘说我们失手了？那鬼子大官早就去阎王爷的报道了。我们这次就是遇到了硬茬。
2: 啥子硬茬？那个穆远峰？你说啥呢？就凭那穆远峰那点本事，能伤得了我师傅啊？
0: 那是哪过来？
2: 跟你说，你还知道呢？
0: 你不说啥我知道老子不知道呢。
2: 松岛正义，你听说过吗？
0: 废话，当然知道了。陆长官在日本留学时候的火炮老师嘛，啊，他给我们训练的时候提到过。
2: 哦哟，你遇到了这个老鬼子，
0: 怪不得被打得那么惨呢。
2: 你还真知道啊？那老鬼子火炮啊，那真不错。那我师傅刚开了一炮。
0: 把那鬼子大官打死以后，没得撤呢，一炮就过来了，我师傅就挂彩了。还好穆远峰这小子，那个火炮技术没他师傅强，不然我们三个都得完蛋。哎呀，可惜邱长官了。
3: 哎呀，邱长官啊，平时看哪个都不顺眼，这关键时刻啊，还真的仗义。

0: 身为一个男人，我得对得起自己的红颜知己，对得起你。嫁给我好吗？
1: 那你平平安安的回来。

0: 好好的站在我面前，我就告诉你答案。
1: 回来我的权利。
0: 你上次问我的事情，我答应了。
2: 你答应嫁给我了？

0: 长官，现在邱长官生死不明，我们人手设备都不够，请您派行动队过来。
1: 这次行动怎么让共产党新四军也参与其中了？
0: 是我自作主张，与邱长官无关。我们现在应该先找到邱长官。
1: 闭嘴！别以为能瞒过我。 司令部要求监视共党的一举一动，你们邱长官却带着陆浩云和新四军合作，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0: 长官，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1: 好了，现在你立刻加强对共产党的监视，调查收集陆浩云和新四军来往的证据。
0: 那邱长官怎么办？

0: 我知道你为了邱长官的死难过，可是你流了那么多血，不吃点东西，你身体怎么恢复啊？
1: 营长，师傅，
2: 梅姑娘，她。
1: 龙浩源，我知道你现在没胃口，可是多多少少你得吃两口吧。你要不吃这饭，是邱长官能活着回来，还是之前能少一块肉啊？煤炭山的兄弟等着你去指挥呢，川军的兄弟怎么办呢？啊？哭有用吗？
3: 方队长，想让我师父心情好点，我倒有个办法，但你得帮忙。
1: 你说啥办法？只要能让他好起来，我下海捞月都行。
3: 捞那玩意儿干啥呀？费劲巴拉的。你呀，把说我师父那几门炮给送过来呗，那我师父就能心情好挺多。
1: 你咋知道这些事儿呢？
3: 那跟炮有关系，我咋能不知道呢？
1: 我实话跟你们说，为了掩护你们撤退，新四军也死伤了几十个兄弟啊，还抵不上那几门炮。老弟，这一次咱们杀了小鬼子这么大的官，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现在你啥也不要想，好好的养伤，恢复过来，给新四军讲一讲怎么用火炮。以后碰到那个松岛老鬼子、木野小鬼子，咱不能老挨打，是不是？嗯。过两个。
4: 醒路子，
5: 你干啥？哎哎，
6: 好啊，你既然已经醒了，那你解释解释，为什么你们都回来了，我邱长官没回来？你要干什么？
7: 江家。
6: 陆浩云，你今天不给我交代，我跟你没完！
5: 干啥？
3: 干什么？
5: 放开！
7: 嘉祥，松开他！
6: 你以为就你一个人难过是不是？我们大家都盼着他出事是不是？
8: 秋若跳崖的时候，
6: 陆浩云跟疯了似的找他好几个小时，最后。他撑不住了，他体力撑不住了，他一头扎在了河边上，我们才把他扛回来的。
8: 到现在，他还没缓过来，你想。

0: 想让谁给你个交代？啊！好，来，给你个交代，你来，干什么？你们都让开，都让开。
1: 王月，你摸着自己良心问问自己：自从我们得到楚真理的命令之后，你们邱长官私下犯了你多少次？他又保护了你多少次？可是为什么一次都保护不了呢？
2: 一位兄弟。 在牛头山分手的时候，邱长官说过，如果他执行命令有什么闪失的话，他让你们不必为他难过。你身为一个军人，你不知道吗？嗯，他是执行命令而死的，他死得其所。

0: 让开！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
1: 不能啊，这是织田阁下和您的老师松岛先生的意思，他们需要这些中国人，在进攻煤炭山要塞的时候，他们是皇军，你会如何人？
2: 两军对垒，是军人之间的较量，关这些臣民什么事情？织田阁下这么做，简直就是侮辱帝国军人！现在给我放人！
3: 来了。
1: 如今大臣在即，正是你趁机立功的时候，何必为此等小事惹织田阁下不高兴呢？
2: 我惹怒织田殿下，不是正合你意吗？

0: 木野君策划黑夜，主线一直都是在为木野君着想，
1: 为我着想。你隐瞒小月还活着的事情，冒充我的笔迹，拿我的性命要挟小月去刺探军机，这下是为我着想。
0: 木野君，木野君，
1: 告诉你，小月是我的妹妹，她只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孩，你让她去刺探军机，你没想过，如果被敌军发现，会有什么下场？
0: 木野君，
2: 站住！你听我讲啊！
0: 木野君，这是织田阁下的少爷。
1: 恭喜！你不要以为你投靠织田就可以为所欲为。守护梅炭山的不是这些手无寸铁、任人宰割的老百姓。你与其靠着背叛上司、残杀百姓来讨好织田，倒不如好好想着该怎么做才能在这场大战活下去。放人！

0: 哥哥。
1: 很好。

战争结束后，我带你们去中国听昆曲。

0: 陆大哥，你要是回头在战场上见到哥哥，你会杀了他吗？
1: 在战场打得你死我活的朋友不止我和穆叶峰，两国交战，民族存亡，比兄弟情谊更重要。对不起，小爷。

对不起，今天无意中看到这个，都怪我太粗心了，竟然没有发现你对陆浩云的这份感情。

0: 洛君，是我弄坏了苗纯青，是我害了你。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我也不想的，我没有想到后果会这么严重。我只是想弄坏你们的跑，这样你们就可以知难而退，就不会伤害我哥哥。
1: 你哥哥没事，我也没事。
0: 可是我杀了人，我害死了邱长官。
1: 邱长官不是你害死的，是虽然你弄坏了苗中金，可没有改变任何结果，我还是打死了林木。这一次是我低估了织田千晓的心机，他早就知道我要在那设埋伏，而且我没有想到的是，我和你哥哥的老师松岛正一老师也在那儿，所以这一次邱长官的死是我的判断失误造成的，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0: 对不起陆君，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我做了不应该做的事儿。
1: 小月，我问你一件事，你要老实回答我。如果是你哥哥要杀我，为了我，你也会弄坏苗准镜吗？所以你只是太想救你哥哥了，你并没有错。我这个人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别人说什么大义灭亲，一个人连自己的亲人都不在乎，他怎么可能在乎别人呢？
0: 我为了哥哥把你陷入这种危险的境地，你昏迷的时候我就在想，你要是醒不过来了，

0: 小月，可是你不能继续留在这儿了。
1: 陆俊，你要赶我走？
0: 这件事千万不要和任何人提起。如果让李维知道了，他知道你的身份，一定不会放过你的。找个机会，我让东娃送你去你哥那儿。

0: 看啥呢？
1: 我告诉你，我找贼呢。
0: 找贼？库房进过贼吗？炮没丢吧？
1: 你这个脑子里除了炮还有没有点别的？我就不信邪了，我找不出这个弄坏瞄准镜和方向机的狗东西。
0: 东王，我告诉你，师父跟我说了，这件事情不让我们查，也不能提，听到没？
1: 这感情不是你背黑锅是吧？那我总得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吧？该不会是你弄坏的，怕我查出来，当奸臣，假传圣旨蒙我吧？
0: 你一天脑子想
2: 调查什么？
3: 什么瞄准镜啊？
0: 没有啊。啊，东娃把这个迫击炮给弄坏了，不承认，别说别人弄的。
3: 弄坏了？哪门炮啊？
0: 就这个。
3: 这门炮？这不是山炮吗？
0: 啊，对，我口误了。东娃就是把这山炮弄坏了，没看我在这修呢吗？
3: 那行，那你们先修着。
1: 你为啥说是我弄坏的？
0: 东娃，我再告诉你一遍，师父说了，这事不能查，不能提，不能问，记住吗？
4: 长点心。

0: 这点伤不用。哎呀，师傅，我知道你男子汉大丈夫，那男子汉大丈夫伤了也不是一天两天就好的呀。那冬娃伤就伤了，还没你重呢。那赖大吧唧的躺了七八天呢。哎，
1: 你献殷勤干嘛扯上我呀？我那伤的地方不一样，好不好？那换成你试试，那没准儿挡个七八年呢。
0: 你是不是缺心眼儿啊？你长没长脑子？
1: 我这找个理由，确实你听不来啊。
2: 营长是腿受伤了，又不是脑子受伤了，用你当小孩哄。
3: 你这伤口还没愈合呢，怎么就起来了？快去躺着。
2: 哎呀，我这点伤不碍事儿的，我现在着急去找郭师长、方队长商量对策呢。天大的事儿，等伤养好了再说，行吗？
3: 我和织田千夏交过很多次手，我了解他。这次他吃了很大的亏，一定会倾尽全力报复的。现在他还有木叶峰、松岛正一帮的，等于如虎添翼。我要再不去想个对策出来，别说给秋若报仇了，就连整个梅潭山要塞都有可能赔进去的。哎，
4: 把药喝了。
3: 研究团这两天收拾一下，赶紧走，就要打起来了。那我更不能走了，我得跟你在一起。你不胡闹
2: 吗？现在危急关头，你不能分我的心啊！
3: 我也是革命战士，不用你分心照顾。秋若不用，我更不用。
0: 师傅，那国师长还等着呢，要不然我帮你看看师娘。
1: 赶紧的。啊，
5: 好嘞。
1: 那我走啊。哎，好。

0: 小苏姐，哎，
1: 影子残，万卷灯，梅花落。
0: 小苏姐，怎么了？

0: 你的国家欠我们一个对不起，这场战争欠我们一个对不起，可是你不欠，不需要和任何人说对不起。
1: 小素姐，对不起，真的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0: 来势汹汹啊，势在必得的架势，和前几次明显是不同。就咱们133师这点装备和配置，要对付鬼子的飞机大炮，还真是。
1: 师座，能不能跟司令部再申请下资源啊？
2: 现在所有的兵力火力都在全力支援武汉，哪还有富裕的分给咱们？
3: 就算不给兵力，装备总可以给一些吧。松岛那个老鬼子可是陆长官的老师，他的火炮技术啊，哼，那
4: 送岛来又怎样？还不是被陆长官一炮把那个铃木次郎给轰死？哎，
3: 你可别小看了他呀，咱们可是赔上了邱长官一条命，就连陆长官也差点就回不来了。
5: 那是他们突袭的时候上小鬼子当了，你看现在正面开弓，谁怕谁呀？再说咱们有煤炭山有利的地形和矿洞，就算小鬼子火炮再猛，恐怕也占不了便宜吧。
3: 你他妈的不是炮兵站着说话不腰疼是吧？啊，刚才急电上说了，日军大本营可是派了2艘驱逐舰助阵，一个让我们炮兵营无限制烂炮去打咱的舰炮啊？
5: 多2艘驱逐舰就把你吓破胆了，那要是再来几艘炮舰炮，你是不是就直接投降了？
3: 你给我躲开！
2: 部下好好开会了，都他娘的给老子滚出去！
4: 日军这次派了2艘驱逐舰，搭载的都是130毫米以上的大口径重炮，所以对任何锁定的目标造成毁灭性打击。何况，还有我的老师松岛先生亲自指挥。我们的2门暗防炮一旦开炮，会被立刻摧毁。
2: 陆老弟啊，你怎么这么快就起来了？我还怕影响你养伤，特意没让他们通知你。
4: 这种情势，师长都亲自来了，我哪还挡得住啊？
5: 陆长官，太危言耸听了吧？咱们又不是第一次跟他们开火，他们哪一次占便宜了？我就不信了，他们就多了2艘驱逐舰，就能占下煤炭山。
6: 各位，淞沪会战，国军集中87师、88师，全国之精锐，仍然众不敌寡。这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日军军舰的重炮打击。如果没有相应的火力压制，想对付这种军舰，根本是痴心妄想。
7: 陆老弟啊，以你的火炮技术，也没有应对的办法。
6: 师长。有些悬殊是人力难以弥补的。
7: 煤炭山要塞要是守不住，长江航线就会彻底被日军控制，届时武汉就岌岌可危了。军徽下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打赢武汉保卫战。武汉的战况如何我郭某左右不了，但是咱们133师绝不能做拖后腿的那个。
6: 师长，

0: 到如今，我被当平定权力。下面，就你给大家讲一讲，以目前咱们炮兵营的情况应该怎么部署。
1: 好的。日军这次作战会以海陆空协同作战，他们的驱逐舰、炮舰会配合地面部队从侧翼同时发起进攻。届时，我们将利用水雷拖延日军军舰在江面上的航行速度，再利用坑道相对灵活的优势予以打击，争取做到以小博大。
2: 你看。

0: 冯政委，不管邱长官是死是活，我们一定要尽力而为。你能不能发动一下附近的群众？他们熟悉当地地形，应该能帮上不少忙。
1: 你放心，这事我们已经在办了。叶姑娘，没想到你对邱长官真的挺上心的。
0: 方队长，我再跟你接些人手，帮着一起找，行吗？放心吧，这个呀，咱们都想在一块儿去了，人啊，我都给你带到门口了，啊，那个，我陆老弟恢复的挺好的，啊。
1: 那我先过去了，谢谢二位。
0: 哎，我说。
2: 这位同志，要是我死了，你能不能把尸体帮我找回来？你胡说什么呢？啊，
0: 那个，我就是问问。啊，我，
2: 冯汉，你得给我好好活着。
0: 啊，我是。 舞台唱春秋，战场杀日我。

0: 小思觉，你怎么过来了？
1: 你让我一起跟你去找邱长官吧。 如果找不到邱长官，我这辈子都不会心安的。小思姐，你让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0: 把他押到李家寨去。
1: 是，村长。

0: 爷爷，爷爷，女鬼子醒了。
1: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2: 真的零风险吗？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

0: 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3: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3: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5: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3: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9: 拆东墙补西墙，总有倒的那天。
10: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常常睡得很晚，他借着灯光写作，笔下诞生了无数红军指战员的鲜活形象。1937年，丁玲创作了来陕北后的第一篇小说《一颗未出膛的枪弹》，一个小红军在抗战中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像匕首和号角一样鼓舞着人们。
1: 有一天，一支东北军就冲进这个村子里边，在这个小红军战士的腰里搜出来一顶红军帽，所以他的身份暴露了。东北军准备枪杀这个孩子，这个孩子说了一句话：“你们用刀来杀我吧，把这颗子弹留给杀日本鬼子。”丁玲就用这篇小说概括了一个主题：放下屠刀，一致对外。所以他对时代的体验很深刻，很迅速，出手很快。
0: 此时的丁玲也成了众多记者争相报道的对象。

下。女战士丁玲，丁玲，新中国的女战士等一大批新闻报道，记录了在战火中奋战的丁玲形象。丁玲由昔日上海亭子间的文小姐变成了一位英姿飒爽的武将军。

0: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战风起。丁玲立即向党中央申请成立抗日文艺团体西北战地服务团，并被委任为西战团主任，奔赴抗日前线进行战地宣传。丁玲在日记中写道：
1: 当一个伟大任务站在你面前的时候，应该忘去自己的渺小。
2: 我觉得那个时刻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飞跃，就是他开始摆脱了这种作家的女性的这种自怜，而开始就是慢慢的去进入到一个更大的境界。
0: 西战团红色的团旗在尘封中飘扬，丁玲走在最前面，她心潮澎湃，充满了抗战必胜的信念。西战团渡过黄河进入山西时，八路军刚取得平型关大捷的胜利，西战团演出的抗日歌曲、抗战短话剧、抗战相声、快板、秧歌舞深受前线军民的欢迎。
3: 西战团这样一个半军事化的团体到前线，他们本身就是战士，可以说当时丁玲是真正的抗日战士。
0: 西战团冒着敌人飞机的轰炸，从山西乘火车搭木船渡过黄河，挺进国民党西北大本营西安。保存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丁玲珍贵手稿，见证着西北战地服务团在西安艺俗社进行抗战公演的辉煌岁月。西安艺俗社是西北享有盛名的大剧场，丁玲率领的西战团得到艺俗社的支持，公演了由赛克、萧红、聂干奴等人集体创作的抗日多幕话剧《突击》，演出场场爆满，掌声雷动，深受西安民众的欢迎。在西战团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年，却成为丁玲人生的黄金岁月。在西战团的日子里，丁玲与担任西战团宣传股长的陈明相爱了。1942年，苦练5年的丁玲与陈明在延安的一间窑洞中结合，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牵手。到延安后，丁玲托人将儿女由湖南接到延安，历经磨难的一家人在战火纷飞中团聚了。
4: 我当时还不满4岁，在上学的过程得了猩红热，这时我就住了医院，我母亲来看我，给我讲故事，还教我《木兰辞》。从医院回来之后呢，身体比较弱，沿着窑洞呢，厕所呢离得比较远，他就背着我去上厕所。他背着我的时候，我抱着他，哎呀，觉得好温暖。
0: 1942年的38节，是丁玲倍感煎熬的日子，因为一篇杂文的发表，使他在延安引发了轩然大波。这篇杂文就是他为妇女鸣不平的《38节有感》。
2: 在当时，其实直接的谈性别问题的就是丁玲，他引起这么大的风波，是因为他挑战了，即便在很先进的延安的革命者那儿，也觉得非常受冒犯的这个性别问题。丁玲的提法是非常尖锐的，他说这是人人都在说着，人人都在做的，同时呢又觉得这个是很自然的，不需要讨论的问题，所以他才把它提出来。
0: 丁玲坦言：
5: 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

0: 他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他们不是铁打的，他们抵抗不了社会的一切诱惑和无声的压迫。
1: 丁玲在这个《三八节油感》里边就是讲说，这个妇女要实现这个男女平等，要强己，就是这个做强自己。然后他对这个妇女提了四条要求，四个建议吧。就第一，不要生病；第二，要高兴地活着；第三，要动脑筋；第四，就是要吃苦。我觉得他就是这个一个在困难面前打不倒的这个一个女作家，这也是让我十分佩服她的地方。
2: 这篇关注女性解放和女性命运的文章影响极为深远，至今都闪耀着超越时空的普遍性意义。作为一名女作家，对女性命运的关注贯穿了她的写作生涯。抗战时期，丁玲还创作了以慰安妇为主人公的小说《我在峡村的时候》。对女性遭受的侵害以及难以讲述的痛苦做了超越时代的书写，对战争的侵略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其女性主义超越了民族与国家的界限，体现了一位女作家鲜明的妇女解放观。
3: 丁玲的这种妇女解放观，她是跟党的事业总体保持一致的。这就像毛主席说的，妇女能顶半边天，他要求妇女呢走出家庭，走出社会，让社会呢也要多关怀一下妇女独有的一些困难，多体谅女性的特点，让女性真正的从身到心，从精神到物质，全方位的获得一种跟男性平等的地位。
2: 丁玲作品中的妇女解放观，在她所处的时代，对于男女平权、女性自强自立思想的启蒙，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不久，丁玲收到一张印刷精美的请柬，是毛主席派人送来的一张文艺盛会的邀请函。
4: 丁玲当然是当时在延安地区的最主要的那个文化人之一。中共中央在召开这个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做过充分的这个对文艺界人士的调研的，那么丁玲也是一个调研的对象之一。
2: 1942年5月，在延安杨家岭，党中央召开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确立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丁玲深受触动，思想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4: 文献里边哈，丁玲是第一个发言的，然后这个发言就是后边整理成文章，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进行过程当中，在《古语》杂志上发表了，叫《立场问题自我见》。
2: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让丁玲改变了习惯的写作方式和思考问题的方式。如何进行自我改造，如何深入生活，成为丁玲思考和探索的最多最深入的问题。
5: 我说他的这个大的变化，其实就是他真诚的在改变他自己，改造他自己，他的这个自我的开放性，以及他能够把外在的实践转化为他内在的一个自我构成，然后不断的去推进和发展他自己。对这个最终形成的就是作家的事业还有文学的功能，都提出了把它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2: 延安宝塔区柳林镇的马塔村是丁玲深入农村和农民的地方，他使用农民的口语对白创作出了延安整风之后第一篇作品《三日杂记》。
1: 后来毛主席听了这个都很高兴，说你能跟这个有刘拐子病的这个婆姨睡在一个炕上，他从那个时候呢就学会了跟老百姓聊天的这个本事。
6: 丁玲以他的探索回应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座谈会上讲话所提出的那个根本的命题，就是文学如何与人民大众如何站在人民大众中间，这样的一个根本命题。丁玲是最早最真诚

0: 也是最有力的一个回应者。
1: 抗战胜利后，丁宁组织延安文艺通信团前往东北，却由于内战爆发，交通阻断而暂留张家口。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次被迫滞留却促成了一次名垂青史的文学创作。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丁宁立刻请求参加晋察冀中央局土改工作队。在桑干河畔的涿鹿县，一个名叫温泉屯的村庄吸引了他的目光。
0: 我爹跟我到时候是丁宁真的跟一比也不得干不背了。
2: 他白天他哪哈儿去，剩地主家、富农家、贫下总农家地里也转，打进来我寻思老百姓这生活做活家境条件晚上来着不睡觉，多半夜他还点小煤炉灯还写。
3: 今天咱们大伙翻了身了，土地回到老家了，归到咱们了。今天咱们是8月15，今天大伙都沉默没有，我们小学生在前面排着队走的，一哗一下都围过来了，都听他讲话，那就很感人呀。
2: 打工村老百姓走得近，一般的比他小的大妹子叫比他大的大嫂，那就你干什么了？中午做什么饭？多做点晚吃点啊，咱该少。跟老百姓不分离。
4: 土改快结束的时候，最后就是参军嘛，他给陈明写信说，他们这个村有10个人报名参军，他高兴的都哭了。后来他说过，他说他都不想离开这个宋村了，他就想在这个村子当一个村长或者当一个书记，就在这个地方跟老百姓一块儿这个住下去了。所以他真正是人民的作家，到哪个地方都是紧紧的这个联系人民、熟悉人民、了解人民，从人民中间这个不光是这个搜集素材，也向人民学习，把人民作为自己的榜样。
1: 丁宁在涿鹿地区与老百姓同吃同住，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激发了创作灵感。他采用简化的现代章回体形式，浓墨重彩地写出了反映土地改革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小说以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成为新中国文学殿堂里程碑式的作品。
5: 白话的成熟以及在主题的宏大上，在对于这个中国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的这些的理解和反映的深度上和广度上，都是非常空前的。
1: 1952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荣获斯大林文学奖2等奖，为中国新文学赢得了巨大的国际性声誉，并被翻译成10多种文字，广为流传。
0: 是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是一个原点性的人物，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是吧具有世界性关怀，或者说它的主题中包含着这样的世界性关切的这样的一个重要作家。这个过程中他同样也获得了他的这种世界性的回应。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丁宁担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文艺报主编等职，成为新中国文坛代表性的人物和当代文学的组织者。此时，丁宁全家搬进了北京多福巷的一所四合院，四海为家的他，终于有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家里的座上客，常常有他担任所长的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干部和学员们。
6: 这些作家，有的原来是战士，有的是农民，有的是革命干部。丁宁从他们身上发掘他们的这种文学的潜质、文学的天赋，最后把这些作家培养成了合格的

0: 专业的作家，这应该是丁玲的功劳。所以好多年之后，这些人都很怀念丁玲，感激丁玲。
1: 20世纪50年代
2: 后期开始，丁玲踏上冰天雪地的北大荒，他与这块黑土地上的普通群众一起，为艰苦的劳动注入了生气。
3: 丁玲等于在这个汤原农场待了6年多，那个养过鸡，后来又当过文化教员。在这期间呢，和这些个老职工呢，确实，结下了这个深厚的友谊。所以他一直到晚年都说要深入到工农大众当中去。他就觉着，如果我在屋子里头，我就与世隔绝了。他说，我只有到这个人民群众当中去，我才有这个广阔的天地。
2: 1979年，面对伤痕文学的普遍流行，丁玲奉献给读者的见面礼，是他以北大荒劳动模范邓婉容为原型创作的小说《杜婉香》。
4: 丁玲呢，他认为自己身上呢，缺乏杜婉香身上的某些这个优点和长处，比方说就是默默无闻、不声不响、埋头苦干，所以他把杜婉香作为一种这个自己做人的一个标杆、一种境界。
2: 20世纪40-50年代，丁玲多次代表文学界出访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他敏锐地感觉到，迈入新时代的中国文学应该描写新的人物。
4: 他就从阅读中感觉到，苏联的作品中已经出现一种新的人物了，就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下，在文学作品里必须要有新的人物、新的形象。他自己一直想写这个新的人物。
2: 丁玲将杜婉香寄给一些知名报刊，《十月》杂志编委刘心武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对他的作品给予了极高的赞誉。
5: 这涉及到他对文学的理解，就是他认为文学还是要鼓舞人的，也就是说，不是你去抱怨，这个世界对我们不公平，而是你用你的方式，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这是丁玲晚年所达到的，或者是所体认到的朴实的、亲切的，同时有大格局的这个革命者内在的精神境界。
2: 晚年的丁玲一面渴望续写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一面力撑文学期刊《中国》的主编工作。此时的他同样清楚地知道，疾病正一步步侵袭着他的健康。
3: 我们去上那个协和医院，那个人家就说，你不要再动脑子了，他是肾病，糖尿病肾病，每次去就那尿蛋白3+号、4+号的，就是那样，然后血糖也特别高，所以那个医生就说不要再动脑子。
2: 丁玲创办文学期刊《中国》是自负盈亏，不要国家补贴，管理与编辑等事宜繁多，事无巨细。对年事已高、身患疾病的丁玲，无疑是巨大的挑战。
3: 人家说他骑马南下，就是那中国编制也没有，经费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后来他说我骑马就不下了，所以这劲头就来了。
2: 丁玲为中国而呕心沥血，而他构思宏大的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却成为了永远的遗憾。
3: 在严寒的日子里，应该说就刚开了一个头。要按他说的，他的材料在写《太阳照在桑干河》的时候，好多他都留着呢，他都留着想放到这个里边写，结果反而没写完。
6: 我的想法是，他别管这个事儿啊，赶快自己写文章。在延安日子写完以后，抓紧写自己的回忆录。本来不知道会有乳腺癌。
2: 1986年春节，丁玲病重，入住协和医院重症监护室。丁玲从一场梦境中醒来，听到陈明、老丁、老丁的话。

0: 不换。他睁开双眼，紧紧拉住陈明的手，不敢松开。
1: 丁玲就跟陈明说：“你再亲亲我吧。”然后陈明就

0: 咱们这边就是丁玲的雕像。
1: 丁玲曾三次来到涿鹿温泉屯镇，他也借着土改这一主题呢，创作出了著名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2: 与百姓同频，与时代共振，四海为家的丁玲用赤诚的生命追求真理，以艰苦的探索描摹时代，创作了一系列思想深刻、风格独特、为人民所喜爱的作品，为中国文学铸就了不朽的丰碑，为人类世界贡献了丰厚的精神财富，至今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和跨越国界的文学影响力。
3: 看当时的编辑方针有六，刊登妇女题材。
4: 丁玲是一个极具学术探索空间的这么一个作家，是吧？我们如果看现当代的研究，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个热点是研究丁玲啊。一方面固然因为丁玲确实值得研究，另外一方面也更重要的也是这种研究本身就是有一个面对我们当下、面对我们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意义。
5: 透过丁玲这个人，你可以理解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这些全部的经验内容的复杂性，可以感受到中国革命的那个光彩啊、活力和魅力。丁玲就是一个20世纪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
2: 从桑干河畔老乡口中的大姑大妈，到北大荒人口中的丁大娘、老丁，丁玲没有丝毫架子，完全将自己融入到了人民当中。长期实践着他到群众中去落户的文学创作主张，胸中有理想、心中有信念的丁玲，感动着千万读者。
6: 就现在很多读者都跟我写信，就说你是一种什么思想、一种什么关系支持你们那么多年，你还是很健康，你还是很乐观，你怎么能过得来的？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信仰。
4: 20世纪文学的很多至关重要的线索、至关重要的脉络，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在丁玲那里被开辟，或者是在丁玲那里被突出出来的。他的探索、他的实践，啊，是为后来的文学和文化开辟了道路，提供了重大的启示，啊，使得后来的文学和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回应它。

诞辰120周年之际，河北涿鹿县的老百姓排演了晋剧《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线叮咛深入农村参加土改风。

丁玲的一生是忘我投入，无怨无悔的一生，它定义着理想与激情，展现着勇敢与坚韧，缔造了生命的壮阔与神奇，成为20世纪中国文坛独一无二的文学巨匠。如今的桑干河畔，瓜果飘香，繁荣兴旺。丁玲，这位人民的作家，穿越历史长河，依然活在人民的心中。

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

监督，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棋局，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

0: 见。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你常常问我，我是谁？

0: 我是托举梦想的人，无数个梦想从这里走向海角天涯。
1: 天生我材，英才未来。
0: 我是与死神赛跑的人，
2: 快点快点！
0: 这条走廊的终点，也是生命新的起点。我是村民健康的守护者，村里最远的人家距卫生室有10多公里。这条路我已经走了40多年。
3: 好吧，我来带你量一下血压，我们高血压病要随访。
0: 我是护卫平安的盾牌，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记载着守护的爱与责任。
4: 动员有人报警，看发现一名走失的小孩，请前往此处。
5: 收到。
0: 我是烈火精兵，亦是水中蛟龙，赴汤蹈火，向险逆行，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使命。我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方寸之间汇聚凡人微光，传递向上力量。我是联系群众的最后1公里，在一尺见方的窗口中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在琐碎小事里织就团结和谐的同心结。我也一次次问自己，我是谁？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燃尽自己照亮别人。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风雨来袭为你撑起晴空万里。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我将无我守护万家安澜。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以小我融入时代大局，用凡人之躯书写同一个梦想。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你的幸福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0: 云南将科技服务作为创新核心动力，聚焦优势重点领域，搭建完善创新平台，培育优质创新生态，不断提高创新创造效能。
1: 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法典化系统治理新阶段，云视观察梳理法典与普通人生活之间的关系。
0: 云南多地立足资源禀赋，持续拓宽群众增收、集体增效的乡村振兴路径。
1: 云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将于今晚闭幕。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6号，星期天。
1: 欢迎收看今天的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科技服务作为创新链与产业链之间的桥梁，是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关键纽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科技创新和产业需求牵引，推动产学研融通创新，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云南将科技服务作为创新核心动力，聚焦优势重点领域，搭建完善创新平台，培育优质创新生态，不断提高创新创造效能。
1: 日前，云南省新型电力系统智能装备中试基地正式备案，成为省内首家省级电力智能装备专业化中试平台。平台创新建成全套新能源并网检测实景产线，可为电网装备科创企业提供工艺放大、检验检测、批量样机试制一体化服务。
2: 聚焦高原电力智能装备，推动一批优质科研成果加快变成产品，形成产业。目前我们已累计转化项目294项，转化实现产品销售收入8.32亿元，其中3项产品成功出口南美区域国家，实现转化产品出海零的突破。
1: 按照相关政策，备案平台可享受建设和运营补助，通过标准化准入、资金激励等机制，保障平台持续开放共享，服务产业实体。这就破解了长期以来科研成果所在实验室、中小微企业技术熟化成本高、产学研对接不畅等突出痛点，促进云南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
3: 全省累计建设全国重点实验室9个，国家级技术创新中心1个，新布局了全省首批15家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基地平台，搭建云南 AI 科研平台，引进苏森、风灯等系列科学大模型，为省内外科研人员提供算力、模型、数据集、智能体一站式服务。
1: 今年3月，云南在全国首创科技成果先使用后付费综合保险，并签发全国首单。通过政策加保险加服务的科技金融创新模式，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助力科创企业敢转敢投。
4: 很多的高校和院所都担心技术授权后企业万一不付钱或者维权成本太高，中小企业承接成果往往是面临着这个现金流的压力和技术试错的风险，通过我们保险的介入，降低了他们的初始投入门槛和试错成本，有效地激活了全省的存量科研成果的转化资源。
1: 近日，云南省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将科技服务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核心支撑。云南将持续引导高校、企业、科研院所共建细分领域验证载体，撬动创投产业基金参与项目孵化，以科技服务激活全省创新资源，让更多实验室技术转化为实体经济发展新动能。
5: 重点聚焦研究与试验发展，支持高校院所面向产业提供定制化研发、联合攻关等研发服务，推动科研设施

0: 仪器设备、科技数据等资源开发共享，推动优势制造业企业将内部研发、检验检测等部门向全行业开展专业服务，围绕重点产业加快布局一批概念认中心、中试平台，推动科技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
1: 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科技服务是核心动力。面对数字化浪潮，云南拓场景、强对接、深耕细分赛道，培育多元优质服务主体，创新服务模式，持续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让创新资源高效流动，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于8月15号正式施行，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法典化系统治理新阶段。这部16万多字、1242条的法典和咱们老百姓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一起来了解。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了，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们国家第二部以法典来命名的法律。这部16万多字的法典共有1242条，它有什么样的亮点，和咱们老百姓又有啥关系？小普给您捋一捋。
4: 生态环境法典共5编，其中的第4编绿色低碳发展是全球首创，它第一次将碳达峰、碳中和、应对气候变化纳入了法治轨道。法典明确，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比如说垃圾分类必须定点投放，还有厨余垃圾不能直接喂猪，再比如说广场舞音量过大将构成违法。法典对防止光污染、规范户外露天烧烤或者是经营烧烤摊的也做出了明文规定。可以说生态环境法典在手，依法惩治黑臭水体、餐饮油烟、扰民装修，拿捏。
5: 我再给您普及个热知识啊，正在努力争当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的云南，也是法典修撰和施行的贡献者。比如说，此前《环境保护法》只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部门赋予执法权，没有明确县级派出机构有执法主体资格，这就造成了有的地方发现问题后不能直接执法，容易错失最佳处置时机。发现这个问题后，云南向上提出了修法建议，促成了法典第53条的规定，就是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设立的派出机构，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依法实施现场检查、查封、扣押、大旅行和行政处罚。为了保障法典的顺利施行，云南省人大常委会相关委员会开展了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的集中清理工作。今年内共有80多件地方性法规将分批次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会议修改废止。不断完善的生态环境保护法规体系将把法典的原则性、框架性规定细化为贴合云南实际、可落地、可执行的地方制度规范。
3: 更干净的水、更清洁的空气、更优美的环境，你我期待的，这是生态环境法典切实回应的，这就是法典的生命力所在。
1: 云南多地立足资源禀赋，通过科技赋能和生产模式创新，促进特色产业提质升级，持续拓宽群众增收、集体增效的乡村振兴路径。
6: 丽江市宁浪县依托富硒土壤和冷凉气候优势，把马铃薯种业打造成高原特色农业的核心抓手，建成一个马铃薯脱毒种苗供应中心和2个原原种生产基地和16个大田种属基地，为全县种植户提供纯度高、带毒率低的优质种源。
7: 一季的原原种产量大概是在500万粒，我们一般是生产2季，产值的话是在500万左右。
6: 从实验室里的脱毒组培苗，到大棚里的原原种，再到连片的大田种属基地，宁浪一步步打通了马铃薯种业全链条。宁浪马铃薯种植面积从12万亩扩至如今的21万亩，亩产提升至1.6吨，全产业总产值突破10.8亿元，累计带动3.15万户农户稳定增收。借助互滇协作的帮扶资金，宁浪重点培育马铃薯、苹果两大主导产业，协同发展8个区域性特色产业，打造1+1+8高原特色产业集群，落地高标准苹果示范园、错季蓝莓等项目，以科技赋能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夯实群众增收根基。
8: 2026年上海市

0: 及杨浦区共投入帮扶资金6266万元，实施协作项目21个，切实带动群众增产增收。
1: 昭通市鲁甸县的花椒产业是当地的富民产业，去年建成的燕池山国际花椒产业园吸引了全国300多家收购商常驻。西南地区约85%的青花椒在此集散，年交易总额突破20亿元。2025年花椒产业综合产值突破30亿元，带动4.2万户、18万余名群众稳定增收。普洱市澜沧县九井乡引入企业，对辖区内闲置零散地块进行统一流转、集中开发，建成标准化鸡松茸种植大棚和配套加工车间，彻底破解资源沉睡、产业零散的发展难题。截至目前，九井乡已盘活18处闲置资源，带动全乡村集体增收超过95万元。曲靖麒麟区大力推广烤烟加大豆、大豆加大蒜复合种植模式，通过轮作错茬实现一地多收，同步配套专项种植补助、订单收购服务，为农户提供产销全链条保障。今年麒麟区鲜食大豆净作种植2万亩，梁京建套种1.5万亩，预计总产量可达2450万公斤。
2: 今年麒麟面给我们推广了新品种，还给我们配套安装了喷灌设施，这个豆结得很好，产量也可以，技术员也经常下地指导我们病虫防害防治，收购商也是来到甜的手，销路也不错。
1: 红河州石屏县坝兴镇依托互滇协作资源，打造3000多亩红心猕猴桃产业带，补齐分拣、仓储等链条短板。坝兴红心猕猴桃畅销国内多个省市，预计今年猕猴桃产业年产值达到4500万元。大理州微山县依托高原干热河谷独特的光热气候优势，深入实施柠檬产业创优提质行动，培育3.27万亩柠檬产业。2026年综合产值预计达4.5亿元，年带动务工收入超9000万元，青柠檬成为群众增收的黄金果。
3: 今年二季度，云南以工代赈成效显著，共实施项目4487个，较一季度增长32.24%，吸纳群众务工24.24万人，增长39.15%，发放劳务报酬20.22亿元，增长72.23%，开展技能培训17.89万人次，增长34.51%，四项指标同步提升。重推项目2146个，覆盖交通、水利、城镇建设、生态、能源等领域。农推项目2341个，涵盖农村道路、水利、文旅、林草等工程，吸纳7.75万人参与，发放报酬4.27亿元。大理、昭通、红河、普洱、曲靖5州市共实施项目2580个，占全省57.5%，示范效应明显。
4: 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今天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运动员们在赛场奋力拼搏，多项赛事成绩打破纪录。
3: 8月16号，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排球比赛在昆明市体育学校圆满落幕。在10天的赛程内，全省共有26支代表队参加决赛，德宏代表队成为最大赢家，包揽女子甲组、女子乙组冠军；大理代表队和昆明代表队分获男子甲组、男子乙组冠军。
5: 在本次比赛当中呢，长筒强队也取得了这个较好的成绩。随着队伍的扩充，参赛人数的增加，为我们云南省的高水平的竞技排球比赛的选材也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3: 同时，射击比赛也落下帷幕。经过10天2个大项、68个小项的比拼，共有82人次破省运会纪录，37人次创省运会纪录。这届省运会射击比赛场地是在今年7月份刚刚投入使用全省最新的奥运级别的射击馆，为运动员创造好成绩提供了较好的条件。
6: 它应用了最先进的这个设施设备，精准度它是最高，能发挥出每个运动员的这个应有的水平。比赛以后，还可以承接更高级别的比赛。
3: 8月16号，省运会青少年组足球项目比赛决赛圆满结束。赛事自8月1号开始，来自全省15个州市的青少年足球代表队分8个竞赛组别开展比拼。
7: 我们最终也获得了冠军，然后这也是我们一直期望得到的成绩。
8: 我觉得我们队很棒，就是

0: 做到了教练的战术安排。
1: 今天省运会共决出92块金牌，截至今天15:30，昆明市代表团获得331.5枚金牌，位居金牌榜榜首。玉溪市代表团、昭通市代表团分列2、3位。
2: 今天晚上8点，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闭幕式在昆明星耀体育馆举行。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和稍后播出的晚间新闻。
3: 近日，昆明市石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获评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优秀团队。当地以两大志愿服务项目为抓手，一头守护银发老人，一头关爱少年儿童，把暖心服务送到村村寨寨。
4: 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外出务工群众多。为提升服务能力，共护朝夕美好，从2024年1月起，当地同步推出了两大文明实践项目，针对青少年心理痛点，启动从新开始爱育未来项目，以心理健康讲座加入户家访加团体辅导加个案咨询的形式，由专业社工、心理咨询师和志愿者组成服务团队，形成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工作机制。
5: 我们的服务对象不只是针对青少年，从小到3岁的孩子到80多岁的这些老大爷老大妈，他们都是我们的服务对象。比如说怎样跟孩子亲子沟通，怎样引导家长去更好的跟孩子形成一个有效的沟通等等。
4: 2年多来，项目已累计入村入校开展心理健康讲座86场，团体心理辅导36场，服务覆盖全县96个村社区。
6: 通过讲座，我学会了怎样调节情绪、释放压力，也懂得了要怎样和父母、家长、老师沟通心事。
4: 针对很多留守老人缺一张像样照片的现状，实践中心开展了晴暖夕阳及人之老公益摄影活动。今年71岁的退休党员刘志云是最早报名的志愿者，他自带摄影设备，跟着队伍下乡，免费为60岁以上老人拍摄肖像照。
7: 我总觉得是为百姓、为这学生啊、为这些群众做点这个公益事情了啊，我觉得我心里还是美滋滋的，我很高兴的。
4: 近年来，石林县县乡村3级文明实践阵地联动，整合医院、通信、司法、消防等10多家单位力量，把文化、科技、卫生服务下沉到村组，通过开展义诊、反诈、普法、科普宣传，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实惠。
8: 群众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让三下乡活动真正成为服务群众生活、解决群众问题的有效途径。我们将不断拓展服务供给，丰富活动形式，让老百姓更加真切地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美好生活。
1: 8月15号，彩云逐梦启新城，文化星巅向未来，云南省第7届群众文化彩云奖评奖及展演活动在曲靖珠江园大剧院落下帷幕。当晚的闭幕演出以百姓欢歌、薪火相传、同心筑梦3大篇章串联，徐徐展开一幅流动的云南文化长卷。本届彩云奖不仅是群众文化的赛事比拼，更是一次文旅深度融合的精彩实践。清凉曲靖品牌持续出圈，据统计，赛事期间累计线下汇集群众近10万人次，全网有效传播信息达1.7万条，阅读量及视频播放量突破1.5亿人次。今年上半年，全省绿证核发数量达1.87亿个。2021年4月，我省首个绿证核发，截至今年7月底，全省绿证核发总数超13亿个。云南依托丰富的绿色能源，持续深化电力市场化改革，以多元化市场机制打通绿色能源价值转化通道。自2022年以来，全省累计绿电交易电量已达36亿千瓦时。
2: 近年来，富滇银行聚焦云南花卉特色产业发展，从资金到技术，从金融服务到体系建设，全面发力，以金融活水赋能云花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作为全国鲜切花种植面积和产量双第一的县区，昆明市晋宁区每年产出的鲜切花超50亿只。 然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当地花卉产业以分散种植为主，在种业研发、标准化生产

0: 悬链条布局上存在明显短板。针对这一痛点，晋宁区联系富滇银行，促成对爱必达企业的控股整合，以龙头企业引领域内花卉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目前晋宁区花卉种植基地已从5000亩扩容到了6039亩，成功打通育种研发、标准化种植、智能交易、品牌运营全产业链条。通过爱必达商城建立的线上花卉拍卖交易机制，每天鲜花交易量可稳定在20万至50万只。
1: 两天内我们就能达到全国各地的一个批发市场，或者说是花店终端，采购渠道更直接，采购的成本也比找其他中间商拿更低。
2: 帮助爱必达企业的话，打响他们的品牌，代替当地的农户，对鲜花产值更规范，都带动了当地村民的增收。
0: 在昆明斗南，巨大的鲜切花交易量和交易额曾让花商面临开票难、统计难、融资难等问题。去年斗南花卉产业综合服务中心推出了滇品汇平台，联合富滇银行等金融机构打造数字服务平台，实现交易开票一站式闭环，有效降低花企的税务成本。
3: 同步将支付订单信息推送至购花企业的财资平台企业端，在确认款项已付至花农后，即可在滇品汇平台开具发票，实现了交易加付款加开票一站式线上处理。
4: 利用这些开票数据，为我们的花卉种植户和我们的花卉收购企业来精准的授信，能有效的抵扣它的经营成本，减轻企业的经营压力。
0: 近年来，敌进公安实施主动警务和预防警务，实现了治理能力高效跃升。今年以来，敌进州接报有效刑事、治安、交通警情同比分别下降36.64%、3.09%、18.81%。
5: 2024年6月，我们组建了敌进公安特种勤务精雕突击队，聚焦应对各类极难险重勤务和敌进高原实战需求。两年以来，累计开展训练演练81场次，执行重大安保勤务31次。
0: 敌进公安针对当地文旅发展特点，打造特色旅游警务样板。虎跳峡派出所建立多部门救助服务机制，塔城派出所以滇金丝猴生态景区为核心，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秩序维护等，全方位守护泉州旅游治安秩序平稳。8月14号，2026年曲靖避暑旅居专题新闻发布会召开。依托夏季19.7摄氏度的清凉气候，曲靖上榜中国国家地理、中国夏季宜居地推荐名录及同城旅行全国慢冲旅行避暑目的地。今年6至7月，全市预计接待游客774.36万人次。曲靖组建专项专班，完善旅居服务，统筹归集11.5万套旅居房源，建成66个乡村标准化旅居点，43家 A 级景区联合推出旅游一卡通，搭配特色文旅线路与文体活动，丰富游客旅居体验。
6: 大力发展康养旅居、乡村旅居、银发旅居，适配不同的客群消费需求，落地落实旅居旅创扶持政策，促进旅居消费向旅居创业跨越。
0: 曲靖将深耕四季旅居业态，打造春赏花、秋康养、冬温泉特色产品，破除季节局限，推动旅居产业四季常青，全力打造安居兴业的暖心第二故乡。受符合切变线和高原槽影响，预计8月17号至18号，我省将自东向西出现今年第16轮强降雨过程，过程累计降雨量30到60毫米，局地80到100毫米。过程期间，全省大部地区将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8月15号，在2026中超联赛第23轮的比赛中，云南玉昆主场迎战大连英博海发，最终比分定格为3-1，云南玉昆取得胜利。
7: 以上就是今天云南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8: 感谢您收看，欢迎关注七彩云端 APP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7: 再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3: 发财啦！
1: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4: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用花做菜肴，在似是非花的云南早已不是稀罕事儿。花肴之与云南人，犹如美酒之与嗜饮者，可以饱口福，可以解相思，可以慰风尘。就美食。

制作层面讲，云南人对花的脾性品味拿捏之精准，驾驭之完美，结合之默契，叹为观止。与百媚千红中找到最美好的生命情感和味觉体验，是鲜花与云南的约定。

九月初，水乡湿地普者黑的万亩荷花进入了开放的尾声。彝族和壮族杂居的百龙湖是普者黑的50多个湖泊之一，这个季节游客不多，显得比较幽静。昨天接到老友重访的电话，在百龙湖边长大的李建平一大早便带着家人外出采撷食材，准备制作一席荷花宴款待老友。少了游人如织的喧嚣，李建平似乎更能找到小时候在这里摸鱼捉虾、采荷挖藕的感觉。荷花、荷叶、莲子以及莲藕是李建平今天要准备的主要食材和辅料。普者黑的荷花大多是野生野长的，并非人工种植。在李建平看来，家门口清澈流动的水里生长的荷花虽然不是那么肥硕，但都自带香气和清气，没有污泥潭的浑浊气，是真正的出淤泥而不染，也是做菜肴的最佳之选。九月初泥的藕还没有完全熟透，在当地叫新藕，鲜嫩甜脆且多汁，可以直接当水果生吃。现在表妹阿美要用新藕制作的是结合了壮族花米饭的五色花藕，在靠近藕节处切开，将植物染色后晒干的五色花米一点点精心地塞到莲藕孔里，塞满之后用牙签将打开的地方固定好，然后放进蒸笼里慢火清蒸2个小时。当地土鸡去掉大的骨架，用料酒、酱油、精盐等调料涂抹表面，稍加腌制，再用新鲜的荷叶仔细包裹，放进蒸笼进行2个小时的文火清蒸，是李建平新近揣摩出的拿手的菜肴荷叶鸡。从新鲜的莲蓬剥出的莲子去掉青皮，呈现羊脂玉一样的纯白油润，去掉苦的莲心，搭配炖煮的是猪肘肉。这道鲜莲子炖猪肘是老友们在这个节令必定品尝的菜品之一。刚采回来的荷花瓣，裹上用面粉和鸡蛋轻调制的芡料，在文火清油里炸得酥脆。荷花的清香和食用油的焦香碰撞出层次丰富的香味，弥散在乡野水面，顿时有了看似无荷，实则有花的境界。切成厚片的五花糯米藕，跳脱了江南米藕的冰清玉洁，转身为五彩绚烂的民族风。寒冬腊月，北国冰天雪地之时，在郁郁葱葱的云南西双版纳，湘水莲花却开得正好。湘水莲花是睡莲科水生宿根草本植物，原产于台湾，为大型睡莲，花期长，香味淡雅，色彩丰富，有九大色系，又名九品湘水莲。

0: 从接触到现在将近十年了，种有种了七八年。
1: 说起和香水莲花的缘分，文丽总是既激动又深感幸运。2008年，一次偶然的遇见，她被这朵神奇的九品香水莲深深地吸引。很快，她就把它们引种到西双版纳的打洛边城。
0: 因为本来我也很喜欢花嘛，然后呢，就对这个莲花呢做了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料研究，就发现呢，这个莲花呢确实浑身都是宝。
1: 香水莲花含有丰富的植物胎盘素、胶原蛋白、生育酚、角鲨烯和茉莉酸酯等，这些都有提高人体免疫力的功效。无论哪种颜色的香水莲花，开水冲泡下都会呈现出梦幻的淡黄色。
0: 它每一个颜色泡出来呢都是黄色的，这是因为它里面含了那个总黄酮。总黄酮是人体那个血液里面的清道夫，它对这个整个人体呢是很有益的。
1: 进入冬季，香水莲花会在夜晚进入休眠期，但是只要阳光一照到它们身上，羞涩的花苞就会慢慢绽放，田野也会变得芬芳四溢。
0: 像藕莲，它是长藕不结籽，紫莲呢是结籽不长藕，我们这个呢是花莲，不结籽也不长藕，它就开花。
1: 这个时候也是采摘它的最佳时刻，趁着新鲜，工人们将花瓣和花茎进行分离，两个部分将会有不同的用途。新鲜的花朵大部分被送到烘焙车间，制作成香水莲花干茶。
0: 它整个的精华呢就在这朵花和它的这个茎上面。那么花是肯定是最重要的了，因为它会开得很好，穷尽全身之力都绽放在这朵花上面。
1: 在40至50度的烤箱中，低温烘焙72小时。低温烘焙可以最大程度地保留香水莲花的营养成分，并利于长期保存。

0: 送到庄园厨房中的莲花将被制作成一道独一无二的特殊美味，香水莲花小火锅。梗筋撕去外皮，切成小段，下锅焯水，成为火锅的配菜。新鲜的花朵即可用于摆盘的点缀，同时又可食用。今天到访的客人来自宝岛台湾，是来跟文丽接洽旅游观光合作项目的。十年前一次偶然的机缘，文丽结识了酒品相连的培植者，台湾著名的农技专家林振谷先生。正是在林先生的鼓励下，他引种了香水莲花。十年后，这朵盛开的香水莲花摆到了迎接台湾客人的宴席上。文丽觉得这是一种冥冥中的缘分。在台湾客人闻着花香品尝云南风味的同时，600公里外的昆明，香水莲花正被另一个人赋予新的变化。
1: 这次拿下来的花，这个水分保持得比较好。
0: 这位随性文雅、谈吐爽利的女性，曾是一名举重运动员，获得过省运会58公斤级冠军，记录至今未被打破。5年前，退役后的她陷入了人生的低谷，一度焦躁忧郁。直到一次到西双版纳旅游，在打落的香水莲花稻田庄园里，他邂逅了香水莲花。
1: 那一瞬间，你就觉得我应该静下心来，细细的去品这一朵莲花。它那种香是让你感受到，就是你已经忘记了这种你身边的所有的事情。

0: 忘记了身边的所有繁杂，就感觉你已经不再为你周围的东西所困扰，就是已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那种感觉。
1: 在繁忙的闹市，俊瑞经营着一家咖啡面包店。从西双版纳回来之后，香水莲花的幽香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底。香水莲花上的厅堂，下的厨房，高级而平易的品格也深深感染了他。之前脾气急躁、性格冲闯的举重冠军开始慢下来，也静下来了。
0: 但是我特别想把它做成一款伴手礼，它不仅传达的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情谊的互动，它更是花，因为它本身莲花给到大家的含义它就不一样，它给我就像使命一样吧。
1: 新鲜的香莲，洗净，去花萼，只留花瓣，加入蜂蜜和红糖，搅拌均匀后装坛，发酵时间需要一个月。
0: 因为我们尝试了不同的腌制方法嘛，然后这次我们打开以后啊，我们闻到了莲花的香味，就是你最原始的那个莲花香味保留下来了。
2: 三个颜色，
3: 除了冷销以外要做三个颜色。
2: 三个颜色灰囊。
1: 火腿丁、白糖、蜂蜜、猪油和精心酿制的香水莲花蜜，充分搅拌，静置20分钟待用。

0: 在面皮上部轻轻划个米字形的刀痕，这一步看似轻巧，实则重要。划深了，饼烘焙过程中会爆浆；划轻了，就达不到相连盛开的效果。15分钟后，一个个完美绽放、酥香诱人的香莲火腿酥出炉。
1: 酥开的还是挺不错的，尤其这一次我觉得做的最大的改善就是莲花的粘液没有流出来，我觉得是最满意的。

在曲靖，如果说用三月的油菜花做的咸酸菜，保留的是春光鲜嫩的气息，深秋时节的另一道腌花，储藏的一定是秋阳饱满的味道。这道秋季花肴就是被美食大家汪曾祺先生称为咸菜中的神品的曲靖韭菜花。韭菜花的花冠呈半球状，由外向内次第开花结籽，当花冠达到半籽半花的状态时，就是最佳的采摘时机。老品种的韭菜花花香浓郁，籽粒饱满，每年只能收割一季。汪曾祺先生在记录散文《昆明菜》中，将曲靖韭菜花的另一种主要配料称为是切得极细晾干的萝卜丝。这可能是一个小小的误解。在云南，萝卜固然是当仁不让的咸菜原料，但是无论甜度多高的萝卜，晾干后依然会带有一定的辣冲味，和味道更加浓呛的韭菜花搭配，必定相冲相克。韭菜花里的细丝并不是萝卜丝，而是撇蓝丝。相比较萝卜，撇蓝要更加

三天，几乎不带有蜡像味儿。晾干后的匹兰斯要更加绵柔，甜度也更加浓醇。

0: 重要工序要走，那就是把花冠和果球捣开。在有30多年经验的工培师傅这里，这是一道比较费力但一定不能省略的工序。他深知捣碎和不捣碎的韭菜花味道和口感上有着天壤之别。秋天的曲靖人家，只要剁辣椒的声音响起，八成就是在腌制韭菜花。熟透的新鲜红辣椒，肉味厚足，甜辣适中。精心熬制的红糖浆可着色提香，并增加甜味儿。晒干的撇蓝丝铺到底层，倒入辣椒碎，再均匀撒上捣碎的韭菜花和红糖浆，搅拌揉搓，让几种原料交融相互作用。7个月后，韭菜花才可以出缸。腌制的好的韭菜花保质期可达3年之久。当年著名的涪陵榨菜卖5毛钱一包的时候，等量的韭菜花就可以卖到1元钱。韭菜花既可单独作为下饭菜，又是曲靖人最常用的烹饪配料。用韭菜花炖鱼，甜辣去腥，鲜香回味。用来炒土豆丝、炒肉片、炒苦瓜、炒蘑菇都是好搭档。韭菜花几乎成了曲靖人菜系中的通吃配料。汪曾祺先生总结说，曲靖的韭菜花很香，味道不很咸，而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淡淡的甜味。正是这股说不出来的淡淡的甜味，维系着一方人的味觉情感。农历2月，一场春雨过后，滇中大地万物复苏。施春成和姐姐一早出门，去寻找野花来做菜。
1: 一到春天就田间、地头、山上都采得着各种各样的花。我们都是一般的是拿回来做菜吃，有些时候是当饭吃，有些时候是饭都不想吃，只是这个就是可以当饭吃的。
0: 穿行在春天的原野，最先闯入视野的一定是满树火红的攀枝花。不过想要获得攀枝花，必须具备爬树的功夫。攀枝花是云南热带亚热带河谷山野最常见的食材，有祛湿健脾疏肝的作用。
1: 是后来我们当要那个中间那个绿绿拿水烫一下，拿的红烧肉啊炖出来，清苦了一点味道，一点回甜回甜的感觉。
0: 在这里长大的施春成熟悉什么植物可以吃，什么时候吃最好，吃哪一部分，怎么吃。
1: 我们当地的老人都会做，我们都是从老人手里学过来的，一代代传下来的。
0: 洁白细碎的苦刺花在春风里颤巍巍的招摇，虽然味道特苦，制作起来比较麻烦，但是因为有清凉败毒去火的药效，也很受青睐。一穗穗的羊耳朵花，模样朴

0: 素却异香扑鼻，真的应了香花不美，美花不香的俗语。回来的路上，经过自家的芭蕉林，顺手摘一枚胖乎乎的芭蕉花，也能成就一道养生美食。采摘回来的鲜花都要经过细致的分拣和漂洗，
1: 但是那个绿绿中间还是要挤啊，那个是有点矮。
0: 鲜花食材大多需要用热水焯一下，再经一定时间的浸泡才可食用。这样做不仅可以去掉食物中的苦涩，还能去除食物中的草酸等物质。羊耳朵花细细的切碎，和上糯米面做成小饼，下油煎炸，有淡淡的苦甘味。
1: 那个小包包了嘛，那个很不喜欢米食了嘛，农民说是多少斤人都是日吃干比较好，吃干相当不油腻的，相当脆比较熟了嘛。
0: 过水并充分浸泡漂洗的攀枝花已失去了红艳的颜色，这是要成为美食必须付出的代价。配上自家秘制的特殊酱料，重油轻炒，咸香适口，回甜并稍有嚼劲。有着淡淡的鲜甜味的金雀花用鸡蛋套炸，清香扑鼻，别有一番风味。芭蕉花性寒，口感较寡淡，配上油脂丰富的红烧肉，既中和了过度的青素，又能补充必要的胶原蛋白。乡村美食没有菜谱，没有制作方法记录，靠的是自然季节的引领和一辈辈人的言传身教。今天李浩哲的探花蜜又推出了新饮品，他急不可待地把新作品推上了直播。
2: 名单的话呢，有将近快100种可食用性鲜花，
3: 我正在给你们调试一杯既健康又能减肥的减肥花。
0: 留洋多年的李浩哲，英文名叫 Kevin， 逛花市。李浩哲与其他人不同，别人是在找心仪的插花，他却是在找寻可供烹饪的食材和灵感。
4: 这个花怎么卖？
0: 在四季鲜花盛开的云南，素来有食花的传统，在这里可食用鲜花多达160多种。
2: 我在法国的话呢，学的是料理和甜点的制作过程，那回到中国以后的话呢，尤其是回到我的家乡云南，那我云南的话呢，它作为世界的花卉城市，然后我看见这么好的食材，所以说就很想用我们云南的鲜花呢来烹饪出不一样的料理和甜品。
0: 李浩哲曾漂洋过海到英国学习厨艺，回国后3年时间里，他设计创新出了100多道鲜花养生菜。对花肴，李浩哲有着自己的理解。
2: 以鲜花入菜的话，最主要的讲究的就是它的口感。但我现在主要研究的话呢，是如何去除鲜花的苦涩味，同时的话呢，又能保证鲜花所本身的营养成分。
0: 水果的纤维质和玫瑰花丰富的花青素交融在一起，更能提高沙拉的档次和健康成分。
2: 是一道典型的食花代表。把玫瑰花瓣切细的话呢，有两个原因。第一的话呢，玫瑰花食用性玫瑰花所含的花青素成分的话呢很高，如果切大的话呢，它食用过程中的话呢，它的酸涩苦涩味的话呢会非常的浓重。那切细的话呢，它可以和酱汁完美的融合，它的口感和味蕾的体验感呢会更加的美妙。
0: 为了让鲜花在食用过程中保持脆嫩的口感，花瓣和其他的食材并不预先混合

0: 搅拌在一起，而是将花瓣环绕在周围，中央则是浸着鲜甜水晶虾的秘制鲜花沙拉汁。围在旁边的花瓣既是点缀，也是最健康的主料。一道沙拉能吃出万般滋味，过吃圆花，或配虾肉，蘸八分汁，又或蘸三分，口感都极为不同。
1: 沙沙辣辣的。
0: 花肴制作，李浩哲讲究的是减素之道，他不喜欢做过多过重的烹调。
2: 石花的话呢，其实也有很多讲究。花瓣的颜色越深厚、越浓厚的话呢，它的花青素的含量就越高。花青素含量越高的话呢，它抗衰的成分的话就越高。所以说，在我们在制作过程当中的话呢，尽量生食。那如果说是水煮或者是爆炒的话呢，都会导致大量的花青素的流失。
0: 但是出生在乌蒙大山深处的李浩哲，在处理某些记忆深处的食材上，他又希望能达到西餐的仪式感。
2: 在法国学习的时候呢，十分想念家乡的味道，于是呢，就以昭通巧家小卷粉为原型而设置了这道花式。
0: 用濑粉制作成洁净透明的米皮，将精心搭配的玫瑰花、胡萝卜、生菜以及时令水果包裹在一起，做成朦胧美感的花束状。他把这道小点心命名为家乡味道。吃的时候因为不使用筷子，需要认真的切开，细致的品尝，才能让味道层层叠叠的铺开。
2: 我觉得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往往都是最平凡的，比如阳光、空气、爱情。真正的美味也应该是最简单最淳朴的。
0: 休闲的时候，李浩哲会静静地坐在插满鲜花的桌子旁，对着鲜花们凝视思索。他认为这种经常与花对话的状态，能注入一种彼此欣赏、互相感恩的情愫，让他寻觅花肴的天地更加广阔亮堂。初夏，百年历史名校云南大学的老校区里，空气中似乎还残留着海棠花的气息。40公里外的呈贡新校区，又飘满了火红玫瑰的芳香。康肖乙，视觉传达设计系大一的学生，今天他和小组的几位同学要赶到呈贡新校区参加一次实践课。为表谢意，他们想把这些亲手设计烧制的青花瓷碗碟送给新校区的食堂留念。

0: 下到，请带好您的随身物品，从列车左门下车。
1: 因为两个校区相隔甚远，去年九月份入学的康萧乙还是第一次来到新校区。
2: 哇，新校区真美啊，好漂亮！
3: 第一次来，感觉比老校区宽阔，设施也很先进。
2: 嗯。
1: 这种叫滇红的玫瑰品种是云南的传统玫瑰花种，因花朵大、香味醇厚、口感细腻等优势，成为食用玫瑰的不二选择。每年玫瑰花开的季节，也是云南大学的师生们最惬意的时节。除了能观赏徜徉，在校园的各大食堂里，还能吃到一系列食材奢华而价格亲民的玫瑰菜肴。
3: 阿姨好。
4: 阿姨好。
3: 是不是要这样、啊？
5: 这样子，
6: 你看这样，两个手指头伸进去，然后夹到它的那个花托，然后到手指。